0: 拆下护板的、下底板脱落的、蹭坏的，还有20%涉水以后导致发动机亮故障灯啊、缺缸啊、抖动啊这类故障。因为这水把它这钉子啊都冲到路中间来了，碾压到这东西炸胎了。
1: 记者在店时正好碰上急忙赶来补胎的车主刘女士，她和记者打趣道，没想到自己的新能源 SUV 扛过了这两天的积水路面，却没扛过退水后路上残留的钉子。
2: 那个轮胎也扎了钉子，但是它没有撒气，还好这前面的这个轮胎是撒到底就开不了的状态，太巧合了吧，起码扎了最少得两个钉子。
1: 走访中记者发现，此次受台风积水影响较严重的车辆中，燃油车占了绝大多数，新能源车相对较少。刘真平告诉记者，近期到店维修的新能源车中目前还没发现比较严重的情况。
0: 新能源车主要问题是底板把它冲掉了，目前在我这边来的大概有个20几部电车，目前没有看到电池受损的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车子的下护板冲烂掉了。
1: 维修师傅也特别提醒车主，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涉水或经历暴雨后，即便仪表盘未亮故障灯，也要及时检查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下方的地垫是否浸湿或渗水，如有渗水应立即送修，否则可能影响电路和车况。此外，车龄较长的燃油车在下次暴雨前如果停在室外，建议提前检查天窗排水管是否通畅，有无老化，以防再次出现车内进水的情况。
3: 记者从浙江、安徽、江苏、上海三省一市金融监管部门了解到，各地保险业在台风白海豚造成的灾害发生之后，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保险理赔，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和企业的合法权益。来听报道。
4: 在上海，金融监管局要求辖内机构落实值班值守，优化理赔流程，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8月10日16时，上海保险业共接到台风相关报案5271件，估损金额9483万元，其中车险报案3918件。浙江保险业推出了三免三减三开通九大理赔举措，全方位简化手续，提速赔款。通过免现场查勘、免现实报案、免应急救援费，以及简化单证流程和资金垫付，极大提升了理赔效率。截至10日16时，浨江辖内累计接报案30105件，已决计预赔付款435.16万元。宁波地区接报案4380件，已赔付481万元。安徽金融监管局则重点关注风险减量与灾后纾困，除了要求高风险区域网点合理调整营业时间，开辟理赔绿色通道外，还明确对受灾严重的企业及个人贷款适当给予延期还款等纾困措施，帮助群众和企业渡过难关。江苏财险业同样闻风而动，截至10日16时，江苏共收到台风致损报案7243件，报损金额1.08亿元，其中车险报案6582件，报损1亿元，农险、企财险及其他险种报案共计661件，报损849万元。目前四地保险业正通过畅通绿色通道、延长服务时长、科技赋能定损等举措，确保受灾群众和企业能够第一时间获得资金支持，全力护航灾后复产与民生保障。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3: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消息，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对“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发展改革重点任务作出部署。
5: 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在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央行将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在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央行表示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深化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在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方面，央行将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提升中央银行金融服务质效，完善金融统计、支付、国库、现金服务体系，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反洗钱监管。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煤炭工业发展“十五”规划日前发布，“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了未来五年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与实施路径，明确到2030年，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将提升至75%。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将提升至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同时，山西、蒙西、蒙东、陕北、新疆五大煤炭供应保障基地产量占全国比重将超80%，并建成1亿吨每年以上的煤炭产能储备。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表示，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分析认为，依托五大基地的资源储备，全国煤炭兜底保供能力具备坚实支撑。随着可再生能源持续替代，煤炭增量将逐步收窄，能够兼顾能源稳定供应与消费达峰的长期目标。规划同时大幅收紧了新建煤矿准入标准，分区域设定最低产能红线，并严格管控深部开采上限。林伯强判断，严格管控深部开采不会对全国煤炭供给规模形成明显制约。智能化升级也是本次规划的核心目标之一。规划明确，将推动危险重岗位实现机器人替代，加快研发行业专用大模型，打通勘探、生产安全、运维全场景数字化应用。林伯强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矿山专用智能装备持续突破，全矿井少人、无人开采的落地速度将明显加快，智能化改造叠加落后产能退出，既能稳定煤炭供给总量，也能提升煤矿、煤电系统的调节灵活性，全面提升全产业链生产能效。此外，规划同步强化了煤层气的规模化开发，提出到2030年，全国煤层气年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林伯强测算，对比当前国内约4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年消费总量，这一目标规模十分可观。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17点在湖北境内停止编号，结束了它长达15天又3小时的超长待机生涯，寿命是普通台风的2倍有余。不过停编不代表风雨立刻结束，虽然台风主体散架了，但残余水汽、低压云系还在，依然会持续带来明显雨水。上海昨夜到今天出现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到暴雨。今天至周五仍有间歇性阵雨和大风，预计本周六起，随着大气环流调整，本轮风雨影响将彻底结束。下周初云系仍然较多，气温升高的同时，容易出现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天气。
0: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未来3天，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向河北、河南增派2个工作组。水利部对北京、天津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安徽等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中国体操协会昨天发表声明说，近期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顺利完成了国家体操队参加亚运会及世锦赛的人员选拔工作。亚运会名单公示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罔顾事实，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并通过恶意拉踩、攻击等手段，对入选运动员及教练员发表不当言论。针对在网络空间及其他社会公共场所对国家体操队及其成员进行侮辱造谣、断章取义、恶意揣测等行为，体操中心高度关注，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抵制此类不良现象。同时，体操中心已启动相关维权程序，对涉事账号及相关组织和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0: 8月11号，乘联分会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46.1万辆，同比下降20.9%，环比下降8.8%。7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95.1万辆，同比下降3.9%，环比下降5.8%，渗透率65.1%，同比增长11.6个百分点，环比增长2.1个百分点。7月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环比增长4.9%，占乘用车厂商销量41%。
3: 8月1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消息，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关于印发《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的通知，规划明确实施百千万智算集群工程，形成大集群加小集群加边缘算力协同的梯次供给体系，在松江、临港、青浦等布局打造10万卡级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在宝山、浦东、嘉定等布局建设千卡级智算集群，引导传统数据中心、信息通信机房向百卡级边缘智算中心转变，满足企业、个人超低时延算力需求。
0: 第13届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的主论坛昨晚在虹口箭头书局举行。今年的主论坛围绕代际与新生展开，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葡萄牙作家利迪亚·若热、哥伦比亚作家埃克托·阿巴德·法乔林塞、西班牙作家萨拉·梅萨、越南作家阮克银威、加拿大作家亚历山大麦克劳德、澳大利亚艺术家杜可峰、德国学者桑德拉李希特、英国作家修刘易斯琼斯等嘉宾轮流上台发表主题演讲。之后的6天里，14位来自12个国家的文学周嘉宾将参加30场各类活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价两眼，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价两眼，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中报披露不仅是业绩的验证期，更是重新审视估值与盈利匹配度的关键窗口。在当前结构性行情中，寻找业绩高增且估值合理的标的是备战金九银十的核心策略。从2026年估值和盈利匹配度来看，多行业 PEG 已降至1以下，具备了较高的投资性价比。典型的如建筑材料、电力设备、电子、国防军工、机械、基础化工、有色金属、医药等行业，这些板块要么受益于产业趋势的高景气，要么受益于周期反转带来的盈利弹性。在业绩高增的背景下，估值消化迅速，安全边际显著提升。相比之下呢，部分前期涨幅较大、估值偏高但业绩兑现不足的行业标的，正面临较大的估值消化压力。在业绩验证期，资金彻底摒弃纯题材炒作，全面向有真实业绩支撑的标的集中，导致高低切换越发明显。风险提示方面，低估值并不等同于绝对安全。部分企业 PEG 虽低，但可能是由于市场预期未来盈利增速将大幅下滑，投资者需仔细甄别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避免陷入周期性顶部的估值陷阱。展望金九银十，在行业景气延续、盈利兑现预期改善的基础上，低估值板块对资金的吸引力将进一步提升。重点建议关注那些 PEG 小于1且下半年景气度有望延续或边际效应改善的方向，例如资源周期板块中超跌的细分领域，以及 AI 硬件产业链中从涨价向扩产过渡的高性价比环节。在业绩确定性的指引下，把握估值修复与业绩增长的戴维斯双击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价亮眼，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价亮眼，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AI
0: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7: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7: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9: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公安部近日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来听报道。
10: 公安部通报，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公安部同时指出，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已成为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
1: 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2处处长张宁，
11: 这次集中收网行动只是一个开始，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对黑恶势力的高压严打态势，坚决与黑恶势力斗争到底。
10: 另外，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公安部今早发布了10起典型案例，涉及以下情形：有人靠充电宝收集个人信息，操控网络评价；有人收购微信、抖音等账号倒卖；有人将开房记录出售给律师或中介。警方提示，根据刑法，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将从重处罚。
0: 好，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出差旅游呢，多数消费者都习惯了在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展示的星级、钻级标签正是消费者判断酒店档次的基本依据。但是呢，有消费者反映，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的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非常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图标样式也非常相近，很容易造成认知上的混淆。有消费者就花了星级酒店的价格，入住之后才发现预订的并不是官方挂牌的星级酒店，进而引发了消费投诉和纠纷。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12: 记者分别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5星豪华、4星高档、3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 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13: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其实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四钻和四星

0: 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四钻或者五钻的这种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1: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0: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个设施老旧。哎，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从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2: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3: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你那个实际需要，不一定就比较好一点。
2: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3: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像一些什么床呀，或者是一些什么就是那种贵宾服务呀这种。
1: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4: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1: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4: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在线上订的房，你只要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不一样的这个。
5: 其实关于酒店呢，不可否认，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标准是市场的需要。那如何将线上旅游平台的自有评价体系和官方认证的星级评定做有效的区分？如何才能让消费者安心选择呢？继续来听报道。
1: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4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2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 根据

0: 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1: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那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不管是哪个平台你去做这个评价，但你要拿出来你的评价的标准，如果有违反这个规定的话，其实还可以有罚款的呢，所以这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这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0: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1: 消费者一定要去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暑期档进入到后半程，影视市场的热度因为一部重磅影片的登陆再度升温。凭借着头部内容加顶流演员的商业组合，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迅速引爆市场，不仅票房表现强劲，它的火热行情也直接传导到了资本市场。来了解一下。
3: 作为暑期档的重磅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是一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在当地结识一位餐馆经理，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爆发，他们被迫卷入其中，直面动荡时局与生存考验。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1号下午4点，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6亿元，显示出强劲的市场号召力。从商业逻辑上看，该片是典型的头部内容加顶流演员组合。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8月10日，沈腾主演票房升至415.10亿，成为中国影史首位主演票房突破415亿元的演员，其22部主演作品中6部单片票房破30亿。口碑方面，欢迎来龙餐馆在淘票票点映评分高达9.8分，创近3年电影评分纪录。在暑期档竞争已成白热化的8月，该片已定档到上映仅6天，急速姿态空降市场。8月8日开启点映之时，欢迎来龙餐馆仅以14.6%的首日排片斩获3900万票房，但点映2天后，影片便凭借口碑登顶单日票房榜，实时票房、票房占比、观影人次占比3项第一，话题沈腾影帝、龙餐馆奥斯卡等更是冲上微博热搜，进一步扩大了影片的传播声量。影视市场的火热行情也传导至资本市场。根据片方释出的出品发行名单，欢迎来龙餐馆背后站着10家出品方，24家联合出品方，几乎囊括了中国影视行业的半壁江山。10号、11号2天 ，A 股影视院线板块分别收涨3.43%和0.82%。首星片反响热烈带动，相关出品方北京文化、华智数媒周二涨停，如意电影也上涨1.9%。华安证券互联网传媒组首席分析师10月号指出，这类口碑爆款汇演两条线传导。
4: 欢迎来龙餐馆的排片占比只有18%，但是票房占比呢超过了40%。电影板块的上涨主要就是由欢迎来龙餐馆的口碑带动的。从投资逻辑来看，这类口碑爆款呢会沿着两条线传导，首先是内容端，参与出品的影视公司会

0: 直接受益于这部影片的票房分账，其次是渠道端，因为院线方的收入呢会随着大盘票房水涨船高，正是这两条线共振。
1: 中金公司研报预计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为110亿元到140亿元，头部影片表现或对票房最终落点具有重要影响。而猫眼专业版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11号早上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87亿元，观影人次2.39亿，总场次达到3104万场，单日票房已连续31天突破1亿元。目前《功夫女足》累计票房超22亿元，位列票房榜第一，《八仙》累计票房超14亿元，排名第二，已为市场奠定了高热基础。如今重磅入局的《欢迎来龙餐馆》也有望冲击20亿元票房量级，并为三季度影视上市公司业绩提供强力支撑。10月号认为，
0: 《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后续陆续上映，也有望进一步带动市场热度。短期来看呢，暑期档票房表现和重点影片的上映预期仍是影响影视院线板块的重要因素。从行业基本面来看，优质影片的持续供给及其票房表现将直接影响相关影视公司的业绩表现。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41分，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先要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服务客户类型之机构客户服务。机构投研最大的痛点是什么？不是数据太少，而是太多，几十个数据库，几百份研报，几千个指标，研究员的时间全花在找数据上，而不是用数据。东证期货凡威智能投研平台专为机构客户打造两大能力，第一，研究员精选数据。凡威整合了上万条大宗商品指标，并帮你筛选出最关键的高频指标，价格、库存、供给、利润等重点数据解读可订阅推送。第二，因子挖掘。凡威已经为您准备了丰富的因子库，覆盖量价趋势、期限结构、趋势等。您也可以通过凡威策略研究平台自主对各类数据进行清洗、对齐、特征提取，帮你快速挖掘有效因子。把时间留给因子，把脏活交给凡威。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ana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凡威小程序。
2: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到 A 股的情况。8月11号呢，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沪指报收在3934.09点，下跌0.82%；深成指报收在14259.44点，下跌0.4%；创业板指报收在3549.16点，上涨0.34%；科创综指报收在1989.77点，下跌1.12%。从盘面上来看，有色金属板块领跌，稀土、黄金、小金属、锂矿方向跌幅居前，油气、影视、MLCC 和 CRO 概念涨幅居前。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4: 进入下半年 ，A 股市场在震荡磨底中加快寻找新的运行主线。随着前期拥挤交易逐步松动，机构对仓位节奏、行业配置和风险控制的关注度进一步升温。日前，中国证券报记者多方调研获悉，多家一线机构已形成明确共识，机构资金可依托基本面研究适度左侧布局，普通投资者在右侧信号出现时可

0: 年底再次移出。业内普遍认为，此次药明康德从起诉到初步禁令获批，与小米和中微公司的案例相比，维权路径在法律程序上更加清晰，司法博弈的节奏也更加紧凑。这反映出中国企业在应对海外政策风险方面的法律意识和应对能力正在不断提升。那么，面对地缘政治和政策博弈的多重不确定性，中国企业该如何调整应对策略？周密建议，利用法律武器维护企业正当权益是企业抵御风险的重要模式。
1: 在法律调查的过程中，我们的很多的诉求、信息都可以被公众所看到，所以通过法律的方式去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让我们的合作伙伴有更多的信心，同时去对于不合理的规定这个进行挑战的一个可行的方式，我们还是应该充分的用好国际规则，也给我们的发展创造更加有效、更加稳定的发展的机会形成共同的利益发展的模式，形成相互支撑、共同配合的发展的这种动力，我对于企业来讲，可能是抵御大风大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

0: LPR 接准利率 DR 和 LPR 到底有什么差异呢？根据了解， DR 也就是存款类金融机构间质押式债券回购利率，是银行间市场以利率债为质押，每日真实成交形成的回购利率，典型品种包括隔夜利率 D2001 和七天期利率 D2007 等。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则是报价行按政策利率加一定点差形成，每月报价一次。那么 DR 和 LPR 的核心差异在于利率形成机制有所不同。一方面， DR 是银行间市场每天通过质押式回购真实成交出来的价格，是成交型利率。 LPR 有一定政策引导色彩，属于报价型利率。另一方面， DR 根据银行体系流动性松紧和资金供应的边际变化保持日平波动， LPR 则是月平调整。贷款利率一旦挂钩 DR， 企业融资成本对流动性状况的变化会更敏感，响应更快。中国货币网数据显示，八月以来 D2001 加权利率维持在1.35%至1.45%，而一年期 LPR 已经连续14个月保持在3%。目前来看 ，D2 基准利率不会完整替代 LPR 基准利率，贷款市场基准的改革方向是 LPR 与 D2 并行。银行引入 D2 基准利率贷款，旨在丰富贷款利率定价基准体系，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D2 基准利率更适合浮动利率、短期及跨境场景， LPR 基准利率则继续服务零售、中长期以及对利率波动承受力较弱的客户，两者互补而非代替。那么当前 LPR 基准利率定价与 D2 基准利率定价的融资成本到底谁高谁低？哪些企业适合办理 D2 基准利率贷款呢？业内人士表示，在当前流动性环境下， D2 基准利率融资成本较低。以招商银行武汉分行落地的首单 DR 基准利率贷款为例，定价为前3个月 DR001 均值加87个基点，按照 DR001 最新利率1.36%推算，执行利率大约为2.23%，而同期一年期 LPR 为3%，两者相差77个基点。但是 DR 基准利率定价也带来更高的利率波动程度与管理复杂性，这要求企业自身具备一定的利率风险管理能力。优质大型企业一年内流动资金周转需求较高，对利率敏感或者可运用套保工具进行利率风险管理能力的企业，适合办理 DR 基准利率贷款。在当前利率环境下，这类企业可以获得更低的融资成本。而零售型企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偏好固定利率的中长期融资主体，可能更适合 LPR 基准利率贷款。那么 DR 基准利率贷款大规模推广会不会压低银行对公贷款收益率，挤压间隙差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贷款来告诉您答案。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你一天投资顺利。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

0: 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理财之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第一财经广播，
9: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9: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市场全天震荡整理，三大指数最终涨跌不一。截至收盘，沪指下挫0.82%，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是0.4%，而创业板指则是上涨0.34%。
0: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9: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8: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再来关注到的是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03%，报在4439.8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951.00元每克，涨幅是0.45%。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日中证协正式发布证券公司债券投资顾问业务管理规则，这是行业首套统一债券投顾自律规范。那么有哪些核心要点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本次债券投顾新规最核心的风控约束是什么。业内是表示，本次新规最受市场关注的风控红线就是单券持仓25%，集中度管控。简单来说，券商给客户出具债券投资建议之后，单个账户单支债券持仓成本不能超过账户总资产的25%，用来杜绝重仓单一债券放大违约风险的操作。这里来补充几个知识点。规则设置3类豁免情况：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等低风险利率债，新签约账户前3个月，债券回售等客观原因被动超标。如果被动超限，券商不能再推荐加仓该债券，还要主动引导客户减持分散风险。除了持仓限制之外，

0: 配套多重风控，交易对手建立每年更新的白名单，服务费统一走公司对公账户，禁止员工私下收费，每年回访不少于50%存量客户，多重手段堵住风险漏洞。那么新规规划了哪些职业禁令，对券商和从业人员明确了哪些行为底线呢？根据了解，新规设立清晰的负面清单，两大核心禁令值得关注。第一是营销端严禁保本保收益，任何口头文字暗示本金无亏损、收益稳定等属于违规，同时不能虚假宣传过往业绩，隐瞒投资风险。第二是九大职业红线全覆盖业务全流程，禁止代客操作账户、私自收费，不能利用资金信息优势操纵债券价格，不能为赚佣金诱导客户频繁交易，不得帮客户规避监管，出具定制化投资建议，禁止收受客户礼品谋取利益。同时规则明确，债券投顾只有提供投资建议的权限，严禁代客全权管理资产。券商还要搭建内部债券库，分级监测信用风险，隔离自营资管投资业务，杜绝利益输送。那么想要开展债券投顾业务，券商有哪些硬性的准入门槛呢？违约之后又会有什么样的处罚呢？业内是指出，券商首先要拥有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人员上至少配备3名拥有2年以上债市投研经验的专职投顾，再加上1名2年经验合规人员。硬件上必须搭建全流程留痕系统，投资建议书双人署名，当日送达客户，客户拥有拒绝投资建议的完整自主权。监管处罚方面形成完整闭环，中证协常态化现场非现场检查机构，轻微违规会采取自律处分、约谈警示，一旦出现严重违规触碰监管红线，协会会直接移交证监会处理。整体来看，新规抬高行业合规成本，中小券商需要补齐人员系统短板，而投研风控完善的头部券商竞争优势凸显，整个债券投顾行业告别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化，也能更好保护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资金安全。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我们也看到昨天的沪指是结束了5连阳，双创指数呢也是冲高回落。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沪指上方啊现在是有年线加缺口双重压力，那么8月份到底还有没有希望重回4000点的上方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当然在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林草局编制的重点林区“十五五”期间森林年采伐限额。重点林区“十五五”期间森林年采伐限额是重点林区每年采伐林地上森林消耗林木积蓄的最大限量，国家林草局和各有关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不得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各专项规划自5月起陆续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印发超过30份国家级十五五专项规划，覆盖扩大消费、城市更新、就业优。

先等各个领域、多个重点领域实现顶层规划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央行逆回购时隔两个月再现零操作。央行公告表示，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8月11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数据显示，当日465亿元逆回购到期，据此计算，单日净回笼465亿元。中国七月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季节性回落0.2点，总业务量指数仍高于全年平均水平，电商物流供给端稳定向好，企业库存周转率环比实现连续3个月回升。昨天，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对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电风扇、玩具、载重车辆、家用燃气灶具、电动自行车等2483批次产品实施了认证有效性抽查，认证机构覆盖率为41.18%。机构认证已依据相关规定，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作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昨天，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15规划》，到2030年，把上海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打造成经济增长动力源、AI 赋能应用主阵地、参与全球竞争桥头堡，主要实现几个目标：产业总量规模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力争达到4万亿元，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此外，规划提到，实施百千万智算集群工程，形成大集群加小集群加边缘算力协同的梯次供给体系，在松江、临港、青浦等布局打造10万卡级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在宝山、浦东、嘉定等布局建设1000卡级智算集群，引导传统数据中心、信息通信机房向100卡级边缘智算中心转变，满足企业个人超低时延算力需求。昨天，乘联峰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为95.1万辆，同比下降3.9%，其在国内总体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达到65.1%，较去年同期增长11.6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七月的国内乘用车市场呈现总量持续承压、环比走弱、结构极致分化的运行态势，淡季下行特征凸显，行业结构性调整进一步深化。此外，另据数据显示，七月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榜单中，丰田卡罗拉锐放以14510辆的成绩位列第八，较上月排名大幅上升了28个名次。其余9席全部被新能源车型占据，吉利星越以32306辆夺冠，领跑 A10 以26424辆位列第二，特斯拉 Model Y 以25158辆排名第三。根据新华社消息，把海豚9日在浙江登陆。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止到8月11日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接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根据新华社消息，昨天装载1150吨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自产尿素的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从青藏铁路西宁双寨物流中心启程，开往老挝万象。这是青海首趟直达老挝万象的国际货运班列，青海自产尿素首次实现自营出口，标志着青海面向东盟的国际物流通道建设迎来新突破。再来关注市场方面，深交所全资子公司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于近期陆续发布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创业板光伏指数3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本次3条指数的发布，标志着创系列指数进一步提质扩面，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日前，恒生指数就恒生科技指数修订方案征询市场意见，此次修订扩大了指数的科技主题覆盖，
引入分组选股机制，将收入增长纳入筛选指标，同时把成分股数量由30只增

0: 50%，修订结果预计于9月底公布，相关成分股变动预计于12月指数调整时生效。上市公司业绩，工业富联。工业富联上半年业收入为5578.61亿元，同比增长54.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7.4亿元，同比增长95.99%。波长光电，波长光电上半年营业收入为2.43亿元，同比增长8.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84.68万元，同比增长102.65%，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强锐技术，强锐技术上半年营业收入为13.74亿元，同比增长63.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611万元，同比增长56.83%。行动教育，行动教育上半年营业收入为4.28亿元，同比增长24.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2亿元，同比增长30.67%，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元杰科技，元杰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投资建设元杰半导体科技产业园项目，投资总额大约为42.68亿元，含土地出让金。项目拟在陕西省西咸新区丰溪新城建设包含激光器芯片生产线、生产厂房及配套设施等产业化基地，旨在突破产能瓶颈，扩大高端激光器芯片生产规模。数据显示，8月11日，元杰科技股价收报每股1351元，为 A 股第二高股价，总市值为1682亿元。今年以来，该股股价累计涨幅为205.47%。百威存储，百威存储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及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2.5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每股468.24元，回购股份将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已取得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该行承诺提供最高不超过2.25亿元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本次回购方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强锐技术，强锐技术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拟募资总额不超过10.5亿元，用于 AI 服务器精密液冷部件产品及服务器自动化组装检测设备研发与制造项目，高端半导体设备精密零部件生产制造项目，龙华区总部基地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国风新材，国风新材昨天晚间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公司股票于8月10日、8月1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表示，公司近期关注到网络媒体存在公司年产10亿平米光学级聚酯基膜项目及一线建设情况的报道与传闻。公司年产10亿平光学级聚酯基膜及一线虽已完成设备安装，但目前仍处于设备调试及工艺参数的精细化调校阶段，暂未进行 MLCC 离型膜用聚酯基膜产品生产。公司年产10亿平米光学级聚酯基膜及一线，后续稳态运行验证及工艺定型仍需一定周期，而且 MLCC 离型膜用聚酯基膜对产品品质、批次稳定性及洁净度要求极高，公司在该产品领域尚缺乏规模化量产经验，所以产品量产时间、首发合格率及单位成本等核心指标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海康威视，海康威视昨天晚间发布公告表示，将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5.5元含税，本次累计分红总额达到50.41亿元。公告显示，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8月18日，除息日现金红利发放日为8月19日。 新云科技。新云科技昨天晚间发布公告表示，公司当日关注到网络社交平台、投资社区等渠道出现新云科技的算力卡被卡在海关等不实言论，相关信息未经核实及传播扩散，引发投资者关注，对公司声誉及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管理层向物流部、业务运营部等相关部门全面核查确认，新云科技的算力卡被卡在海关等传闻都不属实。润邦股份。润邦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润邦海洋与欧洲某知名船东签订造船合同，将为其建造并提供6艘4500立方米活鱼运输船，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大约28亿元至33亿元，合同生效之后第29个月开始分批次交付。公司表示，此次合同的签署标志着公司获得行业顶尖船东认可，预计将对未来经营业受 AI 产业持续升温的影响、全球供应链结构深刻调整、半导体的产品结构、生产成本与交期也因市场需求而发生重大变化。 MSU 也就是微控制单元产品也有结构性压力，有关产品需求的增长与供给矛盾较为突出。经审慎评估，公司决定自10月1日起对公司部分产品价格进行10%至20%的上调。根据报道， SK 海力士重启了中国大连 NED 闪存生产基地2号工厂的建设，将产能扩大大约50%。大连2号工厂于4年前动工，但受存储器行业低迷影响，工程长期处于停滞状态。SK 海力士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引入半导体生产设备，并于明年上半年正式投产。今日提示：央行公开市场今天有5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2026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于8月12日至13日举办。明胜公司宣布8月指数调整公告定于今天公布。Minimax 将于今日收市后被纳入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及香港交易所科技与美国科技100指数。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哥们儿，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2: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2: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2: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 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四八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2: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四零零

0: 0365-8848。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利多星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黄坚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到昨天啊，双创是结束了连阳，包括沪指啊也是终结了五连阳，开始走弱，量能呢也是持续的萎缩。那么这些信号的话，是不是在说明短线反弹可能接近尾声了呢？您怎么来看？
2: 好的。那么从这个盘面这个量能，包括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由于上周连续的一个可以讲快速而这个猛烈的一个大幅反弹，那么本身积累了一定的这个小这个短线的一个获利盘，那么可以讲量能只要一缩减的话，那么这些短线的这些资金呢，他们就有这个就短线获利了结的这么一个意愿啊，这是一方面，这是技术层面盘面当中本身的这个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大家也知道在今天周三，那么明天我们周四开盘前美联储的这个 CPI 它就这个正式落地了。
0: 对，
2: 那么它的这个 CPI 落地就能够预示的对市场的一个就是大家所关注的美联储的接下来九月份到底是继续降息或者是突然这个升息，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因为大家知道自从这个新的美联储主席上来之后，那么点阵图也没有了啊，然后那个市场的指引也没有了，所以市场现在只能从一些这个宏观的这个数据当中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嘛。
0: 对
2: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所以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两天机构资金突然间的这个缩减了，也就是说上周这个也是大幅反弹，本身有这个调整的一个需要，因为反弹到重要的一个压力位了，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我说的，就是从基本面消息面上来讲的话，要等这个美联储这个宏观数据 CPI 的这个靴子啊要落地啊，所以市场呢大家也看到我们央行这一边也是出现了这个逆回购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连续的一个净回笼，所以从种种这个迹象也看到，就市场这里就它稍微踩一踩这个刹车啊。那么当然大家也要做好这个这个 CPI 数据落地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大家都没办法去这个有大概率的这个比例，可以讲就是五五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机构它不会有大的动作，所以在这里就进行一个可以讲就是一个小幅的一个整理啊。所以今天我们的 A 股要有这个大的一个表现呢，相对来讲概率比较小啊，它整体来讲的话还是处在一个等待观望的一个情况啊。
0: 可能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美国这边的话在今天夜间啊它是有一个重要的数据出炉，所以对于市场来说可能更多的会进行一个观望啊。那我们从这个板块的角度来看一下啊，因为最近的话像贵金属板块其实整体的涨幅都是相对靠前的所以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对于贵金属板块后续的持续性怎么来看啊？目前还能不能参与？
2: 我觉得贵金属板块它本身有多重的这个属性啊，所以它现在的贵金属的一个板块能够短线如果就是是否继续持续的一个强势一个上攻的话，其实相当于也取决于这个CPI 数据的一个落地，所以它本身也是之前的话也是连续的一个下跌，超跌反弹啊也起来了，起来了过后现在短线都在等这个数据。当然从长期来讲的话，你说贵金属作为一个价值投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可以长期这个进行一个关注的啊，但是短线因为它上下的波动幅度啊其实不比科技股波动幅度小，
0: 对，
2: 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

0: 来形容了，就
1: 嗯，
0: 要用回荡来形容了啊。
1: 嗯，
0: 所以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可以有蓄力动作，但
1: 嗯。
0: 是呢，尽量不要太深，时间不要太长。
1: 嗯，那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另外一点啊，因为最近的话，其实轮动的板块轮动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啊，没有一个绝对的主线。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投资者朋友如果想要参与的话，您觉得怎么来关注或者是布局的这个操作上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我们呢？
0: 好的，我就拿某一个板块来举个例子啊，
1: 嗯，嗯。
0: 就是比较好的这个创新药，我可能觉得这轮创新药可能会接过之前的这个科技的棒子啊，然后呢走出一波中期趋势。但这个做法呢，就是要参与的话有两种做法，
1: 嗯
0: 一种呢就是偏左侧，就是在这2到3个交易日的情况下，回踩的情况下，有低吸的话，可以选择一些这个离之前的历史高位这个比较远的一些创新药，就不要再盯着药名了，对吧？你比如说一些什么
1: 嗯
0: 甲莱因啊、康康化成啊这种招眼啊、百济啊，这种都是不错的。这是一种偏左侧的。那还有一种就是偏右侧，就是不要这么激进。
1: 嗯嗯嗯。
0: 关注的这个标的呢，就是药名打新高。如果之前166虽然只差几毛钱啊，但是你还是要确立把它打完，最好呢回到170以后，然后呢你可以把风险编号提高，做一些右侧，因为已经标杆打出历史新高了嘛，所以后面可能会带着整体板块再出中期趋势的，这样子的打法可能会比较好一些。那其他的一些品种，像有色，因为毕竟有色不是纯市场、纯技术、纯资金的，它还牵扯到一点这个地缘啊或者
1: 对，
0: 外围的一些影响，所以呢，像这种的话，我觉得偏做短比较好，不
1: 就
0: 要
1: 会有
0: 做
1: 一定的
0: 长期。
1: 反复，是吗？
0: 对的，对，因为它金银的金融属性和一些小金属的功能这个金属是要分开来看的。那这个要说的话，可能就太长，这一篇这时间问题就不再做一个展开啊。但像这种的话，我建议尽量做短，不要做趋势，然后呢，仓位也尽量不要超过20%。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苗俊英为我们带来的观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看到今天指数在低开之后呢，出现了迅速的翻红。上证指数目前是微涨0.07%，报在3936.82点。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0.34%，报在14309.22点。而创业板指啊，目前涨幅有所扩大，上涨0.39%，报在3562.98点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张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张岩您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我们看到啊，沪指在五连阳之后呢遇阻震荡了，那目前呢其实是一个持续缩量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反弹的动能是不是会有所衰减呢？您怎么来看？
1: 其实从整个这个反弹力度来看的话，尽管说量能并没有有放大，那么一方面说明的话新增资金不足，另一方面的话也说明目前的话连续调整这种压力也开始减缓，市场处于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而伴随着这个半年报的业绩不断的向好，同时的话外部的角动因素开始减弱，整体来讲的话市场相对来讲偏多一些，所以市场延续了一个缓步向上的修复。经过五连阳之后的话，其实昨天一个小幅调整的话，也是有利于后市的进一步的向上一个修复。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个人来看的话，整个市场这种态势比较好的，整体来说的话还是会延续一种向上修复的过程，只是说受量能的影响的话，这种修复不可能像之前说上涨那么快，它需要一个震荡向上的过程，所以说有利于把这个底部进一步的扎实。同时从这个板块轮动来看的话，前期的科技股基本已经企稳，并且有一个小幅的反弹，同时的话其他板块像我们说像这个医药、地产、消费等板块也开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轮动，整体来讲板面还比较活跃，这样的话也是有利于指数进一步修复。

0: 说整体来讲的话，市场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建议大家还是要逢低参与，不要盲目追涨。整体来讲，市场没有那么强，逢低参与的话可能更好一点。
1: 确实，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医药板块其实也是活跃了一段时间了，而且昨天盘面当中医药股的表现也是继续可圈可点的，一方面像百花医药啊是六连板，包括像药明康德昨天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的。那么整个创新药板块现在整个行情到了怎样一个阶段，现在如果想上车的话您觉得会不会晚了一点啊？您怎么看？
0: 整体来讲的话，整个医药板块的话，目前的话，参与还是可以的。但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是追涨回调过程中参与，因为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整个医药创新药板块的话，它的估值还是比较合理的。同时从这个半年报业绩来讲的话，业绩还是有支撑。所以说资金的话，从这个之前那种高位的科技股轮动下来之后，它一定会选择一个确定性较强的板块。而医药板块尽管说在之前的话有一定程度的上涨，但是幅度还是有空间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关注的。
1: 好，那么这个医药板块的话，如果说我们想要参与的话，我们怎么样来选股呢？有没有一些这个方式方法给到我们呢？
0: 其实整体来讲的话，这是两个方面。一方面的话，我们要看上市公司的业绩，那么业绩如果有确定性，那么这个未来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另一方面的话，要看目前的资金流入量，那么市场是否活跃。那么如果说它这个股票活跃，同时有净资金流入，那么受市场关注比较高，那么这样的话两个叠加在一起，它的走势就比较强势一些。就大家从这两维度去选择能好一点，就是。
1: 好，那么除了这个医药股之外啊，这两天有一个板块其实这个也是涨得非常的不错的，就是影视院线板块啊，昨天比较活跃，今天呢也是涨幅居前的啊。那么影视院线板块它的这个上涨，它的行情的持续性，您觉得怎么来看？还是说它其实只是一个短期的炒作呢？怎么看？
0: 影视院线这块的话，我认为还是个短期炒作。大家可以看整个暑期档这个影视票房收入还是比较不错的，并且连续的多日破亿。整体来讲呢，对整个影视板块有一个短期的刺激效应。另一方面的话，影视板块的话，它还承接一些 AI 应用的一些功能，所以说的话，叠加到 AI 应用方面的话，也有一些炒作资金在参与。说短期来讲的话，它相对来讲还是受这个情绪和业绩的影响较大一些，未来的持续性还是需要观察的，主持人。
1: 好，那么除了这个影视院线之外啊，其实我们更想说说这个影视院线，我们接下来如果说想要来看到它的话，是不是需不需要去跟踪票房的这个数据啊？就短线来说的话，
0: 其实整体来讲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短线票房是一方面，毕竟连续来讲的话，已经30多个日的话，票房收入过亿，相对来讲的话，持续性已经很长了，那这个不足以支撑它未来继续上涨。其实还是要看影视院线跟 AI 应用落地的一个叠加效应更好一点。同时的话，建议大家影视院线的话，目前直线过来说走的还可以，但没有走出很强种态势，建议大家还是等一等，如果参与的话，也是回踩确认之后再参与能好一点。
1: 好。另外我们也说到啊，虽然近期市场有不少的细分板块是轮番活跃的，但是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投资者手里面还是重仓持有科技股的，很难从中去抽出资金上车新的机会。那现在操作上到底该不该调仓换股呢？你怎么来看？
0: 其实整体来讲，跟大家之前提到过，其实科技股的话，经过前期快速衰退之后，它会有一个反弹的过程。就比如说像这个目前来看的话，整个科技股还是处于一个向上修复反弹的过程中，那么短期来讲还没有到这个修复见顶的时候，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先继续持有，不要盲目去换，很有可能你换完之后的话是换一个新的板块，可能这个板块没有轮动起来，科技股依然在修复，就比较被动了。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去等一等，毕竟整个来讲的话，科技的主旋律还没有变，同时的话，海外这个业绩也对国内市场有个比较好的支撑作用，所以现在还等一等。
1: 那么像科技方向的话，现在的细分赛道的这个更看好的哪些方向呢？从您的角度。
0: 其实之前大家整体来讲还是绑在这个叫做硬科技这个方向，而这现在可以看有一些开始向软件方向进行倾斜，所以大家从这个软件方向去入手的能好一点。市场整个轮动起来之后的话，硬科技之后可能下部对于软件应用这两个方向可能是一个轮动的过程。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张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主持人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
4: 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沪深两市啊，截至目前的一个表现情况。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在低开之后呢，是成功的翻红。此外，我们也看到了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是涨幅啊有所上升，包括创业板指的涨幅也是进一步的抬升。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板块当中，今天的板块呢，相对涨幅居前的广告营销上涨1.90%。此外呢，装修、装饰、医疗服务、半导体等等方向呢，今天都是领涨两市的。今天也看到了白酒股、旅游及景区等等消费股啊，今天表现相对强势，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看到了电力、合力发电、公用事业以及医药商业等等方向啊，今天是偏弱的走势。包括近期啊，像银行啊、保险啊，今天都是相对低迷的一个表现了。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啊，广告营销整体是上涨1.98%，而在这其中呢，神广集团目前是封住涨停，天龙集团的涨幅是7.06%，天娱数科目前上涨3.97%。此外，也看到了引力传媒、福石控股纷纷跟涨，涨幅都在3%以上。蓝色光标、嘉云科技的涨幅呢是超过2.5%。除了广告营销之外，今天的半导体板块啊整体涨幅居前，上涨1.97%。而在这其中呢，聚光科技上涨18.48%，智诚科技的涨幅是9.99%，目前是封住涨停。欧莱新材目前上涨幅度9.00%。另外也看到像新元威、富创精密等等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7%以上。那么在这个板块当中的江峰电子今天上涨5.77%，国民技术的涨幅呢是5.78%。除了半导体板块之外，还要说到工业金属啊，今天工业金属整体上行1.49%，也是在涨幅榜居前的。那么在这个整个板块当中，像虹桥控股目前上涨7.42%，天山铝业的涨幅是5.51%，南山铝业目前上涨4.30%。中孚实业、云铝股份啊，今天表现都是相对强劲，涨幅都是在4%左右。再来看一下半导体的再来看一下教育板块，目前上涨1.40%啊。而在这其中，除了我们看到行动教育是下挫3.96%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上涨。新 ST 高科目前上涨5.60%，传智教育的涨幅是4.94%，科德教育目前上涨2.88%，华图山顶的涨幅呢是2.78%，全通教育目前上行2.30%。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啊，合力发电目前跌幅是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整体下挫1.12%。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电投产融目前下挫1.43%，中国广核的跌幅呢是1.01%。此外，也看到中国核电下挫0.79%。今天的医药商业板块是没能够延续强势啊，整体下挫1.12%。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也是呈现了跌多涨少的态势。除了有个别个股是微涨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一心堂的跌幅是5.29%，药易购目前下挫3.97%，大森林目前的跌幅是3.76%。当然，最后我们还要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的涨幅是0.09%，报在3937.25点，成交金额是2499.90亿元。深证成分指数目前上涨0.70%，报在14359.73点，成交金额是3071.75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上涨0.86%，报在3579.59点。
4: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黎征华来到节目当中啊。黎征华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我们看到今天指数其实是在低开之后啊，目前是震荡上行的。那么对于操作上请给我们一些建议好吗，黎征华。
3: 从指数来讲，最近应该从这个上指3700多点慢慢反弹啊，到了临线这样的位置，临线现在是在3970，基本上还在临线下，但是呢也逐步在往上探，上面呢还有60均线和半年线，其他的指数呢也形态上差不多啊，现在差不多，然后板块来讲的话，前面最强的科技也经过七月份的大跌，现在回过头看大跌都差不多了啊，无非就是说可能

0: 3个2天歇一歇，看一看还能不能持续。可能呢，有的还在想着逢高减，所以市场呢呈现一个震荡的走势。我觉得话要有这个，譬如说后面再回踩，再等待一个契机，再才能够突破零线，这样的话市场可能会乐观一点。
1: 那么操作上呢，我们怎么来应对呢？目前这样一个局面。
0: 操作上确实啊，因为市场偏弱啊，现在因为走下来了嘛，走下来就偏弱，一些做趋势的可能就在观望了，那么做交易的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低吸高抛啊。尤其现在在反弹，连续反弹了几天嘛，也现在也不能说，反弹很大，可能好一点的可能有20%，20%几的这样一种涨幅，反弹涨幅不大的可能10%左右，那么就大家就开始在想着是不是要做差价了，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话操作上还是以这种方式为主啊，逢高抛一点，涨不动我先抛一点，下来我再接。可能我觉得话，在3800点附近接应该是风险是比较小的，等到突破以后，可能更明朗了，大家可能做趋势的人更多了，这个时候呢，可能顺着趋势做。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李振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再会。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

0: 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北京时间1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5: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今天指数低开高走啊，目前在震荡当中。上证指数上涨0.07%，报在3936.56点，成交金额呢是3195.56亿元。深圳成分指数上涨0.48%，报在14327.12点，成交金额是3909.12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涨幅有所收窄，上涨0.41%，报在3564.05点，成交金额是1913.87亿元。
0: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再来关注的是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0.34%，报在4456.1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953.46元每克，涨幅是0.71%。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近期第二基准利率贷款试点持续扩围，成为市场热点话题。不少投资者对第二基准利率和 LPR 基准利率区别、第二基准利率适用场景等存在诸多疑问，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说说什么是第二基准利率，第二和 LPR 到底有什么差异呢？根据了解，第二也就是存款类金融机构间质押式债券回购利率，是银行间市场以利率债为质押，每日真实成交形成的回购利率。典型品种包括隔夜利率D2001和7天期利率D2007等。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则是报价行按政策利率加一定点差形成，每月报价一次。那么 DR 和 LPR 的核心差异在于利率形成机制有所不同。一方面， DR 是银行间市场每天通过质押式回购真实成交出来的价格，是成交型利率。 LPR 有一定政策引导色彩，属于报价型利率。另一方面， DR 根据银行体系流动性松紧和资金供应的边际变化保持日平波动， LPR 则是月平调整。贷款利率一旦挂钩 DR， 企业融资成本对流动性状况的变化会更敏感，响应更快。 中国货币网数据显示，八月以来，第2001加权利率维持在1.35%至1.45%，而一年期 LPR 已经连续14个月保持在3%。目前来看，第二基准利率不会完整替代 LPR 基准利率，贷款市场基准的改革方向是 LPR 与第二并行。银行引入第二基准利率贷款，旨在丰富贷款利率定价基准体系，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第二基准利率更适合浮动利率、短期及跨境场景， LPR 基准利率则继续服务零售、中长期以及对利率波动承受力较弱的客户，两者互补而非代替。那么，当前 LPR 基准利率定价与第二基准利率定价的融资成本到底谁高谁低？哪些企业适合办理第二基准利率贷款呢？业内人士表示，在当前流动性环境下，第二基准利率融资成本较低。以招商银行武汉分行落地的首单第二基准利率贷款为例，定价为前三个月第二零零一均值加87个基点。按照第二零零一最新利率1.36%推算，执行利率大约为2.23%，而同期一年期 LPR 为3%，两者相差77个基点。但是，第二基准利率定价也带来更高的利率波动程度与管理复杂性，这要求企业自身具备一定的利率风险管理能力。优质大型企业一年内流动资金周转需求较高，对利率敏感或者可运用套保工具进行利率风险管理能力的企业，适合办理第二基准利率贷款。在当前利率环境下，这类企业可以获得更低的融资成本。而零售型企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偏好固定利率的中长期融资主体，可能更适合 LPR 基准利率贷款。那么第二基准利率贷款大规模推广，会不会压低银行对公贷款收益率，挤压净息差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贷款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贷款。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今天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申购的新股啊，今天有一只北交所的新股上申购啊。另外呢，行业纵横板块今天来聊聊的是油气开采，因为近期的国际油价啊是起伏不定的，那么油气开采板块它的投资机会到底如何来把握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直通公司板块今天来聊的是国联民生啊，最近呢他又发布公告了，百亿减资加上资产划转啊，也就意味着国联民生并购整合呢迈下收官了。那这其中的投资机会到底如何来布局？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以下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7: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申万宏源投资顾问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司伟杰您好。
8: 主持人您好。
7: 今天来关注到02920093的信盛科技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8: 好的，它信盛科技呢，它主要是专业从事电脑刺绣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呢成立于2004年，总部位于浙江省诸暨市，产品覆盖电脑刺绣机的各类主要机型，规格型号众多，并可添加各类附加装置，以实现多类的一个刺绣工艺。那么根据刺绣工艺的不同呢，公司的主要产品可以分为平绣机和特种机两大类。平绣机呢，根据应用场景可以分为服装机、花边机、家纺机、成衣帽绣机等。 那特种机呢，根据实现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混合机、烫片机、毛巾机等。公司呢，可以为客户提供从机头数量，从单头到超多头，最多可以达到270头，机针速度呢，从900转每分钟到1500转每分钟的各类规格型号产品。总体来看，它还是做电脑刺绣机的一家公司。
7: 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8: 总体来看，它是中国电脑刺绣机行业的领先企业、龙头企业之一。根据中国缝纫机械协会的统计数据，2025年我国电脑刺绣机行业年收入约100亿，那么公司市场占有率约为15%。2024年公司在中国电脑刺绣机行业年收入在75亿的占有率达到13%，基本上已经属于行业里面的第一梯队。在行业里面的排名和荣誉方面呢，我们看到啊，从2017年到2021年，公司均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缝纫机械协会评为中国轻工业刺绣机行业10强企业。2022年到2024年，公司被评为中国缝纫机械综合10强企业。2024年排名电脑刺绣机企业第一。那么公司的工业刺绣机被工信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评为第7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公司也被浙江省信息和经济和信息化厅评为浙江省隐形冠军培育企业。总体来看的话，公司的行业地位还是处于一个领先地位的。
7: 那么它的竞争对手的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如何呢？
8: 在公司在同行业可比公司包括捷克科技、上工深贝、标准股份和中捷资源等。那么公司的优势在于什么呢？首先在于它的一个行业龙头地位。2024年它的市占率是行业第一的，是中国电脑刺绣机行业的一个领军企业。第二点在于它的技术积累比较深厚，公司拥有379项专利，包含90项发明专利，多次获评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示范项目和浙江省科学技术奖等。那么第三个，在品牌和资质优势，它是公司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也是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全球化方面呢，产品覆盖56个国家，尤其是在印度、巴基斯坦这些核心市场呢，占据领先地位，这都是公司的一个优势。但劣势我们也不能忽视啊。首先它在境外的一个集中度是比较高的，2025年公司境外业务收入占比超过一半，那么印度和巴基斯坦收入占比分别是25%和14%，这是过度还是比较依赖印巴市场的，那也存在了一定的地缘政治和外汇的一个风险。另外的话，我们要关注一下大额第三方回款。那么我们知道有的国家在这个回款上并不是做得特别好，并且还有一些外汇管制等因素的影响。那么第三方回款金额目前是合计超4亿元，那这一点我们也要关注一下。
7: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这几年的业绩表现、财务的表现怎么样呢？
8: 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看下来近3年还是呈现了一个稳健增长的一个过程。那么从营收来看的话，公司的营收从7.04亿到2024年的10.3亿，到2025年的14.83亿，规模净利润从5800万元左右到1.2亿，再到2.23亿，那么增速也是保持着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速的。那么毛利率呢，维持在22%左右。整体来看的话，包括我们也看到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业绩啊，上半年营收是8.22亿，同比增长25.41%，规模净利润1.23亿，同比增长39.64%，看起来这个业绩增速还是比较亮眼的。
7: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它这一次的募资用途主要是聚焦在哪些方面呢？
8: 我们看到它本次募资金额约为5.17亿元啊，它的 募资主要用途还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一个扩产的一个能力，比如说是年产11000台的刺绣机机架建设项目，年产33万套的刺绣机零部件建设项目，以及它的信息化系统升级项目。

0: 发中心等等。那么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呢，是0.55亿元，约占11.31%。那么总体来看，就是接近90%的这个募资用途还是用来扩产以及提升自己的一个研发实力。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对于它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是怎么来判断的呢？因为我们也看了一下，它这次的发行价格好像是定在每股14.35元的啊，这样一个位置，上市之后的表现，您的判断，
0: 好，那就是它这次的发行价格，包括发行市盈率是9.20倍，那么行业市盈率约为46.15倍，那么可比公司就我们上述提到的几家公司，它的那个市盈率约为24.73倍，那么公司发行市盈率是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以及可比公司的估值水平的，那么从这一点看，我们觉得它的一个估值修复还是有一定潜力的。另外，从新股市场背景来看的话，北交所最近的发行市场还是比较好的，那么2025年包括2026年均为首日没有出现一个破发的一个情况，那么首日平均涨幅也都是比较亮眼的，基本上都会平均超过了200%到300%左右。那么市场预期方面看的话，我觉得考虑到公司发行市盈率呢明显低于行业平均值，并且近2年呢北交所新股首日赚钱效应以及是比较好的，那么它的首日破发概率是比较小的。整体来看的话，未来的走势结合它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我们觉得也是有一定潜力的。
1: 那么他这个家公司，他未来发展的目标，包括可能存在的风险，再给我们来做个提示好吗？
0: 好的，那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公司的一个基本面，以及未来发展前景以及风险，这是我们做投资必须要关注的部分啊。那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发展目标，还是一个聚焦主业，也就是它的电脑刺绣机的核心主业，通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超多头、高转速、智能化的产品研发，进一步优化产品矩阵。另外的话，在全球市场进行不断拓展，从中国行业冠军迈向全球刺绣装备龙头，拓展国内外市场布局，巩固行业的一个领先地位。那么主要它还是不断的提升自己在电脑刺绣机方面的一个市场地位。那么风险我们也需要看一下。首先来说，之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境外收入占比比较高。那么在这一点的话，其实如果在印度啊、巴基斯坦啊，如果出现一定的地缘政治风险，包括是一些外汇管制方面，那么对公司影响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是第三方回款风险，那么目前合计金额超4亿元，我们也要关注这个资金的回款速度以及质量，也要关注。另外的话，目前公司的实控人是类似于一个家族化的治理，那么实控人夫妇呢，控制了公司的绝大数的多数的一个表决权。那么这一点的话，就是中小股东其实话语权是相对比较弱的，这一点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其次的话，我们要关注募投项目的执行风险，包括业绩的可持续风险，以及研发投入的，是否能够变现，是否能够继续保持一个优势地位的风险等等。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投资顾问苏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 音乐对他来说

0: 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聊的是油气开采板块。因为近期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以及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历史低位的影响，10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啊，在11号盘中是一度突破了每桶90美元啊。那么油气开采板块呢，在昨天是有所表现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聚焦这个方向。
7: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6: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你好。
8: 哎，主持人好。
6: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油气开采板块啊，这个板块相信很多投资者朋友都听过。那么到底什么才算油气开采板块？它底下要包含哪些细分的业务呢？先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好吗？
8: 好。那么我们先简单讲一下定义啊。那么油气开采板块呢，它是主要是聚焦在油气产业链啊上游核心环节的这种啊产业集群，核心收入来源呢是所开采出来的石油啊、天然气啊，还有天然气液态产品等等这种油气相关的这种产品的销售。那么整个行业呢来讲，它的整体的运营成本呢相对是比较稳定的。然后整个行业这个板块，不管是从行业来讲，还是从这个个股来讲，它的整个业绩表现是完全和这个油气价格和油气产量两个核心指标有关啊。这个非常好理解，因为当你把这个井打下去以后，基本上你每个月的这个收入就是你挖出来的这些石油和天然气，然后把它做一个销售的这个过程，那两个数字一乘，基本就是你的收入。其他的在运营成本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那整个行业的它的一个盈利水平就相对来说比较固定了。那么从国内这个监管的这个分类来看啊，这个油气开采配套的这种油服类业务，它是把它挂在了这个 B 十，也就是这个开采辅助活动这个大类下面去进行一个这个监管。那么这一块的话，它是和这个直接油气开采的这个生产环节共同构成了这种广义的油气开采相关的整个产业体系。然后这两个行业呢，这个石油和天然气，大家可能觉得啊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在整个实操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它放在一起，因为这两个这个产品是基本上是在这个矿藏当中是属于半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往往就是一口井打下去，里面两个东西都会有。那么这个公司也会用一套设备啊，把两个产品都进行一个提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往往这两个行业呢是放在一起，所以就加在油和气加在一起叫做油气行业。那么从整个核心业务的分类来说啊，基本上包括这个五个大类吧。那么广义的来讲的话，应该是涵盖了从这个油气勘探到这个这个产出外输啊这样的一个全流程的这样的环节。那么最核心的肯定是这个油气勘探和生产业务，就是这个EMP 业务，它是整个板块核心业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最基础的一个东西。它是通过各类这个期限合同向客户销售这个石油啊、天然气啊，还有天然气的这种液化产品啊，获得这样的收入。企业呢通常会通过开发这种自营钻探啊，然后把这个库存去进行一个这个积累，然后参与合作项目，优化现有的这个油气资产等方式，实现油气产量还有现金流还有像储量的这个稳步增长。然后部分企业呢还会布局到一些海外的油气田去开展一些

0: 开发啊、运营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油气勘探的一些相关业务。那么这块呢是属于产业链上游的这个前置环节，核心呢是开展这种雾探的一些作业，依托这种专业技术上的一些手段，它就要定位这种油气的矿藏到底在一个具体的什么位置，然后大概的一个这个整体的储量的一个品质如何，然后这些呢是为后续的整个油气开发的这个工作呢是提供了一些决策依据，然后第三个呢是油气开发的这种配套装备和这个产品业务吧，应该算是这一块。那么这块呢是主要是涵盖了像油气作业它所需的各类的这种专业设备，还有像工具啊他们的一些生产销售。目前的主要的一些主流产品呢是包括像这种连续油管，还有像油浮作业车。还有像这种螺杆泵啊等等这些，那么后续呢，可能现在在这个智能制造不断的在升级的这个过程当中，信息化这个智能化的不断提升，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智能管缆啊，特种设计座备车啊等等这种高端的一些产品，那么提升整个产品在这个复杂工况情况下的这种适配性。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油田技术服务啊，那么这块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油服啊，那这块业务呢是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独立的这个行业啊，那它主要是这个源于国内这个石油行业，它有一个主辅业务的分离改制啊，原本他们都是在一个大盘子里面的，后来慢慢的给剥离开来，但是这个行业呢又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就在于油服行业你只能围绕着几个巨头去进行展开啊，并不是说市面上有很多的这种开采油气类的这个玩家或者是大型的企业在啊，那么往往就那么几家，所以还是在分离以后围绕着原本的这些业务去进行一个展开。那么这个业务呢，它是贯穿整个油气开采全周期的这种专业服务的一个环节，像涵盖了像这个油气勘探啊、开采啊、油井修复啊等等这种全流程的这种技术支持服务。然后国内的相关资源呢，目前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三大石油集团啊，他们是要么是直接控制，要么是间接控制的这种企业手中。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系统化的这种油气解决方案服务。那么这块呢是为了推动整个产业链上下游协同，然后整合了像油气装备啊、技术服务啊等等这种外部资源啊，为油气开采这种它提供了这种全场景一体化的这种定制化的一些服务，通过这种多类产品，还有像这种服务的这种协同的优势啊，说白了就是一站式的这种服务，然后来提升整个行业的这个核心竞争力。那么大体来看的话，这个行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请您结合一下现在的油价，包括国内的一些产业政策来看的话，目前整个油气开采行业它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呢？
0: 当前的整个油气的这个开采行业正处于智能化油田这个，应该算是深度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吧。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行业它是出现了一种叫量效齐增，绿色开发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周期，它是在一个产业周期里面在进行一个爬坡的这样的阶段。那么具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去进行理解。第一个呢，是从这个行业信息化建设的这个迭代路径来看，基本上已经走完了前期的这种分散建设、集中建设、系统集成应用啊，这几个铺垫的阶段，这正式就步入到了这种依托大数据，还有像人工智能等新一代这个技术去打造的这种智能化油田的这种成熟落地期。现在的整个行业呢，已经可以通过像这个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实现对这个油气田的这个全面感知，然后整个智能分析，还有像这个精准控制，还有像这个一些勘探的一些实时的数据，都是可以得到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掌控。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全方位的提升油气勘探开发效率，然后生产运营的这个水平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优化，然后并且在这个安全性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然后从整个这个国内产业的发展的节奏来看的话，那么油气行业在2025年的时候，它应该是作为"十四五"的这个整个5年规划的收官之年啊。那么这个行业是应该算是正式进入到了这个量效齐增和绿色开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个刚刚已经讲到过。那么这里面有一组数字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方面呢，在国内这个油气储量上涨这个。这个增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显著的提升。然后呢，2025年的时候，它整个原油的产量呢是达到了2.15亿吨啊这样的一个历史新高的水平。然后天然气呢， 它的一个产量9年也是保持了这个百亿立方米级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所以它这个整体的一个量是在不断往上增的，然后整个对外的依存度呢是在慢慢的有回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非常规油气还有像一种深海深层的资源已经成为这个增储上产的这种关键的支撑。而另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行业也在同步推进了一些像低碳转型这种技术攻关，然后这个油气和新能源的这种融合开发等等，所以使得整个行业的这个韧性呢是有所提升。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啊我们接着再来聊这个方向。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先进一段广告，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一会儿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你好。
0: 哎，主持人好。
1: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邓天啊，在当前的这个阶段啊，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可以从哪些角度去挖掘油气开采板块里面的一些投资机会呢？
0: 我觉得从几个方面吧，我觉得有几条主线可以供大家去进行一个这个参考。那么讲一讲我们的一些思路啊。第一个呢，我们可以考虑从这个核心价值的这种资源价值重估啊，那么这个方向去进行一个切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一段时间

0: 时间里面，就是这个地缘冲突频发，还有像这个国内安全诉求这个持续强化，那这两个是大背景啊。我们看到上游的这种油气生产企业的资源价值呢，正在被重新的定价。那么这块的话，我们主要去关注一些这个增储上产，还有像这种成本控制能力比较强，分红呢又比较稳定的这种头部的这种油气的生产商。那么他们往往都有一个特点，就在于他们现在的这个油田啊都是比较现成的，然后他们的一个产量也是比较固定，然后并且呢在这个环节当中一定要去看这种开采成本比较便宜的这种运营的企业啊。那么这一块的话，其实国内就这么几家，大家去简单的去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大概的知道哪些是存在这个比较低的成本的这样的，然后稳定的又有比较大的一个产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类的企业呢，就是在油价这个阶段性回落的阶段，也能通过这个大体的这个运营啊，来这个对冲这个整个价格波动啊。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去选择这个统油的这个比成本比较低的企业。那别人可能都已经在亏钱了，你还是在这个成本线以上，那你的业绩韧性呢就会远高于这个行业的其他的这样的水平。然后第二条呢，是我们大家可以去抓的，就是这个天然气这个高确定性的这个溢价的这条线。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整个全球的 LNG 的这个贸易流向，它受到了地缘冲突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它有这个重构的这样的这种迹象，然后整个 LNG 的这个资源储备还有接收站的运营能力啊，长期的这种气源的协议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能力，成为了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的核心的竞争力啊。那么可以重点布局，就是在这几个方向有一些突出优势的这些企业啊。那么可以看到，就是一些海内外的企业在这块应该都有啊，那么比较这个靠前的。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我们可以看油服行业它整个的盈利修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油服行业它其实很依赖于这个资本开支，也就是大的这个石油公司，它要做扩产的动作，油服行业它才有订单啊。那么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面，它是一直是在做收缩的，他们是不做这个扩产的动作的啊。因为当时可能在这个2020年前后的时候，大家觉得新能源可能会有一个很快的上的速度，所以导致未来呢可能会对石油的这个需求啊这个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呢普遍的这些大厂呢，他们都不愿意去做这个扩产的动作，所以导致整个油服行业它这个盈利水平呢都不是很行。但是呢近一段时间呢可能这个迹象有所这个缓解啊。因为首先我们国内这边就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不再锚定油价了啊，就是它我不管你的油价到底是多还是少，但是呢我是要围绕着这个整个能源安全的目标去进行一个刚性的投入，所以行业呢是进入到这个资本开支扩张还有像这个盈利修复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呢整个基本面比较扎实的一些这个行业呢，可以去进行一个这个挖掘和这个关注。还有呢就是一些细分赛道，它是一个高景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去进行一个布局。那么这块呢主要就是讲的就是深海油气。因为2040年的时候，这个是有一个测算啊，说这个深海原油和天然气的产量较2025年的一个增速啊，它分别达到了25%和109%啊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呢未来这个行业的很大一部分的增速是来自于深海这一块的。那么如果在这一块的上面，假如说有一些这个专门做这些的零部件啊或者是针对这一块做一些油服的一些公司啊，可以进行一个重点挖掘。那么此外呢，就是看一些这个行业转型的一些新方向啊。那这块的话主要是像数字化还智能化这块啊，如果有针对于他们去做的一些这个布局的一些公司，又或者说是跟这种新能源去进行一些这个融合布局的一些企业，包括像风能啊、氢能啊等等这些新能源进行融合，那么这些公司它的一些长期空间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打开。那么围绕这几个主线去进行挖掘的话，大家就可以基本上了解整个行业它可能带有的一些投资逻辑。好的，主持人。
1: 那刚才您也给我们梳理了几条这个值得关注的、值得挖掘的这样一些赛道啊。那我们也想问的是，因为目前的话，整个像油价波动，对吧？地缘局势啊，其实都是在影响整个板块的。那么对于这个板块来说，后续的走势，您的判断又是怎么样的？
0: 我觉得从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后续的走势首先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一定是这个地缘的这样的局势的扰动啊。
1: 对，
0: 那么这块的话给我们现在造成最显著的影响，就是中期它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对油价的一个支撑的。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当由这个地缘的这个扰动逐步平息下来了以后，各国或者说是各个企业之间，他们肯定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做补库。因为这段时间由于这个地缘的扰动，导致整个贸易链路不是很通畅，所以他们很多的这个消耗啊，都是围绕着这个库存进行展开，哪怕自己没有库存，也是买别人的库存去进行一个这个消耗。那么这一点呢，就可以看到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美国整个国家的这个战略储备，它是处在一个历史的

0: 禁闭的这样状态。那既然是这么一个情况，当整个扰动消失的时候，哪怕那个下游的需求没有那么旺盛，只是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但是我至少得有一个需求，我要把补库啊，我先把我的仓库给填满。
1: 对，
0: 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有一个稳步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哦、
0: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对整个中期来讲它是有一定的支撑，但是对于中长期来讲的话，它的支撑力度可能没有那么大，因为当这个地缘这个扰动结束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石油这个行业，我们在分析的过程当中，一般需求很难盘得清楚，我们一般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稳步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来看。但是呢，供给这一端呢，是它的一个变量来得很大的，这也是欧佩克和欧佩克加这种组织它诞生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在于它要控制整个供给的这样的节奏。而在这一块的话，一方面地缘扰动的这个当事一方，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石油生产国，当整个扰动平息了以后，它可能会重回到整个原油的市场，那可能会第一增加一笔供给。第二个呢，是在于我们刚刚讲到的，像欧佩克加这里面的企业，有一些这个国家，就比如说像阿联酋，它已经明确退出了。那现在它的一个产量呢，还没有投入到市场当中，就是由于整个海峡还不是很通畅。但是未来如果当通畅了以后，很有可能它的一个产量会有上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话，对整个全球的这个原油市场来讲的话，供给就有可能有一个大增。那这一块的话，也是现在整个全球角度上来讲，整个资本开支并不是非常大的这个核心原因之一。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大家对这个原油未来的一个走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好的，主持人。
1: 当然最后我们也想请邓天给我们一些建议啊，就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布局这个赛道，实操层面的话，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思路去筛选靠谱的投资标的呢？
0: 我觉得有几个思路吧。第一个思路其实刚刚已经讲过啊，一定就是寻找这种高确定性的这种上游的资源类的这个标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是去寻找最核心的，就是它的运营能力。然后这个运营能力呢，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在于你的产量要有一定的规模以后，然后你的这个统油的成本出来是比较低啊。如果你能维持在可能就30几美元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那你的经营能力是来的非常的强的。然后第二块呢，是可以布局一些这种天然气高溢价的这种赛道，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刚刚已经讲过了，整个这个地缘冲突它是重构了全球的这个 LNG 的这个贸易流向，所以整个 LNG 资源的这种储备规模啊，接收站的运营能力啊，还有这种长期的这种气源协议的这样的一个保障能力，这三个维度是最核心的几个核心竞争力。我们围绕这三个维度进行挖掘，然后呢，就是挖掘一些这个油服赛道的这种细分的方向。那么这块的话，主要就是来自于这个深海的这个油气的一些开采。那么围绕着他们，可能有一些专用的设备和一些这种专门的这种油服类的企业可以进行挖掘。然后呢，此外呢，就是看一些这种弹性比较高的中小市值的这种特色标的，因为现在它受到的这个扰动比较大，所以导致它的这个很容易出现短期的这种上蹦下跳。那么叠加上一些小的标的，它可能在这块它本身弹性就来的比较大，它的一个这个振幅会来的非常的高。那对于一些非常高的风险的一些偏好的投资者，可以在这一块进行一个挖掘。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智通公司板块啊。今天来关注到国联民生证券最近呢发布了重磅公告，宣布将财富管理相关资产无偿划转至全资子公司民生证券，同时呢对民生证券实施100亿元大额减资。那这一系列操作啊，标志着持续

0: 去三年的国联收购民生证券大型并购案正式进入到整合收官的阶段。那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一板块。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那么在解读本次资产划转、百亿减资的具体安排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完整梳理这起行业重磅并购的来龙去脉，以及并购前两家券商各自的经营现状、优势短板，来看懂这场整合背后的深层逻辑。这场并购起源于原民生证券实控人泛海系债务危机，并购落地前，两家券商呈现高度互补的发展格局。首先来看看并购前的国联证券，这也是如今国联民生证券的主体。公司扎根江苏无锡，是区域国资控股上市券商，核心优势集中在财富管理赛道，旗下基金投顾非货保有规模常年稳居行业第二，江南地区线下网点、高净值客户资源扎实，固定收益衍生品资产证券化业务体系成熟，但是短板也十分突出，公司全国化布局不足，省外分支机构覆盖面有限，投行业务体量偏小， IPO 保荐项目储备、机构客户资源和头部券商差距明显，单纯依靠区域经济业务增长空间逐步见顶，想要突破中型券商发展瓶颈，急需普及全国投行、省外客户资源。再来看看并购前的民生证券，公司总部落地上海，长期以投行为核心特色，业内素有中小投行标杆之称， IPO 债券承销、股权投资业务实力突出，全国网点布局均衡，在河南等中部地区拥有稳固市场份额，机构研究权益投资团队完善。但是民生证券当时经营存在明显短板，财富管理板块发展滞后，客户基石、产品销售两融业务规模偏弱，同时受实控人债务问题拖累，股权结构长期不稳定，资本补充渠道受限，财富管理这块稳定现金流业务始终没能做大，二者业务区域客户资源高度互补，也成为无锡国资牵头推进并购重组的核心出发点。完整并购时间线清晰连贯，2023年3月，国联集团以91.05亿元竞拍拿下民生证券30.3%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2024年，国联证券抛出294.92亿元发行股份收购民生证券全部股权方案，同年年底完成股权过户。2025年，国联证券正式更名为国联民生证券。2026年7月29日，公司通过司法拍卖拿下剩余0.02%股权，实现对民生证券100%全资控股，股权层面整合彻底完成。8月10日推出资产划转、百亿减资方案，正式进入到业务架构重塑阶段。那么回到本次公告核心内容，公司董事会已经全票通过两项核心议案，一是双向资产无偿划转，母公司把全部财富管理业务分支机构划入民生证券，同时民生证券将固收权益自营相关资产划转回上市公司总部；二是同步减少民生证券注册资本100亿元，减资完成之后，上市公司依旧全额持有民生证券股权，无需召开股东大会表决。从顶层架构规划来看，本次划转落地之后，国联民生将正式成型一总部加多专业子公司标准化集团架构，母公司总部聚焦固定收益、股票、衍生品等自营投资业务，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行业务分属不同专业化子公司运营，其中民生证券的定位彻底重塑，转型为集团专属财富管理平台，业务边界清晰拆分，专业化经营能够有效规避业务交叉、资源内耗，统一品牌运营，统一网点管理，大幅降低集团整体运营成本，提升综合经营服务效率。整合完成之后，民生证券财富业务将迎来规模跨越式增长。按照2025年两家主体公开数据测算，客户、网点、产品销售两融四大核心指标将成倍提升，经纪客户数从148万户增至355万户，分支机构由74家扩容至170家，金融产品销售规模从177亿元突破1200亿元，增幅接近7倍。 融资融券余额从77亿元提升至238亿元。

0: 同时国联民生头部梯队的基金投顾资格同步注入民生证券，补齐财富管理产品体系短板。从盈利稳定性来看，合并后的财富板块2022年至2025年营业利润分别为11.34亿元、10.75亿元、11.76亿元和16.26亿元，行情震荡年份依旧稳定盈利，市场回暖阶段利润弹性充足，是集团稳定的现金流基本盘。但是也有很多听众可能会疑惑，整合规模大幅扩张，为什么同步实施100亿元大额减资呢？其实减资是和资本划转配套的资本优化操作，民生证券划出自营重资产承接轻资产财富业务，原油大额资本金和新业务体量不匹配，百亿减资能够盘活闲置资本，提升集团整体资金使用效率。财务数据显示，2025年末，民生证券总资产771.72亿元，净资产180.82亿元，全年净利润9.88亿元。2026年一季度，总资产791.69亿元，净利润为3.51亿元。完成资产调整与减资之后，民生证券总资产有望突破1000亿，净资产、净资本维持百亿级别。对标首创证券、财达证券等上市中型券商，盈利水平、资本体量处于行业中游梯队，竞争实力充足。为了保障民生证券平稳转型，国联民生配套一揽子兜底支持政策，不仅提供股东借款，还出具最高40亿元动态净资本担保，同时持续推进配套募集资金增资落地。按照监管规则，母公司担保会相应扣减自身核心净资本，属于具备强约束力的实质性支持，并且民生证券会全程纳入集团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严控信用流动性风险。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左建明你好。
2: 哎，你好姐姐。
1: 我们看到啊，这一次的话，国联民生它完成股权归集啊，现在呢又通过了资产划转、百亿减资来完成业务的重构。想问一问，这样的一个案例的话，能不能反映出券商并购整合出的一些新的特征呢？跟以前是不是有所不同啊？
2: 好的，那个的的确确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券商啊，大家都会说那个1+1希望能够有一个大于二的一个过程，但是在整个业务线条的一个整合的过程当中啊，难度会相对会比较偏大。过去的一个整合里面的话，大家都会是发现那个1+1有可能它就是变成一个1+1，那个原因是在于我们看到两家公司的一个整合完毕以后，其实它是合并在一起，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像财务啊、人员啊、治理结构啊，特别是文化当中的一个有效统一。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就变成一个双总部，在我们过去的一个券商整合里面相对会比较的一个普遍一些，因为每一家券商它都有自己的一套人马，包括它的一个企业文化和属性。那如果我一家南方的券商，一家是北方的券商，那有可能我在整合的过程当中的话，可能还是会那个放在各自来做一个规整，或者说业务当中的一个拓展。而我们看到国联民生的一个整合过程当中的话，我认为还是有那个一定的一个进步。这里面的话最主要是在于业务线条当中相对是更加的一个突出化一些，因为要知道国联证券它的一个强项是来自于它的一个资管业务，那个因为江南人是相对比较的一个财富是比较多的，所以做资产管理业务的话相对是它的一个强势。而民生证券它最强势的是来自于它的投行项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合完毕以后的话，其实公司里面它的两部分的一个人马是都有各自的一个属性或者身上的一个标签。像民生的那个老的一批的那个人马的话，也都在那个新的整合的过程当中那个进入到比较核心的一个角色，那更多的还是未来会在一个投行领域当中做一个突出，或者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话，有可能是它的一个专项。
1: 好，那么我们其实也看到，因为结合这起大型的并购来看啊，想问问您，当前啊整个券商板块它的估值、业绩，包括政策环境，现在是运行到怎样一个阶段呢？
2: 好的，我觉得其实我们要看现在的券商整合啊，那个像今天聊的一个案例，国联民生，我认为它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0: 抛出了要回购股份，但是二级市场当中股价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个波澜。
1: 嗯，
0: 最主要的话我认为就看一个叫做人事线。
1: 嗯，
0: 也就是我们除了业务线条之外，那个这个整合或者是

0: 资源开采板块，其中呢，我们看到像通源石油下跌 3.26%， 科力股份下跌 3.17%。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 CPU 概念震荡走高，其中呢，股王联讯仪器股价震荡走高，截至目前我们看到它的最新价格是超过了每股2200元，总市值也超过2200亿元。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 4473.6 美元，上涨 0.73%。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 957.80 元，上涨 1.17%。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白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起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今年超强厄尔尼诺来袭，全球农产品市场迎来大震荡，咖啡、可可、蔗糖价格疯涨，那么背后到底蕴藏着哪些投资和市场逻辑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近期市场对厄尔尼诺引发作物减产的预期持续升温，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提前计价气候风险，直接推高了咖啡、可可期货价格。具体来看，纽约洲际交易所阿拉比卡咖啡期货从6月初以来已经上涨大约30%，还创下了47年来最大单日涨幅。可可期货涨幅更猛，6月中旬每吨还在3950美元左右，短短时间飙升超过63%。7月9日创下6455美元的8个月新高，即便后续回落至5600美元，也比6月低点高出超过40%。那么这里也要给大家划个重点，大宗商品可以分为两类，种植产出的农产品叫做软商品，比如咖啡、可可、蔗糖；开采获取的矿产能源叫做硬商品，而可可格外脆弱，88%的产量集中在西非、厄瓜多尔和东南亚，这些地区都会被厄尔尼诺严重影响。历史数据也有很多参考性，1982年至1983年、2023年至2024年强厄尔尼诺期间，全球可可产量分别下降12%、13%，季节性价格更是飙升122%。再加上可可市场还没从之前的欠收中恢复，小幅减产就能引发价格大涨。荷兰合作银行还提到，虽然咖啡和可可基本面不同，但是价格相关性在上升，说明投资者正在给软商品普遍加上厄尔尼诺风险溢价。那么除了咖啡和可可，业内人士表示受影响的品类非常多，蔗糖、棕榈油、渔业产品都难逃冲击，市场已经提前交易这些风险。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厄尔尼诺影响会格外严重，还有哪些叠加风险呢？业内人士分析称，首先是厄尔尼诺本身强度极高，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测，当前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春季的概率高达97%，今年10至12月演变为极强事件的概率为81%，有望成为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之一，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冲击自然更加猛烈。更关键的是多重风险叠加，一边是极端天气影响产量，另一边伊朗战争导致能源和大宗商品流通受阻，农民面临化肥供应紧张的问题，肥料短缺会让作物抵抗干旱、高温、暴雨的能力大幅下降。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也发出预警，澳大利亚是全球主要小麦产国，印度是全球最大大米出口国，厄尔尼诺叠加两地肥料使用量下降，正严重威胁全球主粮产量，双重压力下，农产品价格上涨风险可能会持续加大。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

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近期多家上市券商密集发布股份回购方案或披露回购的进展，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在8月10号晚间，国联民生是发布公告称，为了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基于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股票价值的认可，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 A 股股份，回购资金总额的下限1亿元，上限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每股13元。整体来看，本轮的回购行动当中，中小券商成为了主力。在8月4号，长江证券是发布了回购方案，拟使用自有资金1亿元至2亿元回购公司的股份。同时，多家券商相继披露回购方案，并且陆续公布进展。其中，华安证券拟回购1亿元至2亿元，截至7月末已累计回购1123.84万股，支付金额8416.79万元。国金证券拟回购1.5亿至3亿元，截至7月末。已累计回购1739.96万股，支付金额1.5亿元。除了公司积极回购之外，股东增持节奏也在同步的加快。8月3日，东吴证券控股股东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宣布拟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1亿元，而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增持计划密集发布的背后，是券商板块的估值处于历史的底部。截至到昨天，券商板块市净率仅 1.2 倍左右。而在估值承压的另一面，行业的基本面持续回暖，已经披露中报业绩预告的上市券商普遍预增。进入到下半年， A 股市场在震荡磨底过程当中加快寻找新的运行主线。随着前期拥挤交易的逐步松动，机构对仓位节奏、行业配置和风险控制的关注度也在进一步升温。日前，多家一线机构呢已经明确共识，机构资金可依托基本面研究适度左侧布局，普通投资者在右侧信号出现的时候可以进一步提高风险偏好。在配置的方向上，应该由单一赛道抱团转向科技成长、基本面改善和高股息资产的均衡组合。 AR 产业趋势延续，政策支持持续加码，以及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提速，将会为下半年的结构性行情提供支撑。但是海外货币政策、地缘局势等不确定性因素仍然需要警惕。公募基金正在寻找新的结构性的机会，医药生物成为重点的关注方向。最新的测算数据显示，公募权益类基金整体仓位进一步升至94.34%，处于历史的中高位水平。与此同时，公募资金调仓的迹象也在逐步的显现。食品饮料、非银金融银行获得了主动的增持，电子等前期的热门板块则被减持。另外，值得关注到的是，机构的调研风向也发生了变化。8月3日至9日，公募机构对医药生物行业调研104次，热度要超过此前持续受到关注的电子行业。业内人士表示，创新药、CXO 等细分领域，凭借着产业趋势改善、业绩兑现预期增强以及估值修复空间等优势，逐步获得资金的关注。近日，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印发的《生态保护“十五”规划》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

0: 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的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的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的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 18%， 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 85.6%， 水土保持率达到 74% 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截至到昨天收盘，环保指数今年以来小幅下跌 1.04%， 七只环保股年内涨幅超过了 50%，包括恒裕环保、德林海和高能环境等。昨天盘后，百维存储是发布了公告，拟以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2.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减少注册资本。此前披露的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大增32倍，受到存储行业高景气的带动，公司业绩和市值同步走高。上市时间不到4年，市值从45亿元飙升至1682亿元，暴涨了36倍的元杰科技，近日呢抛出了一枚重磅的扩展计划。昨天晚间，元杰科技发布公告，拟斥资42.68亿元，在西咸新区建设半导体产业园，建制高端激光器芯片产能瓶颈，推动高端产品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应用。这样的一个动作紧紧跟随着其上半年的净利预增最高13倍之后，也显示元杰科技正在试图在算力狂潮当中通过扩产进一步锁定其在全球光芯片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好，我们再回到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9.15点，3943.24点，涨幅0.24%，成交金额是5961.5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174.58点，14434.02点，涨幅0.23%，成交金额是7118.1亿。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目前上涨了63.45点，3612.92点，涨幅达到1.8%。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
2: 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个人信贷部的客户经理吉欣怡。欣怡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最近呢也接到了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啊，其中有听众朋友非常关心，也表达了这样的一些想要咨询的问题。有位听众说，有一些家庭呢，他的名下是已经有房产的，而且曾经使用过公积金购房贷款，那如今呢是计划置换改善型的新房，想问一下还能不能够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呢？
3: 2016年2月25日，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其中公积金贷款政策迎来了全方位的优化，从额度提升、套数认定、群体支持三方面发力。套数认定上，新政落实公积金认房不认贷，已使用过公积金贷款的本市缴存人家庭，只要在本市无住房或者仅有一套住房，且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购房，即可申请公积金贷款购房。那对于住房套数认定的标准，首套住房的认定是缴存人家庭申请公积金贷款购买住房时，家庭名下在本市无住房的认定为首套住房。第二套住房的认定是缴存人家庭申请公积金贷款购买住房时，家庭名下在本市已有一套住房的认定为第二套住房。 那存在大类情形之一的继续不予公积金贷款。第一点是缴存人家庭在全国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的。第二点是缴存人家庭在本市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第三点是外省市缴存职工在本市购买申请公积金贷款，家庭名下在全国已有两次及以上公积金贷款记录的。举例说明，比如高女士夫妻二人均在上海缴存住房公积金，此前使用公积金贷款购置两套上海住房，贷款已全部结清，后续为改善居住条件，已出售其中一套房屋，目前名下仅留存一套住房。那按照2026年的新政，高女士家庭符合公积金贷款的条件，可以按照第二套标准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购房。
0: 好，非常感谢吉西姨今天给大家举例来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谢谢你，再见。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下期见。
4: 股市、期市、汇市。

0: 静安区的一个国资，它最近也走得比较好，是吧？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个人觉得不一定对，供大家参考。就是说在那么短一些行情可以做一下，如果一两天闪一下，有些那个微盘股啊，一些亏损的企业啊，什么几连板、啊、这些，我个人从来是不太认同的，是吧？这个你庄家在那里做，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现在的话呢，像今天总体上是已经出现三七开了吧，是吧？70%左右是涨的，希望就是除了这个主线啊，科技这个主线还是可以继续走好，特别是主线里面一些业绩比较好的，比如今天发布中报的那个工业互联，工业互联这个开始我看今天中报发布了以后，它股价是跌的。刚刚我看到慢慢涨起来了，因为工业互联它每股现在要收益要达到1.19块到1.2块左右了，那盈利增长96%啊，这样一个啊，它也是一个这个 AR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公司，我觉得它现在估值也不算太高，这个还是可以值得关注的啊。所以总而言之的话，希望不要太拥挤，不要老是你一个主线别人都在那里跌，那么这个就有点不太健康了，从市场环境来说，
1: 是的，
0: 希望慢慢健康起来，好不好？
1: 好的，谢谢郝老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好，再见
0: 啊，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先生。卫民你好。
3: 安静姐，
1: 今天上午的整体行情怎么看？低开之后震荡上行。
3: 好的，我们看到这边整体来看的话，应该还是维持一个反弹的一个市场节奏吧。昨天市场略有休整啊，今天科技板块再次呈现出相对比较强势的一个特征啊，反弹的那个节奏啊维持的比较不错。那么从板块方面来看的话呢，光通信这一块啊今天应该还是表现最为突出啊。那么另外的话存储、光刻机等相关的一些概念也是走出了啊相应强势的一个特征。那么从这点来看的话呢，市场在七月份啊整个科技股获利回吐之后，那么有过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调整，那之后呢形成了一个低位的快速回升。而这种回升来看的话呢，我们个人觉得虽然啊不能像前期那样表现出非常凌厉的一个态势，但是如果能够维持震荡上行，同时的话啊在辅以半年报相关的一些龙头个股业绩上行的这样一种消息面的一个影响的话，那其实市场的一个热点啊应该还是会得到一定的发展。而且从市场的一个人气情况来看的话啊，科技板块的一个上行确实也可以带动人气。另外的话，我们看到这几日表现比较不错的医药板块啊，今天还是维持较强的趋势。
1: 好，谢谢魏明。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6: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7: 爷爷，我来看你了。
8: 你是
7: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6: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8: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

0: 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交易进行时，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4: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盛意万国期货的分析师柴玉荣。玉荣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近期呢，国内外的铝价都向上突破了关键的点位，在有色金属当中表现的也比较强，主要的驱动因素有哪些呢？
5: 哎，好的，那么主要的驱动的话，其实集中在了两个方面，分别是来自宏观和产业端。宏观层面是加息预期的阶段性缓和，上周小非农数据的不及预期，加上非农数据的意外爆冷，使得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加息预期暂缓，倾向于呢九月继续去维持利率不变。宏观情绪回暖带动整体的流动性回升，那么整个有色市场的话也是整体出现了回暖。那么宏观层面提供了流动性，产业端则是为铝提供了新的上行驱动。尽管我们说中东地区产能呢恢复整个的进展也比较快，那么印尼新建的产能也是在逐渐的投产之中，远期海外的这个铝供给缺口整体是在往收窄的方向在走，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远水难解近渴，产能的恢复并不直接等价于供给的宽松。那么我们看到呢，海外 LME 铝库存还是在持续的下降，目前已经跌破了26万吨，接近1991年以来的库存新低。而且呢 ，LME 库存中很多都是无法流通的俄铝库存，这个占比的话是在95%。所以说呢，非俄铝库存的仓单总量可能就不足1.3万吨。所以说，实际较低的可运库存明显削弱了产能恢复为市场带来的一个供给压力。整体呢，当前市场是在宏观带来的这个流动性的回升，加上产业层面的低库存和比较有限的供应弹性，共同催化了这一轮的行情。
4: 那么对于后市的铝价走势您是怎么看的呢？
5: 哎，好的，那么其实目前的话，铝价整体是呈现了一个近强远弱的格局。因为考虑到中东产能的全面恢复是需要时间的，那么印尼先锋铝业呢，由于出口许可证没有获批，也是延迟了投产的计划，其余项目的电力保障情况也受到了市场的怀疑，近端海外供给的这个短缺情况较难快速的缓解， LME 的低库存也有望继续为市场去提供下方的支撑，但远期去看的话，供给压力还是未来影响铝价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说中东的复产进度和印尼的投产进度均符合一定的预期的话，仍会对价格造成下行压力。同时的话，国内自五月以来是开启了去库的进程，按照往年去库的季节性表现去看的话，

0: 8月、9月的去库力度或许会逐渐放缓。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国内库存支撑的持续性会有弱化。同时，目前整个的需求端其实对于铝价的驱动比较弱，整个上半年的需求表现比较一般，而且目前处于高价市场的价格继续去上行的话，对于整个的下游的一个接受度其实也是有待去验证。出口方面的话，铝材出口其实在沪伦比修复之后，在最新7月的出口中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落。那么整体我们说周期性的上行还是有面临远期的供给的压力。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柴玉荣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啊，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0: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接下来呢，稍稍轻松一下。随后一起到港股市场去了解最新的情况。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你好。
3: 你好，若元。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报在25356点，下跌296点，跌1.15%。国指报8422点，下跌105点，跌1.24%。科指报4770点，下跌54点，跌1.12%。大市成交金额1121亿元。盘面当中呢，656家个股上扬，919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康师傅表现最佳，涨4.9%，报在12元整。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2: 好的，尹婷，今天呢，市场早间是震荡上行，其中双创指数涨幅居前。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是上涨0.32%，报3946.51点；深成指上涨1.25%，报14438.07点；创业板指上涨

0: 至1.73，科创五零指数上涨2.09%。盘面当中，像光纤概念、CPU 概念、高带宽内存、光刻机、通信设备、青蒿素这些板块和概念呢，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油服工程、肌肉概念、煤炭开采、资源开采、医疗美容和个护用品。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光模块概念集体走强，其中聚光科技收获到20%的涨停，天孚通信涨幅超过了11%。另外，存储芯片概念呢集体上涨，智纯科技涨停，光纤概念当中的通鼎互联涨停，脑机接口板块表现活跃，创新医疗涨停 ，AI 应用端也是震荡拉升，传智教育13天9板。硬质电路板板块震荡走高，宝鼎科技涨停，创新药概念呢延续着强势，百花医药收获7连板。下跌方向主要是油气板块的集体调整，首华燃气跌幅超过了6%，煤炭板块震荡走低，新大洲跌幅超过了9%。但是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两市的个股呢是涨多跌少，上涨的个股家数近3700家。接下来再请雨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的是各焦点板块的走向。首先可以看到今天的内房股份表现是很不错啊，这个龙湖集团、华润置地两只股份都在蓝筹前排，其中呢龙湖上涨3.68%，报6.615元，华润置地涨3.24%，报33.78元的位置。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华润置地和中海外啊都在国指股份前排，中海外的涨幅在1.9%，报在13.42元。另一方面呢，也可以来关注到一些内需股份的走势，像这个康师傅目前是居于这个蓝筹的首位，涨4.9%，报在12元整的位置。而芯片股份呢也是有所上行，这个中芯国际涨4.9%。涨3.6%，报67.65元，在国指股份当中呢目前是领先，同时也在蓝筹股份的前排位置。另外科技股份之中呢还可以关注到的是华虹红利涨7.58%，报143.4元，智普涨5.37%，报1256元。水光学也上1.73%，报在58.7元的位置。最后我们再回到这个指数方面啊，恒指报25354点，下跌297点，跌1.15%。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0: 好，谢谢雨提。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交易进行时。接下来个股诊断单元。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个股诊断。
0: 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为听众朋友们开通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湘财证券的刘鑫先生，刘鑫你好。
4: 哎，瑞文，中午好。
0: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到的这位听众朋友啊，是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5: 喂喂，
0: 是您的电话。你好。
5: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个股是600172黄河旋风。它的基本面怎么样？上半年有盈利了吗？
0: 好的。
5: 后市的走势怎么样？它的压力位跟支撑位，
0: 好，
5: 分析一下。
0: 600172的黄河旋风。
4: 先看一下基本面的情况，因为该股呢一直是一只亏损股。那么7月15号呢，公布的周报的预告呢，只是提示预计减亏。那么这种提示下来呢，也是预计就是周报的业绩呢，还是出现这样的一个亏损，只不过说亏损的幅度跟之前比呢，有所这样的一个下降。从近期的走势看呢，该股呢应该说跟随整个市场一样，出现了一波阶段性的这个修复。 到目前为止上方的压力位呢还是

0: 很明显的，在60日均线附近。那么上的压力位呢，大概是在13.53这个位置。目前距离这个位置呢，大概还有1块钱左右的这样的空间。那么短期内来看的话，该股呢是沿着5天均线呢进行这样的一个修复的。那目前5天均线的位置呢是在12.21，那么这个位置呢也会成为该股短期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位。在没有量能的这个明显的配合的情况下呢，该股在目前这个位上面进一步上攻的动能呢略显不足。
1: 嗯，培育钻石板块是吗？
0: 对，培育钻石板块。
1: 那么接下来这一个板块后市如何，能不能带动它继续走修复的行情？
0: 目前来看的话呢，因为市场的热点现在在这个目前市场处在一个这种量能没有明显放大的这个情况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板块之间呢还是以这种热点的轮动为主，所以这个像培育钻石这个板块，如果说没有一些特别的消息的这个刺激的话呢，也是属于一种热点轮动的这种情况。
1: 好的，陈先生你好。
2: 我是那个600655豫园
1: 股份。
2: 我问他的主力位那个什么，帮我查查。
1: 你的600604还在吗？市北高新今天涨停了。
2: 涨停破掉了。
1: 哦，好的，那恭喜你。
2: 赚了20000多块钱。
1: 嗯，恭喜恭喜。好，我们来再看你关注的另外一只啊，600655的豫园股份。
0: 豫园股份在近期市场修复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整体显然还是比较的这个纠结。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该股还是受制于很明显的半年线的这个压制。目前半年线呢是在4.6附近，那么目前围绕着这个价位呢，股价是出现一种4.67这个位置。那么围绕这个位置呢，股价在这个位上面呢已经来回震荡了将近2周的时间。当然基本面的话，因为7月14号公布的中报预告显示呢，该股业绩出现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所以基本面上面呢有一定的保证。但是近期呢，一个阻力位比较明显，第二呢，该股的量能也开始出现逐级萎缩的这种迹象，所以呢预计冲破这个半年线的这种概率呢并不是特别大，所以也要注意冲不破之后呢，股价可能会存在一个短期震荡的这样的风险。而且该股所属的这个板块呢也是一个旅游类的这样的一个上市公司，那么近期来讲旅游类的个股呢也有所修复，但整体来讲的话还是刚才我说的属于热点轮动型的这样的一种修复。
1: 好，李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刘老师好。今天我想请问一个凯伦高科300912，它的基本面，它的主力位支撑位在什么地方？谢谢。
1: 300912的凯龙高科。
0: 凯龙高科应该是属于这个机器人概念的一个个股啊。近期呢，应该说在量能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放大，股价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修复。但是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呢，今天开始遭遇到年线位置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目前呢，年线位置呢是大概是在21.95的这个位置。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突破年线呢还是需要有进一步的这个量能的这个配合。从该股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因为中报要到8月28号进行公布，一季报呢它的净利润方面呢有比较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提升。近期来讲的话，伴随着宇树的可能接下来的上市的话呢，机器人这里呢会有一个短期的这个修复，但是上方的话呢，即便突破了年线位置的压力的话，上方一些中短期均线呢也对股价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这个压制，所以这个位上面呢它的一个上攻的这个动能或者说空间并不是特别大。
1: 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老师，主持人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002335科华数据。我的成本价是34，今天好像刚刚拉升了一下，看它后期走势。
1: 好，科华数据002335。
0: 科华数据呢是属于这个东数续算概念的这样的一个个股。其实这类个股的话呢，实际上在这个5、6月份，这个像机器人啊，包括像这个 AI 啊半导体方面的时候呢，它是出现调整的。那么近期呢，实际上这些板块呢也有这种很明显的这种企稳的这样的迹象。基本面来看的话呢，该股中报业绩在7月14号呢公预告业绩有大幅度的这个提升，那么近期呢股价也有所这个很明显的这种震荡底部抬升的迹象，量能方面较前期比呢也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放大。 那么目前上方的话可以关注一下60天均线，在38.43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呢是股价的一个中期的重要压力，那么目前距离这个位置呢还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只要量能方面还能维持目前的这个比较温和放量态势的话，那么股价还会有一个继续震荡向上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盛女士你好。
5: 哎，您好，两位老师好，我想请教的都是两个，都是医药股，一个是
1: 您只能选一个好吗？
5: 哦，那就600216浙江医药，我是高位套牢20块左右，想做个 T 拉低一点，请问现在这个12块13块这个价值有没有可能看高到15-16块，可以做一下拉低成本？
1: 嗯。我们具体的操作建议没有办法提供，今天的涨停了啊，我们来看一下600216的浙江医药。
0: 浙江医药的话，因为我从业绩情况来看的话，中报呢要到8月26号公布，一季报当中呢营收呢有一定小幅度的下滑，净利润呢大概有29%的这样的一个下滑，基本面上没有看出特别明显的这个迹象。那么近期来讲的话，医药类的个股呢表现的比较活跃，该股呢也出现了震荡底部缓慢抬升的这个迹象，今天呢出现一个放量的这样的一个涨停，但是上方的话呢就面临两个重要的这个阻力，一个是半年线在13.94，一个位置呢是在年线14.31，那么这个位置呢今天不会对这个股价产生一定的这个压制，但明天可能对股价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这是为啥需要关注，就是如果明天量能继续放大，但是不能够突破这两个重要的阻力位的话，那么属于技术上的这种放量滞涨迹象，那么也意味着短期内可能该股在这个位上面出现震荡的这种可能性呢会大幅度的增加。
1: 陈女士你好。
6: 主持人你好，老师你好，想请老师帮我分析一下601865福莱特，重仓被套了，底部上来也很多了，这个位置想解仓一点，不知道合不合适，想请老师帮我分析一下短期的压力跟那个支撑位，近期会怎么走？谢谢老师。
1: 好，它前两天是出现了涨停啊，在上周的时候，601865的福莱特。
0: 嗯，光伏概念的个股近期呢，应该说有所异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该股的中报预告7月15号是显示中报业绩出现预亏的，而且我看了一下一季报的这个情况的话也不是特别理想，因为净利润出现了64%的这样的一个下滑，那么近期呢该股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放量震荡盘升的这种走势，那么这种走势呢也是属于比较明显的困境反转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继续向上的话呢该股目前来讲的话呢预

0: 时间回答一下听众朋友提出的个股方面的问题啊。那么这位听友呢，他问的是688055，龙腾光
1: 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2: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市场早盘的时候震荡拉升啊，科创50指数涨超2%，其他指数呢也都是红盘的上涨报收，上证指数呢是上涨了0.32%，报在3946.51点，成交呢是6306.17亿。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上涨了1.25%，报在14438.07点，成交是7512.79亿。创业板指数上涨1.73%，报在3610.65点，成交是3671.34亿。科创综指上涨2.05%，报在2030.63点，成交2139.33亿。科创50指数上涨2.09%，报在1745.15点，成交是660.89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是1.38万亿，较前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1375亿。在盘面上呢，热点依然是快速轮动啊，全市场是超过3600只个股出现上涨。从板块来看呢 ，CPU 概念盘中反弹，光纤概念盘中走高 ，AI 应用震荡拉升，算力租赁概念表现的比较活跃。那医药板块呢是反复的活跃，脑机接口概念异动拉升，半导体设备概念震荡走强。在下跌方面，主要是油气概念出现了震荡调整。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的情况啊，黄金呢也是继续的震荡反弹。COMEX 黄金呢目前是报在4463美元每盎司，半天涨幅0.49%。上海黄金交易所 AOC 有金方面是来到了955.3元每克，半天上涨0.91%。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应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呢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程度。明天呢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夜里起呢是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啊，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6度，今天相对湿度是75%到95%啊。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还要注意带好雨具啊，注意啊这个防暑降温啊。好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啊，或者是来下载第一财经的 APP, 阿基米德的 APP 啊，搜索到财经午间道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之中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我是谭帅。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

0: 播送音频播客节目《天下财局》。
1: 链接全球智慧，聚焦中国机遇，专为跨国企业决策者与中国投资者打造
2: 最快趋势洞察、最新政策解读、最优产业链分析，链动价值，通达未来。
1: 链通全球，与您同行。手中算的是数，笔下绘的是图，很高兴和您再次相约天下财局。本期内容源自第一财经两说重磅独家深度专访，我们对话国内顶级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下面让我们正式开始。
3: 今天我们想聊的呢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韧性和增长动力。
4: 对，
3: 其实背后起关键作用呢，就是我们这个大一统国家的治理结构和历史文化的传承。
4: 没错，这个角度非常有意思，那我们就开始吧，直接进入今天的讨论。
3: 首先要探讨的就是中国经济崛起这个话题，中国到底是怎么在过去的40多年里实现了让全球都跌破眼镜的增长奇迹。
4: 对，这个问题确实值得让人深思。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一路逆袭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过程在全球的经济史上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3: 对，
4: 没有任何一个现成的西方经济理论能够解释或者说能够预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3: 那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后，到底有哪些是被全球学界长期忽略的核心密码？
4: 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不过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在他的新书《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里面有提到，就是中国之所以能够持续的高速增长，并不是因为简单的照搬了西方的市场化模式，或者说只是靠人口红利这些东西，真正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结构，几千年的制度的积淀，超大的市场规模，还有这种包容性极强的文化。这些因素和市场经济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巧妙的互补和互相促进，
3: 听上去就跟我们的历史和社会结构密不可分啊。
4: 没错没错。
3: 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缺陷和中国的这个大一统国家的治理优势。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的理论框架里面到底有哪些根本性的局限？
4: 其实现在大家熟悉的这些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基本上全部都是500年前欧洲那种长期分裂、小国林立、不断的有冲突、政权不断更迭的环境下产生的。
3: 对，
4: 所以它的整个理论体系就是为了适应这种碎片化的市场和小的经济体，然后它把市场化、私有化、自由贸易和产权保护这四个当作是经济增长的最核心的要素。
3: 也就是说，这些理论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去解释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发展路径。
4: 对，没错。所以就是为什么西方的学者老是喜欢拿这些标准来衡量中国，说中国的市场化不够，政府干预太多，他们就觉得按照他们的理论，中国是不可能持续的高速增长的。但事实又摆在眼前，所以这就说明他们的理论本身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3: 哎，为什么那些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最终都没有能够复制中国这样的长期的增长奇迹呢？
4: 这个问题其实很典型，因为拉美、东欧还有东南亚的很多国家，他们就是在上个世纪末积极的推行了这种全面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然后对外开放，但是结果并不理想，很多国家不是陷入了经济停滞，就是债务危机，或者说产业空心化，还有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等。
3: 对，
4: 反正很少有像中国这样能够保持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的。
3: 所以说市场化改革好像也没有办法保证一个国家能够持续的繁荣。
4: 哎，确实是这样。其实张军教授就特别强调说，市场化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但远远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就市场的开放它确实可以带来活力，但是它没有办法保证这个活力可以持续，也没有办法保证这个经济体可以扛得住危机。
3: 说到这儿，为什么中国能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展现出这种独一无二的韧性和持续的动力？这里面大一统国家的治理能力和历史传承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4: 其实中国真正的底牌就是2000多年沉淀下来的这种国家治理的经验和制度基因，这是别的发展中国家根本学不来的。也是西方的理论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个核心优势。
3: 对，
4: 这才是中国可以走自己独特道路的关键。
3: 所以说，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为什么总是在解释中国现象的时候频频的

0: 失守，根本原因是不是就是他们忽略了这些历史和制度的因素？
1: 可以这么说。其实张军教授有一个很精辟的评价，就是说西方经济学最大的悲剧就是他只用市场这一个视角去解释一切，却把国家能力、历史传统、文化背景这些更底层的决定性的要素给遮蔽掉了。
0: 对，
1: 其实离开了自己的历史和制度土壤，空谈市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0: 那我们下面就来谈一下中国这个资源约束和文化韧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是中国在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是怎么形成这种非常独特的进取和创新的动力的。
1: 其实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就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容易陷入资源诅咒。
0: 对，
1: 就是他们太依赖于自己的资源了，所以就没有什么动力去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你比如说俄罗斯、拉美还有非洲的一些国家，他们就是因为资源太丰富了，反而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0: 哎，这么一看的话，好像资源好未必是一件好事。
1: 对，没错，中国其实恰恰是因为2000多年来一直都是人均资源极度紧张，耕地也不够，矿产也稀缺，能源也不足，所以中国就必须不断地去追求效率，不断地去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对这种压力就变成了我们不断前进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
0: 这么说的话，为什么东亚这个儒家文化圈在全球范围内一直都是属于经济增长最稳健的，这个背后是不是跟文化本身的一些特质是有关系的？
1: 确实有关系。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叫萨拉伊马丁，他曾经用200万次的回归分析，就发现儒家文化圈是一个对经济增长最有正面影响的一个核心变量。这个结果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意外。
0: 所以以前大家都认为儒家文化是一个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1: 对，没错。就是其实儒家文化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包容性和它的可塑性。
0: 对，
1: 它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在自我更新。它能够去适应新的经济形态，然后它又不排斥外来的优秀的东西，它就会不断的去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
0: 那下面咱们就聚焦一下大一统治理体系下的官员激励和区域竞争。对，这个其实是中国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这种竞争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又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哪些积极的影响。
1: 中国的这个大一统的体制其实是创造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官员的激励和区域之间的竞争机制。
0: 对，
1: 因为地方政府他们是有明确的绩效的考核的，所以他们就会主动的去改善营商环境，去完善基础设施，然后去吸引企业的入驻。所以就会形成一种全国一盘棋，但是又让各个地方都能够错位发展，互相协作，这样的一个非常生动的局面。
0: 所以这种竞争其实是让市场的活力更加的迸发了。
1: 对，没错。而且这种竞争是在一个统一的制度框架下面的，所以它又不会出现那种混乱无序。它反而会让政府减少对企业的一些不必要的干预，然后让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外资企业都能够在一个透明可预期的环境里面去发展。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能够长期保持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0: 是的，那跟很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在制度和治理上面到底有哪些明显的优势？
1: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中国因为大一统的治理，所以我们的政策是连续的，我们的社会秩序是长期稳定的。而不像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经常会出现政权的频繁更迭、地方和中央的对抗、政策的反复无常等等。
0: 对，
1: 所以企业就很难有一个长期的规划，经营的风险也特别高。
0: 哎，这样一对比的话，其实稳定的制度环境对经济持续的发展是特别关键的。
1: 没错，没错。就是中国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这种治理的连贯性，给市场提供了一个最坚实的制度保障。所以无论是国内的企业还是国外的企业，都愿意在这里去做长期的投资。
0: 对，
1: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规则是不会轻易的变的。
0: 确实是这样。那紧接着我们要讲的就是大一统国家的超级统筹能力和规模优势。对，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只要人口多就是大市场。那中国的这个市场规模的核心优势到底跟其他的那些人口大国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1: 其实关键就在于市场的整合能力。
0: 对，
1: 就像印度，虽然说人口跟中国差不多，但是它其实内部是非常割裂的。它的语言、法律、监管都是不统一的，各邦之间就像隔了一堵墙一样，所以它的这个要素流通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就算人口再多，它也只是很多个小市场拼在一起，它根本就发挥不出那种统一大市场的威力。
0: 原来大市场并不是说人多就可以了， 还得让资源和要素能够自由的流动起来。
1: 对，没错，中国就是因为有2000多年的这种大一统的历史，从车同轨、书同文，到现在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市场规则，所以我们全国的这个劳动力、资本、技术这些要素都是可以自由流动的，那我们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去进行产业的布局，去进行资源的调配。
0: 对，
1: 这个是我们非常厉害的，其他国家很难去复制的一个优势。
0: 那中国到底是怎么通过这种超级的统筹能力，把这个区域之间的资源的差异转化成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力的？
1: 具体来说呢，就是中国可以通过像南水北调、西电东输、东数西算、西气东输这样的一些超级工程，把全国的能源、产业、算力这些优势资源进行一个最优的组合。
0: 对，
1: 这背后靠的就是我们大一统国家强大的战略统筹能力。
0: 这种能力确实在全球范围内都非常的少见。
1: 没错，因为你想，比如说欧盟，它其实27个国家，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利益，各自有自己的规则。那他们想要去推动一些像统一能源市场、统一算力市场这样的事情，就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所以他们经常会在一些关键的决策上面拖拖拉拉，错失机遇。
0: 对，
1: 而中国就可以非常迅速的去进行全产业的布局，把我们的这个规模优势转化成发展的速度。
0: 那说到这儿，咱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下中国经济的超强韧性、抗风险能力和这个超前布局。对，很多人其实都在质疑说，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产能过剩、基建超前，是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1: 这个问题，张军教授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看法，他就认为，这些在短期内看起来好像是效率不高的冗余的建设，其实正是中国经济能够抵御危机、不断的升级的底气所在。
0: 对，
1: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大一统的体制，所以我们才可以承受得了这种暂时的资源的闲置，去换取长期的主动权和产业的完整。
0: 所以说这种适度的超前其实是为了应对更大的风险做准备的。
1: 没错没错，你想啊，那些小型的经济体，他们的容错率是非常低的，他稍微有一点资源的闲置，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但中国因为有这种超大的市场，然后又有这种统筹的能力，我们就可以提前把基础设施铺好。
0: 对，
1: 那等到这个新的需求起来的时候，或者说有什么外部的冲击的时候，这些东西马上就可以转化成我们的优势，帮我们稳住经济的大盘。
0: 明白了，那这种超前的基础设施的布局是怎么具体的帮助中国实现这种创新的突破的？
1: 最典型的就是移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中国这些年持续的在做这种全网的覆盖，村村通网，包括我们的物流体系延伸到最偏远的地方，其实靠的就是我们之前几十年不断的去超前建设这些基础设施。
0: 就是说这种看似过剩的基建，其实是给新的产业爆发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1: 对，没错，正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海量的基础设施的冗余，然后有这种全国范围的应用场景，还有这种超大的用户群体，所以我们才能够催生出这种独特的反向创新的模式。就是先从零到一是靠西方的技术，但是从一到 N 以及 N 再到新的零到一，这个过程完全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实现的。
0: 然后咱们再说说中国式的反向创新的逻辑和独特的优势。
1: 对，
0: 就是中国在创新这条路上到底走出了一条什么样的跟西方截然不同的路径？
1: 西方的创新呢，它更多的是理论驱动、实验室驱动和原创技术驱动。所以它特别强调的是从无到有的这个原始的突破。而中国呢，其实更擅长的是在一个现有的技术的基础上去做大规模的应用和场景的落地。
0: 对，
1: 我们会把一个东西不断的去优化，不断的去迭代，最终实现一个质的飞跃。
0: 这么说的话，其实中国式的创新更像是一种实战派的创新。
1: 没错没错，而且中国式的创新是离不开我们这个大一统的市场、巨大的数据量、复杂的应用场景和非常完善的基础设施的。所以我们才能够把一个技术迅速的从一做到 N，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倒逼我们的技术升级，最终实现对全球产业规则的重塑。
0: 那能不能具体举一些行业的例子，就这些行业是怎么通过中国式的反向创新实现了对全球的逆袭？
1: 比如说电商、直播经济、移动支付、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算力产业，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们一开始的那个技术原型都不是中国发明的，但是中国能够在一个大一统的大市场里面迅速的把这些东西规模化落地，然后不断的去优化，不断的去降低成本，最终实现了一个从应用端到技术端的一个反哺。
0: 这么说的话，这种从一到 N 的这种规模化其实是可以反哺出 全新的原创性的突破的。
1: 对，没错，就包括现在华为的这个芯片堆叠技术，还有国产的大模型，以及新能源的整个产业链的升级，其实都是在这种反复的大规模的实践当中，先积累后创新，最终形成了这种别人没办法去模仿的创新闭环。
0: 那为什么这种中国式的从一到 N 的这种创新模式总是被国际学界低估？

0: 甚至有的时候被贬低为模仿。
1: 这背后其实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因为全球的学术体系一直都是西方主导的，他们就认为只有在实验室里面从无到有发明出来一个东西才叫创新。而像中国这种靠大规模的市场应用，靠产业的升级，靠模式的优化，这种创新他们是不认可的，甚至他们会觉得这就是一种低端的模仿。
0: 所以说这种评价体系其实是完全忽略了市场和产业层面的这种创新的巨大价值。
1: 对，没错。但是从现实来看的话，其实能够真正的落地，能够带动就业，能够推动整个产业集群升级的这种创新，才是真正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有最大推动力的。而很多西方的这种前沿技术，它就是因为缺乏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最后就只能停留在论文上，停留在样品上，根本没有办法去形成一个实际的竞争力。
0: 哎，为什么中国能够在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后来者居上，把欧美这些传统的汽车强国甩在身后？
1: 虽然说新能源汽车最早的技术，包括电池、电控这些东西都是欧美发明的，但是他们因为市场太分散，落地成本太高，然后应用场景也很有限，所以这些先进的技术始终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走向大众。
0: 这么说的话，他们就是技术再先进也很难实现这种大规模的普及。
1: 没错没错，中国就恰恰是因为有这种大一统的市场，非常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我们的政策的统筹，还有我们的消费场景特别丰富，所以我们就能够把新能源汽车从一个最初的低端的代步工具，一步一步的迭代升级成一个智能化的、高端化的，甚至全球化的一个新的产业。
0: 对，然后我们也成为了
1: 全球新能源汽车的规则制定者和技术引领者。
0: 所以说中国在创新这个领域到底有哪些核心的优势是别的国家根本就模仿不了的？
1: 中国最大的杀手锏其实就是大国创新的复利效应。
0: 对，
1: 就我们不是说靠某一项技术的突破，而是我们整个产业体系的完整，我们的市场规模巨大，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做这种全域的协同和持续的迭代，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创新的闭环，别人根本就超不走。
0: 就是说这种体系化的能力让同样的技术在中国就能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1: 对，没错。就像张军教授说的，小国创新靠单点，大国创新靠体系。所以一个技术可能在欧美它就是一个实验室里面的新奇玩意儿，但是到了中国它就能够变成一个席卷全球的新产业。
0: 明白了。那接下来咱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全球很多国家都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所谓的产业升级的断层难题。
1: 对，
0: 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都会卡在这个中等收入陷阱里面，很难再往上突破？
1: 这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就很多发展中国家它就是靠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的出口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但是它到了要往高端产业转型的时候，它就会遇到技术的瓶颈，那它的原有产业的优势又丧失了，新的产业又接不上，所以就会导致经济长期的停滞，然后社会的分化也会非常的严重。
0: 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上不去下不来的尴尬境地。
1: 对，没错，像拉美和东南亚的很多国家他们就是这样，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一直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怎么也突破不了，几十年都陷入在这种增长的困境当中。
0: 哎，那为什么中国能够避免其他国家都遇到的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在产业升级的这条路上可以走得这么坚定？
1: 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这个大一统的治理体系让我们可以有连续的产业升级的能力和长期的战略定力。就我们不会说像西方的那种市场化的模式只看短期的利润，资本一看到这个行业不行了马上就抽走。
0: 也就是说中国是提前在布局，提前在为未来做准备。
1: 对，没错，中国会在我们的传统产业还在增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把眼光放到了高端制造、科技创新、新能源、数字经济这些新的赛道上面，然后通过地方的竞争和全国的统筹，保证我们的产业升级是不断档的，新旧动能的转换是平滑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个根本性的难题。了解了。
0: 那我们现在就切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是怎么能够跳出这种历史上王朝兴衰的这种周期率，实现经济的长期繁荣的？
1: 其实回看历史，无论多强大的王朝、多辉煌的帝国，最后都没有办法逃脱盛极而衰的命运，就好像是一个所有的大型文明都没有办法逃脱的一个宿命。
0: 对，
1: 所以现在中国在经历了4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能不能够打破这个怪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持续繁荣，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大的考验。
0: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1: 是的，对此张军教授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就是他认为

0: 真正的关键并不是说你要去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制度，而是这个文明本身是不是足够的柔韧，治理方式是不是可以不断的去适应新的变化，政策是不是足够灵活而不僵化。
1: 对，
0: 这才是决定你能不能够跳出周期率的核心。
1: 没错，那这种动态治理和持续开放的策略是怎么帮助中国不断的去适应时代的变化，避免陷入制度僵化的？
0: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哈佛的经济学家盖斯瑞尼斯，他研究东亚经济很多年，他就总结出来说，东亚能够崛起的秘诀就在于不教条，善适配，能迭代。就是他会根据每一个阶段的不同，不断的去调整政策，去回应企业和社会的新需求。
1: 对，
0: 他永远都不会固步自封。
1: 所以就是这种不断的自我更新，才让中国可以历经千年还依然保持活力。
0: 对，没错，这就是中国文明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冲击，我们总是能够自我修复，然后不断的去革新。那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1: 那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做到既能维护自己的产业安全，又能够吸收全球的先进经验呢？
0: 中国其实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开放的道路，就是我们既依托于我们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统一的国内市场，然后又坚持以市场换技术，

0: 他可能聊天聊得很好，然后看图也很准，但是一到比如说让他去做一个精细的操作，或者说让他在一个复杂的环境里面去避障，就会发现他其实很无力。包括现在人形机器人做得越来越像人了，但是他依然站不稳，然后也搬不了重东西，造价还特别高，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进到工厂里面，或者说进到医院里面去真正的帮上忙。所以这就是大家把太多的精力投到了算法上面，而忽略了本体的结构，导致最后机器人越来越花架子，实用性却没有什么提升。
1: 如果说这个 AI 算法没有办法让机器人真正的变得实用，那到底什么才是机器人智能进化的核心壁垒？
0: 其实高教授的观点就非常的鲜明，就是 AI 算法只是一个辅助，它永远都没有办法成为智能的根基。就再大的模型，它也只能让机器人学会对话，但是它没有办法让机器人真正的去适应环境，去完成任务，去稳定的运行。这些根本的问题靠算法是解决不了的。
1: 所以光有强大的 AI 就相当于机器人只是有了灵魂，但是没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去承载它。
0: 没错没错，真正的智能突破是要靠原创的机构设计和专属的灵魂架构来共同实现的。就是你的躯体是智能的载体，灵魂是智能的内核，没有扎实的本体结构，没有精准的机械设计，没有可控的性格定义，你再厉害的 AI 都没有用。这才是机器人行业的底层规律，也是中国能够后来居上的关键。
1: 然后我们具体说说高峰教授提出来的这个三重核心分析框架，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为什么它就能够成为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理论？
0: 高教授就是通过几十年对机构学和智能设计的研究，然后搭建出来了这个躯体架构、灵魂定义和正向设计这样的一个三重分析框架。它可以非常清晰地去解构高阶机器人进化的本质，所以也是目前最契合产业需求、最能够引领行业走出这种无序竞争、走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理论体系。
1: 行，下面我们来谈谈机器人灵魂的科学定义以及它的三大行为逻辑。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奇的，就是机器人的灵魂在科学的视角下到底是怎么被定义的，怎么被设计出来的。
0: 其实这个灵魂它并不是一个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是一个完全可以被设计、被定义、被工程化实现的一个科学体系。就高教授就强调说，真正的智能它是肢体和灵魂的一个双向的融合，它不仅仅是靠算法和数据。
1: 也就是说，机器人的这个灵魂它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有实实在在的组成部分的。
0: 对，在科学的拆解下面，机器人的灵魂它是包括性格和知识两大部分，然后通过本能、情绪和理智这三大行为逻辑来具体实现，每一个都是可以被工程化设计和量化的。
1: 那这个本能行为在机器人身上到底是怎么实现的？然后它和这个 AI 的算法决策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0: 本能行为其实就是机器人通过它的机械结构和力学模型来实现的一种条件反射。就比如说它碰到一个障碍物，它会立刻躲开，或者说它在走一个台阶突然踏空了，它能够马上调整自己的姿态，这些都是不需要经过算法的运算，也不需要去提前学习的，它就是完全依赖于它的机构设计和力学的建模，提前设定好的一个反应。
1: 这么说的话，这种本能反应是不是比靠 AI 实时去分析，然后再去做出决策要更快、更可靠？
0: 是的，是的，就是这种基于结构的本能响应，它是要远远快于 AI 通过识别，然后再去计算、再去选择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工业机器人或者说特种机器人，它能够在这种高强度的连续作业的情况下还能够保持稳定，这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底层的保障。
1: 明白了，那机器人的情绪和性格在科学设计上面到底是通过什么东西来实现的？
0: 机器人的情绪性格其实是决定它的交互方式和它适应场景的一个关键，那这些全部都是靠事先的设计，而不是后天的学习。就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它的速度、响应、动作的节奏以及它的应激规则，让它表现得很积极或者很慵懒、很温和或者很果断，它的这个灵敏和迟缓都是可以调的。
1: 这么说的话，每个机器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性格了。
0: 对呀，就比如说安保机器人，它在面对危险的时候，它就是很果断、很迅速的；然后它在面对普通人的时候，它又会变得很温和。那服务机器人，它永远都是很灵敏、很亲切的。包括一些特种机器人，它就是很沉稳、很坚定的，这些其实都是通过 响应速度、运动阻尼、

0: 工作冗余、应激阈值这些非常具体的工程参数来实现的。它不是一个 AI 虚幻的去模拟出来的一个情绪，它每一项都是可以精准的去调节，然后去复制的。
1: 听起来挺复杂的。那理智精准这个东西，在机器人的实际操作当中，到底是靠什么来保证的？
0: 理智精准主要是靠数学和力学的模型来搭建它的核心动作。就比如说，它要去完成一个非常高精度的作业，它的轨迹要非常的精确，它的力度要非常的精确。那这些东西都是要通过很严密的机构建模、参数的设定，然后力学的计算，才能够保证它每一步都是分毫不差的。
1: 所以说，这种理智精准的能力是 AI 的那种模糊学习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完全没错，就 AI 它可能在识别一些复杂的场景，或者说去适应一些多样化的需求上面，它有它的优势。但是一旦到了这种要求极端的精度和稳定性的这种任务，还是要靠底层机构的数学建模和力学的约束，这是算法没有办法绕开的一个硬件的核心能力。
1: 我们再来回来说一下高峰教授这个颠覆行业的观点，他到底是怎么看待机器人的智能是被设计出来的，而不是被教会的？
0: 高教授其实很明确的说了，就是机器人的这个智能，它的上限以及它的实用性，最核心的还是在于一开始的结构是怎么设计的，性格是怎么定义的，规则是怎么搭建的，这些东西才是决定它能走多远的，而不是说你后天去给它训练，后天的训练只能让它在表层的交互上面做一些优化，但是它的本质的能力还是一开始就被决定了。
1: 这么说的话，现在很多机器人在不断的学习之后反而会出现一些问题，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本体结构有一些根本的缺陷？
0: 因为你如果底层的结构设计的不好，规则设定的不好，那你这个机器人，你给它喂再多的数据，它也是越学越乱，就它的这些短板会被不断的放大，那它的这个智能水平永远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提升。
1: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主题就叫极简及极致，六足机器人的工程智慧。其实很多人都想问，就是说在机器人的研发当中，为什么极简设计反而代表了最高级的工程智慧？
0: 其实这个就像达芬奇的那句名言一样，就是简单是极致的复杂。就真正厉害的工程创新，并不是说把各种技术都叠上去，让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炫，而是用最精简的结构、最低的成本、最可靠的实现方式去直击问题的核心，把一个很复杂的实际需求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掉。
1: 哦，所以说复杂的堆砌技术反而会成为机器人普及的一个障碍。
0: 没错，就历史上所有真正被大规模应用的那些机器人也好，装备也好，它一定都是非常极简，然后非常可靠的。而那些很复杂的技术堆叠的这种方案，最后大多都只能停留在实验室里，没有办法真正的走到产业里，走到人们的生活当中。
1: 你能用这个牛皮癣理论来具体解释一下极简的工程思维和这种大模型的复杂路线，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到底在哪儿？
0: 当然可以。牛皮癣理论是这么说的，就是国王要出去，然后他的脚被石子硌了，然后有人就想说，那我们把整个路都用牛皮给铺满。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模型的思路，就是我要靠蛮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它的成本是极高的，然后也很难去真正的实现。
1: 所以说，智者提出的这个用牛皮把脚包起来，其实就类似于用极简的工程思路去解决问题。
0: 完全正确，极简的思路就是我把这个问题的本质抓住，然后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去解决它。那现在很多大模型的研发，就像在拼命的铺牛皮，它不断。

0: 控制，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的刚度不够，然后它的这个承载能力有限，而且它的误差会不断的累积，所以它在高精度的作业上面就会有瓶颈。
1: 这么说的话，串联的这些短板是不是就正好是并联机构的优势？
0: 对，并联机构它是多个分支同时来支撑这个动平台，所以它就会有更高的刚度，更高的精度，然后承载能力也更强，而且它的稳定性也非常的好，所以它就非常适合高端制造和特种作业这种对精度和可靠性要求非常高的场景。但它的设计和控制难度要比串联的复杂很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是一个未来机器人技术升级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所以说正向设计和传统的这种逆向设计在研发的思路上面到底有哪些根本性的不同？
0: 正向设计它其实是从用户的需求出发，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开发全新的机构、全新的模型，去量身定制每一个参数、每一个智能的策略。它是一个功能决定结构，结构承载智能，智能适配场景的一个全链路的创新过程。它跟那种模仿别人的结构，然后只是稍微改一改外观或者算法的这种逆向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就是说，正向设计是不是更适合去做一些对性能要求非常高的全新的产品？
0: 是这样的，因为正向设计它每一步都是针对这个目标来的，所以它可以突破原有的技术瓶颈。像我们的这个嫦娥七号的六足飞跃机器人，它就是完全针对月球的这种复杂的环境，然后去做的一个全新的设计，它就具备了这种多次起降和这个深坑探测的能力。那这些都是传统的这种着陆器完全做不到的。
1: 明白了。那这个六足飞跃机器人，它在登上月球的过程当中，到底是怎么通过这种正向设计来实现这些技术难点的突破的？
0: 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本体结构都是为了这个月球的任务全新打造的，所以它可以做到在着陆的时候有非常高的频率的响应，然后在落地之后可以自适应的平衡，包括它的这个行走和采样都是可以自主避障精准可控的，所以它就可以在这种极端的月面环境下去完成这些复杂的动作。
1: 这样一听的话，它的这个灵魂设定应该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0: 当然，它的这个灵魂就是完全围绕着这个深空探测来的，就它在着陆的那一瞬间是需要有非常快的激情的响应，然后在落地之后又会立刻切换到这种极致的沉稳和精准，所以它的这个所有的行为、速度、精度都是提前根据这个任务来定制好的，它不需要去靠后期的数据训练，它就可以天生的适应这个月球的环境，这就是正向设计的一个最大的魅力。
1: 所以说正向设计到底对于中国的机器人产业摆脱西方的技术控制，实现全球引领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
0: 正向设计它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完全不依赖于国外的那些技术路线，然后根据中国自己的实际场景的需求去打造我们自己的原创的体系，这是我们从一个跟随者变成一个引领者的关键。
1: 也就是说，只有坚持正向设计

0: 能自驾业务年增速超过了32%。当传统的燃油汽车的零部件正在萎缩，新能源和三电，包括这个智能传感器，也是在爆发之中。中国的零部件企业正在从配角变成主角。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希望他今天的分析能为我们听众朋友提供对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新的视角和启发。我们来请出新硕，新硕你好。
1: 那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好，今天公司分析之前，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汽车零部件行业目前的发展和竞争格局。
1: 汽车零部件行业最早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以后，那么大众和通用这一些跨国车企进入到中国，带来了第一批现代化的零部件供应体系。绝大多数零部件的企业是来投加工的路线，由外方提供图纸和技术标准，中方负责制造和装配。这一时期代表性比较多的是保险杠、座椅、线束、冲压件，这些相对来说技术含量比较低的车身件。竞争的核心的话是成本和交付。华为汽车的前身就是上汽集团零部件事业部，也是在这一时期依托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的订单逐步走大。而2000年之后是整个自主品牌的一个崛起，随着奇瑞、吉利、比亚迪等一些自主品牌的整车厂销量爆发。零部件企业从之前的单件模式转约到这一个模块模式，不再是给你一个图纸让你照着做，而是你需要提供一套完整的仪表板总成、底盘系统和空调系统。那模块化对应零部件企业的系统集成能力、前期开发能力和质量管控能力的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出现了一批行业的隐形冠军啊。最近的话就是福耀玻璃，它在整个全球市场的汽车玻璃市场份额从不足10%。冲到了20%以上。2016年之后，整个中国零部件企业其实掀开了一起海外的并购浪潮，行业发展进入第三阶段。君腾电子是收购了德国普锐的汽车电子业务，美国 KSS 的安全气囊，以及日本高田的被动安全，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安全网络供应商。宁波华翔、中鼎股份、季风股份也相继通过收购欧洲老牌的零部件企业，实现了技术获取和全球客户网络的快速扩张。到2022年的时候，整个中国进入汽车零部件百强榜的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10家。从2023年至今的话，是整个零部件行业转折的一年。在这一年的时候，标志性的事件的话就是新能源汽车，因为对于传统燃油车来说的话，它的动力总成三大件——发动机、变速箱和排气系统，曾经是整个零部件行业利润最丰厚的领域。但这个领域的话，基本上被日本和德国企业完全垄断。而电动车不再需要发动机和变速箱，需要的是电机、电控和电池。那中国企业在三电系统上具有全球领先的产业链优势，那么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的爆发，则为零部件行业打开了一个新的赛道。在这个领域里面，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域控制器、车载芯片、HUD 抬头显示，这个新的赛道里面，中国的企业不仅不落后，甚至走在了前列。那么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零部件百强企业的数量增至15家，宁德时代以413亿美元于2025年进入营收的全球第四。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汽车零部件行业其实也是按上中下游进行分类来看的话，三层结构。上游的话主要是钢铝、塑料、橡胶这一些传统的材料仍然占据着零部件的大头，但是上游最值钱的环节已经开始从原来的材料转向元器件。一块智能座舱预控制器的核心成本就是芯片，高通8155芯片，而激光雷达的话，核心则是发射模组和接收芯片，电池包的核心成本则是电芯。那么企业以前的上游零部件基本上是看原材料，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元器件的话可能更重要一些。中游是传统零部件企业最集中的领域，因为这一个环节的话是将上游的原材料和元器件组装成可交付给整车厂的完整系统。而电动化和智能化又在改变整个系统的定义。以前的交付一个座椅系统，就是一个座椅的骨架加泡沫加面套。那你现在要交付整个系统的话，则是要包括加热、通风、按摩、体征检测和安全气囊的控制。它从以前的机械键变成了现在的机电一体化。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在车门、车灯、空调、底盘，几乎所有的系统上面。所以说，对于中游来讲的话，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化和模块化的这个业务。最下游的行业，汽车零部件的客户就是整车厂，但是现在还开始不一样啊！你传统模式之下的话，零部件企业其实是一级供应商，听从整车的指令调供货。 但是在电

0: 动化和智能化的浪潮过程当中，电池企业和芯片的企业的话语权甚至可以超过部分的整车厂。宁德可以给你决定给不给你最先进的电池，英伟达决定谁能够拿到它的芯片。所以说整个零部件的企业在下游环节的话也在重新进行整个权力结构的一个重塑。那么对于整个全球市场份额来看的话，博世毫无疑问的是行业第一名，它已经连续14年居于行业首位。2025年营收的话其实做到了544亿美元。整个全球市场的零部件份额只有 1.6 万亿美元的一个情况。那么前十大供应商就拿到了整个市场 28% 的市场份额。虽然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集中，但是对比于以前的话，像2020年的时候，整个头部的十大供应商能够拿到 38% 的市场份额。这一块的话，之前的这些巨头啊，除了博世之外，你比如说采埃孚和大陆集团，他们其实都已经跌出了前三名的一个榜单。那么中国企业这边的崛起的话，除了宁德时代之外的话，还包括我们前面提过的福耀玻璃，在汽车市场的玻璃份额已经超过了30%，是绝对的世界第一名。然后君腾电子的话，在汽车安全是第二名，德泰西威的话则是国内的龙头，华为汽车的话营收也达到了1800亿的一个规模，在中国的零部件企业中营收也是居于前列。整个市场来说的话，这个现在的格局来看，虽然传统的车企依然占据优势，但是中国的企业开始陆续进入百强榜甚至前十榜的一个名列。
1: 刚才已经点了不少都是这个中国汽车零部件的这个龙头上市公司啊，这些公司他们之间的这个业务有哪些异同呢？
0: 我觉得最经典的还是福耀玻璃啊，福耀玻璃93年在上交所上市，可以说是中国制造业走上全球成功的案例之一。2025年的时候，福耀玻璃的营收依然是457亿元，同比增长16%，利润93亿元，同比增长24%。我觉得比较除了它的那个毛利率能够做到接近40%之外的话，净利率也能高达20%。与此同时，公司的研发费用是19亿元，而且拥有超过6000人的一个研发团队。那么福耀玻璃的市场份额领先的净利率以及它本身的产品的附加值，提供了很高的一个门槛啊，正在把一个玻璃啊，因为传统的玻璃可能就是指前面那个挡风玻璃，现在的话可能已经包括了天幕玻璃啊、可调光玻璃、抬头显示玻璃、镀膜可加热玻璃，还有一些超隔绝的玻璃。这些玻璃的话使得它的产品的毛利率占比的提升达到了5%以上，而一些天幕和玻璃的集成传感器使得它在整个电动化的过程中也成为了行业的受益者。另外一个公司的话其实就是德赛西威啊，德赛西威的话是做智能驾舱和智能驾驶，公司去年的营收是300多亿啊，利润的话大概是24亿元，其中智能驾驶业务收入超过90亿元，新增的订单销售额大概是有130亿元左右。那德赛西威踩中了两个风口，第一个就是智能驾舱的预控制器，汽车仪表盘、中控大屏、副驾屏、 HUD 的大脑，从过去的多芯片分散走向单一预控制器的集中。在这一块的话，德赛西威是最早拿到高通8155的座舱芯片授权，并且量产预控制器的企业，使得大众、理想、小鹏等一些主流的品牌企业基本上都是使用它的订单。另外的话，这个德赛西威它还做一些这个IPU 系列的这个预控制器啊，这些支架的订单的话也是超过了130亿元。在这一块的话，还有一家公司是零部件企业，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华宇汽车。华宇汽车是上汽最大的零部件的企业的公司，上汽控股的最大的零部件企业公司。公司去年营收是1840亿元，规模净利润72亿元。公司的核心的业务的话是来自于内外饰件啊，内外饰件的话包括了仪表盘、保险杠和门板。那功能件的话，你像车灯、空调、电子系统，收入也有292亿元的一个规模。除此之外的话，公司的这一个产线也是最全的，客户覆盖也是最广的。所以它的核心优势的话，其实来自于它的规模。基本上任何一家整车厂都无法绕开它的供应体系，而它的母公司上汽集团的话，其实也给它提供了一些比较稳定的基本盘，因为上汽本身，贡献了约40%的收入。近年来的话，比亚迪、吉利和魏小李这些新兴品牌的话，也在这个使用它。当然，华宇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它的视觉和智能驾舱的话，也在开始做一些业务的布局，推动整个产线从传统的内外饰向智能的这个内外饰进行一个升级。主持人，
1: 好，那么未来汽车零部件行业的风险

0: 和机会又在哪里？
1: 机会的话，我觉得还是在智能化，因为汽车它已经从以前的一个器械产品变成了一个智能终端，智能座舱、智能驾驶、车联网这些产品的话，在10年前也根本不存在，现在的话已经成为了千亿级的市场。所以在这个赛道上之下的话，中国的企业相对来说优势比较明显，因为本身，这个电动化、这个换道超车的这个思路，使得零部件企业首次在技术上面不是追赶，而是领先。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整个车厂的这个价格战的传导压力其实正在加剧，尤其是2025年增量不增利是整个车厂常见的现象。接下来的话，大家其实还是，会倾向于这个降低成本。另外的话，我们也关注到，其实对于整个全球来讲的话，汽车供应链因为比较长嘛，所以大家也比较在意这个供应链安全。所以说，这一个如何在建第二产能、降低供应链集中的风险，这一点的话，其实对于车企来讲，包括零部件企业来讲，意味着更高的资本开支和更复杂的全球管理，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既有机会，相对来说这一个淘汰也会比较剧烈一些。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新硕给大家做的这个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置业有招。
2: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置业有招。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中报披露不仅是业绩的验证期，更是重新审视估值与盈利匹配度的关键窗口。在当前结构性行情中，寻找业绩高增且估值合理的标的是备战金九银十的核心策略。从2026年估值和盈利匹配度来看，多行业 PEG已降至1以下，具备了较高的投资性价比。典型的如建筑材料、电力设备、电子、国防军工、机械、基础化工、有色金属、医药等行业，这些板块要么受益于产业趋势的高景气，要么受益于周期反转带来的盈利弹性。在业绩高增的背景下，估值消化迅速，安全边际显著提升。相比之下呢，部分前期涨幅较大、估值偏高但业绩兑现不足的行业标的，正面临较大的估值消化压力。在业绩验证期，资金彻底摒弃纯题材炒作，全面向有真实业绩支撑的标的集中，导致高低切换越发明显。风险提示方面，低估值并不等同于绝对安全。部分企业 PEG 虽低，但可能是由于市场预期未来盈利增速将大幅下滑，投资者需仔细甄别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避免陷入周期性顶部的估值陷阱。展望金九银十，在行业景气延续、盈利兑现预期改善的基础上，低估值板块对资金的吸引力将进一步提升。重点建议关注那些 PEG 小于1且下半年景气度有望延续或边际效应改善的方向，例如资源周期板块中超跌的细分领域，以及 AI 硬件产业链中从涨价向扩产过渡的高性价比环节。在业绩确定性的指引下，把握估值修复与业绩增长的戴维斯双击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置业有招。
0: 好，周三时间的置业有招啊，我们重点还是来解决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关于这个房子买卖的一些政策方面以及一些疑难杂症的啊，来怎么解决？627-80977，627-80977已经为您开通。今天的嘉宾是上海中原地产西区权证服务的高级经理胡源。胡老师你好。 嗯，你好，你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等候听众电话的同时。

0: 时呢，在这里呢，也是先有一些给大家进行普及的知识啊。胡老师，如何来办理居住登记？比如说这个有居住权登记的房屋在交易的时候啊，到底有多大的一些额外的不定因素的影响？在这儿先给大家做一个这个介绍好吗？
1: 好的。居住权其实是民法典一个设立的一个东西。然后居住权一般是设立的要求是要有那个直系亲属，就是如果产权人是子女，那他的父母，可以作为那个居住权的设立人来设立一个居住权。然后你有居住权的房子，一般正常的买卖的过程中，是要把那个居住权是撤销掉的。然后，有居住权的房子，你设立抵押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事先跟银行确认一下，因为在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的银行对这个有居住权的房子是还有自己的要求的，是要叫你先去把居住权撤掉的。
0: 那么先问您啊，就是说这个，如何办理这个居住权的登记？其实我有，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的一笔这个大的一个产权房啊，这个权重比较大的产权房是他女儿独有的，那么母亲呢，刚开始是商量，哎，可能是想占1%的这个产权份额，后来我其实不太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考虑，后来就办了一个居住权的登记。居住权登记这个手续麻烦吗？
1: 是你新的产证拿到以后，双方一起去，然后设立一个居住权就可以了，然后提供一下你们双方的证件和一个关系证明就可以了。
0: 就是登记起
1: 然
0: 来
1: 后，
0: 还是很方便的。
1: 对，居住权然后也是有一个期限的嘛，你们双方要协商一个设立的一个期限。
0: 这个居住权不是一登记就是终身的吗？
1: 对，不是，居住权也是有时效的。
0: 那么可以这个终身吗？可以登记终身吗？还是就比如说过个5年10年，一定还要再去刷新一下登记？
2: 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好了，各位，继续我们今天置业有招的内容。徐女士的这个先生过世之后，房产到底
6: 我的问题现在就是，假如说我先生现在过世了，就是那个产证上面的名字，我是去更改好，还是不更改？等我百年以后，自然的给我儿子妥当，还是怎么样？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0: 胡老师。
1: 产权人现在不在了，那么你如果要变更到儿子，只有一种途径，就是做一个继承，办继承手续。
0: 徐女士，把后面的收音机关一下哈。徐女士，把收音机关一下。好，那么。胡老师就是说，这个只有做一个手续，就是只有做继承手续。
1: 要么你去公证处办继承公证。要么走那个法院的司法调解或者司法程序，做那个法院的那个调解。
0: 胡老师要对着这个手机话筒，声音好像有点对，否则一强一弱。好，听清楚了吗，徐女士？就是只有做继承这一条路。
6: 很轻。
0: 胡老师说，你现在只有做继承这一条路子可以走，要么呢就通过诉诸这个法律，把这个房子的产权明晰下来，是吗？
1: 是的。
0: 那他没有必要去改名字吧？就是把他的这个名字上上去，有必要？他先生已经过世了。
1: 你可以现在做也可以，然后就是要根据，
6: 一点都听不清楚。
0: 确实。

0: 啊，现在能听见，就是这个胡老师，您这边的一个信号，对，也就是对着话筒，对着手机话筒可能会好一点。对，
1: 哦，现在可以吗？
0: 现在可以了，我这边听得很清楚。好，徐女士能听清了，我们再
1: 好
0: 听，
1: 的，
0: 请胡老师
1: 对对，
0: 再。
1: 我现在就是老师回答我一下，我就是现在不去更改，等我百年以后让给儿子，自然而然传给儿子好，还是我现在去更改名字的方法好？
2: 你现在做和以后做都是继承这一条路，只有这一种办法。你现在做直接过给儿子也可以，然后等你过世以后，你儿子法定继承你们两位的那个遗产，因为你先生的遗产等于你也有一部分的，你们是夫妻共有财产的。现在做和以后做都是继承这条路，都是一样的，
1: 就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是吧？
2: 对，都是办继承公证或者法院
1: 那
2: 调
1: 老
2: 解这
1: 师现
2: 条
1: 在
2: 路。
1: 还面临着这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说我现在不是传真上我先生已经去世了，没有他的名字了嘛？我们虽然去没更改是没有他的名字，但是假如说在这个期间，我们住的房子有拆迁啊或什么其他问题，会不会就是带来麻烦呢？
2: 那就要你要还是要去做公证，因为它涉及到遗产的问题，遗产到底是谁继承？如果你是产权房，那肯定是要明确产权的；如果使用权房，那就要看户口的。
1: 那是
2: 你
1: 我
2: 这
1: 是
2: 个
1: 产
2: 房子
1: 权
2: 是
1: 房，
2: 产权房，对吧？
1: 我是产权房，对。
2: 对，产权房你就要明确产权的，因为你先生这变成遗产部分，是到底是该是谁来继承？是你继承还是你儿子继承？
1: 就是那
2: 你
1: 么，
2: 们是作为他的那个继承人。
1: 不，老师意思就是说，假如说这个中间发生了，就是有什么假设啊，就是可能要拆迁、要动迁了什么？假如说我这个户口本上没产权人的名字就会带来麻烦，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对，也对，就没办法明确到底这个房子的产权到底是该由谁来继承。
0: 徐女
1: 我
0: 士，
1: 就
0: 您
1: 是
0: 的
1: 想，
0: 父母还在吗？就是说，这个儿子是唯一
1: 在
0: 继承人。
1: 我们双亲，我的父母都早就过世了。
0: 您先生父母也过世了，就是
1: 对对
0: 非
1: 对
0: 常
1: 对，
0: 明晰，只有这一个儿子。儿子结婚了吗？
1: 结婚了，结婚了。
0: 儿子结婚了，有太太，对吧？是这样的一个状
1: 对
0: 态。
1: 对对，
0: 好的。那么现在，其实你最好、最方便、最保险，就是你考虑到可能已经涉及到了拆迁啊，或者各种各样的这个日后面临的问题，最好还是现在赶紧去做一个这个公证，把它明晰下来，也避免以后的麻烦，是不是，胡老师？
2: 是的，是的，
0: 好吗？
1: 好的，
0: 这是对你
1: 好
0: 的
1: 的，
0: 建
1: 就
0: 议
1: 是
0: 哈。
1: 还是去把名字更改了。那更改这个名字，我上面写上我一个人的合适呢，还写上我跟我儿子两个人的哪一种方法比较好呢？
0: 这个是不是这个可能就是要看您自己的这个想法了。写上您一个人的名字的话，那么将来做继承，它是一个比较明晰的一个逻辑关系，就是您的这个房产继承给儿子。如果把您的儿子都写上去，儿子又结婚了，那么婚后是不是还会涉及到太太等各方面的一些利益，是吗，胡老师？
2: 跟太太其实是没关系的。然后就是，一个是部分继承嘛，对吧？他因为他本来就占他先生的一半产权的，他们夫妻共有的，那他等于他儿子，继承他爸爸的一半，然后他的一半，然后他可以作为那个赠与方式送给儿子。就是这，他现在做就是等于是涉及到这个手续。如果等他也不在了，那么等于他儿子就是继承他们父母的全部的那个产权就可以了，一个是全部，一个是等于一半嘛。
1: 那就是老师还是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我是现在去更改好呢，还是等我百年以后让我儿子自然去继承我？我就是最纠结的就是这个问题。
2: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要你们双方也要去协商一下，到底你这个房子以后如果准备是都是给儿子的，那么现在做以后做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手续。你现在如果不做，你现在变成你和儿子两个人共有的。等你以后不在了，你儿子还要再重新再做一次，因为你的部分又变成遗产了。
0: 徐女士，您多大年纪了？
1: 我70出头了，
0: 七十出头了，身体状况还可以是吗？
1: 还可以吧。
0: 那您我倒是这个建议，觉得这个自己精神状态、身体状态还好的时候，尽早把它这个做掉。对，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哈，这个精神状态等天气好了，还是尽快把它这个做掉比较好，省了以后还有麻烦，
1: 这
0: 而
1: 个
0: 且自
1: 是
0: 己一直想着这件事情。
1: 写我一个人的，是不是？然后再等我儿子，我百年以后等我儿子来继承，
0: 那
1: 开
0: 刚
1: 始
0: 才
1: 写
0: 胡
1: 两
0: 老
1: 个。
0: 师建议跟你儿子商量呀，好吗？
1: 我是应哦哦，
0: 好
1: 好的，
0: 嘞，哎，好嘞，好，徐女士，再见。
1: 谢谢老师
0: 啊，不客气，
1: 谢
0: 再见。
1: 谢。
0: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二号线的这位是，二号线的这位是，哪位？吴先生，你好。
3: 哎，两位老师好，
0: 你好，吴先生的问
1: 你
0: 题
1: 好，
0: 是，
3: 哎，你好，我有四套房子，我和我老婆呢名下有两套房子，然后呢，我老房子拆迁，我和我父母又分了两套房子，一套呢是我和我父亲同一张房产证，一套呢是我和我母亲同一张房产证上的。现在的问题是我听别人说，就是父母百年以后，我如果这两套房子要交给的话，税费会相当高，是有这个情况吗？
0: 对，他自己名下，你名下的两套房子上面是您自己的名字，还是您跟太太都有？
3: 一套是我单独的名字，还有一套呢是我写了我老婆和我儿子的名字。
0: OK，好，这四套房子是这样的情况，胡老师听清楚了是吧？
2: 那你现在考虑的是卖哪套房子会发生？就和你父母共有的这两套是吧？
3: 对。
2: 你和父母共有套，你现在正常出售，那么你就不，反正是不唯一的嘛，你就一个点的1%的个税。如果你的父母不在了，你继承他们的部分，那你以后卖掉这个房子，你继承的部分就是变成要交那个差额20%的个人所得税，就是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就是不一样了。
3: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有什么方法吗？我可以可不可以改变那个房子的份额？我占99%，他们占1%，到时候成交易的话，税会减少吗？
2: 那你就要看你当初这个，你这个是买的房子还是动迁的房子？
3: 动迁的房子。
2: 动迁的房子，你如果当时买办产证的时候已经明确约定过份额了，你就不能改了。
3: 没有约定份额呀，就是房产证上他们让我写的，就写了2个名字呀。
2: 你几几年的产证啊？
3: 产证是后来办的，拆迁协议是0几年的时候签的，
2: 产证是几几年的？
3: 产证大概在16年左右吧，16、17
2: 对，
3: 年。
2: 16年你应该回去看一下产证后面应该份额已经是明确了，要么就是共同共有，要么就是安分共有。你回去看一下产证。
3: 如果是共同共有，还不就不能办份额了，是这
2: 对
3: 个
2: 的，
3: 意思吧？
2: 对，共同共有就是你们是共有的嘛，就是如果两个人就是1人50的这种情
3: 如
2: 况。
3: 果安分共有呢？
2: 安分共有，你就是你办的时候就明确约定过份额了，你占多少，你父亲占多少。
3: 哦，那大概没有约定过，那大概应该
2: 没
3: 是
2: 有，
3: 共同共有啊，
2: 那就共同共有，
3: 就是
2: 共
3: 没
2: 同
3: 有
2: 共有
3: 办
2: 你
3: 法变
2: 就
3: 更份额了，是这
2: 你
3: 个意思吧？
2: 对，你要看你当初买的时候那个你明确过约定共同共有了，那你就不能改了。
3: 那就这个20%的税率。如果父母百年以后，这个20%的税率就是肯定会有的，是这个意思吧？
2: 对，继承所得的部分是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是差额的20%，
3: 如果
2: 然
3: 要，
2: 后你这个房子又是动迁房，动迁房如果是就是以房换房的这种，你没有金额的嘛，你就是基本就是全额的20%了嘛。
3: 哦。
2: 如果你动迁房当初是有折价计算的，那要看你当初动迁房的合同上的约定的价格是多少，然后跟现在的房价卖的房价差额的20%。
3: 哦，动迁房是折价的，当时是私房动迁呀。
2: 对啊，你如果没有价格，那你就基本等于是全额的20%嘛。
3: 那么如果现在我就是要，如果想降低税负的，就是现在在父母在健在的时候把房子置换掉，
2: 或者让
3: 不行啊，
2: 他的份额卖给你也可以啊。
3: 卖给我。
2: 对啊，把他的50%卖给你不就好了吗？
3: 卖给我不是变成全是我的了吗？
2: 对，你现在不是就是要你变
3: 那
2: 成你的，
3: 不
2: 你以
3: 是我
2: 后
3: 现
2: 卖
3: 在
2: 掉
3: 已经有两
2: 就。
3: 套房了，你卖给我也不能做房产证了。
2: 可以的呀，你原来有名字的呀，这不是不涉及到限购的呀。
3: 啊，这不涉及限购。
2: 对啊，你。

0: 原来是产权上不是有你名字的吗？
1: 对呀、啊，
0: 那就不涉及到限购问题啊。
1: 把这两套房子卖给我？
0: 对啊，他们的份额卖给你。
1: 那这个房价是怎么算的呢？如果卖给我？
0: 50%，你父亲还有其他，你爸爸是和妈妈各有一套上有名字是吧？
1: 对。
0: 他们还有其他房子吧？
1: 没有了。
0: 那么你第一套做的时候，你爸爸因为是你妈妈还有另外一套，那他是不唯一的，那他这部分等于是有一个个人所得税的1%的个人所得税，就是50%要交1%的个人所得税。
1: 嗯。
0: 然后你买你父母的房子，因为你是已经单独你们这个家庭有两套了，现在再买你父母这个部分，你变成第三套了嘛？
1: 嗯。
0: 第三套，然后要看你的这套房子的面积的。第三套不看面积，契税就直接3%了，就是50%的份额里面，一个是1%的个税，一个是3%的契税，就是这套就是交4%，50%的4%。
1: 那么第四套呢？
0: 第四套是你妈妈唯一对吧？你妈妈变成名下就只有这一套了。然后个人所得税就不需要了，然后你只要交一个契税的3%就可以了。
1: 哦，契税的3%。
0: 对。
1: 那个50%的4%是什么税啊？
0: 1%的个税，3%的契税。
1: 哦，个税加契税。
0: 对。
1: 还有一套就是契税的3%。
0: 对、哦，没有个税了。
1: 好，契税大概多少？怎么算的？
0: 契税要看你这套房子的卖的价格的呀。
1: 哦。
0: 我举个例子，你这套房子300万，那你等于是150万里面的3%嘛，就是45000。
1: 那我和我父母这样自己买卖的话，这个房价怎么定呢？由谁来定呢？
0: 你自己可以，你们交易中心会给你一个参考价格的，按照他给的参考价格交税就可以了。
1: 他给我的参考价格交税啊？
0: 对。
1: 这个参考价格我可以浮动啊。有多少几%的浮动啊？
0: 他会给你一个最低的参考价值，你不用你去浮动了，他可以按照能够过税的最低价格给你的。
1: 哦，那就是我的理解就是我可以把这两套动迁房全部做成我的房产证，通过买卖的方式，是这个意思吗？没有限购。
0: 对。对。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
2: 嗯，好的。
1: 哎，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喂。
2: 哎，请讲，胡先生。嗯。
1: 我和我老婆共有的一套房，一套是我自己的房产，就写了我一个人名字，还有一套呢是我老婆和我儿子的房子，但是这个套房子他做了份额，我老婆占了1%，我儿子占了99%，这个和上面的买卖合同有什么问题吧？
2: 就这套房子里面是没有你的名字的，只有你太太和儿子的名字，
1: 对
2: 吗？对。嗯
0: 嗯，什么问题？
1: 就是它会影响我和父母的买卖合同啊？
0: 不影响呀，我刚刚说的，你因为你本来名字在里面的呀，你们这次等于是一个份额的买卖，份额的买卖是不涉及到限购的。
1: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2: 嗯，好的，再见，吴先生。好。这是吴先生的这个四套房子，他现在的一些这个考虑和问题。其实呢，据我所知，还是有不少的，年纪大的这个上海市民，比如说这个祖父母啊，他是非常想把这个房子，直接传给孙辈啊。我们在这个过去接电话的这个过程中，发现好多的这个，

0: 卖给你孙你儿子也可以，
1: 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最好是我们用现在其实份额无所谓了，关键就是要把我儿子弄进来，把老丈人名字弄掉。
0: 对，那你就弄进来嘛，也有一个份额的嘛，因为按照这个份额来交税的嘛。你看你到底想怎么，
1: 大小都无所谓，关键就是我们要越省，因为最后我们可能最后还有一回其他事情，现在就是越省钱越方便最好。
0: 那你就去约定你老丈人占1%，然后你老丈人把他的1%送给或者卖给你儿子，这是最省钱的。
1: 就直接照房产中心，就是直接让老丈人把他直接卖给我儿子。
2: 你先约定1%啊，还有半分钟啊，抓紧。
1: 嗯，
0: 直接卖是就是你1/3，如果你可以，你要去约定一下，那么你就按照约定的份额来交税。你可以约定个最小的份额1%，那你以后你和你老婆占99%，你儿子占1%，那你税只要照1%的来交就可以了。
2: 非常的明白了，说的好不好？
1: 啊，对，就约定和买卖是同时进行还是？
0: 先约定，约定要换一个新的产证，
2: 先约定再买卖，好吗？
0: 约定完以后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5: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
6: 呢。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啊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是2点的节目内容了。下午2点，上海市场的指数3944.49点，涨了10.30点，成交金额是8037亿。深圳市场14332.38点，涨0.86%，成交金额是9826.5亿。两地市场合计成交量目前是1.7万亿。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中小100涨0.76%，沪深300涨0.50%，创业板涨了1.11%，北证50是微调0.12%。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50、科创综指的变化。今天呢，科创综指报2009.08点，涨0.96%，涨了将近20个点。科创五零呢，1728.28点，涨0.92%，涨了15.63点。AU49金报价每克是953.45元，涨0.71%，每克涨了6.75元啊。已经市场是这个在科创这块已经是4连阳了。那么未来的市场会怎么走？

0: 今天市场的这个轮动当中呢，我们也明显的看到了引领大盘的，还是板块集中在了啊，今天这个引领大盘的这个板块集中在了像光纤啊。今天呢，在午后，像这个房地产板块也有异动，租售同权，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举牌概念股，另外呢，还有那个全息技术、房地产开发啊，都出现了大幅的一个这个上涨啊，特别是随着近期一线城市的房产价格的一些这个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脱离大盘的是资源开采、合力发电、可燃冰、医疗美容、煤炭、被动元件等等啊。好，接下来先来分享这一点当的一财之道的内容。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近期第二基准利率贷款试点持续扩围，成为市场热点话题。不少投资者对第二基准利率和 LPR 基准利率区别、第二基准利率适用场景等存在诸多疑问。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说说什么是第二基准利率，第二和 LPR 到底有什么差异呢？根据了解，第二也就是存款类金融机构间质押式债券回购利率，是银行间市场以利率债为质押，每日真实成交形成的回购利率，典型品种包括隔夜利率D2001和七天期利率D2007等。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则是报价行按政策利率加一定点差形成，每月报价一次。那么 DR 和 LPR 的核心差异在于利率形成机制有所不同。一方面 ，DR 是银行间市场每天通过质押式回购真实成交出来的价格，是成交型利率 ；LPR 有一定政策引导色彩，属于报价型利率。另一方面 ，DR 根据银行体系流动性松紧和资金供应的边际变化，保持日平波动 ；LPR 则是月平调整。贷款利率一旦挂钩 DR， 企业融资成本对流动性状况的变化会更敏感，响应更快。中国货币网数据显示，八月以来 D2001 加权利率维持在1.35%至1.45%，而一年期 LPR 已经连续14个月保持在3%。目前来看，第二基准利率不会完整替代 LPR 基准利率，贷款市场基准的改革方向是 LPR 与 DR 并行。银行引入第二基准利率贷款，旨在丰富贷款利率定价基准体系，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第二基准利率更适合浮动利率、短期及跨境场景 ，LPR 基准利率则继续服务零售、中长期以及对利率波动承受力较弱的客户，两者互补而非代替。那么，当前 LPR 基准利率定价与第二基准利率定价的融资成本到底谁高谁低？哪些企业适合办理第二基准利率贷款呢？业内人士表示，在当前流动性环境下，第二基准利率融资成本较低。以招商银行武汉分行落地的首单第二基准利率贷款为例，定价为前三个月D2001均值加87个基点，按照D2001最新利率1.36%推算，执行利率大约为2.23%，而同期一年期 LPR 为3%，两者相差77个基点。但是第二基准利率定价也带来更高的利率波动程度与管理复杂性，这要求企业自身具备一定的利率风险管理能力。优质大型企业一年内流动资金周转需求较高，对利率敏感或者可运用套保工具进行利率风险管理能力的企业，适合办理第二基准利率贷款。在当前利率环境下，这类企业可以获得更低的融资成本。而零售型企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偏好固定利率的中长期融资主体，可能更适合 LPR 基准利率贷款。那么第二基准利率贷款大规模推广会不会压低银行对公贷款收益率，挤压净息差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贷款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贷款。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教育进行时下午两点的节目内容啊，稍后时间我们来连线嘉宾。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0: 周三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陈兆林，赵林你好。赵林，
2: 主持人
0: 下午
2: 好。
0: 哎，你好，这一周啊，又到了周三的时间，观察了前三天还有今天的市场的一个走势哈，板块的轮动以及这个盘面的一些变化，大家这个聚焦的一些这个热点的变化啊，你目前通过观察能得出哪些结论呢？
2: 嗯，好的。那目前来说的话，我们首先要看那个两市的量能还是处于一个缩量震荡啊，2.5万以下的这样一个水平。特别是昨天缩量之后呢，今天早盘的一个成交量是有进一步萎缩的一个趋势。那今天全天的成交量的话，可能也是有可能在2.2万亿或者是更少。所以说，在这样一个震荡的环境当中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板块还是以轮动的一个节奏为主啊。虽然说今天盘面热点来说又回到了那个科技板块。但是如果说量能上不去的话，那很难去复制之前的双创的一个趋势性的行情啊，因此来说今天追高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谨慎那么主要的话还是可以看到近期的一个科技股还是情绪面是有一定回暖的，主要还是受益到海外的一个纳斯达克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反弹，以及包括那个我们看光模块的一些海外企业也是出现一个业绩的一个超预期，那么也是重燃了市场对于整个硬件算力板块的一个信心。另外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盘韩国股市也是出现一个大幅拉升啊，整个的一个存储板块的话也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修复，包括隔夜谷歌去投资那个海底光缆建设啊这样的一个消息来说的话，今天也是拉动了相关的一些光纤光缆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上行啊。但是刚才也是说到了，就是量能如果不能持续放大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整个反弹的话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天花板。那目前主要矛盾还是量能啊，就是市场还是担忧前期啊可能就去杠杆的那些资金啊能不能再回来，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增量逻辑能够吸引场外的资金回来，那么能够把整个的一个板块估值再推回来。现在来看的话，就整个估值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重心下移的。所以说前两天可以看到很明显啊，科技也是反弹，然后再停停再动动啊，然后再那个震荡为主的。那么前两天的话，很明显就是说像医药啊消费啊，又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但今天科技起来之后呢，又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跷跷板。所以说这两天的话来说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一个震荡节奏为主。那么上证指数目前来说的话，还是受压于年线的一个压制啊，很明显就是从周一开始，虽然说周一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小的一个光头阳线，但是最高点的话也是正好是收在了年线3967点。那么之后的话，就昨天来说的话，就是开始往下再走啊，就是没有突破这个年线的一个阻力。包括今天啊，今天来说的话，我们看到指数一直是在5天线附近做一个震荡啊，没有去触碰年线的一个阻力。那年线目前来说在3970，那么预计如果不能放量的情况之下，可能持续的会对目前指数啊形成一定的压制。那如果说这个能够放量上冲的话，那么整个空间才会被打开。但是上方的话，我们看到阻力并不是仅仅一根均线，而是多根均线的一个重合，所以说整个区间可能在3970点到4030点啊，这60个点当中可能都会有非常强的一个阻力压制。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市场可能会等待半年报的一个出清之后才会选择一个新的方向。另外的话，最近来说还是要紧盯那个美联储的一个加息预期的变化，包括今天还会出那个美国新的 CPI 的数据，可能也会比较重要。上周五的非农数据还比较乐观，所以说今天的话数据可能也会受到市场的一定的关注。另外的话，可能就是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地缘冲突的一些情况啊，也会对风险偏好产生影响。好的，主持人，
0: 据你观察啊，现在这个在我们这个上半年的主赛道，整个科技板块包括芯片、存储芯片啊、光通信模块这一块啊，这些集中的这个主力的这个筹码现在已经是这个分散了多少？还是集中度还是够高？我们还能够等到这个比较快的，比如说突破到这个4000点之上，站稳4000点，甚至在集聚这个能量继续上冲，这样的可能性高不高？
2: 嗯，好的。短期来看的话，如果说量能上不去的话，那么我们觉得暂时来看的话，指数的空间是被有一定压制的。但是刚才也说了，就是说如果说半年报出清之后，整个的一个增量资金又开始买，往回买的话，那么我们相信整个4000点附近还是。

0: 会有一定希望的。那至于科技股来说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因为经历了这一轮全球的一个去杠杆，特别是韩国那边它的一个去杠杆，可能对整个估值重心来说，它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接下来的话，就有几方面啊，一方面来说的话，可能是需要规避一些之前的一些抱团股啊，比如说机构占比超过60%啊，或者是占比比较高的一些品种，那么这个资金那个流出来之后呢，很难再有资金再去承接机构的筹码。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要寻求一些行业的阿尔法类机会，比如说这个科技板块里面，可能之前我们从上到下把整个产业链炒一遍，但接下来的话，市场可能会就会关注一些阿尔法的细分，就哪些行业能够持续的产生超额，能够持续的领涨这个市场能够持续的不受到那个行业贝塔的影响这些行业可能就会脱颖而出。所以说接下来的科技它可能会有分化，或者是向一些细分的一些板块做一定的集中，而不是说像之前那一轮，就是说像四五六那样一个普涨行情，可能会比较少见了。
1: 那么这些主力资金呢，现在发掘这个新的，是在发掘这个新的方向吗？有哪些赛道和方向有可能成为他们这个后期，特别在这个下半年承接的，继续寻求这个突破口的一些，板块，现在有明确的市场表现吗？
0: 好的，目前来说的话，我们觉得就是说，当市场有趋势性行情的话，它其实就要满足一个持续放量以及突破关键的那个均线。那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还是处于一个就是临界达成，但是还没有达成，就起码这个量还没有回归嘛。所以说暂时来看的话，就主线是有一些熄火的。虽然说今

0: 是从现在的口径来看的话，是有一定的一个鸽派的一个倾向的。那么，所以美元指数是迎来了一波向下的一个调整。那么目前是报在99.5080这样的一个区域。那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这一波的一个调整下档在99.00附近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的，短期跌破的概率还不是，我个人认为不是非常大。那么短期看一波短期的一个反弹吧。那么看一下在100.50至101这样的一个区域的一个向上的一个阻力，短期我个人不倾向于美元指数再进一步的一个下行，反弹的概率还是偏大的。那么今天是有那个 CPI 数据，那么如果是说 CPI 数据相对偏弱的话，有可能对于美元指数来说有一定的一个反复吧，但整体来说，跌破短期跌破99.00的概率，我个人认为依然偏小。特别是目前的一个中东局势还是不是非常稳定，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态势，地缘政治一个态势是有来有回，有来有回。短期我个人倾向于短中期都不太可能是有实质性的一个改变。那么对于未来整体的一个美元，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构成一定的一个支撑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好，再见。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我们说一下这个装修的。
3: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我们来继续请出的是来自于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周一时间又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了啊。说说四八快装最近的一些这个市场的一个运营的情况吧。
2: 实际最近呢天也比较热嘛啊，大家呢就是实际作为传统，如果做新房或者整装的公司，有可能进入装修传统的淡季了。但是对于我们四八快装来讲呢，这个月是由我们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就是九月份开了学，要让孩子啊在学校旁边啊就近居住的业主啊，这个需求就特别多啊。有很多业主为了孩子上学啊，有可能把自己的大房子空在那儿，跑到这个学校的旁边，或者租个房子，或者买个老破小。但是呢，业主也不想让生活质量降得太别低，所以呢，就是有老房翻新的，在这个季节选择我们特别多。大家呢选择我们的时机就是，一是要九月份要入住，所以他时间赶得特别紧；第二他要快；第三个他要环保。啊，所以正好呢是四八快装我们重点啊服务的一个几大特点啊，吸引了大家。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真的啊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啊，就这个月定装修是最佳的时机。
3: 哦，是这样。
2: 因为淡季定装修，也就淡季买任何东西都能可以享受特别低的超低价。对吧，在旺季施工啊，你比如这个月订单，再到了九十月份旺季过程当中施工，那你就性价比非常高。
3: 往年九十月份开工的也特别多。
2: 是的，是的。所以呢，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地区，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我认为这个季节是定装修比较好的时机。而定装修呢，大家一般也要提早一个多月的要规划啊，因为你先去测量，根据你的需求给你出设计、出规划、出方案，我们。

0: 在二面，二面完以后，有可能你方案还有调整改变的，再给你重新改方案，再给你出施工图，选材，最后再给你施工，对吧？这个需要时间的，啊，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有计划，想在90月份想装修房子的业主，我认为大家这段时间要马上行动起来啊。那么四八快装呢，每个周日下午我们都是有主传统的这个啊线下活动的啊，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上海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了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上海门店参加我们活动的业主朋友，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记好四八快装上海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刚才博总说到的这个季节型的活动和服务，的确很诱人哈。你刚才说到的，这些里面呢，其实大家对四八快装了解的最诱人的就是不用搬家的服务了，对不对？
0: 对。
1: 其实真正的这个做起来啊，在实施的一个过程中，那么会不会不搬家会影响到业主的装修进度？
0: 多少会延长点施工时间啊，因为你东西在现场嘛，就是我们肯定是一个空间一空间施工啊，搬一式的施工，但是呢，这样最省事儿的就是东西不用搬走，人也不用再找住的地方了，啊，就住到这儿啊，正常我们可以不搬家给你实现老房翻新，真的在咱们上海的，尤其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年龄大的业主，选择我们四八快装就冲我们不搬家来的。
1: 对
0: 啊，大家就觉得工年龄大了，家里东西也多，所以让老人家折腾来找房子呀，来回搬来搬去啊。实际他想想旧房翻新这个事儿，他就发愁。所以呢，很多业主呢就觉得我们这个不搬家能给大家解决了最大的一个问题点和痛点啊。所以很多人，那四八快装这个不搬家的服务，这11年我们也做到了啊。确实我们的施工难度变大了，但事实上真的让咱们业主反而变得轻松，变得简单了。这个事儿这11年我们做到了啊。同时呢，我们服务的有第二个承诺，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环保呢是四八快装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啊，所以我们环保的标准就很简单：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请咱们上海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空气质量，如果达不到国家合格的服务的标准啊，那么砸了重装。这是我们给大家在环保上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第三个服务承诺，我们看钱上给大家的承诺，四八快装我们在11年做到了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让每一个选择四八快装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也就是找我们装房子全程无套路啊，让业主找我们签合同之前我就把价格都报给你了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透明的一个报价服务。所以大家在咱们上海地区啊以及周边地区，如果说听到我们节目的业主，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的话，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我们现在全国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啊，来了解咨询。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啊，您刚才说到的等开学的这些家长们，甚至呢，比如说这个年纪轻的、年纪大的，无论哪个年龄段，装修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环保了。对于环保，四八快装这边有什么比较突出的一些服务？
0: 环保呢，我们除了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比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要高2到3个环保的等级之外，因为我们不让大家不搬走装，那我们环保就达标啊。
1: 对，
0: 所以环保也不是靠手艺实现的，一定要好的材料，那好的材料一定要好的环保等级，环保等级高那采购成本就高啊，所以这个大家是要知道。所以我们用的材料辅材主材都比传统家装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才能让咱们业主住在那儿装，不搬走装，装完马上回来住。 所以这次环保是靠好的材料决定的啊。
1: 嗯、
0: 那公司呢还有一个核心产品，就是我们的强。

0: 两面产品叫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这个产品技术来自于德国，杨氏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产品给咱们家刷上的房子啊，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啊；第二个，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释放能做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时间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对健康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啊。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还有第四个特点，就是举例你家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交给我18块砖给你改造的，那我给你改造完之后环保你随便测是合格的，那我交付完之后，如果你找我是全屋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你装完房子一定会有新的家具啊、沙发呀、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你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如果一起来到咱们家里，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些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我们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了。这是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这个产品真正的价值所在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我们18块砖为大家推荐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这个产品，或者你也有旧房翻新的想法和计划的话，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18块砖的上海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我这个每周日下午呢，我如果有时间也会来到咱们上海啊，会面对面给大家讲一些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空质量这些问题，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一的分享。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都可以现在报名来参加我们周末的线下活动。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砖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另外呢，参加活动的时候大家也都是希望哎能够直接加一下这个博总的微信，个人的微信啊、
0: 可以的。那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有任何旧房翻新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大家装修啊，要看的是预算，对不对？那么预算到底算高还是低，谁来决定？当然有很多消费者认为是装修公司自行定的，也有人是说这个材料定的、工艺定的啊，还有人说是这个要看现在的这个人工啊等等啊。博总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下，这个预算到底是谁决定的？
0: 实际装修这个预算啊，实际这个我们很多业主确实是关心的，这个装修这个预算到底我们花多少钱我们就值了，到底我装修到底该如何比价。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业主的一个关心的核心问题啊。大家下不下决心翻新老房子，我觉得很多业主也是跟钱啊息息相关的。装修我个人认为不能光听价格定装修啊，谁便宜我找谁。我认为不适合装修这样的行业来比较和选择。因为装修是个啥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典型的特点，它就是没有标准的一个行业啊。它不像我们买一瓶矿泉水，我们定好这瓶水，我们换到不同的平台买，只要我买便宜了我就省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啊。那这个呢，就是水是一个标品，所以它直接比价，买的便宜了我们就省了赚了。那装修呢，我们很多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啊，我们客户找了3个公司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认为5万这个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儿，这个实际就叫错配的认知啊。大家真的要静下来想一下，接你5万单的公司也不可能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不可能，他多少得挣点钱。所以5万单签你单的这个公司，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零1块的活儿。 作为业主，我们心中得明白，你得知道啊。所以你也别想他五万能装出别人八万、十万的活，那个真的做不到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就是为什么五万能接你的单呢？那这个公司就根据你花了五万的这个钱，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五万的工艺、五万的环保、五万的服务，跟人家十万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交付的结果不一样，售后保障不一样，是哪哪都不一样。反正装修这个行业，我个人建议大家一定要心里明白啊，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而且装完房子，如果说您自己和家人居住啊，我认为有一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你要放到第二位。如果我们旧房翻新，大家一味的就追求低价、追求便宜，说实话，我都不建议你碰这个行业。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啊，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更多，你正好有旧房翻新需要的改造，只要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话，你找我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那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好的，400-665-8848 400-665-8848。其实我们在前几期节目中呢，也知道四八快装发展到今年啊，这个拓展了很多的一些项目，比如像民宿啊、自建房啊、乡村别墅等等这一类的啊，这个房子呢，现在大家对于它的这个改装的需求也非常多，越来越个性化和舒适化。还有哪些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四八快装提供不同的这个个性化的服务？
0: 是的，现在我们公司呢有四个业务链啊，可以给咱们业主可以提供服务。第一个就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项目咱们做了11年了啊，就是你家超过3000块钱旧房翻新的活，如果你选择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啊，我们再来咱们上海贴补服务的空白的。第二个，我们四八快修。

0: 全球可可产量分别下降12%、13%，季节性价格更是飙升122%。再加上可可市场还没从之前的欠收中恢复，小幅减产就能引发价格大涨。荷兰合作银行还提到，虽然咖啡和可可基本面不同，但是价格相关性在上升，说明投资者正在给软商品普遍加上厄尔尼诺风险溢价。那么除了咖啡和可可，业内人士表示受影响的品类非常多，蔗糖、棕榈油、渔业产品都难逃冲击，市场已经提前交易这些风险。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厄尔尼诺影响会格外严重，还有哪些叠加风险呢？业内人士分析称，首先是厄尔尼诺本身强度极高，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测，当前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春季的概率高达97%，今年10至12月演变为极强事件的概率为81%，有望成为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之一，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冲击自然更加猛烈。更关键的是多重风险叠加，一边是极端天气影响产量，另一边伊朗战争导致能源和大宗商品流通受阻，农民面临化肥供应紧张的问题，肥料短缺会让作物抵抗干旱、高温、暴雨的能力大幅下降。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也发出预警，澳大利亚是全球主要小麦产国，印度是全球最大大米出口国，厄尔尼诺叠加两地肥料使用量下降，正严重威胁全球主粮产量，双重压力下，农产品价格上涨风险可能会持续加大。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2: 一个情况了。那么做超短线的、做微盘股的这些投资者朋友，我建议是要收手的。
3: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爱建证券的夏英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哎，再见。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8: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中报披露不仅是业绩的验证期，更是重新审视估值与盈利匹配度的关键窗口。在当前结构性行情中，寻找业绩高增且估值合理的标的是备战金九银十的核心策略。从2026年估值和盈利匹配度来看，多行业 PEG 已降至1以下，具备了较高的投资性价比。典型的如建筑材料、电力设备、电子、国防军工、机械、基础化工、有色金属、医药等行业，这些板块要么受益于产业趋势的高景气，要么受益于周期反转带来的盈利弹性。在业绩高增的背景下，估值消化迅速，安全边际显著提升。相比之下呢，部分前期涨幅较大、估值偏高但业绩兑现不足的行业标的，正面临较大的估值消化压力。在业绩验证期，资金彻底摒弃纯题材炒作，全面向有真实业绩支撑的标的集中，导致高低切换越发明显。风险提示方面，低估值并不等同于绝对安全，部分企业 PEG 虽低，但可能是由于市场预期未来盈利增速将大幅下滑，投资者需仔细甄别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避免陷入周期

0: 进行顶部的估值陷阱。展望金九银十，在行业景气延续、盈利兑现预期改善的基础上，低估值板块对资金的吸引力将进一步提升。重点建议关注那些 PEG 小于一且下半年景气度有望延续或边际效应改善的方向，例如资源周期板块中超跌的细分领域，以及 AI 硬件产业链中从涨价向扩产过渡的高性价比环节。在业绩确定性的指引下，把握估值修复与业绩增长的戴维斯双击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是趋势会事，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4: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一起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富豪，你好。
5: 主持人好。
4: 先来看美元，美元指数昨日收报在9.90关口下方，与前一交易日基本持平。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元走势情况。
5: 好的，主持人。美元汇率方面，美元指数是周二收报了99.828，较上一交易日是持平。由于整个中东局势反复，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昨日是一度上破了90美元每桶的关口。那么市场通胀预期陡然升温，推高了美元指数，再度逼近了99.90关口。7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后，由于沃什试图弱化整个前瞻指引，扩大政策裁量权，却因此造成了整个主席声音缺席、鹰派委员主导预期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市场聚焦今日稍晚的一个 CPI 的数据，从而对政策前景进行进一步的定价。整个数据、政策定价以及金融条件之间的一个传导链是明显缩短。那么数据依赖容易演变成对数据造成的一个过度交易，即使最终利率不变，路径预期频繁的反转也会抬高整个利率波动率以及期限的一个溢价，加重整个高杠杆主体的一个再融资压力。那么短期来看，今日市场重点还是关注整个 CPI 的报告。目前市场认为美联储的反应将集中在整个通胀数据之上，如果通胀明显逊于预期的话，那么市场预计将消除对9月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反之则增加。那么预计美元指数短期还是保持在100关口下方震荡。主持人
4: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日元啊。日元方面啊，这个日美协调干预后，整体提振效果逐步消退。简单分析一下日元未来的情况。
5: 好的，日元汇率方面，昨天的话是日本的假期，整个市场交投是比较清淡。那么日元维持在了159到159.4的区间横盘窄幅波动，美元对日元是收报了159.28，较上一交易日也是持平。那么先前日美协调干预所激发的一个短线日元升值的效应是在正在递减，那么回吐了约一半的干预的升幅，市场对后续是否会再次干预抱有一个审慎观望的一个态度。那么日元持续走弱是由结构性美日利差所导致的，套利交易难以彻底的根除，中长期对日元构成了压力。加上近日中东局势是出现反复，油价高企及日元走贬，使得日本进口与能源成本高企，持续影响了日本企业的一个盈利，并且导致了一个输入性通胀。日本央行7月的会议摘要释放了一个鹰派的信号， 市场关注其未来加快加息的一个实际步伐。
4: 嗯，
5: 暂定价九月加息的概率现在是78%。
4: 嗯，
5: 预计日元短期将呈现一个温和震荡的一个格局。主持人，
4: 好的，谢谢嘉宾带来的观点，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7: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6: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7: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6: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8: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9: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8: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9: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8: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9: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1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7: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8: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7: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8: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7: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8: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9: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4: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收盘点评啊，来连线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这个利多星的领毅。领毅你好。
5: 主持人好。
4: 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反弹在继续啊，昨天我们还以为反弹受阻，年线压力啊，今天我们看到虽然缩量，但是反弹还是继续的，这个指数还是收红的啊，板块当中还有一些还是有一些涨幅的，你觉得这个反弹的高度和节奏的话，现在看起来还能够继续的这个走下去吗？
5: 我觉得今天确实啊，比较是好的一点是周期，比方说像黄金啊、有色啊都在涨，然后完了之后大宗商品上涨的情况下面，这个另外一面科技也走得非常好。那说老蓝筹的话呢，昨天的一个业绩指引是这个非常炸裂啊。
4: 嗯。
5: 然后说下个季度可能会更加漂亮。那同时的话呢，这个带动了北美链的一个修复啊。大家说这个其他板块轮动10000次都不如光直接反弹一波更加有说服力。那更为难得可贵的是医药股也没有拉垮，大家说以前那些老灯是 这个科技的另外一面啊，说科技涨反弹了，老灯不行了，或者是大家跷跷板。但是今天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且成交量也保持的今天还算相较于昨天的话是有些微幅放量的。那几个维度结合在一起的话呢，大家说啊，这个收复4000点是指日可待了。那我感觉市场现在呢，确实啊，这个是找不到太过于明显的杀跌的力量。你说杀跌，靠北美链去杀嘛？北美链已经跌了70%了，它已经肯定是杀不动的。
4: 嗯，
5: 那这个靠老灯嘛，老灯其实大部分的现在的一些这个偏传统的行业的话，已经蛰伏了2-3年了，有些还是有一些业绩保障的啊，它是在这个行业里面跑出阿尔法来的。那所以这个情况下面，我觉得找不到杀跌的一个主力，市场可能以震荡，这个弱势震荡为主。现在市场的风险在于哪里呢？风险在于万一有人出去了，比方今天反弹，有些资金趁着反弹出去了，出去的资金不知道会不会很快又回来。
4: 嗯，
5: 有些资金是出去了之后它不会短期就回来了，不会短期回来的话，那可能就对市场造成了一定的一个扰动啊。这个其实是大家所比较担心的，因为出去之后的话呢，到最后这个交易量萎缩，然后完了就来了一波 C 量杀跌。但是我觉得哪怕最后有 C 量杀跌，现在应该还轮不到，起码会尝试着去修复4000点。所以几个维度上面来看的话，我觉得反弹可能还会继续。
4: 嗯，
5: 然后还是以这种缩量的这种震荡可能是主旋律啊，但是可能是呈现出这种近似退伍的这种状态支撑。
4: 嗯，好的。那么这种近似退伍的状态就是好像没有主线啊，就没有明显主线，大家轮流的这个进行反弹啊，也就是现在是不是做反弹，就是持股待涨，就是等待轮动到，然后这个这种策略是比较合适的。
5: 这是一种方式啊，大家都想着这个准备轮动到啊。然后另外一块的话，我觉得如果有方向的话，我个人比较推荐于黄金啊。我觉得比方说像国内的一些黄金股票，举个例子说吧，这个山东黄金从60多跌到20多了，所以它的跌幅已经相对来说也比较大了。另外一个呢，之前市场其实是有肌肉记忆的啊，就是觉得市场就两条线，一条就是相信美元，那然后就相信科技，另外一条的话认为美元走弱，我相信黄金。那相信美元走弱相信黄金的这个逻辑，从去年90月份之后到现在，其实已经修正了接近1年了啊，大概10个月了啊，所以这个有足够的这个时间来消化。并且我前面也举例，我的跌幅已经很大了，具体的国内的一个龙头公司股价跌幅已经超过60%-70%了啊。这种状况下面，我反倒觉得这个黄金可能会有一些补涨的机会啊，就或者说叫反弹的机会吧。
4: 嗯，
5: 那从正面的信号来看的话呢，比方说国内央行也是持续20几个月不断在增持黄金资产啊，所以我说这个主线有吗？有，我个人觉得是黄金。那另外一块的话呢，如果说是这个前面有套住的投资者啊，这个可能大家最为关心，我手里有科技，我这一波被完全陷进去了，我没有想到可能跌那么多，那我觉得这部分投资者还可以继续先拿一拿。这个像光纤啊，像 PCB 的上游公司跌了70%了啊，估值已经跌到15倍左右了，那我觉得起码会有一个修复，并且这个修复呢应该还是在延续的，主持人。
4: 嗯，好的。那么从林毅的角度来说，现在除了这个像贵金属黄金走海外的美元的这个逻辑以外，国内的比如说大家之前很热的什么 AI 硬件啦，这个海外链啦，那出口的涨价逻辑，像今天不是说硅片要涨价嘛，对吧？这种信息的催化 AI 产业链的波动，你觉得在反弹中会很强势吗？
5: 我觉得这批品种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就是估值上不去了啊，像硬件的话之前估值比较高，主要是它能涨价嘛，整个方向都能涨价。那现在是以三星 SK 海力士为代表啊，他们这个海外的韩国的这个存储公司说不敢随意涨价，那局部涨价是可以，之前是大家都涨价，因为如果我一直涨价的话，我下游接受不了啊，下游接受不了我整个产业就崩了。所以现在的其实讲的故事不是说硅片啊，或者不是说光刻胶涨价，现在其实讲的最大的故事是扩产，我行业景气度很高，我扩产能以后以量正补价，

0: 块钱之间，累计套现额度呢是超过13亿元。然后在6月5号的时候呢，副总经理朱宇再次抛出了减持计划，拟在6个月内呢减持不超过59万股。按照当时520块的股价来算呢，这部分减持金额对应的市值呢也是超过了3亿元。那么把这些数据粗略的加起来呢，近一年时间里面呢，江波龙实际实控人还有核心高管累计套现呢大概是超过了40亿元。而这些减持节点呢几乎都是精准踩中了股价的一个高位区间，特别是董事长李志雄的减持基本上都是卖在500元以上的一个价格，相比就是机构560元的定增成本呢，内部的人士可以说是提前锁定了丰厚的收益。因此呢，就是有市场投资者在就是一些社区呢就调侃说，这一轮就是江波龙的行情本质上呢可以说是内部人的高位套现，然后外部机构高位接盘。就是实控人蔡华波家族的持股市值呢，在这一轮行情当中呢，一度从152亿元呢暴涨到近7000亿元。这个呢，已经就是这个蔡华波呢，已经跻身了国内顶级富豪的一个行列。而现在就是冲进来的普通投资者和机构，却是要承担后续股价波动的一个风险。
1: 江波龙中报业绩已经出台，具体介绍一下。
0: 10号晚间呢，江波龙披露了今年的半年报，上半年呢是营收翻倍至240亿元，归母净利润呢是暴增超过715倍。然后就是江波龙今年上半年的归母净利润呢，是过去8年，也就是从2018年到2025年累计归母净利润的25亿的4倍还要多。那么江波龙就表示，业绩提升呢是源于重点业务增长驱动，公司在端侧 AI 的存储领域保持领先地位，海外业务的影响力呢也是持续提升，企业级存储呢继续高速增长，车规级存储呢形成差异化的增长动能。尽管净利润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但是呢江波龙在今年上半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呢是变负了，目前呢是负的31.51亿元。这个呢它在2025年的上半年呢是正的6.93亿元，可以说是同比减少了54%。那么财报就表示呢，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就是购买商品还有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导致的。另外呢就是江波龙在上半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的净额呢是53.50亿元，同比呢是增长了300多倍。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公司就是本期的借款增加所导致的。截至到今年的2季度末呢，公司长期借款已经从2025年年末的43.77亿元呢增长到104.93亿元。这部分就是长期借款的增加呢，主要是长期银行融资增长。在风险因素当中呢，江波龙就提到公司呢当下是面临存货规模较大及跌价的风险。那么截至到今年的2季度末呢，江波龙的存货账面价值呢是257.77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呢是高达60%。这个呢是比上年同期呢是增长了120%。那么公司就表示，就存货大幅增长主要是为了应对市场供需的变化，还有原材料价格的大幅波动，还有产品市场价格及毛利率大幅下跌这么一些风险。当下的分析就认为，就是目前呢需要对江波龙炸裂的业绩呢进行一个冷静的看待。那么投资者呢需要思考，就是被 AI 拉长的这个超级周期究竟是江波龙面对上游晶圆厂翻身的一个机会，还是仅仅是一个一过性的红利。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江波龙被市场定位为A 股头部存储芯片公司，更准确的来说呢，这家公司呢是属于模组厂。那么存储芯片从晶圆到终端设备需要经历5个环节，从那个硅片设备到晶圆制造，再到封装测试，再到模组制造，然后最终呢是品牌 ODM 终端。三星、SK 海力士、美光、长江存储等原厂生产的 NAND Flash、DRAM 标准化的晶圆，但是呢这种标准化的晶圆呢是无法被手机电脑直接使用的。

0: 所以模组厂的任务呢，就是将标准化的晶圆呢，转化为终端可用的定制化的存储产品。江波龙呢，正是就是这一个环节的典型代表。公司呢，从原厂采购存储颗粒。2025年的时候呢，就是这一块的成本占比呢是高达88%。然后搭配自主研发的就是主控芯片，经过封装测试后制成成品再出售。这就是江波龙从2025年它的主营业务的结构来看呢，其中呢嵌入式存储呢，收入是100亿左右，占比呢是43%；固态硬盘的收入呢是55亿，占比呢是24%；移动存储的收入呢是48亿元，占比呢是21%；然后内存条的收入呢是22亿元，占比呢是9.73%。然后公司再通过 4C 笔端商用，还有雷克萨，这个是国际高端消费的一个品牌，包括那个拉美市场的一个叫 Celia， 这三大品牌构建成了一个全球化的渠道，境外收入呢是占比呢是达到了67%左右。模组厂它的就是产业价值呢，就是在于它最后一公里的定制化。那么数据中心需要超低延迟，然后高耐久性的就是企业级 SSD， 还有 AIPC 需要的高速低耗能的 MSD， 还有手机需要高集成度的 UFS 嵌入式存储，还有包括像安防监控需要耐高低温的一个工业级存储，这些差异化呢，原厂是没有能力逐一满足的。那么江波龙为代表的模组厂呢，就是通过主控芯片的适配，还有固件算法优化，还有封装工艺调整来完成这一些工作。但是模组厂呢，它的整合加工者的一个角色呢，也就使得它在产业的一个利润分配当中呢，是占据一个被动的地位。上游呢是寡头垄断的晶圆原厂，就包括像三星、海力士，还有像美光。那么下游呢就是比较分散并且是价格敏感的一个终端市场，包括像汽车、消费电子这一些领域。那么模组厂呢是夹在中间的，除了江波龙之外呢，还有像金士顿、创建、微刚这样一些品牌。他们呢就是这些产品呢，它的同质化程度比较高，所以说呢就缺乏一定的定价权。而且呢就是存储厂呢普遍推行的是2到3年的一个浮动价格长约，长约呢只锁定采购量而不就是锁定采购价格，价格呢是随行就市的。那么江波龙签订的长期供应协议呢也是遵循这个规则的。这就意味着在涨价周期当中呢，模组厂采购成本呢是会同步攀升的，无法锁定成本的优势。一旦原厂收紧对外晶圆的一个销售，模组厂的原料来源呢就会直接受限。所以说后续江波龙业绩的一个持续性呢是值得观察的。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江波龙这个定增的方案，给大家作为一个分享啊。各位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面跟我们交流互动，你对于这家公司啊这个整体的表现的情况，对于存储这个板块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啊。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节目

0: 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58%，创业板指上涨1.49%，科创综指最后涨1.51%，上证五零最终涨0.2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401.92点，全天下跌250.90点，跌幅0.98%，成交2083.5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55.75元，今天涨了9.05元，涨幅0.96%。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8月12号星期三，收盘之后一看，大多数指数都涨，对吧？有下跌的啊，中证红利和上证红利指数两个是微跌0.3%左右，然后万德这边财富总指数是跌0.76%，也就是说，是的，如果把所有的这个个股啊，按照等市值啊，就所谓等权来看，其实今天没涨，对吧？啊，只不过今天权重大的表现更好一些。那主要是谁呢？创业板今天的创成长，涨幅2.39%，科创2001.75%，然后什么中证2000、创业板50、科创100，啊，这个双创50，对啊，注意啊，这些全都是带权重的，对吧？他们的涨幅都超过1.5%以上。盘面来看，是今天涨了啊，个股也是涨多跌少，虽然成交量是萎缩的，而且各个 ETF 期权的引波继续在下降。嗯，收盘之后你怎么看？你站在哪一头？今天站在某一些地方，可能真的表现还真蛮好，还不错，是吧？也有些地方相对来讲，嗯，可能又是快进的一天啊。但还有一部分会不会不同，对吧？收盘之后，各位有些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你站在哪一边啊？你想怎么干？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我们一直说每天都会有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内容的推送，同时还有很多的一些关键词，日常大家会用到的维权，对吧？还有从这周一开始啊，有最新的活动的招募，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四场活动，9月2号我们会在宜兴，如果你愿意到现场去的话，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宜兴，也就是无锡旁，现在应该算叫无锡市的宜兴区了，对吧？太湖的西北角上，相当于啊，对，在那个位置，如果你愿意到现场来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发送报名或者巡回啊，走字底那个巡啊，巡回到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以及我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自动会回复给您一条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及时来跟我您取得联系。当然，如果你有我们一直有的联系方式的话，直接来找我，好吧，也没有问题。
1: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8: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7: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以及在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那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8: 就都可以快进，对吧？
7: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缅那一年2021年，
8: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就有活动，
7: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

0: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进来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蜻蜓平台上面看到啊，风声喜乐、名扬都来了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呢，哎，我们乔兄、混沌黎明生发跑过来啊，就这边啊，有人在跟我讨论是市还是区啊，地级市还是县级市是吧？那这个把规矩我们也去找一找，没关系，没问题。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找我们02162780977啊。先来一号线蒋先生的电话啊，喂，蒋师傅好。
3: 周一说那个元件大幅波动走掉，然后周二跌幅7%。今天开盘是开在周二的低点的上面一点点，就是第一个涨停上面还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大概是2块钱，我今天早上就买进去了，就冒着风险买进去，然后尾盘是涨停的。那明天这一层仓位，无论它明天怎么样，我都会开盘就出，除非它一字板。
2: 嗯嗯，
3: 这是一个。第二个，今天加了一个就是类似于算力租赁的，因为这个票是前期算力租赁相对来比较热的一个票子，从37块钱跌到21块钱过后，大概横盘震荡了接近2个月。昨天跟今天是两根假阴线，放量的假阴线，然后也有一个缺口。就如果说明天它是跌破这个缺口，我就会跑。
2: 嗯。
3: 所以我买的时候我就会考虑明天怎么卖。
2: 嗯嗯。
3: 所以今天是仓位到了5.5，但实际上还是4.5，因为明天开盘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元件出掉。就整个这个状态，我觉得今天是缩量的上涨的，就是很容易麻痹。今天其实是涨得多跌得少，而且一些大票子涨幅还不错。
2: 嗯。
3: 其实我觉得这种行情是最可怕的。
2: 嗯。
3: 有可能来一根阴线就把前面的阳线全吃掉。
2: 哦。
3: 很多板块都有这种现象，特别是类似于比如像光伏设备，已经好多个小阳线，但实际上里面的个股基本都不怎么涨的。如果一根阴线，就前面都会套进去。
2: 就其实有向右多的样子，你觉得是这样是吧？
3: 我是这样去猜，它怎么走我不知道，
2: 嗯嗯，
3: 但是我做好准备。
2: 嗯嗯。对，就是说不确定它一定会如此，但它万一这样呢？
3: 对。
2: 对吧，脑子里得想到这一层，所以我随时准备啊。
3: 对，所以这段时间就是仓位总是保持相对低一点的仓位，然后随时准备跑路的这种状态。
2: 嗯，
3: 就是我买进去我就要考虑什么时候出来。
2: 嗯嗯嗯，对，
3: 这个是个基本的状态。
2: 嗯，
3: 那真正说这段时间你甭管这个是怎么涨的还是怎么状态，就整体上是没有方向的。
2: 嗯，
3: 独立买进去的仓位是满地撒的，今天这个涨，明天那个涨，今天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还是科技，特别是大的科技稳住了这个盘面，否则这个盘面也到尾盘也到不到这个程度。
2: 嗯嗯，对，所以刚刚也提到嘛，就是在科技尤其一些相关指数来讲，也就带权重的指数，对吧，就成分股里面就比较少，然后权重市值比较大的那些相关的指数今天涨得会更加明显一些，科技
3: 对
2: 对吧，科技里面，
3: 对，
2: 创业板和科创里面，
3: 对，从上证指数上来看，哪怕最后是收阳的，但是它整个的今天的一天的运行区间还是在昨天下午2点到3点这个区间里面，都没有突破昨天下午这个区间点。
2: 嗯，
3: 就是看上去都是涨的，实际上是很弱的，
2: 实际上是很弱的啊。
3: 对，
2: 对呀，明白。
3: 那这种盘面如果说后面来个放量上涨，我觉得我再去做再去加仓其实他也不管。
2: 嗯，
3: 那如果来个放量下跌呢，你前期的赚的利润就会被吃掉很多，那时候就会更痛。
2: 嗯，随时准备跑。
3: 对。
2: 最近还看到一些什么，就最多下不了手。
3: 我在关注，
2: 对，你刚才说
3: 我最近的关注呢，就是有一个对比嘛，就是我们整个特别是在港股里面的这些互联网公司的资本开支和美股的资本开支其实是差距比较大的，就同比去年上半年来看，我们是基本上没有增加的，但是美股的资本开支是增加了大概接近40%。
2: 嗯，
3: 就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其实 我们自己内部的这些，我们说不管是硬件还是相关的这些板块能够活跃，它是依赖于外围的。
2: 对啊，就本来就是，就是你看恒生指数跟这个美股的指数表现情况就很明显了，对吧？
3: 对，今天其实恒生指数，特别是恒生科技股，它是跳空低开的，到了尾盘这个跳空都没有回补回去的。
2: 就在最开始的那个当口，大家觉得，哎，美股有科技，那这个那至少恒生也有科技，但是瞬间，对吧？这是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去年10月份。恒生科技指数的那个新高，后来就一路往下了。为啥？可能也就
3: 对
2: 是你
3: 对
2: 刚
3: 对。
2: 刚提到的这件事情，就是大家一看资本开支不一样，或者大家的发力方向完全都不同，甚至已经有人开始讨论说，那个它到底是互联网消费股还是这个网购股票的快递股票，对吧？这变成这个样子了，是吧？
3: 对，我其实看到这个新闻，看到这个类似于这篇报道以后，我还是特意去搜了人工智能。确实，除了阿里跟腾讯是有增加的，其他都是要么没有，要么是减的。阿里跟腾讯好像是相对去年这半年是有增加的，但是都是增加在硬件。但这个硬件的增加呢，其实是从额度来上是增加的，但实际上是因为涨价造成的增加还偏多。
2: 不，当然你也可以说，可能这个就从很客观的视角来看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发力，但至少如果这一轮是按照美股的那些科技股的叙事的话，那么这个恒生的这些，它至少没有在这方面去做比拼，对吧？
3: 是的，是的，是的，是这个状态。
2: 那么所以你刚刚讲，如果大 A 的科技股的确要用美股的视角来传导情绪的话，那就不是传导在这个层面上面，所以单单
3: 对，
2: 看资
3: 所
2: 本开
3: 以
2: 支，可
3: 就
2: 能就
3: 是
2: 不
3: 我
2: 行。
3: 们往前推，前段时间有一个小作文，就是不利于我们 CPU 的这个大票子。就是这个小作文，其实还是以大家要有一定的关注的，就是看后续的这个出货量，包括后期的这些公司的这个业绩的指引，还是能够看到一些门道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也挺难的，因为我们说 CPU 那个最大的那个票子，它其实用的光芯片，好像据我了解，80%以上都是来自于美国，还很难断得掉，我觉得。
2: 好吧，那我们继续看吧，对吧？就只能是继续看
3: 啊，
2: 了。好，
3: 对的，
2: 行，那仓位继续这个样子啊。我蒋师傅也说得很清楚，
3: 仓位继续低仓位，
2: 对，我们继续往下看，好吧？谢谢您
3: 好
2: 的
3: 的，
2: 电
3: 好
2: 话，谢
3: 好，
2: 谢您投一
3: 好，
2: 票，
3: 谢谢
2: 再
3: 谢
2: 见再
3: 谢，
2: 见。
3: 拜拜，
2: 网上看到啊，这个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朋友在发巡回啊，我说了发到微信公众号上去，好吧？阿基米德这个聊天它没有自动回复功能啊，有的话我也就用上了啊。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蓝颜色的头像那一个啊。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那里直接发巡回或者直接发报名啊，也或者你这个发到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号、微信公众号上面也可以，甚至你有微信直接跟我来这个小个窗，好吧？我下节目来回你。9月2号。这个第四场活动，这一次在宜兴，上午参访啊，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上市公司啊，看各位有兴趣吗？啊，当然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啊。
1: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4: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8月7号晚间，昔日的遥感卫星应用领域明星企业星号 ST 航图，也就是航天宏图688066及其实控人王宇翔，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这一起立案让原本就深陷巨额亏损、多起金融借款诉讼与严峻退市危机的星号 ST 航图雪上加霜。据星号 ST 航图2025年年报的披露，公司2025年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8.6亿，期末归母净资产更是直接跌破红线，降至了-10.36亿元。叠加年度财务报表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已经被上海证交所实施了退市风险警示。与此同时，在资金链断裂的重压之下，星号 ST 航图累计被司法冻结资金高达1.35亿，占到其最近一期经审计货币资金的108.93%。而随着浦银金融租赁、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及浙商银行等金融机构

0: 接连发起数亿元诉讼与强制执行。这家曾经成功发射女娲星座的空天信息企业正在面临着流动性枯竭的窘境。从科学家创业的资本市场宠儿，到如今游走在退市边缘并屡遭监管亮剑，星号 ST 航图究竟还面临着哪些暗礁呢？作为国内首家覆盖遥感卫星领域全产业链一体化服务的上市公司，星号 ST 航图曾是资本市场上备受瞩目的高科技白马股。星号 ST 航图董事长兼实控人王宇翔毕业于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拥有博士学历，是典型的科学家创业代表。然而财务数据揭示了星号 ST 航图的困境，截止到2025年的12月31号，公司的规模净资产已经达到了-10.36亿，资产负债率飙升至121.52%，流动性比率仅为0.7%。业绩的断崖式下跌的直接导火索是特种业务板块的经营受阻。自2024年7月6号起，星号 ST 航图被暂停军队采购资格3年，导致其长达1年半的时间里无法参与相关的投标。这个领域的收入就从上一年的6.6亿锐减至了约5000万元。此外，受到了宏观经济环境承压的影响，部分客户的回款严重不达预期。账龄的拉长也导致了信用减值损失大幅飙升，叠加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激增的员工离职相关劳动仲裁赔付，彻底压垮了公司的利润表。资金链断裂引发的连锁反应，连环诉讼也导致了公司一步步走向退市边缘。更为致命的是，判决指出，如果星号 ST 航图无法履行付款义务，普银金融等有权以融资租赁合同向下的租赁物，也就是公司的核心资产红图一号卫星星座折价或拍卖。因资金短缺，债务大面积逾期，2026年的6月26号，中诚信用评级公司决定将星号 ST 航图的主体信用评级由 BB 加调降至 B 减。星号 ST 航图的前景令人唏嘘，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 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啊投资维权的按钮，这两个动作其实啊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是有两个网络链接，点那个网络链接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而且填完了别忘了啊，手机电话填上去，这个有电话接起来。因为有好多事情可能会及时跟您来取得联系。02162780977一号线吴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宝龙你好啊。
1: 哎你好。
2: 今天我谈两点。
1: 嗯。
2: 一点就是也来数数浪。第二呢就是谈谈牛熊的分界线。
1: 嗯。
2: 谈的不复杂的啊，很简单。
1: 嗯。
2: 有人在这里说就是现在是B浪反弹。后面还有五浪下跌，要跌到3500点去。实际上，这次九二四行情上来以后啊，它这个浪非常清晰，你电脑都用不到看，就是那个2683点嘛，对吧？2684点，九二四行情发动以后就到3674点，这是一浪，二浪就调整到3040点。然后一直就涨到了4258点，这就是三浪吗？现在走的是四浪，跌到了3741点。那么这个四浪是不是跌完了还怎么样？现在下结论还早了一点，因为你后面如果3741点还要跌破一次，只要不跌破3674点，那还是四浪，也有可能3741点到不了了。那么现在实际上面五浪就是开始了，这个五浪呢肯定是一个延伸浪，那时间要走得比较长，这个就是我看的这个浪。不知道有些朋友怎么会看到3500点去了，

0: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牵涉到的，现在有些人是把这个股市讲的已经是，好像我也不理解了，怎么熊得一塌糊涂了？到今年上半年的牛市，2683点上来的牛市都没承认，不是一般的人啊，说是什么某某网的那首席投资顾问之类的啊，
1: 哦，是吧？
0: 所以我要来说一下啊。3月2号，他叫别人把这个科技股全部抛光，中国股市只有煤炭股能够赚钱。到了上个礼拜，他发现煤炭股也不行了，比那个3月2号低了。他说把煤炭股也给我抛了，现在大熊市开始了，你们等着吧，不要做股票了，做空仓。你们看不懂的，我看得懂，这个我不去讲的了，就讲到这里为止啊。那么我要说的，哪来的大熊市？许多新股民，他这个熊市、牛市怎么划分都不知道。我说了，这个没有国家标准的，也没有什么不翻标准，这个是一般性，大家都这么认为的，对不对？你现在4258点很简单，你乘上0.8，也就是减掉850点，3400点吧。你到了这个时候，你再说还来得及。并且哪怕3300点，它过了几天还是回到了3400点，这还不是熊市，就是你上不了3400了，那么熊市真的开始了。这个我想老股民都同意这个观点吧？你要说这个熊市也说得太早了，这2年的股市明明是牛市，干嘛要把它说成是熊得一塌糊涂呢？哎，有的人就接受为什么他今年上半年输钱了嘛？输钱那个心态坏掉了，知道吧？所以我在这里讲一下，你们这些老股民是不需要我来讲的，不要被这种声音，对吧？听差了，自己好好的想一想，怎么会是熊市呢？
1: 吴先
0: 你
1: 生，
0: 现在
1: 其
0: 今
1: 实，
0: 年上半年，
1: 吴先生，吴先生，
0: 哎，
1: 就说其实没有听到您这个电话之前，我也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观点。那咱们
0: 这个
1: 就是，
0: 观点厉害了，我说很有影响的那个
1: 不，
0: 网的首席投资顾问啊。
1: 那我们您不同意他，您就不用拿着他的观点继续造势了嘛？或者说您
0: 我这个
1: 变，
0: 不是超市，我
1: 我
0: 反
1: 明
0: 对这
1: 白，
0: 个。
1: 但是您不是间接的就那，您不是间接帮了他忙吗？我没听
0: 我
1: 到您说之前，我也没听到过这个观点。现在被您刚刚这么一说，反而知道的人更多了，对不对？
0: 让他们知道很多，相信他让那
1: 那
0: 些回家都
1: 您
0: 抛
1: 自
0: 光了
1: 己怎
0: 算
1: 么
0: 了。
1: 看？您说说看。
0: 我刚才说了，这个股市走得好好的，
1: 啊，
0: 现在反而比上半年好了。
1: 那么就像您刚刚
0: 上半
1: 讲
0: 年
1: 的，
0: 只有5%的涨，那这个不正常的呀，
1: 那
0: 对不对？
1: 么，吴先生，像您前面提到的那一句，你觉得上证指数现在在走四浪？下结论还太早，那么因为如此，所以你怎么应对？你愿意说什么？
0: 刚才我说了，这个现在那个4浪5浪，这个还是早了一点，是这个意思，对吧？
1: 那您手上的仓位是按
0: 我
1: 照
0: 是
1: 四
0: 按
1: 浪
0: 照
1: 仓位呢，
0: 我
1: 还是
0: 自
1: 五
0: 己
1: 浪呢？
0: 该做的还是要做，
1: 对，我就问
0: 以
1: 您，您该做什么？
0: 科技股为主。当然，我这个科技股里面我自己做的，我说自己啊，我做的还是比较多的算力这个金属，算力金属我因为比较熟悉，做的比较多，今年做的比较多。还有科技股，这个老登股，反正我上次讲了，踩了一个雷子，基本上我不大动了。现
1: 因为
0: 在
1: 一
0: 我
1: 个
0: 要
1: 雷，
0: 说的，你如果问我的话，我最近一个就是芯片里面的很复杂的，我们虽然不懂这个芯片那个芯片是吧，但是我听下来呢，听有些专家讲呢，后面还有没有大炒过的芯片，可能下半年会出来，我现在就跟踪。跟踪了呢，我问了豆包呢，他跟我介绍了几个股票，我真的看了今天，其中一个突然下午8点而起啊，放了大量，它是一个央企，这个量比较，它是股本比较大的，我就不管3721，我因为在跟踪它，知道吧？我今天就收盘的时候买了100股，因为你100股不买，没有这个切肤之痛的嘛，我就跟进去，我本来在跟踪这个。是另外一个芯片，我这里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讲，
1: 当然
0: 是
1: 不
0: 吧？
1: 可以，
0: 好，就是这另外一种芯片，我是听专家讲，所以我正在注意它突然8点而起了。
1: 那。

0: 这个专家已经不是您刚刚说的，就是那个类型的专家了，对不对？
1: 那当然，人家是专门研究科技的，科技研究名声很大的，他是专门研究科技的，
0: 但他肯定没有讲具体的股票，是
1: 没有讲，
0: 吧？
1: 没有讲，
0: 就
1: 我
0: 股
1: 是根
0: 票
1: 据在这
0: 是
1: 个，我
0: 通
1: 就问了
0: 过
1: 这个包，
0: 豆包，豆包哪天告诉你的？
1: 我就前2天刚刚问他嘛，
0: 那你看，就那你跟踪这只股票也没几天
1: 就是啊，
0: 哦。
1: 一共豆包跟我讲了4个，一个是688的。
0: 他跟你讲的有理由吗？
1: 当然有理由啊。
0: 他说的理由是什么样的？
1: 他的说，从现在开始，这个某某证券公司他们分析的，年增长要达到100%多啊。
0: 这个是
1: 所
0: 豆
1: 以，
0: 包给你的理由。
1: 不是豆包给我的理由，
0: 不是，我
1: 是
0: 的
1: 那个
0: 问
1: 专
0: 题
1: 家给的理由。
0: 啊，
1: 专家给的
0: 专
1: 说的，
0: 家会关心券商给出的评级是？
1: 分析报告吗？分析报告呀。分析这个，你不能这个里面有芯片有很多嘛？以前还有什么汽车芯片也有分类的吧？现在不谈了是吧？存储芯片嘛，最近好像是有点不行了，对吧？那里面芯片还有好多种了，我们说起来是说不清楚，许多都是什么英文字带前庭后忘记的，所以我呢非常同意青岛蛋先生的观点，还是以科技为主啊，不要丧失信心啊。我们现在你去看看，我倒过来说一个大的，你15规划里面强调的是什么？科技兴国，科技救国啊！以前什么的房地产稳定发展啊，是不是？
0: OK，好，有数了。吴先生现在的仓位手上高吗？你愿意
1: 仓
0: 说
1: 位
0: 一
1: 呢，
0: 下
1: 我
0: 吗？
1: 一直不高的。

0: 是的，是
1: 这
0: 的，
1: 细心的变化，
0: 嗯，
1: 哎，
0: 好的，谢谢戴先生啊，这个既打气，然后就咱们说了，就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去聊个股，对吧？所以咱不说这个正面清单，那咱们把负面清单稍微提一提，对吧？对，这也是一个思路给大家提供。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哎，再见再见，哎，各位怎么看啊？你别说啊，就像我们宣传片里面有小伙伴提的，有时候听节目的时候，稍微用点心。如果把大家的负面清单全部都整合一遍的话，那剩下的，哎，是不是这 就会不一样啊？0216278097，1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
2: 哎，波波你好，
0: 哎，你好，
2: 波波老师好。
0: 客气，哎，您说说。
2: 我今天我股票全部抛完了，
0: 哦，又抛完了。
2: 抛完了要赚了4个月的退休工资。
0: 哦，结婚结婚，嗯。
2: 我现在窗外没有。
0: 啊，什么？这个信号很不稳，刚刚没有听见。嗯，您说什么？嗯，哎呦，秦先生能听得到我说话吧？秦
2: 听得
0: 先
2: 到，
0: 生，嗯，您刚刚说的话我一句都没听到。嗯。
2: 曝光了，股票都没有了。
0: 嗯，
2: 反正现在做股票好认真的做着，赚钱的放了。
0: 哦哦，好，好，好，我知道了，我知
2: 不知
0: 道了，
2: 道。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信号有一些不稳，我们下次再慢慢聊，好吧，陈先生，啊，谢谢您，谢谢您，啊，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网上有一些小伙伴这会儿跑进来了啊，觉得最近一段时间要不要休，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节目要休息啊？就是你做的不好，还关节目什么事儿？真是的，节目在过去这个30多年里面每天都有啊，对吧？这个市场不是照样该涨涨，该跌跌，该赚钱赚钱，该亏钱亏钱，是吧？蜻蜓平台上面136尾号2740天地人和跑进来啊，竟然睡懒觉跟我说，他说现在这个市场。现在是市场决定这个季度收益的不可持续性，这句话我没读懂，方便的话帮我再打一下字好不好？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唯豆腐不可少加盐，对吧？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伟民到节目当中，高先生好。
3: 报告好。
0: 嗯，今天收盘。先帮我们把市况做一些小结吧，好不好？今天涨成什么样子？嗯，
3: 今天两市指数基本上都是继续反弹。那么从指数的一个分类情况来看的话呢，上证指数涨幅略小，创业板和科创五零啊，整体涨幅接近1.5%左右。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是一个继续维持小幅反弹的一个市场节奏。从热点行业板块来看的话，从早盘来看的话是光通信啊，再加上存储，表现相对比较突出。那么午后来看的话呢，整个房地产板块啊也在盘中啊有所移动，整体形成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从这样一个节奏来看的话呢，似乎啊市场当中一些传统行业啊和科技行业轮动这样一种节奏啊，有所加快。那时不时的啊，相关的一些传统板块也好，科技板块当中的一些分支也好，也表现出了啊，相对阶段性的这样一个上行的这样一种节奏。那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啊，市场维持一个小幅震荡啊，板块轮动上行的这样一个节奏，那指数啊将再次回到慢牛震荡上行的这样一种格局当中来。因为我们看到近期从消息面上来看的话，相对来说啊，还是比较平稳啊。那么从这一点去研判的话啊，市场本身的这样一种位置来看，整体呈现出一个指数小幅反弹，但成交呢略有萎缩的这样一个市场格局。主要还是在经历过一波反弹之后，整体市场还是出现了就是短期的这样一个获利盘。那再进一步向上的话啊，有可能上方的一些套牢盘也会对市场形成一定的制约啊，所以从后市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指数在经历过相应的反弹之后啊，后市还会存在一定的反复，只不过这种反复呢， 有可能呈现出的是一种窄幅波动的这样一种格局。

0: 像之前是大开大合的一个引擎震荡。那当然，大家关注一点就是，现在还是周末密集公布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对于业绩方面啊，还是要适当关注，因为毕竟有一些品种，如果说业绩出现变化的话啊，会对股价形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啊，甚至是利空消息相对来说超出预期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个股的一个逆向的一个表现，所以投资人应该要适当注意在。中报公布期间，还是要适时关注手中持仓的一个业绩情况。包总，
1: 那么您刚刚讲到的更多的其实是指数的一个大体表现，对吧？就像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现在逐渐也非常之熟悉，像上证指数相当于把上海证券交易所所有的股票基本上都纳入了它的指数的成分股，而一部分的所谓成分股指数，就是那个指数后面加个数目字的，那个数目字儿就是它有多少只成分股在里面，因此这些指数的表现跟整体的成分股的表现有关联。你刚刚提到了说指数也许后面仍然会震荡之类，但是市场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到了，一直是结构的，就不管是之前的所谓科技与非科技的这种这个两边很明显的结构，还是在科技里面有一部分好像更强，还有一部分前期曾经是爆炒过的或者可能没有太多理由的涨的那赔榜的现在可能会回去，这些。要去怎么样去做相关的区分吗？高先生，您给我们说说看。
0: 好的，首先一个，我们觉得现在主流市场的热点应该还是集中在科技赛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从，细分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存储和光通信这两块，是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板块。之前从外围市场的一个行业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其实对于股市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只不过从近阶段来看的话呢，相对外围的一个影响逐步的削弱，那么也对 A 股上的稳定的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 A 股本身来看的话呢，其实我想关注一点就是，整体的一个资本的这样一个投入我觉得应该还是决定相关行业在未来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随着过去一段时间，人工智能的一个被市场的一个认同，其实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当中，产业资本的一个投入是非常明确的，而且这个量是比较大。而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包括像我们从业人员这一块来看就是我也看到很多像做一级市场投资的一些资金其实也在不断的寻找。优质的像人工智能算力等等这样的一些投资的项目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对于创新这一块，资本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我说的这个资本不光是二级市场就刚才我说的，就是从产业资本以及PE 分投等等这些来看的话也是非常关注度也非常高。所以在这个背景下面呢，其实这样的一个热点，它的一个延展性，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很强，而且呢。有一些科技创新的一些应用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普遍逐步的为大家所接受尤其是像 AI 这一块，在很多的领域当中都有运用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这条主线应该不会有大的一个改变，只不过呢，之前是市场蜂拥而上一股暖流而上，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只是搭一点边它有可能被炒作。那现在来看的话，经过调整之后，市场会逐步走出一个相对比较正规的，或者说是产业相对来说比较明晰的这样一个路径所以确实相关的一些行业以及相关的一些行业的龙头，有可能它的一个表现会更加突出。那进而呢，也使得我们也看到了，经过这一年多的一个市场表现之后。其实市场的一些权重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些主流指数当中，包括像沪深300、上证50当中，也看到了科创创业板的一些科技龙头的一个市值越来越大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科技行业的相关的一些品种在分类指数当中的一个权重占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像这些品种如果说能够维持。它的一个上行趋势的话，其实对于指数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对各大指数都有较为正面的一个影响。 反观传统行业这一块呢。

0: 来看的话呢，其实存在估值修复的这样一种动能啊，只不过呢，它呢是一个间歇性的修复啊，不像科技板块那样啊，它的一个趋势是这样的，趋势是比较强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后市指数要上行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传统行业当中啊，业绩表现比较稳定的，增长也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些行业，它的一个估值啊，应该会有一个重塑的过程。那么这样的话啊，我个人判断的话，如果说两者啊同步的一个表现啊，就是科技持续的中长期的一个表现，以及传统行业当中一些龙头品种的估值修复。啊，在未来，即便是间歇性的表现啊，其实也对指数有正向贡献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后市指数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而是维持一个比较良性的啊震荡上行的一个趋势，包容。
1: OK，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高伟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您，哎，再见。
0: 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经常听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观点，包括一些嘉宾的分析之后，逐渐啊，就像我们节目前面一开始讲到的，我相信每个投资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思维养成，甚至有自己的一些判断和决策，对吧？当某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并不是要去讨论，哎，关于科教兴国，对，是的，科技是兴国，但是科技在这个兴国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最终的企业是哪几家会冒出来，还有多少家是在蹭某一些二级市场的概念被炒作起来的，这件事情对于每一个投资人来讲的话，需要分清，此其一。其二，包括刚刚嘉宾也特别提到了关于资本开支。事实上，好像在二级市场里面，关于科技股到底还能不能涨得上去，要看资本开支这句话，小半年之前，年报的那个时间节点那会儿就已经在讨论了。而到今天再来讨论的时候，除了我们看到一部分的产业资本，甚至还看到，是不是美股那边也有最新的一些叙事啊？好像要不要把华尔街的一些相关的资金来引入到科技股里面当中去的时候，这方面大家在思考、在关注，甚至于在资金投入的这种分化以及变化当中，叙事是不是也在逐渐发生相关的改变？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投资人自己掏的是本金，我们关心除了收益以外，好像也应该先了解啊投资的安全、本金的风险。收盘之后这2个小时，如果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最近怎么做，今天怎么看，如果你愿意，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取得联系，021-6278-0977，021-6278-0977。广告之后，北京时间17点，下班才来啊，我们接着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

0: 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8月12号星期三，收盘之后指数是上涨的，科技是上涨的。当然指数上涨，科技上涨，这如果我们每天看的话，我们已经不太在意这件事了。我们在意更多的是自己的股票是不是上涨。那么要让自己的股票保有一些什么要求，对吧？首先不是没题材啊，随便，只是一个题材随便炒作，没有任何实质业绩的。其次每天涨不可能，那么我们要不要把自己的心态也放平？不能保证每天数钱，但只要能够涨不停，对吧？只要能够对吧，就这是一种，也或者说包括我们把自己的投资股票的收益预期放低一些，放平一些，能不能更好一点。今天你会越来越多的听到很多人在讲慢就是快，而并不只抓住明天。还有就是好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讨论哪些股票会涨，哪些股票不会涨，按照最大的那个范围来讨论啊，科技非科技是吧？但不是了，有些朋友已经告诉我们，科技里面也要分，至少你得分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的吧，对吧？自己买得到买不到还不一定，一手是100股是200股还不确定，对吧？要花多少钱也是有区别的。同时啊，科创也好还是创业板也好，是游资的票还是机构的票，是你看它有业绩还是没有业绩，你心动的它是曾经的那个相对的高位还是以后可以想象出来更多的位置啊？这有很多一些相关细节可以来讨论。所以收盘之后，如果你正在听节目啊，如果你愿意说说今天在做些什么，在想些什么，02162780977，02162780977，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啊，我们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各位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啊。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是的，就像我们这两天最近一直挂在嘴上我在说的这句话啊，可以从更多的地方去了解信息，然后在小部分里面去做一定讨论，最后决策得是自个儿来干的事情。第一财经广播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公众号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一直有投资维权这样的相关板块，你只要发关键词维权，对吧？还有就是最近我们有最新一场活动的招募，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这个活动办到今年是第10年，大约是从2019年、2020年开始，我们的活动也会参访上市公司啊，这个习惯啊，或者说这项传统坚持到现在。最新一场活动9月2号那天星期三，今年的第4场巡回之旅活动，我们定在了宜兴太湖之边啊，宜兴上午在当地有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参访的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您有时间愿意去，如果您正在当地收听节目，在宜兴啊，在无锡啊，我已经有无锡的小伙伴昨天晚上找到我了啊，我们这个对上号了啊，有苏州啊，有湖州啊。如果你在很多地方想到无锡去，想到无锡去的啊，想到宜兴去的话，对啊，想参与最新的这场活动，9月2号的宜兴的巡回之旅活动，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啊，走自己那个巡，也或者也可以找到我第一财经广播这个发，或者是包容朋友圈的公众号发，也或者是这个找到我的微信啊，直接来跟我取得联系，尽快跟您联系上，好吧？看看9月2号我们能不能在活动现场奔个线，不见不散。
4: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我。

0: 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2: 谢谢谢谢。
1: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了，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看到蜻蜓平台上丰盛、喜乐、名扬、星星刚刚跑过来，阿基米德平台上也是啊，只见舞动的 K 线。这个 ID 号平常心极二啊，第一次看到好像是。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哎，一号线是一位林先生啊，下午好。喂，林先生吗？林先生您好。
4: 听得见吗？
3: 听得见。喂。
4: 啊，喂。
3: 今
4: 天其实没什么，总体来说这两天的行情都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总体是一个降波行情，然后各个指数就稳步的往上推。分歧也不是很大，但是成交量在一点一点减少，感觉反正可能也快到一定的阻力位了，差不多这里应该会出一些分歧，就等待这个分歧出现吧。个人交易就是这样。
3: 你说的阻力位是这个波动率的阻力位，还是指数位置的阻力位？哎，这个我问问你。信号不稳。喂。喂，林先生，你先稍等一下，我林先
4: 我这里信号很好啊。
3: 那是对我们的耦合器可以换个新的了。
4: 应该算是指数上的阻力位啊。如果看的更广泛一点，就相当于我看的是就是上证全收益的那个指数，
3: 888，
4: 那么基本上可能是要到60天线了。现在还没翻上60天线，那么可能到60天线，我个人感觉总体上应该会有个阻力吧，因为相当于就是你两个月嘛，60天线就相当于两个月，就是6月份买进，7月份被套住的那部分资金，如果按照60天线，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可能会在这里会有点分歧，但是因为现在成交量比较小，如果要这里突破的话，感觉还是要放量。有一次换手，如果突破不成功的话，那么下面可能再做一个，就是再做一个探底的一个过程嘛，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然后从消息面上，可能就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那个美国那边 CPI 数据，因为这个数据可能对9月份美联储是否加息会影响比较直接一点。那么这个数据会比较重要一点，
3: 就比较直观一些，对吧？比较直观一点。
4: 对，
3: 如果这个CPI 数据很高，那它可能后面加息的概率会更大。那如果它 CPI 的数据并不一定很高，那好像还能再缓一缓，对吧？今晚北京时间的20:30，您继续。
4: 对，然后基本上就这个数据盯一下之后，基本上接下去还是关注我们这边的中报。现在个股的中报反正出来之后，市场反应也不一定一致，有的好也不一定就是反应就好，有的不好，也就每个公司可能个股其实差异比较大，可能和它那个股价价位，
3: 就没听见，跟它股价价位的具体的关联度很大，是吧？如果它已经涨得很高，所以大家即便它出的数据很好，哎，是不是差不多了？就这种可能性存在，是不是？
4: 对，
3: 我懂。
4: 所以现在感觉就是这个月现在成交量开始慢慢收缩嘛，可能大家这里也就是比较谨慎了。但相对来说你科创和创业板它总体的期权的波动率下降是非常幅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波降波也是收益是非常可观的，这波降波的收益可能比很多 坐前面坐对方向的人收益还高很多，基本上是这样。
3: 因为期权是两种收益是吧，就是方向型的收益和非方向，你这个降波其实是非方向型的双卖是吧。嗯，
4: 对，
3: 这两天怎么做的？
4: 它这个降、
3: 你说什么？
4: 这两天主要就是因为它在降波嘛，就逐渐平仓，把八月份、九月份的仓位基本上都平掉了，就相当于获利了结了。因为这个降波，你真的是很难估计它到哪一个点上就突然反升了，特别是科创和创业板，它这个反升也是就发生了，就马上就发生了，可能没有完全没有什么征兆。但是现在他就这样在犹豫中，大家在犹豫中，也不知道到底往上做还是往下做，这样犹豫中就慢慢的往前行了，就是这样一点点降下来，一点点降下来。而且从价位现状上来看，完全是就是看不出有任何特征，这里就是随波逐流的一种做法。
3: 这个指的就这话这么讲，你刚刚的说在这个地方的随波逐流，并不指单一具体个股在里面冲的搏杀的资金的相关做法，而是在
4: 对吧，
3: 就是在完整的比如说科创的指数或者创业板的指数呈现出来的这个样子，有点像随波逐，这有点说我站在直升机上或者我站在无人机的视角看操场上一群人的这个样子，这跟具体每一个人的跑位的样子，这是两件事情，是吧，林先生？
4: 对，你这个比方非常好，就相当于你站在高处下面去看这个点，就是一个混乱的，就是一个随机性的，就没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很特征的趋势，现在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现在看不出，完全看不出。然后我这里今天呢，因为上证五零相对来说波动率现在是非常低的一个低位，然后八月呢还剩下两周才到交割，这里呢我今天尝试性开了一个日历价差啊、看看能不能就吃最后大概一周或者两周的那个日历价差的那个时间价值。然后我在科创这里呢，我觉得它波是下的太快了，然后我在这里尝试性的做了一个怎么说呢，做了一个双买，就是在九月份做了一个双买，
3: 九月份的合约
4: 做了个双，对，九月份合约，八月份合约这里就不做了，然后九月份合约做了个双买，然后在十二月份做了一个双买，就相当于做了一个反向的日历价差，
3: 想
4: 尝试一下看看它有没有一个伽马的突升，这只是非常少的仓位，只是做一个尝试性交易，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把握。
3: 我天哪，一二三四五六，就科创五零的降波已经降了将近十天了，真的是。
4: 对，这个降波是非常厉害
3: 的，
4: 它从60%几降到现在就42%，已经
3: 对吧？
4: 40%都没有了，其实个别合约40%都没有，
3: 30%。
4: 今天也是降的特别多的，所以说我就平了很多。平了之后就反过来开了一点。但是有可能这里就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晚上有些数据如果有些意外，那么可能会有点这个升波。如果数据没有什么意外，有可能还是延续这个降波。这种降波，你四十几、三十几，对科创来说还是只不过是到中位数而已，而没有降到非常低。
3: 对。
4: 然后上证五零来说是降到比较低，大概只有30%左右的这个百分位。
3: 对，没错，是的。好，等等，你刚刚说今天晚上数据的意外不就怎么样？大家觉得是意外，怎么会不意外？你
4: 就如果 CPI 数据是特别高的话，算是比较意外。
3: 这个算意外。
4: 但特别低也算意外，但是特别低现在可能性不大，因为毕竟现在原油价格还比较高的，没有降的特别厉害吧。所以说整体还是看今天晚上数据有没有超预期吧。
3: 下午有个段子，身边朋友就因为这个没有求证过，只是开玩笑说他听说铜管乐器的两边的价差都非常之大，说是不是要有关税，还是要我听到那个我也愣了。我说好吧，就是同样一个小号啊，同样一个中号，这个两边价格会差得很不一样。现在好吧。
4: 现在是这样，就是反正数据敏感期，整个八月嘛就是数据，然后有些特殊的日子嘛，稍微做一些，因为整体大家其实现在看持仓量来说，持仓量也不高，所以说大家在这里的交易的积极性或分歧并不是很大。
3: 所以大家其实。那这个好像又中断了，又中断了。我刚才补充您这句，就相当于说，其实因为从期权，我们还是那句话，并不是在 push 大家、推大家要去开户，但是从期权的这些交易数据、持仓量， 引波的下降等等，这些是能够感知到市场的一些温度的。那相应自己在哪怕我看一定的期权，我去做个股的一些相关交易或者是决策的时候，我也可以去体会到市场里面目前的温度情况，对吧？
4: 对对，起码从双创的期权合约持仓量和波动率来看，大家从六月份的极度上涨和七月份的极度下跌当中就逐渐开始平复冷静下来。
3: 嗯，
4: 现在就是一个冷静期、
3: 嗯、
4: 但这个冷静期有多长我们也不知道，就可能现在就走一步看一步。
3: 嗯，但至少不要拿现在简单去类比说七月份的那个时候的这个痛苦劲儿或者六月份的那个兴奋劲儿完全不是一件事儿，
4: 对，
3: 对吧？
4: 完全不是。对，反正现在是进入了就第三种状态。
3: 嗯，
4: 不是很兴奋、
3: 嗯、
4: 也不是很悲观、
3: 嗯、
4: 就是开始逐渐冷静、
3: okay、
4: 逐渐冷静。
3: 谢谢林先生啊，谢谢你从这个视角来跟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分析。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4: 好，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中报披露不仅是业绩的验证期，更是重新审视估值与盈利匹配度的关键窗口。在当前结构性行情中，寻找业绩高增且估值合理的标的是备战金九银十的核心策略。从2026年估值和盈利匹配度来看，多行业 PEG 已降至1以下，具备了较高的投资性价比。典型的如建筑材料、电力设备、电子、国防军工、机械、基础化工、有色金属、医药等行业，这些板块要么受益于产业趋势的高景气，要么受益于周期反转带来的盈利弹性。在业绩高增的背景下，估值消化迅速，安全边际显著提升。相比之下呢，部分前期涨幅较大、估值偏高但业绩兑现不足的行业标的，正面临较大的估值消化压力。在业绩验证期，资金彻底摒弃纯题材炒作，全面向有真实业绩支撑的标的集中，导致高低切换越发明显。风险提示方面，低估值并不等同于绝对安全，部分企业 PEG 虽低，但可能是由于市场预期未来盈利增速将大幅下滑，投资者需仔细甄别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避免陷入周期性顶部的估值陷阱。展望金九银十，在行业景气延续、盈利兑现预期改善的基础上，低估值板块对资金的吸引力将进一步提升，重点建议关注那些 PEG 小于1且下半年景气度有望延续或边际效应改善的方向，例如资源周期板块中超跌的细分领域，以及 AI 硬件产业链中从涨价向扩产过渡的高性价比环节。在业绩确定性的指引下，把握估值修复与业绩增长的戴维斯双击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排行榜，
3: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科迪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南方港股医药行业，一周收益15.79%。第二位平安的港股医疗，一周收益13.42%。第三位工银新经济混合，一周收益11.84%。第四位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一周收益11.78%。第五位是长城港股医疗保健，一周收益11.18%。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华夏移动互联，-2.73%。第二位嘉实全球房地产，-2.10%。第三位诺安全球收益，-1.50%。第四位华宝致远混合，-1.47%。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3: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发过来的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 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3.04分3厘，涨0.13%，期权成交面额1,249,840万元，期限成交比0.08，权利金成交金额1,53,400,000，合约总成交今天只有404,843张，比上个交易日继续减少18.14%，总持仓1,448,60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70%。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4.74分8厘，涨0.42%，期权成交面额2,504,480万，期限成交比0.04%，权利金成交金额2,9850万，合约总成交512,00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59%，总持仓1,176,11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40%。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8.05分3厘，涨0.80%，期权成交面额1,028,2,060万元，期限成交比0.25%，权利金成交金额16,070万，合约总成交1,242,98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0.94%，总持仓1,528,972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78%。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收报1.83分3厘，涨1.5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385,8560万元，期限成交比0.36%，权利金成交金额9,9320万，合约总成交216,528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6.87%，总持仓2,823,676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10%。02-16-27-80977啊，四号线我们来听听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喂，主持人你好。
3: 哎，你好，嗯，您说说。
6: 今年不是宇树科技上那个中就是摇号嘛？
3: 啊，中了吗？
6: 没有，没有，没有
3: 中。我看身边很多小伙伴都在到处就奔走相告啊，中了吗？谁中了？中了。
6: 非常难受现在。
3: 嗯。
6: 所以说，我觉得就现在就是大盘进入敏感时期吧。八月集中，马上基本上一个月全部要。基本上中报全面结束。
3: 嗯，
6: 这种情况下面，我个人认为就是市场在3,900-4,000点以下在转。
3: 嗯，
6: 可能在等某种信号吧。现在就是说，相继的一些科技型企业都已经相继出年报。
3: 嗯，
6: 然后市场当中整个的一个重心，现在看在现在看来是在4,000点以下要做一个，现在要做一个选择。然后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还是拿好自己心中的股票吧，就是说你认为或者你挑好的股票，看看能不能跟上市场的节奏吧。
3: 嗯，所以对于您来讲的话，您其实心里还相对就比较平静一点，对吧？是这个样子。
6: 对，我比较对。
3: 嗯，刚刚您还特别提到，就是这个位置，就是您说的叫什么重要？这是从哪边？市场情绪啊，还是有什么财经日历啊，还是只
6: 是
3: 因为就是中报啊等等。
6: 我是从这个年报的这个月将要全部
3: 中报
6: 公布完毕
3: 啊，
6: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八月中旬了，我觉得该就是说好年报都说怎么样的结果，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了，主力也应该做出选择吧。
3: 就是说中报发出来的这个时候，至少求证和证伪是最明确的一件事情，尤其
6: 对
3: 于机构票来讲，对吧？就是卖方为什么每次都能够，我们一直说卖方都可以直接就根据你的业绩去估算你今年应该是就是2026年的全年业绩，或者甚至2027年的预估的业绩，这个因为手机上面现在都可以去看这个东西，对吧？嗯，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如果有爆雷或者有什么业绩明显不达预期的，就这种事情会比较多一点，是吧？
6: 对，我觉得就是说现在人在4,000点以下转，可能说他现在基本上在这3,700点极低点往上能够稍微上微点，我觉得这市场重心就是告诉我们投资者，这个市场多多少少现在跟一些科技股还是能挂钩的，就是说它的业绩多多少少在这个位置还是能经受一些检验的。
3: 嗯嗯，对，这个还是那句，就是要去看业绩，对吧？不是在那看题材操作。嗯，
6: 然后我个人就说，如果科技股八月份相继批完之后，总体业绩还行，或者说不是像大家预想那么差，那么大盘可能还会再往上走，我是个人这样认为的。
3: 嗯嗯嗯嗯嗯 好好好的好的，
6: 对，
3: 那我们先聊这些好吧，王先生。
6: 好，
3: 谢谢您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哎，再见再见。很多听众朋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讨论啊，是啊，这个有朋友在关心什么，古海老渔翁明显看不起那些这个收益率有但是不高的投资人，这个没必要啊，每个人只要照自己的预期，我想挣多少，我能挣到多少，我就可以了。在这个市场里面，其实对吧，其实在这个市场里面我们应该想的是长久的待下去，这是其一，然后才想的是长久的能够按照自己的预期能够挣到钱，而自己预期是多少，别人谁能知道呢。在蜻蜓平台上面啊，这个有几位在跑过来了打招呼啊，有人在今天看了一天啥都没有做啊，大家怎么样，嗯，大家今天是怎么做的啊，怎么想的。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02162780977，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直播时间段，你可以拨打上海导播间的这门热线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网端平台收听节目的地方很多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啊，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然后，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也可以及时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第一财经广播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就是这六个中文字啊，别找错了，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日常我们每天都会傍晚有推送，同时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服务，比如说维权啊，你可以打关键词维权，自动回复给您信息，也包括我们最近的做的活动的报名的招募。9月2号那天是星期三啊，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四场活动，我们会在江苏的宜兴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你有时间愿意到现场来，如果你就在附近当地，我们能够有机会奔个线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这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我个人日常写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啊，走字底那个巡啊，巡回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啊，然后我们这个及时跟您取得联系，看看9月2号我们能不能碰个头奔个线。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啊，北京时间17点30分我们接着聊。
7: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30分，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8: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设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8: 下班才来。
9: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0: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黑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三集，佳木斯大户市。
11: 当年你们那边的一个老交易室是怎样的？
12: 我们当时的那个，我印象当中我还是陪同事去过嘛，因为那个时候企业刚分股份嘛，就是大厅里边也是都是椅子，完了有个大屏幕，红红绿绿的，反是大家都在那儿，就是反是谈挺嘈杂的，反正我就感觉是，就是挺神奇的，反是一头雾水，也不太懂。但是就感觉还是挺高大上。
11: 身边那些人在干嘛呢？那时候，
12: 其实那个时候我感觉人，就是我们那儿的人嘛，应该说也都比较盲动，就是大家可能是并不知道每个股票究竟它是干什么的，完了企业盈不盈利，或者什么，不应该是不会了解很多啊，包括现在咱们说的很多的什么技术形态呀什么的。反正大家就是感觉，能带来收益，能涨，完了也是人云亦云的，大家都说好，那可能就去买，完了之后也还是比较忙动，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完了又都排着队，完了又填写单子什么的。
11: 那怎么会您后来又会觉得这些，就是等于说是在这些盈利的企业背后还会存在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可能会造成一些股民的一个损失，这是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
12: 这个也是也就是我当时，就是初入股市以后，完了之后也就是也是关注了很多信息嘛，关注到很多信息之后呢，我回想当时的那种情况。其实呢，我进场之后呢，已经是走下坡路了。完了之后，当时因为当时融到资了，完了之后运营资金也有保障，所以说就掩盖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包括企业有一些，决策，包括有一些项目上的不是很好啊，企业管理自身的问题啊，就都给掩盖了。完了，表面上大家看的都挺好，但是等到过了那几年之后呢？那你企业的问题终归要暴露出来，这是我的亲身感受。
1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这你看，就曾几何时我们上班啊，在单位里面就感觉这个单位的向上向下，对，但当你通过股票上市公司这个视角来看到你所处的那个单位，那你的想法可能又会不一样吧？会吗？哎，各位有看过自家上班的这个单位的财务报表吗？02162780977啊，我们继续往下听。一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3: 哎，

0: 啊，下午好，谢谢。老师一
1: 哎，
0: 直听你的节
1: 您
0: 目，
1: 客
0: 你
1: 气，
0: 的
1: 您客气，
0: 处
1: 您
0: 事风格、你的学识、你的知识很佩服。
1: 不不不，
0: 我今天就是说，主要也是请教这样一个问题。我就是说，我喜欢呢买些低价股，低价股呢买了些美的置业啊、富通信息啊。
1: 我们把这个股票名称稍微
0: 对
1: 藏
0: 对
1: 一
0: 对
1: 藏，藏一
0: 对对对，
1: 藏，
0: 好好，这些股票已经退市了。退市了，说出来也不要紧。就是低价股呢，什么的，哎呀，长期横盘就拿住。后来什么，就是说出了什么状况了以后嘛，处罚了以后嘛，一个小的处罚，后来就是股票跌到一块面子以下了，这两个股票就退市了。退市嘛，后来有个证券公司介绍一个律师说能够受理这些情况，能够索赔。索赔呢，我把他需要的材料，七七八八的，都给他了。他简直就是这个律师要的材料，简直就是全权委托。他委托他出庭，委托他调解，委托他取款等等，全部委托了。委托了，隔了一年多呢，他跟我说了，一个富通信息呢，他说呢，
1: 不是，
0: 你买，
1: 陈先生，
0: 你买的早了，
1: 陈
0: 这
1: 先
0: 股
1: 生，
0: 票已经退市了，几分钱才交易，没关系了，和他。已经没有，就是说，不可能去参与这个几分钱的这交易，到什么三板了啥？他说你买早了一个，刚才那个给他材料的时候，他说的很好，他买早了一个，这个不在理赔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美的信息呢，他说呢，他说你这个股票刚是有没有亏损一个？这股票几分钱的买，几分钱的交易，我买入的时候3块多钱，他说没。你没损失一个差下来，他也没给我，就是加了我微信，给微信上个简单的一句，给我说，好像也没什么文件，也没什么规定给我看，你的是没有损失，怎么检举？我所有的材料都给他合格的，所以现在呢这么交代，好像我心里有点纳闷，我全权委托，他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跟我说一句，一个是没有损失，还有一个是。不在范围，你买早了。他说截止到多少时间以内，我所有材料都给他了。我想这点东西，我时常看见你们这里也有广告，好像律师能够理，
1: 我没有
0: 这
1: 维
0: 个，
1: 权的服务，没错。
0: 就是说呀，不过我很少听见那朋友也好，有时候交流也好，几乎没有什么，好像哪个是能够通过律师有拿到，就是说理赔。
1: 拿到的人没有采访过。
0: 哦，没有采访，所以一方面呢，我朋
1: 我
0: 友
1: 们
0: 跟你
1: 每一
0: 交流，
1: 次抓紧时间都是让律师嘉宾来介绍一下，目
0: 哦，
1: 前有什么股票，如果理赔赔付概率高一点点能够有的，让他来说一下，也包括他提到的每一家目前接受，就所谓说要上庭的这些，如果你是几月几号之前买到几月几号之后，这个些时间段，他全都是会报过的。您仔细听节目里面也能
0: 不
1: 够
0: 是
1: 找
0: 啊，
1: 到这一些
0: 我
1: 信
0: 就是
1: 息。
0: 说，我不是通过你这里律师受理
1: 对，
0: 的，就
1: 所以我
0: 其
1: 说，
0: 他
1: 那
0: 途
1: 您
0: 径
1: 碰到
0: 他
1: 这个
0: 受
1: 事
0: 理的。
1: 情，您要告诉我的，您想打来电话的意义是投诉他，投
0: 不
1: 诉这
0: 是，
1: 个律
0: 我想
1: 师，
0: 这个律师
1: 还
0: 是不
1: 是？
0: 是有什么地方，我们不说他那个做的是不够到位的、不够地道的。他如果说你没有损失卖早了，他是不是可以给我看个文件？是不是难道什么
1: 那
0: 是
1: 您
0: 不是应
1: 看，
0: 该给我看文件？或者说你没有审？
1: 这家律所的相关的这个投诉方向，您能不能去？也包括12386证监会的这个官方的电话，您可以打过去。电台这边的话，我只能一把您刚刚说的所有的内容我播出，同时我也觉得也需要再次提醒，投资维权这件事情，在很多年之前没有这样的通道，今天有了，但有的时候。也希望您需要找到更加正规的、合适的
0: 不是，
1: 索
0: 我
1: 赔
0: 这个
1: 渠
0: 律
1: 道。
0: 师很正规啊。这个律师事务所是北京律师事务所，在上海的分所。
1: 您对这家律师事务所有任何的问题，您现在跟我电台说，OK，我把它
0: 那
1: 记
0: 当然
1: 下
0: 是
1: 了。
0: 没有问题。
1: 其他
0: 我
1: 没有
0: 就
1: 什
0: 是
1: 么，还
0: 说，
1: 有什么？
0: 如果说他认为不合格、不低、不在范围，是不是我交的材料，是不是他应该退还我？
1: 这我不知道，我不是
0: 哦。
1: 做这个的，我
0: 不是，
1: 是。
0: 我就请教一下，交流一下，是不是有这样情况？我就感到很纳
1: 有
0: 闷。
1: 听众已经在网上说了，您问一下当地的司法部门，好不好？

0: 好吧，陈先生。
1: 就这个情况，我想你们这里，高手比较多，因为有些人知识面很广，我
0: 但
1: 就
0: 也
1: 是
0: 碰
1: 抛
0: 到
1: 砖
0: 这样
1: 引
0: 的
1: 玉
0: 事情，就
1: 啊。
0: 我们也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每天早上卖烧饼，你说隔壁那个烧饼买的时候你吃的不满意，你来跟我讲，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说，要么你买我一个试试看，是吧，陈先生？
1: 这个也是有道理，不过说应该
0: 还有
1: 说
0: 什
1: 律
0: 么？
1: 师在受理这方面和
0: 陈
1: 有
0: 先
1: 会
0: 生，
1: 不
0: 这
1: 会
0: 样吧，关于这件
1: 有
0: 事
1: 规
0: 情，您
1: 范
0: 有什
1: 的
0: 么
1: 操作程序的，应
0: 要
1: 该
0: 再
1: 说
0: 问
1: 是
0: 的？
1: 这样
0: 您，
1: 子。
0: 我把您的电话留下来啊，您问一下编辑老师，好不好？谢谢您。
1: 而且有些事情。
0: 谢谢陈先生的电话啊，看看网上大家伙都在聊些啥。阿基安睡懒觉在蜻蜓平台上面在跟我讨论，投资跟投机的区别，主要看自己心里有没有底线啊。那当然是，你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想好，什么自己能做，什么自己一定不能做，对吧？但也有些事情，只要你控制好风险，你愿意去尝试，也可以啊。0216278097，4号线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喂，伯伯好。
0: 您好，您说说。
2: 哎呀，这今天就比较开心了啊！
0: 你是属于开心的那一波
2: 今天早上是把昨天那个没有买的买回，对吧？
0: 啊。
2: 到下午那慢慢悠悠起来一点，对吧？哎，今天这个还是可以的。
0: 今天是怎么做的？早上先抛了还是先怎么样了？
2: 今天早上是买啊，因为昨天
0: 昨
2: 抛
0: 天
2: 了没
0: 早
2: 有买嘛，今天早上就是先买嘛。
0: 上。
2: 然后今天是没有抛，就是仓位就是跟前天等于持平了吧？
0: 然后看看市场里面哪些题材更好一些啊？你看到的今天
2: 我看到的还是在存储啊，在偏这个方向。
0: 还是存储这一边
2: 啊，对。
0: 那有这个好几位听众前面都在
2: 今天下午的时候，好像车还有那个房子啊，都有涨，但是我现在都没有啊。
0: 你说什么整车地产吗？
2: 整车和地产，今天下午的时候我都看到有动的嘛，但是这就现在手里没有嘛，我也不太会去参与。
0: 你目前心里会怎么想的？一定做的是存储，非存储都不管，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
2: 我还是要围绕这个 AI 这上面的，跟那个AI 的这个创新药啊，然后存储啊，然后机器人啊，还是偏这边的，
0: 偏科技
2: 就
0: 这一
2: 是
0: 边。
2: 别的我只是看到哦，他可能今天护了一下盘，对吧？结果维持了一下指数啊，或者什么的。这跟我关系也不太大。
0: 那这个你手上这些马上有中报了吗？还是已经发完了的？
2: 都还没有发，都在等。但是，一般，存储的这类，它至少应该不会差。但是我肯定是不看报告的，就是我说不会差。
0: 不，这个是有预告吗？还是靠猜的？
2: 不是，它都是，包括那个 CPU 我买的，它都是有业绩的呀，就是今天。今天都是本来选的就是有业绩，但是我不看，就是因为它不会超预期嘛，对吧？分析师早就给他都分析的透透的了，就是我看是不看，我就觉得不会差。
0: 的确就身边装电脑的朋友都跟我说，看看内存，看看硬盘的价格，都觉得至少业绩应该能有保障，是吧？
2: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一般选的都是给别人供货的嘛，或者是有那个啥的，那人家那边已经是业绩好了呀，对吧？那我们这个一般不会。我不会差的，就是，但是不会超预期，就是这种。
0: 明白这个意思。好，这个是大概的。那今天怎么样？手上还是最后收盘看起来是加了仓，还是减了仓，还是不动？
2: 就是对昨天来说是加了仓，早上买了，今天也没有踢出去嘛，没有
0: 今天
2: 卖，
0: 没有提到，
2: 因为幅度也不多，就是在2个点上下嘛，所以也没有去踢
0: 哎，我问问你啊，我倒不是
2: 了。
0: 说要具体聊，但我看到今天其实盘中有些就是跟科技有关的类似的股票涨10%啊什么的也有的吧？那是些什么样
2: 那
0: 子的？
2: 我买的个股它没有呀，最高的时候，有一瞬间在3、4个点，但是我没有把握住，然后等到我要操作的时候，就只有1个点多一点点，2个点不到的了。那我觉得如果有3、4个点，我肯定是 T 一把的。
0: 如果有3、4个点，就回去踢一把。
2: 对，1、2个点我肯定是等一等的，有个上影线嘛，明天也有个期盼嘛，对吧？
0: 你照这样讲还真是，就是我刚刚说了嘛，我这两天在预告的是9月2号的活动，对吧？巡回智力活动，我们目前下半年的3场差不多都已经定下了，9月2号、9月22号，大概还有一场11月份，这3家上市公司今天整体涨。

0: 的都非常之好，两只
1: 啊，
0: 涨
1: 对。
0: 幅超过10%，还有一只涨3.9%，
1: 啊，那应该去看的应该也是比较好的公司嘛，对吧？
0: 对对对，当然也是跟前期的其实7月份的下杀，对吧，也非常明显的这个事情，对，所
1: 啊，
0: 以
1: 是
0: 我
1: 的，
0: 说
1: 是的，
0: 我
1: 就
0: 眼
1: 是
0: 睛里好像看到过今天涨很多，
1: 我昨天和今天都看了一下，就是，就是7月份这个下杀了之后，就是像样一点的，我手里是有30个点是有的，好的嘛有60、70个点的都有的了，就是自
0: 对，
1: 己买的，所以说就是你这个景气行业的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
0: 明白这个意思。后面两天怎么想啊？明
1: 后面
0: 天、
1: 两
0: 后天，
1: 天
0: 对，仓位
1: 是，
0: 会怎么样？
1: 仓位也不降了，就是差价为主嘛，还是这样。因为我是觉得反弹没有结束了，我觉得存储还要反一波，所以我是今天早上其实没有怎么跌，0点几个点我就已经把它买回了。
0: 有数了，好的呀，行，那有变化我们随时聊，好吧，随时聊，
1: 好嘞，
0: 随时聊，谢谢侯先
1: 辛
0: 生，
1: 苦，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好
0: 哎，
1: 好的练，
0: 再见，再见，再见。当然送走侯先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啊，这个刚刚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闹，好几位都在讨论最近会不会有活动魔咒，对吧？指尖舞动的 K 线，对吧？啊，这个小菜鸟沪深北，我都看到你们聊天了，哎。对，反正这个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及时讨论啊。天地人和在蜻蜓平台上面说，这两天我自己买了点基本面比较好的人形机器人，然后等着那只机器人看看能不能啊蹭吃蹭喝啊，能不能沾沾光。今天从下午看，今天是从下午还是从中午开始，就有小伙伴已经开始在网上讨论中了吗？中了吗？那反正我没有看到有人喊出很长的中啦，这个当年中学学那篇课文的时候，后来把那篇也没有算上啊，就只变成阅读课文，就不需要正儿八经学。今天收盘之后啊，各位也可以去翻翻自己手机，翻翻自己的短消息有没有啊。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汪笑华到节目当中，下午好，笑华。
2: 嗨，下午好，鲍老师。
0: 今天收盘跟我们做些小结吧，好吗？
2: 好的，我们会发现的话，今天整个市场还是可以从我们的分母端当中观察到一些异动吧。就是这两天地缘的这个扰动也特别大，油价这边呢又开始有一个加速的上行。那叠加今天晚上还有 CPI 的数据要公布，那么其实市场呢对通胀这一块的忧虑呢实际上是在升温的。那从分母端来看呢，是抑制了整个的一些资金的反弹高度。那抑制反弹高度之后呢，剩下的资金呢就是在板块之间做切换和轮动。最明显的一点，我们其实会发现科技当中的资金实际上是有来回的，A 方面 MLCC 方向呢实际上是有一些分散化啊，但另外一方面也比较有趣的是，哎，整个的这个不呃这个这个光块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向当中呢出现了反弹，但是更多的资金呢其实还是在条线当中出现了切换，你比如说的话呢，一些科技条线的资金呢正在切换到一些周期啊、资源品啊当中去做一些布局，同时还看到了地产板块的一个修复，所以现在目前的位置其实就等于说各条线的资金呢都在轮动低吸，但是呢，市场并没有形成明确的主线。那我们还是会谈到一个筹码结构的问题。此前呢，在科技板块当中的筹码的集中过于集中啊，所以市场呢可能会有再平衡，然后相互之间试探的一个这种趋势或者这个想法，然后的话呢会主导可能这一两个月的盘面的表现。那等待后续的主线清晰，包括9月份的宏观数据的一些落地啊，还有海外加息的一些落地，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落地啊，比如说一些访问啊，还有包括一些重磅会议啊，那么可能市场的这种主线会清晰起来啊，大家会重新的在科技当中形成共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走势会更加清晰。
0: 有个事情正好在这个时间节点，就跟行情其实没太大关系。但是我想问问，因为日常笑话肯定也可能会跟，比如说跟投资者、客户会做一些交流。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有一位听众来的这个说的这个内容，我觉得很典型。不单单是他，很多的个人投资者在选股票的时候都会去关心低价股、绝对值更低的、股价更低的这个，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的现象？
2: 我觉得在这个股价方面的高低呢，其实并没有办法决定，就是个股的投资价值。我们更多的还是会看，PBROE 啊，这还有包括股价 EIP 啊这样的一些估值信号来看待，行业或者板块的这样的一些贵和便宜啊。因为绝对的股价的贵和高和低呢，其实意味着说是它股本的大小啊。就股本如果特别大的话，可能股价就相对会低一点；如果股本特别小，那么有可能的话会看到有可能它的股价相对会高一些，所以高价和低价的话呢，它往往不能成为绝对的贵和便宜的这个衡量标准。但是的话呢，有可能就是一些高价股的话呢，意味着啊，就是它的公司的这个阶段是处于一个偏成长的阶段，股本比较小啊，正在扩张啊，需要再融资，然后呢，盈利的这个每股收益相对会高一些。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啊，这股价就会偏高啊，有可能是形成这样的一个效应。
0: 当然我能理解说，有些投资人选择所谓股价更低的股票，更多的是因为自己手上的资金，对吧？我为了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加高一些，对吧？我选相对这个便宜点的股价的话，我的选择可以更多，我买的可以更加多一点，或者我可以买的更加分散一些，是吧？但是好像如果这么我现在看，上证所吧，应该是所有的 ETF 里面最便宜的，还有六毛的呢。你选 ETF 好像也是一种，这个可以算理解吗？是不是？
2: 对，就如果是真的是全选便宜的话，你有的会发现，其实它并不能代表便宜就是好啊。便宜有的时候也可能是一个估值陷阱，特别有一些公司的话，如果它已经度过了前期的这种成长阶段，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很多的银行其实都是几块钱的一个股价，但是有可能它现在就是一个红利定价的形态啊，所以大家会看的是它每年的一些付息的这个情况啊，并不是会关注它的成长性。相反的，贵的公司的话，大家只是在定价它的，比如说 PEG 啊，比如说未来的每年的这个增速啊，营收的增速啊，订单的放量啊，那么可能会产生更高频的一些边际变化，那么股价的弹性也会非常大，大起大落的情况也会更加突出一些。
0: 笑华其实还是在告诉我们，就是因为对于我们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股价的绝对值，它的高和低就是便宜和贵的认知，就是一个这一层的简单的认知。但是就像我们以前广告里说"是结实不是胖"一样的道理，你不能单单通过一个，体重就来确定这个人到底是胖还是结实，或者还是这个虚还是怎么样，就你没有办法去一
2: 没
0: 样的
2: 错，没
0: 道理，
2: 错，
0: 对吧？股价也
2: 对
0: 是如
2: 对
0: 此，不
2: 对。
0: 能单单看这一个东西。所以你刚刚其实列举了很多的不同的一些估值的维度，甚至于一些这个上市公司对于财务的一些相关的维度，对于它能不能持续经营下去或者创造相关的这个价值和利益。最后我再问你一个事情吧，就是前面有好几位听众朋友也都在提到最近一段时间的科技的整体表现情况啊，有的听众也会觉得说，从活跃度而言的话，有一部分的科技股的表现，或者说这么说吧，创业板和科创板里面一部分，可能大家理解为是跟机构持仓有关的市值相对大、权重比较大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股票，他们的坚守度可能会更好一些，这是相对正面的观点啊。当然了，这个他们的也提到了说，操作最近好像长持或者怎么样也会比较麻烦一点，因为市场每天的波动也比较大。另外，也有投资人提到说，从 ETF 期权的引波的角度而考虑，会发现说最近其实降波会非常明显，尤其科创50 ETF 在最近大概引波连续下降，VIX 指数我看到大概类似于9连阴或者10连阴了，这个多多少少也代表市场当中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形成太明显的那种，就是一定要明确方向、明确态度的某一种资金的共识在里面。这两正反这两边，笑华，你能不能给一点你的想法，简短一些？
2: 我的想法就是说，现在在之前这个科技相对持仓相对集中的这个被二季度之后啊，其实三季度的话，因为这个股价已经跌下来了，所以呢，大家在科技当中的话，现在其实是属于分歧在弥合的这种过程啊，所以这种过程当中的话呢，波动率肯定是会往下降的。那第二点的话，大家就会感觉好像个股走势不会特别凌厉，因为这种弥合的过程势必就是有抛有买啊，然后呢幅度都不会特别的突出，可能反弹一段时间以后就遇到了抛压，然后的话呢跌下来以后的话又有这个相应的买盘出现，所以这个阶段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市场可能会去消弭这个分歧啊，去等待新的一些指引或者边际的一些变化能够走出来的这种阶段。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是我们会观察说科技可能在整个八九月份相对都会偏稳定啊，或者偏这个震荡的这个原因之一，就是不会形成特别强的一个趋势。
0: OK，好啊，谢谢东方证券的汪笑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我觉得你这个做投资这件事情，虽然从个人投资者来讲，我们都希望好像 所有的嘉宾都能够是机器猫，能够告诉我明天会什么样。但事实上，我们大多数时候先都看到的是截止今天为止的所有的信息收集或者所有的相关归因，然后留待明天去做验证。这是两个不同的视角，对吧，小华
2: 是的，我们要走一步看一步，然后从现有的方向当中去做一些推导，然后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0: ？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我们就聊这些，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1: 的确啊，真的刚刚看到了各个 ETF 啊，如果你要讨论绝对价值的话，那净值目前最低的6毛啊，最贵的大概也就10块钱啊。你会去做这样的选择吗？至少 ETF 它不会退市哦。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啊。当然，以上所有的表达没有任何投资建议。北京时间18点，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我们明天接着聊。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0: 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昨天的17时停止编号，但是受其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河北、河南、湖北、安徽等10多个省份依旧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中呢，河南中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雨量可以达到250到280毫米。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的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北京、河北、浙江、河南、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华东沿海等地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截至8月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宁波等5地辖内的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经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入汛以来，金融监管总局持续指导各地金融监管局和保险业推动做好防汛救灾等金融服务工作。截至8月11号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个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已经赔付76亿，赔付进度57%，有力地补偿重大自然灾害损失。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的影响，我国多地发生了强降雨。商务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跟踪市场运行情况，指导受影响地区加大生活必需品的货源组织力度，做好储备调节和应急调运工作，全力保障居民生活的必需品供应。
1: 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商户们正在忙着进行蔬菜交易，茄子、土豆、芹菜、大白菜等蔬菜供应充足。
2: 主打还是茄子，量也大，比较广。现在是1车半到2车左右，2车的话等于是1万多斤。
1: 商户们告诉记者，目前蔬菜供应主产地主要是河北张家口、承德及内蒙古等冷凉地区，所以没有受到南方地区台风登陆的影响。
2: 等点嘉宾过来。
3: 是14、15吨，大概能卖多长时间？能卖完？
2: 1天就卖完了，销量还挺好的。这边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8月11号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为2.07万吨，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市场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4: 挺丰富的，也品类也很充足，基本上是日常的生活需求能满足。
1: 不仅是北京，从11号开始，湖北、河南也遭遇了强降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在河南降雨集中的周口市，作为南菜北运、西果东送的重要国家级物流节点市场，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内，记者看到商户做好防雨防潮措施，叶类蔬菜移入棚内，最大程度保障菜品新鲜。
5: 茄子拿了2车，越是下雨天越得把货比气比局，老客户都等着呢，不能让人家跑空。
1: 目前河南已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和市场异常零报告制度，指导保供企业提高补货上架频次。湖北宜昌这家大型连锁超市里，颇受当地人喜爱的辣椒专区堆满了新上的品种，除了本地的螺丝椒外，还有来自安徽、湖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辣椒品种，供应量也比之前增多了1倍。
2: 这几天天气也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超市，商品也就比较齐全，我们心里也比较踏实。
6: 湖北省宜昌市商务局副局长彭红俊、渔民匡立鹏：
7: 一旦出现局部供应紧张，市级层面将迅速组织跨区域调配，全力保障市民米袋子、菜篮子供应不断档，价格稳定。
0: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私募基金行业近期再度迎来了监管风暴。8月10号，海南证监局公布的一则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将一家管理规模超过100亿元的私募基金及其实际控制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一案例不仅揭示了部分私募机构利用财经大 V 流量效应进行违规私募的灰色路径，更预示着即将于2026年9月30号落地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在释放更大的监管威慑力。
8: 相关处罚决定书显示，其家私募在开展私募基金业务过程中存在一项核心违规行为，即通过公司实际控制人齐俊杰

0: 及齐俊杰控制的相关主体开展私募基金募集宣传推介。这一行为直接触碰了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红线。上述法规明确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私募基金募集过程中，不得直接或间接通过报刊、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对此，海南证监局决定对齐家私募齐俊杰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计入资本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值得关注的是，齐家私募并非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型机构。公开信息显示，目前齐家私募的管理规模在100亿元以上，其实际控制人齐俊杰在互联网上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其名下自媒体账号齐俊杰看财经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积累了超过126万的粉丝，累计播放量更是高达24亿次。然而，齐俊杰却并未出现在公司的高管序列中，截至目前也未注册为该公司的基金从业人员。正是这样一个拥有庞大私域流量的财经大 V 账号，成为了齐家私募向不特定公众进行违规宣传推介的秘密通道。针对此次处罚案例，业内专家指出，这起事件具有典型的警示意义，精准揭示了当前自媒体加私募模式中存在的系统性法律风险。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 这一案件踩踏了非公开募集的法律底线，私募之所以为私，就在于其只能面向特定的合格投资者，而大 V 动辄百万粉丝的自媒体矩阵本身就是不特定公众的集散地，通过持续的内容输出来筛选、孵化甚至收割粉丝，这是把公开媒体的公域流量系统性的转化为私募产品的募资渠道。
0: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徐文明则从法律合规角度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财经大 V 依托粉丝经济为私募基金导流募资，触碰了多重法律监管红线。
2: 依照监管规定，仅登记管理人或持牌代销机构可以开展私募募资宣传活动。财经大 V 没有从业资质，流量变现模式容易引发拼单、代持、份额拆分等规避投资者门槛行为。
0: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30号落地实施。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海南证监局此次对齐家私募的处罚绝非孤立的个案，而是监管部门针对自媒体加私募这一灰色地带进行系统性整肃的信号。监管重拳的落下，将倒逼整个私募行业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转型。未来，私募基金管理人必须摒弃流量至上的短视思维，将精力重新聚焦于深耕投研主业，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昨天有媒体报道说，一名24岁的中国女子齐某在抵达泰国曼谷之后随即失联，引发广泛关注。据悉，中国驻泰国使馆已经收到家属求助并提供协助，但是截至目前，泰国警方还未就此事发布具体的案情通报。齐某是否在泰国境内、是否受到他人的控制等信息也没有确认。专家指出，该案件显示出跨境犯罪手法变得更加隐蔽，提醒公众提高防范意识。
0: 据齐某的好友陈泽透露，齐某平时喜欢独自旅行，这次是他人生首次出境游。起初大家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出国旅行，但转折发生在8月2号。当天上午，齐某从吉隆坡坐飞机抵达泰国曼谷，而此行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与一名网上认识不久的男子一同规划的行程。
4: 男孩不到就跟人认识玩，完了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玩完上曼谷。
0: 就在齐某抵达曼谷机场后，这名网友主动提出可以开车顺路送他去清迈。然而，从曼谷到清迈的车程将近10个小时，根本不存在顺路一说。也就是从坐上这辆陌生车辆开始，家人和朋友彻底失去了与齐某的联系。更诡异的是，8月9日晚上，齐某的朋友圈突然莫名更新了一条动态，内容很短，没有定位，也没有任何求助信息。之后，该账号又立刻陷入沉寂。根据这些情况，有网民认为多处核心疑点无法解释。一名第一次出国、毫无境外旅行经验的女生，为什么会轻易答应陌生网友的长途搭车邀约？失联一周后，诡异更新朋友圈，但家属却无法联系上本人。此外，求助帖 IP 地址异常，最早属地显示在柬埔寨，并非国内或者泰国，让很多人猜测她可能已经被非法人员转运到泰缅、泰柬边境的管控园区。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分析指出，此次泰国失联事件与之前几起关注度较高的失联案件相比，最核心的不同在于犯罪引流和跨境人员输送的路线出现了新的变化， 犯罪手法比以往更加隐蔽，也更具迷惑性。
5: 以往呢，绝大多数跨境的诱骗案件呢，都是受害人呢从国内直接出境前往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犯罪的链路呢相对清晰。但本次案件

0: 件的受害人呢辗转进入泰国，这是一个全新的中转链路，意味着跨国电诈、人口贩卖的关联犯罪呢已经完成了一个新的迭代，通过第三国中转的方式呢规避排查、隐蔽行踪，大幅降低犯罪暴露的这种风险。这个案件信息相对不透明，目前呢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受害人抵达泰国后的行动轨迹、当下的人身安全都没有线索，家属至今也没有收到索要赎金的诉求，不排除存在人口贩卖、强制拘禁、从事非法活动等更加恶劣的这种犯罪意图。
1: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案件信息属实，这起案件与2023年网红雅典娜案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那起案件中，受害人被相识两年的闺蜜李一菲以旅游散心、海外拍摄为由邀请前往菲律宾，随后遭到绑架。至今雅典娜案的真相仍笼罩在迷雾中，有消息称她已被转卖至电诈园区，但所有传闻均未得到官方证实。细看多起类似案件，这背后都藏着一条环环相扣的黑产链。前端有专业诱骗团队在全球范围内撒网，根据受害者的个人特点量身定制骗局，然后通过网约车等渠道将人像货物一样转卖给电诈园区或其他犯罪团伙手中。此外，诈骗窝点还开始利用低轨卫星通信设备等作为走私通道，作案手段更加隐蔽，给执法部门的打击带来了新的挑战。对此，鲍志鹏指出，
0: 那么这类案件的频发呢，其实并非偶然，核心还是东南亚的涉我电信网络犯罪的这个底层生态并没有彻底消失。即便呢，中国和相关的国家呢持续的打击这种相关的犯罪活动，但是犯罪团伙呢不断的转移阵地、迭代作案模式，导致相关的犯罪链条和利益共同体依然存在。
1: 对于普通人来说，可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前往泰国旅游需要警惕什么？鲍志鹏也给出了具体建议。
0: 那么普通民众前往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呢，特别是年轻群体啊，一定全方面的提高自身的这个防范意识，坚决杜绝各类非正规的这种出境诱因，一定要警惕网络上有关境外高薪工作、网红合作、短期务工等信息，尽量选择呢直飞出行，不接受他人安排的中转的这种邀约。出行的过程当中呢，要务必的将自身的行程、所入住的酒店、出行的轨迹呢提前的告知家人及亲友，保持这种手机畅通。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 航班、723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了乌兰巴托，这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了国际定期商业航线的运营。据了解，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85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了750万人次。自2023年5月28号投入商业运营以来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的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连接江海的大型运河，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将在今年的9月实现通航。在今天早上，运河迎来了通航之后的最后一个重大节点，全线正式开启了实船试验。那么实船试验如何试？试验周期有多长？134.2公里长的运河考场设置了哪些大考科目呢？接下来跟随记者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4: 全部动态，全部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开往马道枢纽。
5: 这里是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新福服务区的锚地，本轮实船试验的第一艘5000吨级重载船呢，现在正在缓缓离泊，驶向平陆运河的主航道。而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这4艘从1000吨、3000吨到5000吨级的船舶呢，会陆续的沿着这条航道顺流而下，到10公里外左右的马道枢纽，在那里呢完成待泊、过闸、进闸、出闸等等一系列的全科目规范动作。这个过程当中啊，船舶还会实时的对水深、水位、航道、航标等等相关的参数进行实时的采集和提取。
6: 四艘主流通航船型的

0: 船舶，覆盖134.2公里运河全线的试航试验全面开启。试验共设置了数十个实船试航试验重点航段阶段，覆盖了运河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入海口段。此外，三大船闸枢纽双线、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同向追跃、掉头操纵、潮汐靠离泊、夜间通航将进行全科目实测。此外，还将在大风涨潮等特殊工况下同步收集实船数据，完成全线206座代表性航标等相关专项检测。
1: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
2: 平陆运河134.2公里的全段的实船试航实验，是给运河做一次考试，也是做一次检验。主要我们分为几大块儿，一个是船舶的操纵这一块儿，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以及我们的采集，把船舶的一些用车用舵这些数据体现了。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船舶的姿态，是通过我们的 GPS 船首船尾的，然后会形成全段的航基线，然后水深的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然后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一些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这个船舶在我们这个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 今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的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了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与海铁无换装衔接。
3: 本次运输采用的是1.7米的半高箱，在多功能平车上双层叠放，刚好符合铁路限高标准，适配铁路双层运输。同时，箱体采用顶部全开结构，可直接灌装焦炭，侧面箱门便于货物查验、装卸作业，适配大宗散货运输场景，货物装载利用率提升25%以上。焦炭在厂区灌装封箱后，通过铁路运抵黄骅港，经短途公路转运至集装箱码头，即可直接装船出海，精简5次以上中转工序。
1: 河北黄骅港经济集装箱码头党总支书记、董事长侯汝军：
4: 以往散货的海铁联运呢，最大的痛点就是换箱，铁路箱和海运箱的规格是不同的，到港必须要倒货换箱，这样极易出现货物洒漏。40半高箱呢，全程一箱到达，杜绝了倒箱产生的货损，整体单位运输成本下降了1/4以上。
1: 当前我国汽车市场呈现出了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特征。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同时，当月我国汽车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了100万辆，达到了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大幅增长145.5%，占比也连续两个月超过了50%。当前，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的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6月起，上海市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5: 雷总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6: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7: 这些视频在网络平台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和转发，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问题最为突出。
1: 上海市汽车销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业晶：
8: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我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7: 此次专项行动中，某平台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

0: 长期以所谓记者自居，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负面不实信息，长期唱衰行业发展，其行为已超出普通自媒体评论范畴，构成无资质违规从事新闻采编活动，严重违法违规。
1: 上海市委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吴洪明：
2: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7月21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召集15家整车企业、80余家经销商及重点平台举行汽车行业合规指导会。7月30号，又对粉丝量逾500万的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1: 某互联网平台执行总编辑娄千里：
3: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
0: 8月6号，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正式发布，围绕价格行为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规范、销售与服务行为准则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
2: 企业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4: 这个夏天，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给电影市场带来了一股强劲的仙气。截至8月12号的上午10点50分呢，累计票房突破了14.8亿，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根据片方今日消息，影片的密钥延期至2026年9月17号的23点59分。同时呢，影片也将陆续登陆海外多地院线。根据官宣的国际定档日期，8月13号，《八仙》将会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上映。8月14号将会登陆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9月4号将会亮相比利时、卢森堡。离职5个月之后，阿里千问前核心负责人林俊阳正式宣布创业，在上海创办了 AI 公司语用科技，专注于数字和物理世界中下一代智能体的研究。据悉呢，该公司已经完成了天使轮融资，由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领投，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进行跟投。公开资料显示，林俊阳出生于1993年，曾经是阿里最年轻的 P10 级技术负责人，主导了 Q1 系列模型的开源工作。此次创业将目光锚定在了世界模型和巨神智能赛道，致力于让 AI 在现实世界当中完成复杂任务。瑞幸咖啡与 Cross 推出的727元联名洞洞鞋最近遭到了市场的冷遇，电商网页显示超过30万人次浏览，实际的成交呢只有14单，二手平台价格更是直接腰斩到了300元左右。而这并非是 Cross 联名款首次遇冷，数据显示近30天国内电商平台上的100到500元产品占据品牌销量的80%以上，而500到1000元的高价联名销量款销售量占比仅仅约10%。与此同时， Cross 自身的增长红利也已经褪去了。2026年第一季度，其合并营收同比下滑了1.7%，北美市场的跌幅更是达到了6.1%。从洞门永存的潮流狂欢到727元联名款二手腰斩的冰冷现实，这场消费市场的自我修正清晰地表明，当丑鞋文化新鲜感褪去的时候呢，消费者不会为营销噱头和过度溢价来买单了。在极致性价比面前，任何脱离产品价值的品牌税都将会无处遁形。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
5: 想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9: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1: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8: 发现优质公司。
1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1: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4: 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2026上海书展今天正式启幕了，延续了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双主场的模式，规模呢达到了约4.2万平方米。此前台风虽然匆匆过境，几次号没能影响大家的参展热情，即使昨天提前探营，各大展馆已经准备就绪，持续将宠粉做到了极致，更美、更方便、更专业，还能更出圈。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22: 上海书展更美了，走进上海展览中心的主会场，书展的主视觉色调便映入眼帘，与展馆外立面协调统一。主办方介绍，这是响应了网友的喊话，减少了颜色杂乱的外墙广告，让书展更具整体辨识度。而书展的宠粉不止于此，今年的会场里新增了免费饮水的服务点，进一步优化进场方式。入口区域负责人乐飞说，
23: 观众他可能有些要求啊，我们这边也做适时的会更新改进，让他们有更好的体验感吧。南面有13根通道，是可以让观众从两边2号门、3号门这边两边可以入场的。我们这边有便民服务点，在靠近0号门这里，方便老人去购买门票，也有个标签可以刷码入场。
22: 书展是一场全民阅读盛会，各家出版商各显身手，带来了最新最热的精品图书。举办文

0: 跨大咖云集的活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参展图书近万种，今年首次将20家出版社聚合为人文社科、科技科普、教育少儿、文学艺术四大板块，便于书迷按类别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图书。作为世纪矩阵之一，上海译文出版社此次携爱尔兰现象级作家萨利鲁尼间奏曲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古尔纳等多部作品亮相。党委书记社长韩卫东说，
1: 书展首先是书，今年译文出版社跟以往一样继续推出了一大批重磅的这样一些图书，第三版的英汉大词典为了方便读者携带出了一个轻装版，一个新的版本，还有我们的一些经典的图书，现在因为年轻人喜欢宠物，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昆德拉的这部作品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这个小狗，今年呢通过我们的重新的这样一个包装呢，赋予这个小狗新的温情的这样一个意义，推出了新的版本。
0: 除了买书，上海书展的文创产品也是每年的出圈亮点。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文之宝文化发展公司总经理邝瑞背着一款形似囊的背包，文学行囊展示起来。
2: 从去年那个文学包袱火了之后，我们现在绞尽脑汁要想一个新东西，因为那个被借鉴的太多了，所以我们想出了这个文学行囊。它是谐音行囊，另外一面呢是精神食粮，也很符合这个我们在书展这个买书的这么一个兴趣。
0: 正在上海博物馆热展的世界书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系列文创被搬到了书展现场，以一刻一练闻名的华师大出版社今年也带来了专属文创的区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营销中心主任贺群新说，
3: 因为围绕今年的一个书籍叫做李白来信杜甫一生，做了一个每日读诗的一个咖啡包，文创商品它也是天然的带有那种话题性和社交属性嘛，所以今年的话你看我们在展位里是专门辟出了一块面积啊各方面都是比较大的这个区域用来展示我们的文创。
4: 眼下正值暑期的文旅消费旺季，科技游成为了目前亲子出行的一个热门选择，在北京的亦庄，依托机器人、自动驾驶等硬核产业打造的一种体验项目，今年的人气格外火爆。
5: 一次能见到数百种机器人，同时又能与20多种机器人深度互动，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6: 在机器人 4S 店展厅内，讲解员一边讲解不同机器人的技术功能，一边引导孩子们上手触摸，实操体验。
7: 来了之后跟你想象的一样，
8: 比想象的更好，就是更有科技感。
9: 我们就是从德国来到中国，我们就想让我们的孩子也看看机器人智能科技的发达。
10: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 robot. It's like
11: 我对那些机器人的表现印象非常深刻，他们的脸和表情都做得非常逼真。
10: So it looks quite similar.
6: 看得见，摸得着，亲手玩，零距离互动，让大游客和小游客都收获到新鲜体验。围绕机器人展厅，园区配套了机器人体验餐厅、互动市集等业态，为前来体验的游客奉上科技大餐，消费热度持续走高。
4: 北京亦庄机器人公司工业旅游科普研学项目负责人齐齐，
12: 暑期呢，我们咨询量、接待场次还是参访人次，同比上个季度我们均超过了50%。像我们的周末呢，针对研学团，一天大概是会有5到6场，整个月度接待量也能突破8000人次。
6: 距离展厅约4公里的自动驾驶体验公园同样迎来客流高峰。来自西安的小学生李明泽刚刚参观完展馆，准备上车实地试乘。
13: 我们现在已经在马路上，怎么样感觉？
14: 我感觉有点害怕，有点激动，感觉很高级。
6: 运营负责人介绍，像李明泽参与的自动驾驶研学体验日均开设4场，今年暑期整体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13%。参观展览加自动驾驶深度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游客前来打卡。
15: 我是江西来的，那个车就开得很安全也很安心。这趟研学之旅让我觉得其实人工智能可能会成为一个待选的一个就业方向了。
6: 据了解，目前北京亦庄已有约20个科创研学场馆，推出机器人、智能制造、商业航天、自动驾驶等6条工业科技旅游精品线路。暑期以来，亲子游客数量增长显著，研学接待规模同期实现翻倍增长。
4: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宣传文化部副部长李天凯，
16: 工业科技旅游生态它的集群，把旅行社、酒店、专业的场馆运营的机构、研学机构都纳入进来，为我们整个的工业科技旅游它的生态发展提供支持。
4: 好，再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上证指数今天收报3946.68点，收涨

0: 至0.32%，深成指报14,414.43点，涨1.09%，创业板指报3,602.08点，今天收涨了1.49%。科创50指数涨幅是1.61%，全市场成交额21,672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684亿。今天上涨个股数超过了4100多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请听天象财富黄玉的分析和点评。
1: 今天我们看到市场还是出现了一个普涨现象，两市早盘开盘以后呢，基本上一路震荡走高，但是波幅较前段时间是明显收窄啊。今天上证指数波幅是23个点，而涨幅最大的是双创指数、创业板指数、科创板指数，涨了接近1.5%左右。那么两市的成交呢是缩减到2.1万亿啊，比昨天缩减了10%，所以今天是个缩量普涨的过程。那么普涨在一些这个传统型的个股以及这个科技类个股，传统业类里面有这个房地产啊、食品饮料啊、商业。科技股里面呢有存储芯片啊、光通讯，所以市场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普涨，上涨的个股呢是达到了接近4000多家，但是是个缩量的过程。那么随着这个指数呢，这个从8月份来看呢，其实一路震荡反弹，主要还是沿着一个超跌反弹的这个思路。我过去一段时间，这个6、7月份的时候，科技股跌的比较多啊，所以也迎来了反弹啊。从今天的这个房地产个股来看呢，其实从上半年到现在，很多跌幅比较大的个股呢都会有反弹机会啊。类似像房地产、像医药，其实都是过去这个调整的比较充分啊，迎来了这个8月份的比较好的反弹。所以后续来看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这个超跌的个股也会迎来比较好的反弹。这个反弹呢是一个轮换的过程啊，这个轮动的过程。所以后续来看呢，其实市场缓慢的这个进入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反弹之中。短期呢来看呢，这个反弹有望冲击这个半年线。所以指数来看呢，其实还有反弹的空间啊，只是这个时间会拖得比较长。这个反弹呢，其实以震荡走高的这个方式而展开。那么随着整个中报季的这个最后几周来看呢，其实那个一些这个结差的这个中报也会面临公布。其实对于一些这个结差的中报个股来看呢，后期随着这个8月底还是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啊。那么虽然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房地产、医药股等等也是惊险的反弹，这个但是这个中报还没有彻底公布所以短期来看呢，在这个公布以前呢，还会有一些反弹的这个机会。
0: 下午收盘，今天沪深30的指数报4,690.92点，今天上证50指数收报在了2,938.39点，分别涨0.85%和0.29%。而上证机指今天收报在7,243.09点，涨0.05%。港股方面，恒指今天下挫了0.98%，报25,401.92点。国企指数下跌1.11%，报8,433.06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表现涨跌参半，多晶硅涨超4.2%，碳酸锂、二烯、橡胶、集运指数、欧线期货、低硫燃料油和燃料油以及煤炭、焦炭均上涨超过了2%。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了每克954.15元，涨0.39%。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18个基点，报在6.7882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的时候收报在了6.7456元，比上一个交易日涨了1个基点。今天央行对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全天净回笼是50亿。 另外，央行公告称，为了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的需求，中国人民

银行将在八月十四号、八月十七号和八月十九号开展隔夜的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天操作量不超六千亿。八月十二号，市场研究机构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 NADA 闪存市场出货量当中，三星、SK 海力士、长江存储的份额分别是25%、22%和14%。这是长江存储份额首次挤进前三位，不过呢，按照营收计算，长江存储排名来到了第五位，落后于美光和凯霞。原因是产品组合当中集中在消费级的应用，高单价数据中心企业级的固态硬盘占比相对较低。宇树科技今天微博发布消息称，宇树人形机器人累计生产下限达到了1.8万台。香港交易所披露，段永平对泡泡玛特 H 股的持股比例在八月六号从5.55%提升到了7.70%。就在八月五号，他持有的泡泡玛特 H 股持股比例刚刚从7.65%降至5.55%，合计好仓由约1.019亿股降至了7393万股，减少了2793万股，均价162.5港元，为其今年五月举牌以来的首次回落。

0: 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财经快讯。最新行业研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累计达到了1.91万台，是去年同期的3倍多。而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到了全球占比达97%以上。在市场份额方面，智源机器人出货量8400台，占全球比例44%，位居第一。宇树科技为5900台，占比31%。这两家公司的出货量远远超过了美国的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另外三家中国企业是银河通用、优必选和乐聚，出货量占比为3%到5%的区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昨天表示，卡塔尔正在关注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并且正在等待最新进展。安萨里表示，卡塔尔现在的主要优先事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停火，并且确保谈判的推进。现阶段最低要求呢，是根据国际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海上航行自由。行业分析师警告称，由于黑海商船袭击事件不断升级，俄罗斯8月份粮食出口量可能会降到最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农业咨询公司索维康预测，俄罗斯本月将出口300万到340万吨的小麦，远远低于去年8月的500万吨的平均水平，有可能创下自2016年、2017年农业季以来小麦出口总量的一个最低纪录。韩国大韩航空今天在韩国交易所公告，以董事会决议代替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和韩亚航空合并。韩亚航空当天稍早前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和大韩航空的合并案。今天12月17号，两家公司正式完成了合并，结束长达5年多的合并进程。印度尼西亚的一艘客轮今天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临近的龙目岛，途中发生起火，目前呢已经确认1名印尼籍公民死亡，另外有172名人员安全撤离。亚洲时段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涨0.26%，英国富时100指数跌幅是0.17%，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13%。亚太股市今天收盘多数收涨，日经225指数涨幅在0.83%，报67524.06点。韩国首尔综指今天涨3.68%，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今天跌幅是0.45%。油价方面，国际油价格持续。

0: 的上行，美油报在每桶83美元，上涨0.72%。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89.56美元，涨幅是0.73%。国际黄金价格震荡上行，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468.4美元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目前维持在了99.87点的附近，微幅翻红，非美货币多数上涨。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在手机用第一财经的 APP 当中同步进行直播，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1: 中国财经60分节目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长三角之声、重庆电台经济频率、温州经济生活广播、贵州经济台、成都经济频道、珠海电台、广东中山广播电视台、内蒙古经济生活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宁波经济娱乐频道、佛山电台、安徽经济广播、福建经济台、江西经济广播、兰州经济电台、大连新闻广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江苏广播电视台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中国财经60分，永不落幕的经济高峰论坛。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长久以来，在大众的升学叙事里，本科代表更高阶的教育选择，专科往往被视作退而求其次的备选。但2026年的录取季，这套固有的排序正在被改写。四川、湖南、广东、江苏等多地投档结果显示，大量高职院校，也就是我们说的专科，录取线已经越过本科。一批手握本科线以上分数的考生，正主动放弃普通本科的入场券，涌向职业院校。本期我们就来看看，究竟哪些高职成了考生眼中的香饽饽，这场分数反向流动背后核心驱动因素有哪些，这股报考热潮又向整个教育市场传递出哪些值得重视的信号。根据四川教育发布公众号，8月9日下午，该省2026年普通类高职批次开始录取，共向高校投出考生档案 11.5 万份。参加本批次录取的共有1179所高校，3042个专业组。其中历史类招生高校1089所，1419个专业组，物理类招生高校1132所，1623个专业组。从投档情况看，部分办学认可度高的公办院校相关专业组调档线超过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本批次共有252个专业组调档线超过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历史类109个专业组，物理类143个专业组。从本批次招生专业看，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低空智联网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等紧扣国家战略需求，聚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专业和专业组受到考生青睐。四川之外，包括湖南、广东、江苏、湖北、山东、黑龙江等省份同样出现过本科线考生报考专科的现象。根据湖南媒体报道，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高职专科批普通类第一次投档分数线，历史类、物理类投档分达到或超过本科线的专业组共计165个，其中物理类最高专业组投档分超出本科线51分。这意味着大量达到本科控制线的考生主动选择投部优质职业院校就读。从地域流向来看，华东、华南、华中是本科上线考生填报高职志愿的三大热门区域。从院校行业属性来看，电力、航空、铁路、医卫、金融、电子信息类特色院校备受考生青睐。8月5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2026年普通高考专科批次普通类投档情况。在历史类中，共有19个院校投档最低分达到440分的本科线。物理类方面，共有10个院校投档最低分达到425分的本科线。江苏省的物理类本科线456分，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一个定向医学生专业组投档最低分547分，超本科线91分。高等教育管理数据研究机构麦克斯分析，当越来越多过本科线的考生宁愿舍弃普通本科奔赴头部高职，这场分数反向选择的背后是考生和家长对教育价值、就业前景的全新考量。高职院校专业组投档线超过本科线的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确定性的选择。其中定向培养项目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毕业及就业的确定性对考生和家长产生了强大吸引力。同时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很大，当前在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智能汽车、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高技能人才短缺问题尤为突出。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现如今部分公办高职院校的专业很实用，把技术学好，就业前景也很不错，而且学费也比较低，性价比较高。麦克斯研究院也提醒，高职专科破本目前仍集中在头部优质院校和定向培养等特殊项目，并非所有高职院校都具备同等吸引力。在大批高职投档线超过本科线的同时，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回炉技校学技能、读完本科读专科等现象也越来越多。多地出台政策，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以促进高质量就业。根据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消息，6月15日，大学生技师班本科院校专场交流研讨会在该校南海校区举行。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陈院副校长详细阐释了大学生技师班的核心理念，即学历与技能相互赋能，帮助大学生加装技能引擎，实现高学历与高技能的双重跃升。 此外，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2025年单独考试招生章程中，多个专业备注招生的对象是本科毕业生。这不是该校第一年在单招工作重招本科毕业生。根据该校2018年单独考试招生章程，当年的招生专业中就有专业面向本科毕业生招生。在专家看来，越来越多大学生回炉读技校，本科生反向读专科的背后，都说明了当前部分高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内容、培养模式等滞后于市场的需求。人才培养质量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存在较大的落差，尤其是部分普通本科院校更应加快创新转型。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看待这一现象，投档线逾越本科只是集中在头部公办高职定向培养项目的局部热度，并不代表全部专科院校的办学水平。高分考生逆向选择高职，本科毕业生回炉技校进修技能，多重现象叠加，本质是市场人才评价逻辑正在发生迁移，以及产业升级带来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倒逼教育供给必须对其真实岗位需求。它既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也给部分普通本科敲响警钟，如何跳出同质化办学，坐实人才培养质量。升学本不该是一套固化的层级游戏，本科与高职没有绝对高下，能不能匹配时代产业需求，实现个人能力落地，才是教育选择最核心的标尺。最后问问，你怎么看考生放弃普通本科的入场券，涌向职业院校？你身边有这样的案例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

店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讲起，或者说我们从指数基金和公募基金讲起。
1: 要命，这么长吗？
0: 铺垫一下，我们之前其实讲过指数了，最基本已经铺垫好了。比如说我们比较早讲过道琼斯嘛，然后也讲过上证综指。指数呢，可以比较直观的告诉你，你现在看的这个市场整体是涨了还是跌了，它相当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温度计的概念嘛。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直接买一个指数。比如说你在美国想要获得跟标普500一模一样的指数级收益，那么理论上你得按照标普500的编制规则，按照那个比例去买500只股票。
1: 就你手动操作实在是有点困难了，对吧？你必须要有一个一键买入，对吧？
0: 一键买入你得有很多钱。
1: 所以这个当中一个是操作难度，一个是如果你买一股一股的话规模也过大，两个问题导致你很难真的去买一个指数。
0: 是，所以说可以看到很多指数本身的历史是很长的，但是指数基金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晚才出现的。
1: 它作为一个被买的东西实际上是很晚进的。
0: 对，行业里面公认的指数基金之父是约翰伯格。约翰伯格是1929年出生的，他家里在那一轮大萧条里面破产过，他后来去上了普林斯顿，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公募基金。公募基金意思就是把很多散户的钱凑在一起去投资。这可能大家买过基金，其实我们一般来说买到的都是公募基金。其实公募基金这个机制就很适合投资指数，所以说在1976年约翰伯格在自己的基金公司 Vanguard 就是先锋集团当中推出了全球第一支面向散户的指数基金，它跟踪的就是标普500。借助这个产品呢，它其实推广的是自己的一个投资理念，叫被动投资。简单复述一下这个逻辑啊，所有投资者的合计收益其实就是市场本身这个收益。
1: 你指的是整个这个市场里面，对吧？
0: 就是非常抽象的一个平均。但是当时主流的主动基金，因为我要不断的管理仓位，也就是买进买出这个股票，这个东西要人来操作，那就是我收一点管理费很合理，对吧？那我要付出一部分交易成本，
1: 还有点税收啊啥的。
0: 对，扣完这些成本以后，主动基金的平均收益，就抽象的平均收益，一定低于抽象的市场收益。那么反过来说，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不做任何选择，只是被动的复制这个指数来投资的基金，那长期来看呢，我一定能跑赢大多数的主动基金。
1: 听起来很简单，就是要减少这个交易的摩擦，这些摩擦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就会成为你跑赢别的一些基金的一部分收益
0: 啊。
1: OK， 但我感觉这个里边关键的词其实是平均和成本嘛。因为你过去那些主动基金他也会说啊，他揽客的时候他会说我可以跑赢这个大盘的平均收益很多个点，那你稍微多点摩擦也无所谓咯。
0: 对啊，但是约翰伯格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让大家放弃幻想，就放弃超额收益的幻想，主动成为平均。
1: 你只要在平均的上面再减少点摩擦，你就已经超过平均了。
0: 理念是这样子，但是就是很先锋啊，在当时。
1: Okay.
0: 所以说第一支指数基金最初的募资情况并不是很好。后来我们知道，包括巴菲特在内，其实很多人都认可直接投资指数的这个想法。比如说很经典的就是2008到2017年，巴菲特有个10年赌约嘛，他直接用标普500指数和5只对冲基金的这个收益来 PK， 结果是大获全胜。那回到 Vanguard， 那他这套被动投资的理念呢，最后确实被证明还是蛮有效的，所以说 Vanguard 后来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关于这个公司呢， Acquired 有一期非常精彩的英文节目，虽然有3小时48分钟，我们还是把节目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啊，欢迎大家自己去听啊。
1: OK， 那铺垫了这么久 Vanguard 还有他在1970年代发明这个指数基金，你还没有讲到 ETF 呀，就是他和这个指数基金到底是什么关系，然后有什么区别呢？
0: 前腰确实有点长，马上就好了啊。指数基金虽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对吧？但是它有一点缺陷，或者说所有的基金都有这个规则限制，就是你理论上一天内只能按照它收盘时的净值交易一次。
1: 为什么？
0: 就是这么规定的。如果买过基金的朋友都知道，就是3点是你的生命线，就是你3点之前下单的话你就可以获得当天的收益，你3点之后下单就是你只能获得明天那个收益了。
1: 所以基金不像股票，就是你可以在盘中就是一直买来买去，理论上。
0: 不知道这个限制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买卖基金啊。
1: OK，
0: 规则就会告诉你就是这么规定的
1: 啊。
0: 那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在当时啊，这个事情在平时不是大的问题，比如说日常的波动不是很大的时候，你今天卖和明天卖，今天买和明天买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在股灾的时候这个肯定是不太好的。比如说1987年的10月19日是所谓的黑色星期一嘛，当天道琼斯指数一天是跌了 20% 以上，这个跌幅如果说你能在盘中找一个时间点卖掉，

0: 其实很多人损失是可以更小的。这个也就是让美国证监会，就是 SEC 认识到，当时的市场其实需要一种更灵活的工具来做交易
1: 啊，就是股票你可以在盘中，比如说那个时候那天跌了20%，你在跌到10%的时候，赶紧就割肉就走了。
0: 你可能看到这个往下跌了，你马上就割也可以的。
1: 但是基金的持有者、基民们只能默默的等待这一天3点之后它跌到什么程度。
0: 对，中国 A 股的话，我记得公募基金一般来说是晚上8点公布当天的限值，所以有些人原来是觉得说这个像开盲盒一样，就今天看着市场跌了，比如说跌了5%，但是我的基金到底跌多少，我要晚上8点才知道，说明你跌得更惨一点。
1: 嗯，然后如果你是买了主动基金的话，那么那些基金经理他在盘中他自己会去调控自己的基金里面的持仓，
0: 那你就更不知道里面的变化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说，公募基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是交易不是太灵活，第二个如果是主动基金的话，就是更加不透明。
1: 然后你如果是被动基金的话，那你就透明是透明，但是你就被动，对吧？
0: 就很被动。
1: OK，这就是它如果在面临特别大的一个交易日内的这个波动的话，被动的指数基金，它平时的一些好处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劣势。
0: 或者说是一个小的缺陷吧。
1: OK。
0: 其实就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这个 ETF 之父和 Nathan Most 就登场了。Nathan Most 是个很老的人啊，他年龄比约翰伯格还大哈。他20世纪上半叶主要在远东市场做贸易和建材生意。然后在1941年的时候，他是从上海乘上轮船赶回美国结婚。在战后的美国，他是从贸易转向了大宗商品期货，比如说交易什么椰子油之类的东西。
1: OK。
0: 那到1970年，那时候他已经66岁了，加入了当时的美国证券交易所，也就是后来纽交所啊。然后在纽交所负责新产品开发，也就是看还能把什么东西放在这个交易所里，在这个场内交易时间里面去交易。
1: 哦，所以这美国人不退休对吧？66岁的老专家返聘了，开始做创新业务 了。
0: 返聘创新业务啊，金融行业里面其实经验的确是很重要。另外，Nathan Most 是一个精力很充沛、想法也很开放的人，否则呢，他就不会想到说，公募基金的份额也可以放在交易所里面交易这种想法了。这
1: 哦，
0: 其实就是 ETF。
1: 所以这个我们就理解叫 ETF 这三个字母的意思了，就是过去这个 fund 它是不能够在交易所里边交易的，现在呢它允许你把 fund 也放到交易所来交易，这就是 ETF 的概念，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把它从场外挪到场内来了。
0: 1988年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呢，Nathan Most 马上去找当时已经很有名的这个约翰伯格商量，就是我能不能用你们这个 Vanguard 旗下最出名的标普500指数基金来做试点，我们做这个 ETF。结果约翰伯格一口回绝他，而且约翰伯格是终身都很讨厌 ETF 这个产品概念，他后来写过很多文章来喷这个东西。
1: 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你放到这个交易所里面交易，你肯定这个买它的人会很多呀。
0: 总体来说，约翰伯格是讨厌额外的交易成本。
1: 怎么说？
0: 因为把基金放到交易所里面去做场内交易，那么其实日内会有很多额外的胜数。那额外的胜数就会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而且这个其实是变相鼓励投资者做日内交易，会变得更投机。其实跟他所长期秉持的这个被动投资和低成本的基金理念是相反的。
1: 哦，就他觉得 ETF 在基本的理念上面和他的指数基金实际上是有点相悖的。
0: 有点相悖啊。
1: OK。
0: 不过 Nathan Most 没有放弃啊，他还是一直在推动 ETF 在美国证监会审核落地。这个审核过程会比较长一点，其实前前后后做了大概5、6年。那到1993年的时候，Nathan Most 已经79岁了，然后美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 ETF 才正式上市。这个 ETF 的代码是 SPY，它跟踪的就是标普500，它是由一个叫 State Street 的基金公司，也是现在 ETF 很主流的一个基金公司来发行的。其实到现在，你还能在美股市场上去买到它。
1: 79岁高龄怀胎啊，ETF 这个孩子终于生出来了。
0: 高龄，好高龄。
1: 那我觉得你现在虽然把这个理念讲清楚了，就是从场外放到场内来交易基金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对吧？但我觉得你还是要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运行的逻辑。就比如说我一个投资者把这个钱去买这个 ETF，它到底最后是怎么变成我持有这些股票，对吧？然后我怎么赚到这个钱的？这过程我可能要稍微的捋一捋。
0: 这个过程就是稍微有一

0: 大于它可以免税。
1: 哦，所以看节还是在这个地方是吧
0: 哎，
1: ？OK，
0: 对，所以说避税肯定对于大多数投资机构来说都是一个好事情嘛，而且说可以多了一重，
1: OK，
0: 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知道，美国这几年有一个很有名的投资人叫木头姐，Casey Wood，他这个资管公司 ARK，他旗下就是以主动型 ETF 为主，而且是好几个，比如说他的那个 ARKF 投的是金融科技。ARKG 投的是基因治疗，K 投的是跨行业机会，Q 投机器人，X 投航天等等。以往这类机会呢，还是以私募基金做的比较多，把它变成 ETF 以后呢，其实就是散户也可以参与了。除了 ARK 这个军团以外，还可以给大家举一个新鲜的例子。之前我们讲 SpaceX 的时候提到，因为 SpaceX 一上市体量就很大嘛，它一下就可以成为全美市值前几名的大型上市公司。那所以说，当时已经有很多美股的宽基指数都要考虑说怎么吸纳它入列，或者说怎么早或者怎么晚来吸纳它的问题。
1: 对，那时候我没讲到这个事情了。
0: 但是比如说，我本人非常讨厌马斯克。
1: 你这个是指你本人吗？还是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吧。好，假设说我本人非常讨厌马斯克，我不想在投资上跟马斯克沾一点点边，但是我又想投宽基指数，我怎么办呢？
1: 就是搞一个宽基指数，except 马斯克是吧
0: 对，最近真的有基金公司在申报这个东西啊，就我
1: ？OK。
0: 觉得就很适合，因为从 SpaceX 这个上市之后的表现来看，它拖累大盘的这个可能性还是远大于它带领大盘重新反攻这个可能性啊。所以说，我觉得这类 ETF 大概率是还是蛮有市场。
1: 但是反过来，如果是马斯克狂热粉丝，对吧？对，我不仅要买他的个股，还要再搞一个什么3倍做多 SpaceX ETF，是不是？
0: 这市场上真有这样的产品吗？我不知道，但是确实，我们就可以顺势提到，目前 ETF 市场上很火的几种新的变体了，就是单股 ETF、杠杆 ETF 和反向 ETF。单股 ETF 顾名思义，就是原本我们 ETF 对应的，就假设说是股票指数这种的，对应的是一篮子股票，很多股票，宽基指数的话更是几百个股票都放在里面，对吧？但是如果你只想投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的正股比较贵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买单股 ETF。
1: 这个有可能对于 A 股的投资者来说会觉得很怪哦，就是觉
0: 很
1: 得
0: 怪，
1: 多此一举，对吧？就是因为美股不像是 A 股，它要100股开始起买的，对吧？你可以一股起买，
0: 甚至有些券商支持碎股。
1: 碎股，对吧？你已经有碎股了，你还要 ETF 干什么呢？
0: 确实不是很直观啊。所以说，一般单股的 ETF 不会单股放在里面，那它跟股票有什么区别呢？对吧？它还是会玩点花头，比如说是基于单股做几倍做多或者几倍做空。那我们节目开头提到这个7709就是一个2倍做多海力士 ETF 每日波动的 ETF。我们再举个例子啊，如果你看空英伟达，那么你就可以考虑一下有一个 ETF 叫做 NVD，它是2倍做空英伟达的每日波动。当你两倍做多英伟达也有叫 NVDL，这两个 ETF 还是一个公司发的。
1: 当然，做空 ETF 本身也适用于传统的宽基指数，也是可以做的，对
0: 对，
1: 吧？
0: 就比如说你觉得这会儿美股的科技泡沫太严重了。你要看空纳指，你就可以买一个叫做 PSQ 的产品，叫一倍做空纳指。那如果你要追求刺激，你还可以买 SQQQ，这个就是3倍做空纳指。不过杠杆做空 ETF 本身呢，这个标的的资产是更复杂的，我们可以放在后面讲7709这个产品时候细说啊。
1: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蛮重要的，还是值得展开来讲一讲。那么简单小结一下前面岳老师对于现在 ETF 新的玩法的这样一个介绍啊，ETF 现在就是一个菜篮子吧，就什么菜都可以往里面装，不是菜都可以往里面装了。
0: 这个篮子本身也不一定是篮子，篮子上还加了个跷跷板。
1: 对，我感觉它就是一种可以结合到现在，比如像美股整个散户的比例大幅提升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就 ETF 在这个当中的贡献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它实际上是降低了大家投资很多种过去已有的一些金融产品的一个门槛。
0: 对，他就把玩法直接做到产品本身里面嘛。
1: 嗯。
0: 当然，一般来说，金融市场会把这种东西叫做金融创新。
1: 嗯。
0: 各种各样新的产品也确实给 ETF 这个概念带来了更大的规模效应。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被动投资最好的工具呢，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公募基金和 ETF，
1: 就是这个不会随着你的规模同步的上升的。
0: 嗯，
1: 那么他们就有很大的做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动力。你做大规模之后，你手上持有这些资产又有一些别的增值的可能性，比如说借给做空的人。
0: 对，就是反正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螺旋的策略啊。
1: 嗯，
0: 而且说基金本身也会有所谓的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就假设说我是一个新入场的投资者，那我想买个 ETF， 你一般来说会倾向于直接去买一个最有名的最大的一个品牌，或者说你如果再挑一点，你就买同类型产品里面费率最低的。
1: 嗯，
0: 就跟我们一般买消费品没有任何的区别。至于说为什么这些 ETF 可以做到超低费率甚至零费率，其实也是跟消费品一样啊，就是做一些引流款。对，就假设说你以后想投资一些细分方向，比如什么指数增强或者什么行业主题，那你其实有可能你就是信任 Vanguard 的，你就可以在 Vanguard 的旗下其他的这个费率稍微高一点的产品里面选。那反正这个也是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收入嘛。
1: 嗯，我感觉你这个就是完全把 ETF 搞成了像面对消费者的一个就是日用消费品一样的感觉了。
0: 对，我们就是金融消费者好吗朋友们。
1: 那对于那些就是比如说大宗的那些 ETF 的购买者，富人或者说是一些机构来说，他也是考虑这些东西吗？他不会考虑你什么引流呀？
0: 嗯，我觉得这个方面考量确实不太一样。我们又要提到 ETF 这个巧妙的点，就是它作为一个很好的避税工具来使用。介绍一下美国的富人目前在使用 ETF 的时候两种很神奇的使用方法。第一种情况，假设我是一个富人，我的富主要体现在我的现金资产很多。
1: 嗯，
0: 那么美国针对我理论上会收比较高的个人所得税，但是我有一种办法，就是我把大部分这个现金收入都拿去买 ETF， 变成金融资产以后呢，政府理论上还要收我税，但是要等我把这个 ETF 卖掉的时候才收税，
1: 得利了你才能收。
0: 对，那么这个我有个什么办法，我就是一直拿着就是美国政府就一直收不到我的
1: 钱。行行行，
0: 这个可以一直拿到我人都死了。
1: 嗯，
0: 依然可以，因为我的后代可以免税继承这部分 ETF。
1: 实际上它是免遗产税，它不是免这个个税的这个问题。
0: 是的
1: okay，
0: 是的。
1: 嗯，
0: 嗯，那第二种情况，我是一个持有了很多股票的富人。
1: 嗯，
0: 好吧，那我一般的时候交易股票我要纳税，对吧？资本利得税。但是根据 ETF 的机制，我可以直接把股票换成 ETF。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机构用股票换那个 ETF，ETF 换股票这个做法。
1: OK，嗯，
0: 然后我再长期持有 ETF。
1: 嗯，
0: 那好了，整个过程又是免税的。
1: 嗯，
0: 或者说我至少资本利得税又往后延了。这就是一个目前美国最富有的群体常用的一个避税的方法。
1: OK， 嗯，
0: 看到一个彭博社相关的报道，就是股票和 ETF 互换的税务漏洞每年就会给美国造成480亿美元的税务损失，而且这个几乎都集中于收入最高的一个群体。
1: 我觉得这个漏洞有可能在当初设计之初或者是通过审查的时候大家都会意识到，但是它最终通过了，然后这个漏洞也的确存在。
0: 嗯，好像据说现在在想办法补这个漏洞啊，但我感觉这个补漏洞也挺困难的。
1: OK， 讲了这么多时间啊，就是都已经是我们常规节目的一期的这个时间了，我们才刚刚把 ETF 的发展历史、设计理念，然后基本的原理，对吧？还有如今的各种变体，以及它为什么颇受市场的青睐，这些问题做了一个最低程度的解释。但岳老师，
0: 最低程度啊，真的是。
1: 对，但岳老师已经花了很长时间了啊。最后我们还是想要花点时间来聊一聊前面你讲了很多次这个例子，就是7709.HK 所谓的两倍做多 SK 海力士这样一个 ETF。
0: 先做个简介吧，这个 ETF 是由南方东英这家基金公司在港交所发行的一个 ETF 产品。
1: 嗯，
0: 它是2025年10月16日才上市的，到现在也就是大概不到一年的一个时间。
1: 对，
0: 它是在9个月时间里面规模直接从零变到了130亿美元。
1: 嗯，
0: 它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单股杠杆 ETF。
1: 嗯，所以它就是你刚才讲的那种非常新潮的 ETF 的变种
0: 啊。对，再解释一下它所谓两倍做多海力士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会跟踪 SK 海力士这个股票每日的收益率，并且以放大两倍的价格交易。
1: 嗯，
0: 比如说今天 SK 海力士盘中最高涨了10%。
1: 嗯，
0: 好，我在最高点的时候卖出 ETF， 那我其实在这个 ETF 里面可以吃到单日20%的收益。
1: 嗯，
0: 当然最近海力士总体是跌的啊，比如说收盘时跌了5%，那么你在收盘时看到这个 ETF 的当日收益就是-10%。
1: 听着实际上蛮简单的嘛，就是因为在某段比如说股市上涨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听说过有很多人会去比如说融资借用杠杆来买股票，对吧？
0: 嗯，
1: 这个 ETF 你实现的效果跟那个时候是比较类似的。
0: 稍稍有一点点区别，我们待会再讲吧。
1: OK，嗯，OK， 但是首先就是你刚讲这个基金公司我是不了解啊，然后
0: 我其实之

0: 也不了解这个公司。
1: 啊，其次的话，你这样一个 ETF 是吧，9个月龄，还不满周岁的这样一个小宝宝，他一下子就是规模做到这么大，为什么？
0: 我觉得核心，因为他做的是 SK 海力士，其实原因就是这个，因为 SK 海力士大家可能知道，它是因为它 HBM 这个存储芯片的核心供应商，而存储呢又是这一轮 AI 概念里面最强的细分领域之一啊，所以说 SK 海力士的股价是一年涨了超过800%。但是呢，SK 海力士之前是只在韩国本土上市的，前段时间才在美国发了 ADR 嘛，等于说在此之前，全球去买它股票的机会不是很多，就难度其实是比较大的。
1: 对。
0: 这个其实就给这种小型的基金公司创造一些机会。它发行的是全球第一只挂钩海力士的杠杆 ETF，而且呢，它的发行地选择香港，这个其实对于外资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落地的点，就是资金流动很方便。
1: 给了一个你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来放大那个时候市场的情绪，对吧？
0: 嗯，
1: 因为海力士的股票正在涨，然后你 ETF 呢还可以再翻一倍的涨，对吧？然后看到涨，人家就很开心了。如果你看到这个涨去买了这个 ETF 呢，实际上就最后对应到更多人去买海力士这个本身的股票，然后这个股票又会涨得更多。
0: 对，可以看到，在波动量比较大的时候，7709再加上韩国本土的一些同类型的杠杆产品，可以占到 SK 海力士全部交易量的1/3之多。
1: 怪不得我从某个时间点就感觉到海力士这个股价的新闻啊，每天就是涨10%，跌10%，就两种。
0: 就只有两种选择，开门就是你今天选的是涨还是跌就可以了，数值不重要。最近韩国股市是大幅回调，就海力士已经变成基本上每天都跌啊。那我觉得针对7709这个讨论也有点转风向了。但是我们其实仔细想想，7709这个设计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很糟糕的一个产品。具体我们可以分三个大点来讲吧。第一个大点是所有杠杆 ETF 都有共同的一个缺陷，这也是你前面说的，就是它跟杠杆去买股票稍微有点区别的地方，就是它是每日杠杆，这个会带来波动率损耗。这个怎么说呢？我们举个带数字的例子，就很简单的数字，大家肯定能理解啊。假设一只股票今天涨了10%，明天跌了10%，这2天下来，股票最终的价值是多少来？比如说最开始100块，第一天涨了10%，涨到110。那第二天跌10%，是跌到99%。
1: 对，就用减掉11块嘛。
0: 但是如果我们持有的是一个三倍杠杆做多这只股票的 ETF，我们是什么样的？第一天是涨30%，
1: 那就涨到130。
0: 对，100变成130。第二天跌10%呢，是从130基础上跌30%，
1: 就130减掉39，就变成91。
0: 等于两天下来，正股其实本身只亏1%，三倍杠杆是亏9%。我看了一下我们录 SK 海力士之前的一周的累计波动啊，正股其实涨涨跌跌，合计是跌了11.5%，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跌的那么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两倍做多它的这个杠杆 ETF，我觉得这个价格有可能已经半拿入土了。我没有仔细去算过，但是肯定是跌的很多了。
1: 在这个具体的案例里面，因为韩股是跟我们一样是有涨停和跌停的，
0: 它有熔断。
1: 对，它还有熔断，这个幅度绝对也就是一样的。但是你考虑到，如果它连续都是这样大幅的波动的话，其实你涨10%和跌10%是有区别的。
0: 对，我觉得杠杆 ETF 本身还是只适用于一种很窄的场景，就是这个股票明确的有连续上涨的一个行情。而且你只在这个连续上涨行情里面，你拿2天就跑，否则隔日损耗的问题迟早会影响到你的长期的收益率。而且它相比于正股实在是麻烦很多啊。第一点就是损耗率的问题。
1: 我觉得你讲麻烦都是很客气的，实际上是风险极大。
0: 是。第二点其实也是杠杆 ETF 的通病啊，不过在7709这里更明显一点，就是对冲需求带来的被动的追涨杀跌。那这一逻辑就比较复杂了，我们就慢慢展开。我们前面说杠杆 ETF，它的底层资产比较复杂，就是因为它投资的不是股票，也不是两倍股票，而是一种金融衍生品，叫做互换协议。
1: 怎么讲？
0: 简单来说，就是基金公司从我们这里就是收到很多买这个基金的钱，这个钱是作为保证金，拿这个保证金去跟世界上最大的这些投行去签一种协议，就是说，如果 SK 海力士的股价当天涨了，你这些银行要给我这个基金公司相当于这个涨幅2倍的资金，就每天这样来算啊。如果海力士跌的话呢，那我这个

0: 半之前做完，
1: 对，
0: 否则韩国就关门了，我就买不到了。
1: 嗯，
0: 但是在14:30到16:00之间，港股是可以交易的。
1: 嗯，
0: 万一散户期间突然睡醒了午觉，看了一眼海力士收盘价崩溃了，嗯，他决定了一些额外的交易，那么银行理论上我要始终保持我开盘前或者收盘后这一段时间我正股是和基金规模是匹配的。
1: 嗯，
0: 那你这部分额外的基金缩水我得在开门前做完。
1: 嗯，
0: 那就是银行在第二天早上的8:30到9:30，也就是韩国开门香港还没开门的这个时间段内再去追买或追卖一批正股。
1: 嗯，所以韩国股民不是每天收盘的时候做跳楼机对吧，开盘那个时候因为那些大的银行要来买卖你这些海力士股票，你还要做下跳楼机。
0: 对，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SK 海力士每天交易的那个波动主要出现在哪里，我觉得主要就是出现在开盘的时候和收盘的时候，
1: 一种新型的杠铃啊。
0: 嗯，对。
1: 那到这里的话我觉得美国投资者还会提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银行非要买卖正股来对冲风险呢，而不是用比如说像期权这种我们之前讲过的方式对吧，因为美国的股票期权的市场是很发达的，即便是杠杆 ETF 对吧，然后你也可以用远期的这个期权来做对冲，就是比如说我赌它接下来是怎么样对吧，
0: 嗯嗯，
1: 涨还是跌，用这种方式来做对冲嘛。
0: 嗯，
1: 这样不是也能平衡这个波动吗？
0: 对，期权一方面价格更低，另外一方面就是市场对于整个远期波动率的定价都更准确，理论上期货市场对于这个东西是很敏感。
1: 对啊，这应该 也有产品啊，
0: 对
1: 吧，
0: 这理论上是更好的保险。但是在7709这个例子里面，不是说大家不喜欢期权，而是因为韩国和香港期权交易都不是很发达，那韩国衍生品市场它对于外资的开放程度很低，期权是可以做的，但是整个市场规模太小了，其实完全没有办法覆盖这个风险敞口。
1: 嗯，
0: 那其实最后想来想去只能做正股了。
1: 唉，我听下来就是外国人硬要买海力士，最后搞出来这样一个独木桥。
0: 是，
1: 那我们简单小结一下7709的三个问题啊。首先是这样一个每日杠杆 ETF 的这样一个规定，它本身其实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普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隐患，就是所谓的收益率的损耗，在连续上涨的时候波动会产生损耗，那连续下跌的时候呢会加速的套牢，甚至就直接平仓。其次呢，它这个产品本身的后台这个设计的机制也有很大的问题，银行对家为了对冲产品的风险呢，它被迫的去追涨杀跌，大量的交易 SK 海力士的正股，本身又加剧了这个股票的波动。第三点呢，就是因为它是个跨市场的一个产品，然后香港与韩国的股市的交易时间有一个微妙的错开，那使得呢银行为了匹配正股来做配平，它这个交易的时段就非常的集中在开盘和收盘这两个时间。最后一点呢，就是由于韩国当地的市场的一些限制，所以期权这样的衍生品交易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覆盖 ETF 的风险的，只能采取这种买大量个股来平衡的这样一个策略，风险实际上是更加加剧了。
0: 反正一旦 SK 海力士这个股价进入下跌通道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夸7709是什么好产品了。
1: 重复一下你刚才讲有一个点，就是你可以有这样一个产品一个设计，但它实际上真正的相对来说合理的或者说风险和收益比较匹配的场景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很多人就是把它完全放在一些风险场景过于大的一些场景里面去购买这个产品了。
0: 当然其实是没有止境的，因为7709在之前那个 SK 海力士上涨时候显得非常成功嘛，
1: 嗯，
0: 所以说韩国是在5月27日一次性批准了16只单股杠杆 ETF， 而且主要就是最终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这两大龙头的存储股。
1: 嗯，
0: 这些 ETF 的投资者构成中，据说散户是占到了惊人的90%。
1: 嗯，
0: 那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7月份这个韩股非常的灾难啊。这16只单股杠杆 ETF 里面已经有13只是跌破了发行价。
1: 嗯，
0: 而两大公司正股本身也有剧烈的波动，会导致什么问题？就是在正股市场里面本身去上资金杠杆去借钱去投资正股的这些散户出现了爆仓，
1: 对，
0: 就是因为补不上保证金就被券商强行卖掉股票。
1: 嗯，
0: 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说的螺旋踩踏类似的。
1: 嗯，
0: 总之不管是股价还是社会在韩国都已经出现一系列的负反馈。
1: 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是韩国已经叫停了杠杆 ETF 的新发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
0: 我觉得这轮 AI 的投资热潮确实在全世界都催生了太多的泡沫，就在水下呢少不了像杠杆 ETF 这种金融产品的搅动，泡沫呢总是会有消散的那一刻，那高流动性会在这个时候展现它反作用的杀伤力。
1: 本期节目已经非常长了，所以我们最后的结尾就简短一点吧。
0: 之前节目里面我就一直说啊，金融市场是发明家的乐园，那 ETF 本身算得上是一个很好的发明，至少在最初的设计里面它并不是说一个给市场额外增加很多风险的产品，它的核心卖点还是对于当时公募基金这个好的产品的进一步改善，增加的主要就是一点流动性。
1: 嗯，但30多年来 ETF 这个篮子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篮子里面的标的在改变，篮子本身在变大，甚至你还可以给篮子额外加上了杠杆， 但这些

0: 事情其实就不是为了流动性而服务了，而是为了扩大波动，争取所谓的超额收益来服务了。
1: 技术中立原则经常会说做事在人，工具无罪嘛。但是如果透过一个工具就可以轻松看到设计这个工具的人的野心和贪婪的时候，我觉得所谓的技术中立的原则就不再成立了。再优秀的市场，再优秀的行情和再优秀的产品也会有自己的风险，所以说入市呢永远要保持谨慎。商业就是这样。

0: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5: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好，那就是它这次的发行价格，包括发行市盈率是九。
1: 攻守船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许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2: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聊的是油气开采板块。因为近期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以及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历史低位的影响，10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啊，在11号盘中是一度突破了每桶90美元啊。那么油气开采板块呢，在昨天是有所表现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聚焦这个方向。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8: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你好。
9: 哎，主持人好。
8: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油气开采板块啊，这个板块相信很多投资者朋友都听过。那么到底什么才算油气开采板块？它底下要包含哪些细分的业务呢？先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好吗？
9: 好，那么我们先简单讲一下定义啊。那么油气开采板块呢，它是主要是聚焦在油气产业链啊上游核心环节的这种啊产业集群，核心收入来源呢是所开采出来的石油啊、天然气啊，还有天然气液态产品等等这种油气相关的这种产品的销售。那么整个行业呢来讲，它的整体的运营成本呢相对是比较稳定的。然后整个行业这个板块，不管是从行业来讲，还是从这个个股来讲，它的整个业绩表现是完全和这个油气价格和油气产量两个核心指标有关啊。这个非常好理解，因为当你把这个井打下去以后，基本上你每个月的这个收入就是你挖出来的这些石油和天然气，然后把它做一个销售的这个过程，那两个数字一乘，基本就是你的收入。其他的在运营成本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那整个行业的它的一个盈利水平就相对来说比较固定了。那么从国内这个监管的这个分类来看啊，这个油气开采配套的这种油服类业务，它是把它挂在了这个 B 十，也就是这个开采辅助活动这个大类下面去进行一个这个监管。那么这一块的话，它是和这个直接油气开采的这个生产环节共同构成了这种广义的油气开采的相关的整个产业体系。然后这两个行业呢，这个石油和天然气，大家可能觉得啊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在整个实操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它放在一起，因为这两个这个产品是基本上是在这个矿藏当中是属于半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往往就是一口井打下去，里面两个东西都会有。那么这个公司也会用一套设备啊，把两个产品都进行一个提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往往这两个行业呢是放在一起，所以就加在油和气加在一起叫做油气行业。那么从整个核心业务的分类来说啊，基本上包括这个5个大类吧。 那么广义的来讲的话，应该是涵盖了从这个游戏勘探到这个这个产出外输啊，这样的一个全流程的这样的环节。

0: 那么最核心的肯定是这个油气勘探和生产业务，就是这个烟气业务，它是整个板块核心业务的这样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东西，它是通过各类这个期限合同向客户销售这个石油啊、天然气啊，还有天然气的这种液化产品啊，获得这样的收入，企业呢通常会通过开发这种自营钻探，然后把这个库存去进行一个积累，然后参与合作项目，优化现有的这个油气资产等方式，实现油气产量还有现金流，像储量的这个稳步增长，然后部分企业呢还会布局到一些海外的油气田去开展一些这个开发啊、运营啊这样的一些活动。 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油气勘探的一些相关业务。那么这块呢是属于产业链上游的这个前置环节，核心呢是开展这种物探的一些作业，依托这种专业技术上的一些手段，它就要定位这种油气的矿藏到底在怎么在一个具体什么位置，大概的一个这个整体的储量的一个品质如何，然后这些呢是为后续的整个油气开发的。 这个工作呢是提供了一些决策依据，然后第三个呢是油气开发的这种配套装备和这个和这个产品业务吧，应该算是这一块。那么这块呢是主要是涵盖了像油气作业它所需的各类的这种专业设备，还有像工具啊他们的一些生产销售。目前的主要的一些主流产品呢是包括像这种连续油管，还有像油浮作业车。 还有像这种螺杆泵啊等等这些。那么后续呢，可能现在在这个智能制造不断的在升级的这个过程当中，信息化这个智能化的不断提升，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智能管缆啊、特种设备车啊等等这种高端的一些产品，那么提升整个产品在这个复杂工况情况下的这种适配性。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油田技术服务啊。那么这块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油服啊。那这块业务呢，是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独立的。 这个行业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就在于油服行业，你只能围绕着几个巨头去进行展开，并不是说市面上有很多的这种开采油气类的这个玩家或者是大型的企业在。那么往往就那么几家，所以还是在奋力以后围绕着原本的这些业务去进行一个展开。那么这个业务呢，它是贯穿整个油气开采全周期的这种专业服务的一项环节，像涵盖了像这种像这个油气勘探啊、开采啊、油井修复啊等等这种全流程的这种技术支持服务。然后国内的相关资源呢，目前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三大石油集团啊，他们是要么是直接控制，要么是间接控制的这种企业手中。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系统化的这种油气解决方案服务。那么这块呢是。 是为了推动整个产业链上下游协同，然后整合了像油气装备啊、技术服务啊等等这种外部资源，为油气开采这种它提供了这种全场景一体化的这种定制化的一些服务，通过这种多类产品，还有像这种服务的这种协同的优势，说白了就是一站式的这种服务，然后来提升整个行业的这个核心竞争力。那么大体来看的话，这个行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也想请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请您结合一下现在的油价，包括国内的一些产业政策来看的话，目前整个油气开采行业它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呢？
0: 当前的整个油气的这个开采行业正处于智能化油田这个，应该算是深度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吧。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行业它是出现了一种叫亮效起增，绿色开发啊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周期，它是在一个产业周期里面在进行一个爬坡的这样的阶段。那么具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去进行理解。一个呢是从这个行业信息化建设的这个迭代路径。
1: 基本上已经走完了前期的这种分散建设、集中建设、系统集成应用啊，那么这几个铺垫的阶段，这正式就步入到了这种依托大数据，还有像人工智能等新一代这个技术去打造的这种智能化油田的这种成熟落地期。现在的整个行业呢，已经可以通过像这个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实现对这个油气田的这个全面感知，然后整个智能分析，还有像这个精准控制，还有像这个。 一些勘探的一些实时的数据都是可以得到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掌控，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全方位的提升油气勘探开发效率，然后生产运营的这个水平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优化，然后并。 并且在这个安全性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然后从整个这个国内行业产业的发展的节奏来看的话，那么游戏行业在2025年的时候，它应该是作为"十四五"的这个整个5年规划的收官之年啊。那么这个行业是应该算是正式进入到了这个量效齐增和绿色开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个刚刚已经讲到过。那么这里面有一组数字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方面呢，在国内这个游戏储量上涨这个。就是增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显著的提升。然后呢，2025年的时候，它整个原油的产量呢是达到了2.15亿吨啊这样的一个历史新高的水平。然后天然气呢，它的一个产量9年也是保持了这个100亿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所以它这个整体的一个量是在不断往上增的。然后整个对外的依存度呢是在慢慢的有回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非常规油气还有像一种深海深层的资源已经成为这个增储上产的这种关键的支撑。而另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行业也在同步推进了一些像低碳转型这种技术攻关，然后这个油气和新能源的这种融合开发等等，所以使得整个行业的这个韧性呢是有所提升。好的，主持人。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啊，我们接着再来聊这个方向。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先进一段广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一会儿见。Love Dance。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

0: 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走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6: 行业纵横，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你好。
7: 哎，主持人好。
6: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邓天啊，在当前的这个阶段啊，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可以从哪些角度去挖掘油气开采板块里面的一些投资机会呢？
7: 我觉得从几个方面吧，我觉得有几条主线可以供大家去进行一个这个参考。那么讲一讲我们的一些思路啊。第一个呢，我们可以考虑从这个核心价值的这种资源价值重估啊，那么这个方向去进行一个切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一段时间里面，就是地缘冲突频发，还有像这个国内安全诉求这个持续强化，那这两个是大背景啊。我们可以看到，上游的这种油气生产企业的资源价值呢，正在被重新的定价。那么这块的话，我们主要去关注一些这个增储上产，还有像这种成本控制能力比较强，分红呢又比较稳定的这种头部的这种油气的生产商。那么他们往往都有一个特点，就在于他们现在的这个油田啊都是比较现成的，然后他们的一个产量也是比较固定，然后并且呢，在这个环节当中一定要去看这种开采成本比较便宜的这种运营的企业啊。那么这一块的话，其实国内就这么几家，大家去简单的去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大概的知道哪些是存在这个比较低的成本的这样的，然后稳定的又有比较大的一个产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类的企业呢，就是在油价这个阶段性回落的阶段，也能通过这个大体的这个运营啊，来这个对冲这个整个价格波动啊。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去选择这个统油的这个成本比较低的企业。那别人可能都已经在亏钱了，你还是在这个成本线以上，那你的业绩韧性呢就会远高于这个行业的其他的这样的水平。然后第二条呢，是我们大家可以去抓的，就是这个天然气这个高确定性的这个溢价的这条线。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整个全球的 LNG 的这个贸易流向啊，它受到了地缘冲突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它有这个重构的这样的一种迹象。然后整个 LNG 的这个资源储备还有接收站的运营能力啊，长期的这种气源的协议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能力，成为了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的核心的竞争力啊。那么可以重点布局，就是在这几个方向有一些突出优势的这些企业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些海内外的企业在这块应该都有啊，比较这个靠前的。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我们可以看油服行业它整个的盈利修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油服行业它其实很依赖于这个资本开支，也就是大的这个石油公司，它要做扩产的动作，油服行业它才有订单啊。那么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面，它是一直是在做收缩的，他们是不做这个扩产的动作的啊。因为当时可能在这个2020年前后的时候，大家觉得新能源可能会有一个很快的上的速度，所以导致未来呢可能会对石油的这个需求啊这个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呢普遍的这些大厂呢，他们都不愿意去做这个扩产的动作，所以导致整个油服行业它这个盈利水平呢都不是很行。 但是呢，近一段时间呢，可能这个迹象有所这个缓解啊，因为首先我们国内这边就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不再锚定油价了啊，就是它我不管你的油价到底是多还是少，但是呢，我是要围绕着这个整个能源安全的目标去进行一个刚性的投入，所以行业呢是进入到这个资本开支扩张，还有像这个盈利修复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呢，整个基本面比较扎实的一些这个行业呢，可以去进行一个这个挖掘和这个关注。还有呢，就是一些细分赛道，它是一个高景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去进行一个布局。那么这块呢，主要就是讲的就是深海油气，因为2040年的时候，这个是有一个测算啊，说这个深海原油和天然气的产量较2025年的一个增速啊，它分别达到了25%和109%啊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呢，未来这个行业的很大一部分的增速是来自于深海这一块的。那么如果在这一块的上面，假如说有一些这个专门做这些的零部件啊或者是针对这一块做一些油服的一些公司啊，可以进行一个重点挖掘。那么此外呢，就是看一些这个行业转型的一些新方向啊，那这一块的话主要是像数字化还智能化这块啊，如果有针对于他们去做的一些这个布局的一些公司，又或者说是跟这种新能源去进行一些这个这个融合布局的一些企业，包括像风能啊氢能啊等等这些新能源进行融合，那么这些公司它的一些长期空间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打开。那么围绕这几个主线去进行挖掘的话，大家就可以基本上了解整个行业它可能带有的一些投资逻辑。好的，主持人。
6: 嗯，那刚才您也给我们梳理了几条这个值得关注的、值得挖掘的这样一些赛道啊。那我们也想问的是，因为目前的话，整个油价波动，对吧？地缘局势啊，其实都是在影响整个板块的。那么对于这个板块来说，后续的走势，您的判断又是怎么样的？
7: 我觉得从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后续的走势首先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一定是这个地缘的这样的局势的扰动啊。
6: 对，
7: 那么这块的话给我们现在造成最显著的影响就是中期它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对油价的一个支撑的。
6: 嗯，
7: 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当由这个地缘的这个扰动逐步平息下来了以后，各国或者说是各个企业之间他们肯定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做补库，因为这段时间由于这个地缘的扰动导致整个贸易链路不是很通畅，所以他们很多的这个消耗啊都是围绕着这个库存进行展开，哪怕自己没有库存也是买别人的库存去进行一个这个消耗。那么这一点呢就可以看到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美国整个国家的这个战略储备它是处在一个历史的新低的这样的状态。那既然是这么一个情况，当整个扰动消失的时候，哪怕那个下游的需求没有那么旺盛，只是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但是我至少得有一个需求，我要把补库啊，我先把我的仓库给填满。
6: 对，
7: 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有一个稳步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对整个中期来讲它是有一定的支撑，但是对于中长期来讲的话，它的支撑力度可能没有那么大，因为当这个地缘这个扰动结束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石油这个行业我们在分析的过程当中，一般需求很难盘得清楚，我们一般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稳步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来看。但是呢，供给这一端呢，是它这个变量来的很大。这也是欧佩克和欧佩克加这种组织它诞生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在于它要控制整个供给的这样的节奏。而在这一块的话，一方面地缘扰动的这个当事一方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石油生产国，当整个扰动平息了以后，它可能会重回到整个原油的市场，那可能会第一增加一笔供给。第二个呢，是在于我们刚刚讲到的像欧佩克加这里面的企业，有一些这个国家，就比如说像阿联酋，它已经明确退出了，那现在它的一个产量呢还没有投入到市场当中，就是由于整个海峡还不是很通畅。但是未来如果当通畅了以后，很有可能它的一个产量会有上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话对整个全球的这个原油市场来讲的话，供给就有可能有一个大增。那这一块的话也是现在整个全球角度上来讲，这个资本开支并不是非常大的这个核心原因之一，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大家对这个原油未来的一个走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好的，主持人。
6: 当然最后我们也想请邓天给我们一些建议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布局这个赛道，实操层面的话，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思路去筛选靠谱的投资标的呢？
7: 我觉得有几个思路吧。第一个思路其实刚刚已经讲过啊，一定就是寻找这种高确定性的这种上游的资源类的这个标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是去寻找最核心的就是它的运营能力，然后这个运营能力呢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在于你的产量要有一定的规模以后，然后你的这个桶油的成本出来是比较低啊，如果你能维持在可能就30几美元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那你的经营能力是来的非常的强的。然后第二块呢，是可以布局一些这种天然气高溢价的这种赛道，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刚刚已经讲过了，整个这个地缘冲突它是重构了全球的这个 LNG 的这个贸易流向，所以整个 LNG 资源的这种 储备规模啊，接收站的运营能力啊，还有这种长期的这种气源协议的这样的一个保障能力，这三个维度是最核心的几个核心竞争力。我们围绕这三个维度进行挖掘，然后呢就是挖掘一些这个油服赛道的这种细分的方向。那么这块的话主要就是来自于这个深海的这个油气的一些开采，那么围绕着他们可能有一些专用的设备和一些这种专门的这种油服类的企业可以进行挖掘。然后呢此外呢就是看一些这种弹性比较高的中小

0: 市值的这种特色标的，因为现在它受到了这个扰动比较大，所以导致它的这个很容易出现短期的这种上蹿下跳。那么叠加上一些小的标的，它可能在这块它本身弹性就来的比较大，它的一个这个振幅会来的非常的高。那对于一些非常高的风险的一些偏好的投资者，可以在这块进行一个挖掘。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啊。今天来关注到国联民生证券，最近呢发布了重磅公告，宣布将财富管理相关资产无偿划转至全资子公司民生证券，同时呢对民生证券实施100亿元大额减资。那这一系列操作啊，标志着持续三年的国联收购民生证券大型并购案正式进入到整合收官的阶段。那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一板块。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那么在解读本次资产划转百亿减资的具体安排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完整梳理这起行业重磅并购的来龙去脉，以及并购前两家券商各自的经营现状、优势短板，来看懂这场整合背后的深层逻辑。这场并购起源于原民生证券实控人泛海系债务危机，并购落地前两家券商呈现高度互补的发展格局。首先来看看并购前的国联证券，这也是如今国联民生证券的主体。公司扎根江苏无锡，是区域国资控股上市券商，核心优势集中在财富管理赛道，旗下基金投顾非货保有规模常年稳居行业第二，江南地区线下网点、高净值客户资源扎实，固定收益衍生品资产证券化业务体系成熟，但是短板也十分突出。公司全国化布局不足，省外分支机构覆盖面有限，投行业务体量偏小， IPO 保荐项目储备、机构客户资源和头部券商差距明显，单纯依靠区域经济业务增长空间逐步见顶。想要突破中型券商发展瓶颈，急需普及全国投行、省外客户资源。再来看看并购前的民生证券，公司总部落地上海，长期以投行为核心特色，业内素有中小投行标杆之称， IPO 债券承销、股权投资业务实力突出，全国网点布局均衡，在河南等中部地区拥有稳固市场份额，机构研究权益投资团队完善。但是民生证券当时经营存在明显短板，财富管理板块发展滞后，客户基石、产品销售两融业务规模偏弱，同时受实控人债务问题拖累，股权结构长期不稳定，资本补充渠道受限，财富管理这块稳定现金流业务始终没能做大。二者业务、区域、客户资源高度互补，也成为无锡国资牵头推进并购重组的核心出发点。完整并购时间线清晰连贯，2023年3月，国联集团以91.05亿元竞拍拿下民生证券30.3%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2024年，国联证券抛出

194.92亿元发行股份收购民生证券全部股权方案，同年年底完成股权过户。2025年，国联证券正式更名为国联民生证券。2026年7月29日，公司通过司法拍卖拿下剩余0.02%股权，实现对民生证券100%全资控股，股权层面整合彻底完成。8月10日推出资产划转100亿减资方案，正式进入到业务架构重塑阶段。那么回到本次公告核心内容，公司董事会已经全票通过两项核心议案，一是双向资产无偿划转，母公司把全部财富管理业务分支机构划入民生证券，同时民生证券将固收权益自营相关资产划转回上市公司总部；二是同步减少民生证券注册资本100亿元。减资完成之后，

0: 合完毕之后的四大业务板块之一，竟然他不在副总裁序列当中。
1: 嗯，
0: 副总裁已经是铺出来了十个人了，那个但是他作为这么重要的岗位的话都还没有进入。那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
1: 嗯，
0: 公司在人事线当中的话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突破。那我们就看一个对比，
1: 嗯，
0: 国联民生才5000多个员工，他有一正十负。
1: 嗯，
0: 但是国泰海通他有26000多个员工，员工数更多，他但是他只有一正七负。
1: 嗯，
0: 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整合效果的真正的出来是要把副总裁得到一个人事当中有效的编制的压缩，我认为才是真正起到了一个作用。
1: 嗯，这也是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个角度啊。好的，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将与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抛。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夜里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

0: 1.09%，成交1.17万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115.84点结束交易，全天涨2.62点，涨幅0.24%，成交148.88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58%，创业板指上涨1.49%，科创综指最后涨1.51%，上证五零最终涨0.2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401.92点，全天下跌250.90点，跌幅0.98%，成交2083.5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55.75块，今天涨了9.05块，涨幅0.96%。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8月12号星期三，收盘之后一看，大多数指数都涨，对吧？有下跌的啊，中证红利和上证红利指数两个是微跌0.3%左右，然后万德这边财富总指数是跌0.76%。也就是说，是的，如果把所有的这个个股啊按照等市值，就所谓等权来看，其实今天没涨，对吧？只不过今天权重大的表现更好一些。那主要是谁呢？创业板今天的创成长涨幅2.39%，科创2001.75%，然后什么中证2000、创业板50、科创100啊，这个双创50都要注意啊，这些全都是带权重的，对吧？他们的涨幅都超过1.5%以上。盘面来看，是今天涨了啊，个股也是涨多跌少，虽然成交量是萎缩的，而且各个 ETF 期权的引波继续在下降。收盘之后你怎么看？你站在哪一头？今天站在某一些地方可能真的表现还真蛮好，还不错，是吧？也有些地方相对来讲，可能又是快进的一天啊。但还有一部分会不会不同，对吧？收盘之后各位有些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你站在哪一边啊？你想怎么干？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我们一直说每天都会有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内容的推送，同时还有很多的一些关键词，日常大家会用到的维权，对吧？还有从这周一开始啊，有最新的活动的招募。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四场活动，9月2号我们会在宜兴，如果你愿意到现场去的话，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宜兴，也就是无锡旁，现在应该算叫无锡市的宜兴区了，对吧？太湖的西北角上，相当于啊，对，在那个位置，如果你愿意到现场来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发送报名或者巡回啊，走自底那个巡啊，巡回到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以及我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自动会回复给您一条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及时来跟我您取得联系。当然，如果你有我们一直有的联系方式的话，直接来找我，好吧，也没有问题。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5: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4: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以及在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那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5: 都可以快进，对吧？
4: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免，那一年2021年，
5: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这个活动
4: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进来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蜻蜓平台上面看到啊，风声喜乐、名扬都来了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呢，哎，我们乔兄、混沌黎明生发跑过来啊，这边。有人在跟我讨论是市还是区啊，地级市还是县级市是吧？那这个把规矩我们也去找一找，没关系，没问题。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找我们02162780977啊。先来一号线蒋先生的电话啊。喂，蒋师傅好。
2: 周一说那个元件大幅波动走掉，然后周二跌幅7%。今天开盘是开在周二的低点的上面一点点，就是第一个涨停上面还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大概是2块钱，我今天早上就买进去了，就冒着风险买进去，然后尾盘是涨停的。那明天这一层仓位，无论它明天怎么样，我都会开盘就出，除非它一字板。
0: 嗯嗯，
2: 这是一个。第二个，今天加了一个就是类似于算力租赁的，因为这个票是前期算力租赁相对来比较热的一个票子，从37块钱跌到21块钱过后，大概横盘震荡了接近2个月。昨天跟今天是两根假阴线，放量的假阴线，然后也有一个缺口。就如果说明天它是跌破这个缺口，我就会跑。
0: 嗯。
2: 所以我买的时候我就会考虑明天怎么卖。
0: 嗯嗯。
2: 所以今天是仓位到了5.5，但实际上还是4.5，因为明天开盘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元件出掉。
0: 啊，
2: 就整个这个状态，我觉得今天是缩量的上涨的，就是很容易麻痹。今天其实是涨得多跌得少，而且一些大票子涨幅还不错。
0: 嗯，
2: 那其实我觉得这种行情是最可怕的。
0: 嗯，
2: 有可能来一根阴线就把前面的阳线全吃掉。
0: 哦。
2: 很多板块都有这种现象，特别是类似于比如像光伏设备，已经好多个小阳线，但实际上里面的个股基本都不怎么涨的。如果一根阴线，就前面都会套进去。
0: 就其实有向右多的样子，你觉得是这样是吧？
2: 我是这样去猜，它怎么走我不知道，
0: 嗯
2: 嗯，但是我做好准备。
0: 嗯嗯，对，就是说不确定它一定会如此，但它万一这样呢？
2: 对。
0: 对吧？脑子里得想到这一层，所以我随时准备啊。
2: 对，所以这段时间就是仓位总是保持相对低一点的仓位，然后随时准备跑路的这种状态。
0: 嗯，
2: 就是我买进去，我就要考虑什么时候出来。
0: 嗯嗯嗯。对，
2: 这个是个基本的状态。
0: 嗯。
2: 那真正说这段时间，你甭管这个是怎么涨的还是怎么状态，就整体上是没有方向的。
0: 嗯。
2: 主力买进去的仓位是满地撒的，就今天这个涨，明天那个涨。
0: 嗯，
2: 今天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还是科技，特别是大的科技，稳住了这个盘面，否则这个盘面也到尾盘也到不到这个程度。
0: 嗯嗯，对，所以刚刚也提到嘛，就是，在科技，尤其一些相关指数来讲，也就带权重的指数，对吧？就成分股里面，就比较少，然后。权重市值比较大的那些相关的指数今天涨得会更加明显一些，科技
2: 对
0: 对吧，科技里面，
2: 对，
0: 创业板和科创里面，
2: 对，从上证指数来看，哪怕最后是收阳的，但是它整个的今天的一天的运行区间还是在昨天下午2点到3点这个区间里面，都没有突破昨天下午这个区间点。
0: 嗯，
2: 就是看上去都是涨的，实际上是很弱的，
0: 实际上是很弱的啊。
2: 对，
0: 好的呀，明白。
2: 那这种盘面如果说后面来个放量上涨，我觉得我再去做，再去加仓，其实他也不管。
0: 嗯，
2: 那如果来个放量下跌呢，你前期的赚的利润就会被吃掉很多，那时候就会更痛。
0: 嗯，随时准备跑。嗯，
2: 对。
0: 最近还看到一些什么，就最多下不了手。
2: 我在关注，
0: 对，你刚才说
2: 的，我最近的关注呢，就是有一个对比嘛，就是我们整个特别是在港股里面的这些互联网公司的资本开支和美股的资本开支其实是差距比较大的，就同比去年上半年来看，我们是基本上没有增加的，但是美股的资本开支是增加了大概接近40%几。
0: 嗯，
2: 就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其实 我们自己内部的这些，我们说不管是硬件还是像。

0: 相关的这些板块能够活跃，它是依赖于外围的。
1: 对啊，这本来就是，就是你看恒生指数跟这个美股的指数表现情况就很明显了，对吧？
0: 对，今天其实恒生指数，特别是恒生科技股，它是跳空低开的，到了尾盘这个跳空都没有回补回去的。
1: 就在最开始的那个当口，大家觉得，哎，美股有科技，那这个呢，至少恒生也有科技，但是瞬间，对吧？这是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去年10月份。恒生科技指数的那个新高，后来就一路往下了。为啥？可能也就
0: 对
1: 是你
0: 对
1: 刚
0: 对，
1: 刚提到的这件事情，就是大家一看资本开支不一样，或者大家的发力方向完全都不同，甚至已经有人开始讨论说，那个它到底是互联网消费股还是这个网购股票的快递股票，对吧？这边这个样子了，是吧？
0: 对我其实看到这个新闻，看到这个类似于这篇报道以后，我还是特意去搜了人工智能，确实除了阿里跟腾讯是有增加的，其他都是要么没有，要么是减的。阿里跟腾讯好像是相对去年这半年是有增加的，但是都是增加在硬件。但这个硬件的增加呢，其实是从额度来上是增加的，但实际上是因为涨价造成的增加还偏多。
1: 不，当然你也可以说，可能这个就从很客观的视角来看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发力，但至少如果这一轮是按照美股的那些科技股的叙事的话，那么这个恒生的这些，它至少没有在这方面去做比拼，对吧？
0: 是这个状态，
1: 那么所以你刚刚讲，如果大 A 的科技股的确要用美股的视角来传导情绪的话，那就不是传导在这个层面上面，所以单单
0: 对，
1: 看资
0: 所
1: 本开
0: 以
1: 支看
0: 就
1: 是不
0: 是
1: 行。
0: 我们往前推，前段时间有一个小作文，就是不利于我们 CPU 的这个大票子，就是这个小作文，其实还是以大家要有一定的关注的，就是。看后续的这个出货量，包括后期的这些公司的这个业绩的指引，还是能够看到一些门道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也挺难的，因为我们说 CPU 那个最大的那个票子，它其实用的光芯片，好像据我了解，80%以上都是来自于美国，还很难断得掉，我觉得。
1: 好吧，那我们继续看吧，对吧？就只能是继续看了。好，
0: 对的，
1: 行，那仓位继续这个样子啊。我蒋师傅也说得很清楚，
0: 仓位继续第三位，
1: 对，我们继续往下看，好吧？谢谢您
0: 好
1: 的
0: 的，
1: 电话，谢谢您投资
0: 好，
1: 者，再见
0: 谢
1: 再
0: 谢，
1: 见。
0: 拜拜，
1: 网上看到啊，这个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朋友在发巡回啊，我说了发到微信公众号上去，好吧？阿基米德这个聊天它没有自动回复功能啊，有的话我也就用上了啊。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蓝颜色的头像那一个啊。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那里直接发巡回或者直接发报名啊，也或者你这个发到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号、微信公众号上面也可以，甚至你有微信直接跟我来这个小个窗，好吧？我下节目来回你。9月2号。这个第四场活动，这一次在宜兴，上午参访啊，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上市公司啊，看各位有兴趣吗？啊，当然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啊。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8月7号晚间，昔日的遥感卫星应用领域明星企业新号 ST 航图，也就是航天宏图688066及其实控人王宇翔，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这一起立案让原本就深陷巨额亏损、多起金融借款诉讼与严峻退市危机的新号 ST 航图雪上加霜。据新号 ST 航图2025年年报的披露，公司2025年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8.6亿，期末归母净资产更是直接跌破红线，降至了-10.36亿元。叠加年度财务报表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已经被上海证交所实施了退市风险警示。与此同时，在资金链断裂的重压之下，新号 ST 航图累计被司法冻结资金高达1.35亿，占到其最近一期经审计货币资金的108.93%。而随着浦银金融租赁、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及浙商银行等金融机构接连发起数亿元诉讼与强制执行， 这家曾经成功发射女娲星座的空天信息企业正在面临着流动性枯竭的窘境。从科学家创业的资本市场宠儿，到如今游走在退市边缘并屡遭监管亮剑，星号 ST 航图究竟还面临着哪些暗礁呢？作为国内首家覆盖遥感卫星领域全产业链一体化服务的上市公司，星号 ST 航图曾是资本市场上备受瞩目的高科技白马股。星号 ST 航图董事长兼实控人王宇翔毕业于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拥有博士学历，是典型的科学家创业代表。然而财务数据揭示了星号 ST 航图的困境，截止到2025年的12月31号，公司的归母净资产已经达到了-10.36亿，资产负债率飙升至121.52%，流动性比率仅为0.7%。业绩的断崖式下跌的直接导火索是特种业务板块的经营受阻。自2024年7月6号起，星号 ST 航图被暂停军队采购资格3年，导致其长达1年半的时间里无法参与相关的投标。这个领域的收入就从上一年的6.6亿锐减至了约5000万元。此外，受到了宏观经济环境承压的影响，部分客户的回款严重不达预期，账龄的拉长也导致了信用减值损失大幅飙升，叠加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激增的员工离职相关劳动仲裁赔付，彻底压垮了公司的利润表。资金链断裂引发的连锁反应，连环诉讼也导致了公司一步步走向退市边缘。更为致命的是，判决指出，如果星号 ST 航图无法履行付款义务，普银金融等有权以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也就是公司的核心资产宏图一号卫星星座折价或拍卖。因资金短缺，债务大面积逾期，2026年6月26号，中诚信用评级公司决定将星号 ST 航图的主体信用评级由 BB 加调降至 B 减。星号 ST 航图的前景令人唏嘘，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客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啊投资维权的按钮，这两个动作其实啊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是有两个网络链接，点那个网络链接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而且填完了别忘了啊，手机电话填上去，这个有电话接起来。因为有好多事情可能会及时跟您来取得联系，02162780977一号线吴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宝龙你好啊。
1: 哎，你好。
4: 今天我谈两点。
1: 嗯。
4: 一点就是也来数数浪。第二呢，就是谈谈牛熊的分界线。
1: 嗯。
4: 谈的不复杂的啊，很简单。
1: 嗯。
4: 有人在这里说，就是现在是B浪反弹。后面还有五浪下跌，要跌到3500点去。实际上，这次九市行情上来以后啊，它这个浪非常清晰，你电脑都用不到看，就是那个2683点嘛的，268几点，九市行情发动以后就到3674点，这是一浪，二浪就调整到3040点。然后一直就涨到了4258点，这就是三浪吗？现在走的是四浪，跌到了3741点。那么这个四浪是不是跌完了，还怎么样？现在下结论还早了一点，因为你后面如果3741点还要跌破一次，只要不跌破3674点，那还是四浪，也有可能3741点到不了了。那么现在实际上面五浪就是开始了，这个五浪呢肯定是一个延伸浪，那时间要走得比较长，这个就是我看的这个浪。不知道有些朋友怎么会看到3500点去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也是牵涉到的，现在有些人是把这个股市讲的已经是好像我也不理解了，怎么熊得一塌糊涂了，到今年上半年的牛市2683点上来的牛市都没承认，不是一般的人啊，说是什么某某网的那首席投资顾问之类的啊。
1: 哦，是吧？
4: 所以我要来说一下啊。
1: 哦。
4: 3月2号，他叫别人把这个科技股全部抛光，中国股市只有煤炭股能够赚钱。到了上个礼拜，他发现煤炭股也不行了，
1: 嗯，
4: 比那个3月2号低了。
1: 嗯。
4: 他说把煤炭股也给我抛了。
1: 嗯。
4: 现在大熊市开始了。
1: 嗯。
4: 你们等着吧。不要做股票了，都空仓，你们看不懂的，我看得懂，这个我不去讲的了，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1: 哦。
4: 那么我要说的，哪来的大熊市？许多新股民他这个熊市牛市怎么划分都不知道。我说了，这个没有国家标准的，
1: 嗯，
4: 也没有什么部分标准，
1: 嗯，
4: 这个是一般性大家都这么认为的，对不对？你现在4258点很简单，你乘上0.8。也就是减掉850点，
1: 嗯，
4: 3400点吧。你到了这个时候，你再来说还来得及，并且哪怕3300点，它过了几天还是回到了3400点，这还不是熊市，就是你上不了3400了，那么熊市真的开始了。
1: 嗯，
4: 这个我想老股民都同意这个观点吧？你要说这个熊市也说得太早了。这两年的股市明明是牛市，干嘛要把它说成是熊的一塌糊涂呢？哎，有的人就接受，为什么他今年上半年输钱了嘛，输钱那个心态坏掉了，知道吧？所以我在这里讲一下，你们这些老股民是不需要我来讲的，不要被这种声音对吧听差了，自己好好的想一想，怎么会是熊市呢？
1: 吴先生，
4: 今年上半年，
1: 吴先生、
4: 哎，
1: 就说其实没有听到您这个电话之前，我也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观点。那咱们、就是、
4: 这个观点厉害了，我说很有影响的那个网的首席投资顾问啊。
1: 那我们您不同意他，您就不用拿着他的观点继续造势了嘛？或者说您
4: 我这个不是造势，
1: 我明白，但是您不是间接的就那，您不是间接帮了他忙吗？我没听到您说之前，我也没听到过这个观点。现在被您刚刚这么一说，反而知道的人更多了。对不对？
4: 让他们知道很多啊，相信他让
1: 那您自己怎么看？您说说看。
4: 我刚才说了，这个股市走得好好的
1: 啊，
4: 现在反而比上半年好了。
1: 那么就像您刚刚
4: 讲的，上半年只有5%的涨，那这个不正常的呀，对不对？
1: 吴先生，像您前面提到的那一句，你觉得上证指数现在在走四浪，下结论还太早。那么因为如此，所以你怎么应对？你愿意说什么？
4: 刚才我说了，这个现在。那个4浪5浪，这个还是早了一点，是这个意思，对吧？
1: 那您手上的仓位是按照4浪仓位呢，还是5浪？
4: 该做的还是要做。
1: 对，我就问您，您该做什么？嗯，
4: 科技股为主。当然，我这个科技股里面，我自己做的，我说自己啊，我做的还是比较多的算力这个金属。
1: 哦。
4: 算力金属，我因为比较熟悉，做的比较多，今年做的比较多。
1: 嗯。
4: 还有科技股。这个老灯股，反正我上次讲了，踩了一个雷子，基本上我不大动了。现在我要说的，你如果问我的话，我最近一个就是芯片里面的很复杂的，我们虽然不懂这个芯片那个芯片是吧，但是我听下来呢，听有些专家讲呢，后面还有没有大炒过的芯片可能下半年会出来，我现在就跟踪了呢。我问了豆包呢，他跟我介绍了几个股票，我真的看了今天，
1: 嗯，
4: 其中一个突然下午8点而起啊，放了大量，它是一个央企，这个量比较，它是股本比较大的，我就不管3721，我因为在跟踪它，知道吧？我今天就收盘的时候买了100股，因为你100股不买，没有这个切肤之痛的嘛，我就跟进去，我本来在跟踪这个。是另外一个芯片，我这里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讲。
1: 当然不可以。
4: 好，就是这另外一种芯片，我是听专家讲，所以我正在注意它突然8点而起了。
1: 那这个专家已经不是您刚刚说的，就是那个类型的

0: 专家了，对不对？
1: 那当然，人家是专门研究科技的，科技研究名声很大的，他是专门研究科技的，
0: 但他肯定没有讲具体的股票，
1: 没
0: 是
1: 有讲，
0: 吧？
1: 没有讲。
0: 就
1: 我
0: 股票
1: 这个，
0: 是
1: 我
0: 通
1: 就问
0: 过
1: 了这个包，
0: 豆包，豆包哪天告诉你的？
1: 我就前2天刚刚问他嘛，
0: 那你看，就那你跟踪这只股票也没几天
1: 就是啊，
0: 哦。
1: 一共豆包跟我讲了4个，一个是688的。
0: 他跟你讲的有理由吗？
1: 当然有理由啊！
0: 他说的理由是什么样的？
1: 他这说，从现在开始，这个某某证券公司他们分析的，年增长要达到100%多啊！
0: 这个是
1: 所
0: 豆
1: 以，
0: 包给你的理由。
1: 不是豆包给我的
0: 哎，
1: 理由，
0: 不是，我
1: 是
0: 的
1: 那个
0: 问
1: 专
0: 题
1: 家给的理由。
0: 啊，
1: 专家给的
0: 专
1: 这个
0: 家会关心券商给出的评级是？
1: 分析报告吗？分析报告呀。分析这个，你不能这个里面有芯片很多嘛？以前还有什么汽车芯片也有分类的吧？现在不谈了是吧？存储芯片嘛，最近好像是有点不行了，对吧？那里面芯片还有好多种了，我们说起来是说不清楚，许多都是什么英文字带前庭和忘记的，所以我呢非常同意青岛蛋先生的观点，还是以科技为主啊，不要丧失信心啊。我们现在你去看看，我倒过来说一个大的，你15规划里面强调的是什么？科技兴国，科技救国啊！以前什么的房地产稳定发展啊，是不是？
0: OK，好，有数了。吴先生现在的仓位手上高吗？你愿意
1: 仓
0: 说
1: 位
0: 一
1: 呢，
0: 下
1: 我一直不高的，因为我年纪大了，知道吧？
0: 吗？
1: 年纪大了，仓位呢，说实话我一直不高的，主要是这么多年做了这么30多年了，舍不掉，并且我现在视力一塌糊涂嘛，有一个人不能出去玩。那么我就在家里，我基本上每天都听你们节目，听了几十
0: 谢，
1: 年了。
0: 好
1: 以
0: 的，
1: 前嘛，我也是国营单位下来以后，也不是8小时的，所以你为什么
0: 就
1: 你听了
0: 自
1: 几十
0: 己
1: 年？这
0: 支
1: 个
0: 配
1: 道理
0: 时
1: 知
0: 间
1: 道
0: 比较多，我理解了。
1: 吗？对对
0: 谢
1: 对，
0: 谢吴先生，先聊这些，谢谢
1: 好，
0: 您，
1: 再
0: 谢谢
1: 见
0: 您，
1: 啊，
0: 再见，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各位怎么看啊？这其实吴先生刚刚讲到的话题蛮多啊，一大盘的指数位置，对吧？然后其实，有些题目又跟咱们昨天聊的会不会也有点关系，对吧？啊 所以我后来晚上也写了个推送啊，我们怎么问 AI？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休息一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才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6: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5: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6: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5: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6: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7: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是啊，昨天我回来回家问了一下 AI， 我听到那句话到底啊，这个 AI 就告诉我说，你讲的那个，听取多数人的意见啊，广泛收集信息，然后啊，这个听多数人的意见，找小部分人讨论，最后自己来决定啊。好像古人就把它拆成九个字的，谋于众，易于寡，断于独。那我也是这长学问了啊，长学问了。然后有很多小伙伴其实后来也都觉得，嗯，是啊，是啊，投资这件事情就是自己在做决定嘛。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啊，老朋友 AM 过来了，觉得对，没有专家啊，自己就是专家。对，还有一些朋友在这个蜻蜓平台上，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也在聊天啊，02162780977啊。但不妨碍我们来听更多人的想法、观点、视角、理由。来，三号线，戴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啊。喂，
10: 包总你好，
9: 你好，哎，
10: 今天继续 AI， 继续牛啊，大家都很开心啊。这个首先还要感谢本节目的最大技术指标啊，23年满仓看多，24年开始满仓看空啊。昨天大盘有3500，所以主力就选择反向往上拉，所以。反正继续不错吧，在这波行情就是看坚守能力和这个对科技的信仰吧。因为很多人说实话，我这段时间观察，我关注很多大 V 呀，包括主播呀什么等等的，很多人都被缺分的杀跌动摇了信仰，动摇了自己交易系统，甚至吓破胆都有啊。这个说白了就是分很多种啊，有的就是他可能还从来不做科技，他只做老端股或者做他自己的东西啊。他看确实可以跌了，哎，他很开心笑笑，然后吐了个唾沫，他就走了啊。这股民，反正这种选手和我们没啥关系啊，因为他一直做他自己的这个东西。然后还有很大一部分呢，就是从中间做老端股，哎，然后今年开始叛变到科技了。其实半年他做也不错，但是确实一波杀跌了，又杀回去了，也把他的钱给杀没了。他们这种股民的状态就是，他既不信老端，他也不信科技，他谁都不信了。啊，他可能对股市的这个信心就全没有了，改成从持股选手变成短线选手了啊，追涨杀跌了啊，他也持股超过两天，可能就今天赚明天跑，因为说实话，确实那波杀跌也是把这些人对股市的信心全没有了。虽然他也能赚钱，但是没有信心，我觉得还是怎么讲？因为这个市场吧，做 AI 做科技的票，持股波段还是比较好做。如果追涨杀跌的话，我认为还是。赚钱还是有点难度了，因为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机构的 机构持仓，他们这些票，你去打板啊、追涨啊，怎么说赚钱难度是比较大的。
9: 嗯。
10: 啊，还有一部分就是，也就是一直做科技，但是七月份底下这些确实是压力很大啊，不能说信仰破灭，但是信心受损啊。包括我们这个抖音上最出名的那个恩总啊，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时间会证明刮毛块了，那个发明人。啊，这波他们压力也都很大，但是我的观点是没有变，我认为，这波牛市的核心就是 AI， 就是科技啊，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东西，啊，其实你看他们看大盘、看浪、看这些东西，我认为没有用。如果科技这波不止跌的话，大盘你往下看3500、3300，你看多低都可以看，但只要科技企稳了，啊，这一切浪都可以消于无形了，啊，你像这波今天科技起来，你只是在下看是完全没有理由的。而且今天这个创业板包括刮毛块指数都不光站上20线，连30线都站上了，啊，就后面就差再站上60线，慢慢再站上周线、月线，所有的就主要都多头排列了，你该怎么去看空呢？
9: 嗯，
10: 那后面包括其他的这些科技股指数，比如这个什么特种气体啊、MLCC 啊、PCB 啊，啊，就包括最差大家看不看好的这个可能因为扩产导致，价格不再大幅上涨了，什么存储呀、光纤呀，都有机会。那么现在还，而且随着中报后面不断的进行发布，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业绩改善的或业绩预增的股票，还集中在科技股当中。所以，我 AI 不牛市，这个不是只是说说或者空口白牙的说，它是有这个业绩依据和这个产业依据的。
9: 嗯。
10: 所以后面我认为就是说，这还是，看科技的导向。而且今天上海有很大一个特点，就是第一缩量了。啊，像科创甚至快缩到1000亿，这基本上是半年内的低量，包括上证应该是缩到10000亿以内了。而且，如果说今年4到6月份的行情，这种量的话，是只拉 AI 科技，其他都要暴跌啊。但今天是不光科技涨，劳动也在涨，那医药也涨了，对吧？其他的消费啊什么的，它至少没跌啊，包括什么锂电池呀、这个旅游啊等等的，所以说。前两天老先生说这个现在行情比上半年好，我是认可的，也就是说，不光科技大家能吃住啊，其他的板块也能喝点汤，这是一个好现象。而这个量能现在没放量，我认为本来我今天是减了点仓，但后来下午反而缩量了，而且还有一波这个冲高回落，所以说明这个筹码很健康，而且很稳定啊，没有太多的这种超短资金进行扰动啊，而且。很多科技股这个上升通道保持良好这个趋势，它沿着50线就往上走，不管放量缩量，它都是很健康的走势啊。所以说，我说这大胆做，这量只要不放，这说白了就是我就怕放量，一放巨量就可能筹码就不稳定了。反正这种缩量涨啊，很健康。因为明天周四嘛，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星期四，但是今天来看，明天可能就算有分歧，也不会太大分歧。那么这个量在缩的话。即便是这个有所调整，可能也是为了周五再更好的上涨吧。
9: 哦，
10: 总体上就是这个逻辑没有变化，我的方向也没有变化，可能就是有个股变化，因为这波，首先这个量到这儿之后呢，科技它肯定不是普涨了。现在很多人，包括我关注一些大 V， 就是认为，这波很难做，怎么的，因为它轮动，因为它不是连续涨，很多科技股是今天涨 MLCC， 对吧？明天涨光模块，后天又涨 PCB， 他们认为没有持续性。但事实上，那你今天涨你不追，你第二天跳的时候你低吸进去，第三天它不又涨了吗？这就剩下很多人就是可能这目光就看一天和两天，他就吃不到这个上涨的这个红利，或者说能眼睁睁看科技股踏空，啊，我只说了一个案例啊，就是因为很多人他做太短，所以他看不到这个赚钱效应。但是如果你多拿几天的话，就会发现，股票还是不错的，而且说白了还有很多人对这个。最大的核心易中天也都失望了，啊，认为总怎么样？但是你看这波易中天，一个已经掉到30多倍市盈率，一个掉40多倍了，它能怎么掉？而且中报发生出来之后，三季报出来之后，它市盈率就奔到20多倍了。
9: 啊，
10: 所以你一个龙头股，一个科技企业，你可以说往年 A 股历史上20多年历史、30年历史，从来没有哪个龙头股能就什么几这个就这种市盈率还翻。十几倍股价翻十几倍没有过，你就算以前银行地产它但银行它翻不了十几倍了，对吧？
9: 嗯，
10: 啊，以前的有色有过，但银行有色包括那个以前有什么中国船舶什么的也是，但是翻了10倍，不像这波科技股都10几倍20倍涨，而且都涨这么多了，市盈率还是30倍左右， 就上一波，就算上一波了。

0: 这个李光洙牛是，这个宁王最后也是四五十倍，也没有
1: 戴先
0: 这
1: 生，
0: 么低的时间没有。
1: 你前几天来，包括上个星期，大概就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但是这波科技涨不会像之前就不会有普涨，对吧？那么，我觉得就具体，我也不要问你说哪边一定能涨，咱们做一些减法，哪些一定不会涨的，你愿意在这儿说两条吗？
0: 很
1: 科
0: 难。
1: 技，我说的是科技
0: 我说实话啊，这个你说一定不会涨的很难，那可能主要是有ST 的
1: 或者
0: 话，
1: 不叫
0: 带ST 的朋友，
1: 我换个词儿，我换个词儿，不叫一定不会涨的，就是你一定不会去买的那些科技股，他们一般具备什么长相？你说说看好不好？
0: 我现在可能就是存储光纤的要扩产了，可能不会买，再就是
1: 存
0: 确
1: 储和
0: 定没有
1: 光
0: 业
1: 纤。
0: 绩的，被这个炒概念的，我不会买。
1: 那业绩大概怎么看呢？就
0: 那
1: 它
0: 就业
1: 不
0: 绩
1: 单单
0: 报、
1: 是
0: 半
1: 挣
0: 年
1: 的，
0: 报都很明确，我这都很明确了，都是。都已经都，而且包括半年报也出好多预告了，
1: 没有增
0: 基
1: 长，
0: 本上，
1: 甚至于就一看就，大概每股收益就个几分钱或者怎么样，但
0: 有
1: 是
0: 些
1: 个
0: 根
1: 股
0: 本
1: 票，
0: 就没增长过，他也这波也瞎炒起来了，
1: 就
0: 那
1: 这
0: 也
1: 个
0: 肯
1: 要
0: 定
1: 去
0: 不
1: 看，
0: 买了，那也肯定不买
1: 对，
0: 了。
1: 这个要去看或者这个要去
0: 还
1: 做
0: 有一些
1: 减
0: 呢，
1: 法，
0: 就是增长了，他可能不达预期，因为这些东西我也是有些是名牌的，还像存储的问题就是，它会有个过程，就
1: 怎
0: 是。
1: 么讲？
0: 什么时候它能市场把它从周期认证为成长股？啊，我给举个例子，比如像这个现在这个市场最关注那个常某某，啊，它上一个次新的这个存储，它说实话，它现在它上市这个阶段吧，有点类似中石油，它半年报一出来，它的市盈率可变10来倍了，但问题在于，它可能后面业绩就没增长速度这么快了。但是他有个预期是，他可能是国内第一家研究出这个 HBM 上市的这个公司。他如果一旦实现了，那可能对他业绩和市场的预期，就有新的刺激效应。所以说这是他的成长属性，这个东西就是，他能不能做出来和市场到时候认知等等。因为现在市场对，我们这个市场就是，那几个知名的存储，什么江百德，对吧？那几个大票存储。他们是做模组嘛，对吧？他们主要利润来自于存货，之前存货，但是存货没有之后，他的这些公司就只能随行就市了，就不会做那么快了。但是常某某它不一样，它也有研发能力，而且有 HBM 预期，所以就说后面它会有变化。你包括你像易中天，它原来是什么800G、1.6T，对吧？现在又出来新的东西叫 NPO、FPO 这个方向，所以说。
1: 懂
0: 你就是科技东西，你要与时俱进，就是随时跟踪这个行业的发展变化，看哪一些会受益，或哪一些有业绩的，就是新的增速出来。所以说就我说是也要不光是一定不能躺在这个原有的这些东西上，要不断学习，不断的，吸收新的知识，
1: 对，是的，是
0: 就
1: 的，
0: 吸新的变化，
1: 好的，谢谢戴先生这个既打气，然后。就咱们说了，就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去聊个股，对吧？所以咱不说这个正面清单，那咱把负面清单稍微提一提，对吧？对，这也是一个思路给大家提供。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哎，再见，再
0: 拜
1: 见，
0: 拜。
1: 哎，各位怎么看啊？你别说啊，就像我们宣传片里面有小伙伴提的，有时候听节目的时候要稍微用点心。如果把大家的负面清单全部都整合一遍的话，那剩下的，哎，是不是就会不一样啊？0216278097，1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
2: 哎，波波你好，
1: 哎，你好，
2: 波波老师好。
1: 客气，哎，您说说。
2: 我今天我股票全部抛完了，
1: 哦，又抛完了。
2: 抛完了要赚了4个月的退休工资。
1: 哦，结婚结婚，
2: 我现在窗外没有。
1: 啊，什么？这个信号很不稳，刚刚没有听见。您说什么？哎呦，钱先生能听得到我说话吧？钱
2: 听得
1: 先生，
2: 到，
1: 您刚刚说的话我一句都没听到。
2: 曝光了，股票都没有了。反正现在做股票好认真的做着，赚钱放了。
1: 好，我知道了，我知
2: 不知
1: 道了。
2: 道啊？
1: 好的。

0: 信号有一些不稳，我们下次再慢慢聊，好吧，陈先生。啊，谢谢您，谢谢您。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网上有一些小伙伴这会儿跑进来了啊，觉得最近一段时间要不要休？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节目要休息啊？就是你做的不好，还关节目什么事儿？真是的。节目在过去这个30多年里面，每天都有啊，对吧？这个市场不是照样该涨涨，该跌跌，该赚钱赚钱，该亏钱亏钱，是吧？蜻蜓平台什么136尾号2740天地人和跑进来啊，竟然是懒觉跟我说，他说现在这个市场，现在是市场决定这个季度收益的不可持续性，这句话我没读懂，方便的话帮我再打一下字好不好？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唯豆腐不可少加盐，对吧？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伟民到节目当中。高先生好，
1: 报告好。
0: 今天收盘，先帮我们把市况做一些小结吧，好不好？今天涨成什么样子？
1: 今天两市指数基本上都是继续反弹。那么从指数的一个分类情况来看的话呢，上证指数涨幅略小，创业板和科创五零啊，整体涨幅接近1.5%左右。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是一个继续维持小幅反弹的一个市场节奏。从热点行业板块来看的话，从早盘来看的话是光通信啊，再加上存储，表现相对比较突出。那么午后来看的话呢，整个房地产板块啊也在盘中啊有所移动，整体形成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从这样一个节奏来看的话呢，似乎啊市场当中一些传统行业啊和科技行业，轮动这样一种节奏啊有所加快，那时不时的啊相关的一些传统板块也好，科技板块当中的一些分支也好，也表现出了啊相对阶段性的这样一个上行的这样一种节奏。那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啊市场维持一个小幅震荡啊板块轮动上行的这样一个节奏，那指数啊将再次回到慢牛震荡上行的这样一种格局当中来。因为我们看到近期从消息面上来看的话，相对来说啊还是比较平稳啊。那么从这一点去研判的话啊，市场本身的这样一种位置来看，整体呈现出一个指数小幅反弹，但成交呢略有萎缩的这样一个市场格局。主要还是在经历过一波反弹之后，整体市场啊，还是出现了啊，就是短期的这样一个获利盘。那再进一步向上的话啊，有可能上方的一些套牢盘也会对市场形成一定的制约啊，所以从后市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指数在经历过相应的反弹之后啊，后市还会存在一定的反复，只不过这种反复呢，有可能呈现出的是一种窄幅波动的这样一种格局，不像之前是大开大合的一个行情震荡。当然大家关注一点就是现在还是周末密集公布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对于业绩方面啊，还是要适当关注，因为毕竟有一些品种，如果说业绩出现变化的话啊，会对股价形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啊，甚至是利空消息相对来说超出预期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啊个股的一个逆向的一个表现，所以投资应该要适当注意，在中报公布期间，还是要适时关注手中持仓的一个业绩情况，包容。
0: 那么您刚刚讲到的更多的其实是指数的一个大体表现，对吧？就像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现在逐渐也非常之熟悉，像上证指数相当于把上海证券交易所所有的股票基本上都纳入了它的指数的成分股，而一部分的所谓成分股指数，就是那个指数后面加个数目字的，那个数目字儿就是它有多少只成分股在里面，因此这些指数的表现跟整体的成分股的表现有关联。你刚刚提到了说指数也许后面仍然会震荡之类，但是市场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到了，一直是结构的，就不管是之前的所谓科技非科技的这种这个两边很明显的结构，还是在科技里面有一部分好像更强，还有一部分前期曾经是爆炒过的或者可能没有太多理由的涨的那赔榜的现在可能会回去，这些要去怎么样去做相关的区分吗？高先生，您跟我们说说看。
1: 好的，首先一个，我们觉得现在主流市场的热点。

应该还是集中在科技赛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从细分来看的话啊，我们觉得存储和光通信这两块是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板块。之前从外围市场的一个行业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啊，其实对于股市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只不过从近阶段来看的话呢，相对外围的一个影响逐步的削弱啊，那么也对 A 股市场的稳定的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 A 股本身来看的话呢，其实我想关注一点就是，整体的一个资本的这样一个投入啊，我觉得应该还是决定啊相关行业在未来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随着过去一段时间人工智能的一个被市场的一个认同，其实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当中，产业资本的一个投入是非常明确的啊，而且这个量是比较大。而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包括像我们从业人员这一块来看啊，就是我也看到很多像做一级市场投资的一些资金啊，其实也在不断的寻找优质的像人工智能啊、算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投资的项目啊。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对于创新这一块，资本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我说的这个资本不光是二级市场啊，就刚才我说的，就是从产业资本以及PE 啊、分投啊等等这些来看的话啊，也是非常关注度也非常高。所以在这个背景下面呢，其实这样的一个热点，它的一个延展性，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很强。而且呢，有一些科技创新的一些应用啊，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普遍逐步的为大家所接受啊，尤其是像 AI 啊这一块，在很多的领域当中啊都有运用啊，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这条主线应该不会有大的一个改变。只不过呢，之前是市场蜂拥而上啊，一股暖流而上，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只是搭一点边啊，它有可能被炒作。那现在来看的话，经过调整之后，市场会逐步走出一个相对比较正规的，或者说是产业啊相对来说比较明晰的这样一个路径啊。所以确实相关的一些行业以及相关的一些行业的龙头，有可能它的一个表现会更加突出。那进而呢，也使得我们也看到了，经过这一年多的一个市场表现之后，其实市场的一些权重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些主流指数当中，包括像沪深300、上证50当中，也看到了科创创业板的一些科技龙头的一个市值越来越大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科技行业的相关的一些品种在分类指数当中的一个权重占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像这些品种，如果说

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8月12号，星期三。收盘之后，指数是上涨的，科技是上涨的。当然，指数上涨，科技上涨，这如果我们每天看的话，我们已经不太在意这件事了。我们在意更多的是自己的股票是不是上涨。那么，要让自己的股票保有一些什么要求，对吧？首先，不是没题材啊，随便，只是一个题材随便炒作，没有任何实质业绩的。其次，每天涨不可能。那么，我们要不要把自己的心态也放平？不能保证每天数钱，但只要能够涨不停，对吧？只要能够对吧？这是一种，也或者说包括我们把自己的投资股票的收益预期放低一些，放平一些，能不能更好一点？今天你会越来越多的听到很多人在讲慢就是快，而并不只抓住明天。还有就是好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讨论哪些股票会涨，哪些股票不会涨，按照最大的那个范围来讨论啊，科技非科技是吧？但不是了，有些朋友已经告诉我们，科技里面也要分，至少你得分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的吧，对吧？自己买得到买不到还不一定，一手是100股是200股还不确定，对吧？要花多少钱也是有区别的。同时啊，科创也好还是创业板也好，是游资的票还是机构的票，是你看它有业绩还是没有业绩，你心动的它是曾经的那个相对的高位，还是以后可以想象出来更多的位置啊？这有很多一些相关细节可以来讨论。所以收盘之后，如果你正在听节目啊，如果你愿意说说今天在做些什么，在想些什么，02162780977，02162780977，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啊，我们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各位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啊。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是的，就像我们这两天最近一直挂在嘴上我在说的这句话啊，可以从更多的地方去了解信息，然后在小部分里面去做一定讨论，最后决策得是自个儿来干的事情。第一财经广播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公众号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一直有投资维权这样的相关板块，你只要发关键词维权，对吧？还有就是最近我们有最新一场活动的招募，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这个活动办到今年是第10年，大约是从2019年、2020年开始，我们的活动也会参访上市公司啊，这个习惯啊，或者说这项传统坚持到现在。最新一场活动9月2号那天星期三，今年的第4场巡回之旅活动，我们定在了宜兴太湖之滨啊，宜兴上午在当地有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参访的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您有时间愿意去，如果您正在当地收听节目，在宜兴啊，在无锡啊，我已经有无锡的小伙伴昨天晚上找到我了啊，我们这个对上号了啊，有苏州啊，有湖州啊。如果你在很多地方想到无锡去，想到无锡去的啊，想到宜兴去的话，对，想参与最新的这场活动，9月2号的宜兴的巡回之旅活动，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啊，走字底那个巡，也或者也可以找到我第一财经广播这个发，或者是包容朋友圈的公众号发，也或者是这个找到我的微信啊，直接来跟我取得联系。尽快跟您联系上，好吧？看看9月2号我们能不能在活动现场，奔个线，不见不散。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5: 谢谢。
4: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

0: 世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看到蜻蜓平台上丰盛、喜乐、名扬、星星刚刚跑过来，阿基米德平台上也是啊，只见舞动的 K 线。这个 ID 号平常心 GR 啊，第一次看到好像是。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哎，一号线是一位林先生啊，下午好。喂。林先生吗？林先生您好，
2: 听得见吗？
1: 听得见。喂。
2: 今天其实没什么，总体来说这两天的行情都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总体是一个降波行情，然后各个指数就稳步的往上推，分歧也不是很大，但是成交量在一点一点减少，感觉反正可能也快到一定的阻力位了，差不多这里应该会出一些分歧，就等待这个分歧出现吧。个人交易就是这样。
1: 你说的阻力位是这个波动率的阻力位，还是指数位置的阻力位？哎，这个我问问你。信号不稳。喂。喂，林先生，你稍等一下，我林先
2: 我这里信号很好啊。
1: 那是对我们的耦合器可以换个新的了。
2: 应该算是指数上的阻力位啊。如果看的更广泛一点，就相当于我看的是就是上证全收益的那个指数
1: 啊，888，
2: 那么基本上可能是要到60天线了。现在还没翻上60天线，那么可能到60天线，我个人感觉总体上应该会有个阻力吧，因为相当于就是你两个月嘛，60天线就相当于两个月，就是6月份买进，7月份被套住的那部分资金，如果按照60天线，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可能会在这里会有点分歧，但是因为现在成交量比较小，如果要这里突破的话，感觉还是要放量。有一次换手，如果突破不成功的话，那么下面可能再做一个，就是再做一个探底的一个过程嘛，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然后从消息面上，可能就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那个美国那边 CPI 数据，因为这个数据可能对9月份美联储是否加息会影响比较直接一点。那么这个数据会比较重要一点，
1: 就比较直观一些，对吧？比较直观一点。
2: 对，
1: 如果这个CPI 数据很高，那它可能后面加息的概率会更大。那如果它 CPI 的数据并不一定很高，那好像还能再缓一缓，对吧？今晚北京时间的20:30，您继续。
2: 对，然后基本上就这个数据盯一下之后，基本上接下去还是关注我们这边的中报。现在个股的中报反正出来之后，市场反应也不一定一致，有的好也不一定就是反应就好，有的不好，也就每个公司可能个股其实差异比较大，可能和它那个股价价位，
1: 就没听见，跟它股价价位。

0: 对
1: 然后
0: 对，
1: 上证50来说是降的比较低，大概只有30%左右的这个百分位的。
0: 对对对，没错，是的，好，哎，等等，你刚刚说今天晚上数据的意外不就怎么样？大家觉得是意外，怎么会不意外？你，
1: 就如果 CPI 数据是特别高的话，算是比较意外。
0: 这个算意外，
1: 但是，对，算，但特别低也算意外。但是特别低现在可能性不大，因为毕竟现在原油价格还比较高的，没有就降的特别厉害吧。所以说整体还是看今天晚上数据有没有超预期吧，
0: 下午有个段子，身边朋友就因为这个没有求证过，只是开玩笑说他听说同款乐器的两边的价差都非常之大，说是不是要有关税，还是要我听到那个我也愣了，我说哦，好吧，就是同样一个小号啊，同样一个中号，这个两边价格会差得很不一样。现在好吧，
1: 对，现在是这样，就是反正数据敏感期，整个8月嘛就是数据，然后有些特殊的日子嘛，稍微做一些，因为整体大家其实现在看持仓量来说，持仓量也不高，所以说大家在这里的交易的积极性或分歧并不是很大，就
0: 所以大家其实，那这个
1: 听
0: 好
1: 得
0: 像
1: 懂。
0: 又中断了，又中断了。我刚才补充您
1: 没
0: 这
1: 有，
0: 句，就相当于说，其实因为从期权，我们还是那句话，并不是在 push 大家推大家要去开户，但是从期权的这些交易数据、持仓量、引波的下降等等，这些是能够感知到市场的一些温度的。那相应自己在哪怕我看一定的期权，我去做个股的一些相关交易或者是决策的时候，我也可以去体会到市场里面目前的温度情况，对吧？
1: 对，起码从双创的期权合约持仓量和波动率来看，大家从6月份的极度上涨和7月份的极度下跌当中就逐渐开始平复、冷静下来了，现在就是一个冷静期。但这个冷静期有多长，我们也不知道，就可能现在就走一步看一步。
0: 但至少不要拿现在简单去类比说，7月份的那个时候的这个痛苦劲儿，或者6月份的那个兴奋劲儿，完全不是一件事儿，
1: 对，
0: 对吧？
1: 完全不是。对，反正现在是进入了就第三种状态，不是很兴奋，也不是很悲观，就
0: OK，
1: 是开始逐渐冷静，逐渐
0: 好
1: 冷静。
0: 好，谢谢林先生啊，谢谢你从这个视角来跟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分析，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价两眼，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价两眼，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中报披露不仅是业绩的验证期，更是重新审视估值与盈利匹配度的关键窗口。在当前结构性行情中，寻找业绩高增且估值合理的标的，是备战金九银十的核心策略。从2026年估值和盈利匹配度来看，多行业 PEG 已降至1以下，具备了较高的投资性价比。典型的如建筑材料、电力设备、电子、国防军工、机械、基础化工、有色金属、医药等行业，这些板块要么受益于产业趋势的高景气，要么受益于周期反转带来的盈利弹性。在业绩高增的背景下，估值消化迅速，安全边际显著提升。相比之下呢，部分前期涨幅较大、估值偏高但业绩兑现不足的行业标的，正面临较大的估值消化压力。在业绩验证期，资金彻底摒弃纯题材炒作，全面向有真实业绩支撑的标的集中。导致高低切换越发明显。风险提示方面，低估值并不等同于绝对安全。部分企业 PEG 虽低，但可能是由于市场预期未来盈利增速将大幅下滑，投资者需仔细甄别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避免陷入周期性顶部的估值陷阱。展望金九银十，在行业景气延续、盈利兑现、预期改善的基础上，低估值板块对资金的吸引力将进一步提升。重点建议关注那些 PEG 小于一且下半年景气度有望延续或边际效应改善的方向，例如资源周期板块中超跌的细分领域，以及 AI 硬件产业链中从涨价向扩产过渡的高性价比环节。在业绩确定性的指引下，把握估值修复与业绩增长。

0: 长的戴维斯双击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南方港股医药行业，一周收益15.79%。第二位平安的港股医疗，一周收益13.42%。第三位工银新经济混合，一周收益11.84%。第四位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一周收益11.78%。第五位是长城港股医疗保健，一周收益11.18%。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华夏移动互联，负2.73%。第二位嘉实全球房地产，负2.10%。第三位诺安全球收益，负1.50%。第四位华宝致远混合，负1.47%。
3: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发过来的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3.04厘，涨0.13%，期权成交面额1,249,840万元，期限成交比0.08%，权利金成交金额1,53,400万，合约总成交今天只有404,843张。比上个交易日继续减少18.14%，总持仓1,448,60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70%。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4.74厘，涨0.42%，期权成交面额2,504,480万，期限成交比0.04%，权利金成交金额2,9,850万，合约总成交512,00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59%，总持仓1,176,11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40%。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8.05厘，涨0.80%，期权成交面额1,028,2,060万元，期限成交比0.25%，权利金成交金额16,070万。合约总成交1,242,98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0.94%，总持仓1,528,972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78%。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收报1.83厘，涨1.5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3,858,560万元，期限成交比0.36%。权利金成交金额9,9320万，合约总成交2,165,28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6.87%，总持仓2,823,676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10%。02162780977啊，四号线我们来听听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喂，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您说说。
4: 今年不是宇树科技上那个中就是摇号嘛？
2: 中了吗？
4: 没有。
2: 我看身边很多小伙伴都在到处就奔走相告，中了吗？谁中了？中了，
4: 非常难受现在。所以说，我觉得就现在就是大盘进入敏感时期吧，8月集中马上基本上一个月全部要，基本上中了全部要结束。这种情况下面，我个人认为就是市场在3,900、4,000点以下在转。可能在等某种信号吧。现在就是说，相继的一些科技型企业都已经相继出年报，然后市场当中整个的一个重心现在看在，现在看来是在4,000点以下要做一个，现在要做一个选择。然后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还是拿好自己心中的股票吧，就是说你认为或者你挑好的股票，看看能不能跟上市场的节奏吧。
2: 所以对于您来讲的话，您其实心里还相对就比较平静一点，对吧？是这个样子。
4: 对，我比较对。
2: 刚刚您还特别提到，就是这个位置，就是您说的叫什么重要？这是从哪边？ 市场情绪啊，还是

0: 有什么财经日历啊，还是只
1: 对，
0: 是因为就是中报啊等等？
1: 我是从这个年报的这个月将要全部
0: 中报
1: 公布完毕
0: 啊，
1: 啊，
0: 中
1: 对，
0: 报
1: 我觉
0: 要。
1: 得这个时候已经到了8月中旬了，我觉得该就是说好年报都说怎么样的结果，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了啊，这个主力也应该做出选择了啊。
0: 就是说，中报发出来的这个时候，至少酋政和政委是最明确的一件事情，尤其
1: 对
0: 对
1: 对
0: 于
1: 对，
0: 机构票来讲，对吧？就是
1: 对
0: 卖
1: 对，
0: 方为什么每次都能够，我们一直说卖方都可以直接就根据你的业绩去估算你，今年应该说就是26年的全年业绩，或者甚至27年的预估的业绩，这个因为手机上面现在都可以去看这个东西嘛，对吧？所以这个
1: 对，对，对，
0: 时间节点如果有暴雷或者有什么业绩明显不达预期的，就这种事情会比较多一点，是吧？
1: 我觉得就是说，现在人在4000点以下转。或者说，它现在基本上那个3700点GDP 点往上能够稍微上微点，我觉得这市场重心就是告诉我们投资者，这个市场多多少少现在跟一些科技股还是能挂钩的，就是说它的业绩多多少少在这个位置还是能经受一些检验的。
0: 对，这个还是那句，就是要去看业绩，对吧？不是在那
1: 那
0: 看
1: 肯定
0: 题
1: 业
0: 材
1: 绩
0: 操
1: 对
0: 作。
1: 对对，然后我个人就是说，如果科技股8月份相继批完之后，总体业绩还行，或者说不是像大家预想这么差，那么大盘可能还会再往上走，我是个人这样认为的。
0: 好的，那我们先聊这些，好吧，王先生，
1: 好好，
0: 谢谢您
1: 再
0: 从
1: 见，
0: 南京
1: 好，
0: 来电话，谢谢您，哎，再见，再见。很多听众朋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讨论啊，是啊，这个有朋友在关心什么？股海老渔翁明显看不起那些这个收益率有但是不高的投资人，这个没必要啊。每个人只要照自己的预期，我想挣多少，我能挣到多少，我就可以了。在这个市场里面，其实，对吧？其实，在这个市场里面，我们应该想的是长久的待下去。这是其一，然后才想的是，长久的能够按照自己的预期能够挣到钱，而自己预期是多少，别人谁能知道呢？在蜻蜓平台上面啊，这个有几位在跑过来打招呼啊，有人在今天看了一天，啥都没有做啊，大家怎么样？大家今天是怎么做的啊？怎么想的？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02162780977，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的节目直播时间段，你可以拨打上海导播间的这门热线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网端平台收听节目的地方很多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啊，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然后，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也可以及时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第一财经广播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就是这6个中文字啊，别找错了，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日常我们每天都会傍晚有推送，同时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服务，比如说维权啊，你可以打关键词维权，自动回复给您信息，也包括我们最近的做的活动的报名的招募。9月2号。那天是星期三啊，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4场活动，我们会在江苏的宜兴，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你有时间愿意到现场来，如果你就在附近当地，我们能够有机会奔个线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这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我个人日常写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啊。走字底那个巡啊，巡回，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啊，然后我们这个及时跟您取得联系，看看9月2号我们能不能碰个头，奔个线。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啊，北京时间17点30分，我们接着聊。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哎。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 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

0: 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下班了，照顾完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3: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黑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三集，佳木斯大户市。
4: 当年你们那边的一个老交易室是怎样的？
5: 我们当时的那个我印象当中我还是陪同事去过嘛，因为那个时候企业刚分股份嘛，就是大厅里边也是都是椅子，完了有个大屏幕，红红绿绿的，反是大家都在那儿，就是反是谈挺嘈杂的，反正我就感觉是就是挺神奇的，反是一头雾水也不太懂，但是就感觉还是挺高大上。
4: 身边那些人在干嘛呢？那时候，
5: 其实那个时候我感觉人，就是我们那儿的人嘛，应该说也都比较盲动，就是大家可能是并不知道每个股票究竟它是干什么的，完了企业盈不盈利，或者什么，不应该是不会了解很多，包括现在咱们说的很多的什么技术形态呀什么的，反正大家就是感觉，能带来收益，能涨。完了也是人云亦云的，大家都说好，那可能就去买，完了之后也还是比较忙动，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完了又都排着队，完了又填写单子什么的。
4: 那怎么会您后来又会觉得这些，就是等于说是在这些盈利的企业背后还会存在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可能会造成一些股民的一个损失？这是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
5: 这个也是也就是我当时，就是初入股市以后。完了之后也就是也是关注了很多信息嘛，关注到很多信息之后呢，我回想当时的那种情况，其实呢我进场之后呢已经是走下坡路了，完了之后当时因为当时融到资了，完了之后运营资金也有保障，所以说就掩盖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包括企业有一些决策，包括有一些项目上的不是很好，企业管理自身的问题啊，就都给掩盖了，完了表面上大家看的都挺好，但是等到过了那几年之后呢，那你企业的问题终归要暴露出来，这是我的切身感受。
3: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你看，就曾几何时我们上班啊，在单位里面就感觉这个单位的向上向下，对，但当你通过股票上市公司这个视角来看到你所处的那个单位，那你的想法可能又会不一样吧。会吗？各位有看过自家上班的这个单位的财务报表吗？02-16-27-80977啊，我们继续往下听。一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啊，下午好，谢谢。老师一直听你的节目，
3: 您客气，您客气。
6: 组织风格，你的学识，你的知识很佩服。
3: 不，
6: 我今天就是说，主要也是请教这样一个问题。我就是说，我喜欢呢买些低价股。低价股呢，买了些美的置业啊，富通信息啊，
3: 我们把这个股票名称稍微藏一藏，
6: 好好，这些股票已经退市了，退市了，说出来也不要紧，就是低价股呢，什么的，哎呀，长期横盘就拿住，后来什么就是说出了什么状况了以后嘛，处罚了以后嘛，一个小的处罚，后来就是股票跌到一块面子以下了，这两个股票就退市了，退市嘛，后来有个证券公司介绍一个律师说能够受理这些情况，能够索赔。索赔呢，我把他需要的材料七七八八的都给他了，他简直就是这个律师要的材料，简直就是全权委托，他委托他出庭，委托他调解，委托他取款等等，全部委托了。委托了，隔了一年多呢，他跟我说了， 一个互通信息呢，他说呢，
3: 不是
6: 你买
3: 陈先生，
6: 你买的早了，这股票已经退市了，
3: 嗯，
6: 几分钱才交易，没关系了，和他，
3: 嗯，
6: 已经没有，就是说，不可能去参与这个几块几分钱的在交易，
3: 嗯，
6: 到什么三板了啥，他说你买早了一个，刚才那个给他材料的时候他说的很好，他买早了一个，这个不在理赔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美的信息呢，他说呢，他说你这个股票刚是有没有亏损一个，这股票几分钱在买，几分钱在交易，我买入的时候三块多钱，他说没你没损失一个差下来，他也没给我，就是加了我微信，给微信上个简单的一句，这给我说好像也没什么文件，也没什么规定给我看，你的是没有损失，怎么检举？我所有的材料都给他合格的，
3: 嗯嗯，
6: 所以现在呢这么交代，好像我心里有点纳闷。我全权委托，他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跟我说一句，
3: 嗯，
6: 一个是没有损失，
3: 嗯，
6: 还有一个是不在范围，你买早了，他说截止到多少时间以内，
3: 嗯，
6: 我所有材料都给他了，
3: 嗯，
6: 我想这点东西，我时常看见你们这里也有广告，好像律师能够理。
3: 我没有维权的服务，
6: 就是说呀，不过我很少听见，那朋友也好，有时候交流也好，几乎没有什么，好像哪个是能够通过律师有拿到，就是说理赔
3: 拿到的人没有采访过。
6: 哦，没有采访，哦，所以一方面呢，我朋友
3: 我们每一次抓紧时间都是让律师嘉宾来介绍一下，
6: 哦，
3: 目前有什么股票。如果理赔赔付概率高一点点能够有的，让他来说一下，也包括他提到的每一家目前接受就所谓说要上庭的这些，如果你是几月几号之前买到几月几号之后，这个些时间段他全都是会报过的，您仔细听节目里面也能够找到这一些信息。
6: 我就是说我不是通过你这里律师受理的，
3: 对，所以我说那您碰到这个事情，您要告诉我的您想打来电话的意义是投诉他，投诉这个律师，
6: 这个律师
3: 还是
6: 有什么地方？我们不说他那个做的是不够到位的、不够地道的。他如果说你没有损失卖早了，他是不是可以给我看个文件？是不是难道什么事？
3: 那您看，
6: 应该给我看文件。
3: 这家律所的
6: 没有
3: 这家律所的相关的这个投诉方向，您能不能去？也包括。

0: 括12386证监会的这个官方的电话，您可以打过去。电台这边的话，我只能一把您刚刚说的所有的内容我播出，同时我也觉得也需要再次提醒，投资维权这件事情在很多年之前没有这样的通道，今天有了，但有的时候也希望您需要找到更加正规的、合适的。
1: 不是，我这个律师很正规啊，这个律师事务所是北京律师事务所，在上海的分所。
0: 您对这家律师事务所有任何的问题，您现在跟我电台说，OK，我把它记下了。
1: 没有问题，
0: 其他没有什么，还有什么？
1: 如果说他认为不合格，不在范围，是不是我交的材料，是不是他应该退还我？
0: 这我不知道，我不是做这个的，我
1: 是。
0: 是，
1: 我就请教一下，交流一下。是不是这样情况？我就感到很纳闷。
0: 有听众已经在网上说了，您问一下当地的司法部门，好不好？
1: 哦，
0: 好吧，陈先生。
1: 就这个情况，我想你们这里，高手比较多，因为有些人知识面很广。
0: 但也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我们也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每天早上卖烧饼，你说隔壁那个烧饼买的时候你吃的不满意，你来跟我讲，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说，要么你买我一个试试看。是吧，陈先生？
1: 这个也是有道理，不过说应该
0: 还有什么
1: 律师在受。

0: 啊，对，一两个点我肯定是等一等的，有个上影线嘛，明天也有个
1: 风六到七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5: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4: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5: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来看一下啊，市场当中的变化情况。今天沪深两市的收盘，三大指数收涨，上证指数3946.68点，全天涨0.32%；深证成指是14414.43点，全天涨1.09%。

0: 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整体的市场的表现。三大指数集体收涨，创业板指数呢是涨1.49%啊，超过4100只股票是飘红的。我们看到缩量，今天比昨天缩量了1684亿，虽然反弹在延续啊，但是这个缩量还是改变不了这样一个现象。市场板块呈现普涨，今天涨的是什么呢？房地产啊，整个房地产、装修啊，跟有关的这些板块是出现了一个超跌之后的继续反弹。通信设备、还有教育、元器件、光伏设备一些板块涨幅居前。昨天很活跃的，像这个跟创新药有关的啊，包括一部分的医美啊等等，还有煤炭股啊，包括核电啊、石油石化，全部都是出现下跌的。那么 AI 应用呢，有一个震荡拉升，还有算力租赁表现也还不错啊。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现象呢？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市场的这个爱建证券的夏英凯，夏英凯你好。
6: 哎，你好。
0: 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当中啊，市场走的这个房地产板块、大消费板块这个表现更为优异啊。当然，这也非常符合轮动的节奏，就是大家每个人都能够轮到这个涨幅，但是这个涨幅可能时间也不会特别长，没有主线。你觉得眼下来看起来，这种没有主线的反弹是不是还能够继续？
6: 对，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所谓的主线。但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主要的矛盾，
0: 嗯，
6: 选不到主线，其实现在整个来看，大多数股票都是处在一个普涨的范围之内，能涨就行，是不是主线并没有那么重要，也更没有必要说因为自己做的可能不是主线而焦虑，
0: 嗯，
6: 反而在当下的这种市场环境当中，我觉得最大的敌人反而就是这种过去的这种寻找主线的思虑。
0: 嗯，
6: 因为如果你想去寻找主线，在这种主线不明朗的时候，就很容易促使去频繁的调仓换股。
0: 嗯，
6: 那在这种行情下，其实我们看到轮动也是比较快的啊。
0: 嗯，
6: 反而容易亏钱，就本来挺好的行情，结果做成亏钱。
0: 嗯，
6: 所以我觉得把握住一个核心的点就好了，把握住整个目前这波反弹还没有结束，还在不断的，虽然有点分歧，但是在不断的往上去上攻。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就好了，然后整体以持股待涨为主，不建议去频繁的换方向，去追逐所谓的主线。
0: 嗯，那现在来看啊，就是这种就是轮动的震荡的反弹过程当中，看好什么样的板块，其实大家各自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方向。但是目前来看起来，这轮反弹涨得比较强的还是这个创新药这块。创新药因为有一些游资的这种票啊，这个出现连续的连板啊、涨停啊，你觉得这个我们怎么来观察？
6: 嗯，这轮创新药的炒作，我觉得更偏题材一点。而且短期局部的一些个股确实出现了过热，我反而认为应该适当的警惕风险的。那个从上一次，也就是创新药，整个行情不好的时候，其实创新药是率先的超跌反弹的。
0: 嗯，
6: 也就在7月中旬左右。
0: 嗯，
6: 那一次其实有一个小信号，我们前两次直播的时候也讲了，就是实际上在7月中旬的交易量啊，7月15号那天创新药板块的交易量实际上创了历史的新高。也就是超过了2025年那轮大涨行情的新高，属于一个明显过热的一种情况。当然创新药的题材性非常好，再加上最近属于一个相对真空期，很多游资这个集中的去做了创新药，我觉得偏短线偏题材的考虑就好了。那对于没有创新药的朋友，在这个位置反而应该警惕一些过热的风险的。
0: 嗯， 那么，眼下来看啊，就是说，除了创新药以外，像今天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种拉升，包括算力租赁的这种表现，你觉得也是一个？

0: 短期的昙花一现吗？
1: 我觉得算力或者说人工智能大的一个景气度来讲还是在的，而且比创新要最好的一个点在于它的一个透明性、可理解性会更强。因为毕竟创新药其实很复杂的，包括什么管线呀、各种各样的专业性的东西，其实比我们讲国产半导体这一块儿复杂度要高得多的啊。所以越复杂的东西，它的延续性反而越不好。所以在这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目前国产 AI 硬件这一块的话，其实要比创新药要来得好，而且这一次明显是，科技这一块，AI 硬件这一块是属于超跌，正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性价比高一些。我觉得科技的方向的话，可以去更好的一个，比创新药会更好一点。
0: 不过海外的这个就是英伟达的这个 CDS 啊，就是有一些扰动啊，对于整个 AI 硬件的这个细分。当然，这个消息呢，就是说一正一反，利空利多，可能就一天一天的变化，大家有些时候也难以适应啊。像昨天说那个，英伟达又要投资了，投资中计啊，投资新易盛啊，多少亿美金，对吧？然后这种对于 AI 硬件的信息的扰动，可能会造成它股价的一个短暂的。这个在箱体当中的一个波动，你觉得这个对于 AI 硬件来说是一个大家能够消化的这样一个目前反弹的一个状态吗？
1: 从英伟达这个消息来看的话，确实不好啊。市场外盘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个高位的回落，但也不算跌吧。我觉得只能算是一个上涨过程当中的一个分歧。包括对应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科技反弹也是的。从最开始我们上次讲第一波的反弹是属于报复性反弹，那会涨得比较快啊，所以连着拉升了4天。那第二波的反弹，也就是当下的这种状态，它不再会是这种报复性反弹，而是进入到一个理性的修复。再加上现在的中报季嘛，本身属于业绩披露的这个过程，所以大概率会进入到一个降低波动率的同时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震荡上行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整个来讲，属于非常符合预期的一个阶段啊，没有必要说因为上涨的速率下降了，或者甚至说跌了一天，啊，这个没有，这个不再说连涨啊，就动摇一些信心吧。我觉得整个反弹是远远没有结束的，包括科技股 AI 这一块的话，确实整个 AI 嘛，我觉得完全没有结束，只是说在 AI 的内部，谁来带队啊？科技的内部会有一个这个方向的一个切换，尤其是国内啊，这个公募抱团比较重的一些方向，那资金天然是有一个切出换方向的一个需求的，我觉得这个对应的盘面出现一些震荡也很正常。那么大的 AI 方向没有结束，就是多挖一些，相对来讲存在预期差或者有补涨预期的啊，前期并没有说大涨啊，抱团相对弱一点的这种方向，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0: AI 应用这一块啊，就虽然海外市场表现得很积极，昨天那个云计算的一个龙头啊，这个美国的这块啊，这个龙头啊，出现大幅度的拉升啊，然后呢，对于我们国内 AI 应用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我们国内的 A 股市场啊，投资 AI 应用就是投资创新药。有人说 AI 应用呢是以机器人为代表的啊，这个有人说呢是以软件为代表的这个 AI 应用，就是我就不同的应用，大家的解读模式好像有点混乱啊，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啊？
1: 对，现在是这样，但是确实说明一个问题，你看这就叫切换，很多资金从硬件或者从 CPU 里面啊，或者前期的这种存储里面切出，去寻找一些新的题材，那 AI 应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承接方向啊。至于说现在到底谁 AI 应用最强？这个创新药有一定的往这方向去解读，或者是大家一直以来理解的最大的 AI 应用机人机器人，还是包括最近表现的什么软件？我觉得都可以。然后只是说，首先识别出来这个切换的一个诉求，我觉得这些方向啊，可以根据自己对于这个业绩的理解啊，去着重选择。那我个人这块的话，我还是比较看好就是 AI 应用当中的人形机器人的，尤其是马上宇树的上市，宇树作为全球最大的人形机器人的出货的这个品牌，它的上市的话，我觉得必然会带来这个市场的关注度的，啊，也就是增量资金去关注到这个人形机器人，所以人形机器人昨天表现也非常强，我觉得仍然是值得重点布局的一个 AI 应用的一个方向。
0: 人形机器人这块，对吧？
1: 对的。
0: 宇树的上市的时间节点，就是即将临。

0: 境啊，因为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我们类似于长兴存储啊，类似于宇树这个上市之前这段时间，留给 AI 机器人是不是这个表现的时间可能不太多了？
1: 我觉得它跟长兴这种，大家最近都会拿它跟长兴比，我觉得还不太一样的，因为整个长兴属于说是存储产业链业绩各方面兑现过之后，在确实非常好的这种状态下，然后去上市。而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发展目前仍然属于早期，不管是这个我们中国也好，还是全球也好，都是属于偏向于早期。早期之后，它宇树作为一个优等生，或者说第一个优等生去上市的结果，啊，肯定会吸引的这个资本关注的啊。但是总体来讲，这个行业既然处于早期，我觉得不太用担心说，啊，短线它上市之后，然后会比如说会套人呀，会上市急巅峰啊，这种我倒不太担心，因为毕竟这个行业在不断的发展，而且我们也不是说去做宇树，而是说整个产业链的话会被激活，市场的关注度会提高。那么这对于我们投资来讲，增量资金会来到这个板块，那这就是我们提前去布局的一个价值所在。这个不会因为一家上市公司上市之后就昙花一现的。
0: 好的，那你对于这个反弹高度啊，就像一直反弹嘛，一路反弹到现在为止，这个反弹高度有些什么想法吗？因为现在个股参差不齐，这个涨幅啊，有些个股可能就20%，有些个股已经40%了，尤其这些小微盘的更为明显。你觉得这当中是要补齐大家人均啊，比如说有一个涨幅，还是说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这个整个反弹的一个节奏？
1: 对于上证指数上来讲，我觉得至少你要先收复4000点吧。尤其是这个生命线的压制也在4000点。然后最近我比较关注的一个就是交易量的放量的情况，那这一块确实相对复杂一点，因为从盘面上来看交易量是缩量的，那如果按照正常理解，这种缩量肯定不好的。但是呢，最近因为这个量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量化的量被抽离了，所以导致的一个缩量，所以这一块嘛，量确实比较模糊，现在很难去参考的一个点。那么抛开量的话，我觉得至少你就是重拾牛市信心嘛。所以核心两点，就第一，你先站上4000点嘛，你先站上4000点，可能我们再去谈牛市各方面，大家才有信心。你现在处于一个，只能说无论是暴力反弹也好，还是正常的一个修复也好，它确实我们说最危险的信号还没有完全解除，所以。对于上证指数来讲，我觉得先站上4000点，而后呢，看在这样的一个位置能不能出现连续放量的一个动作，才算真正的解除警报。那么目前也是朝这个方向发展，我觉得走一步看一步就好了。
0: 好的，说到了这个量化这块，最近微小盘股这个涨幅那么好，因为理论上他们是不是都是量化的标的，量化的这个所谓啊？
1: 不是，最近微盘股的表现其实就是真空期嘛，因为市场比较弱嘛，这个时候，就是，比如最简单的，你如果做短线的，最怕的什么？最怕的是按核按钮，对吧？那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市场很弱，不太会按核按钮，所以我们讲就是，往往这种超跌的时候，恰恰是微盘股这个投机特别盛的一个时间，本身也确实需要他们去拉抬市场的一个情绪。所以我觉得当下做短线确实是一个蛮好的时机吧，但是我觉得随着市场的不断的修复，随着大盘，比如说将来大盘如果站上4000点了，市场又回到一个相对偏暖的一个情况了，那么做超短线的、做微盘股的这些投资者朋友，我建议是要收手的。
0: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爱建证券的夏英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 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价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价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中报披露不仅是业绩的验证期，更是重新审视估值与盈利匹配度的关键窗口。在当前结构性行情中，寻找业绩高增且估值合理的标的是备战金九银十的核心策略。从2026年估值和盈利匹配度来看，多行业 PEG 已降至1以下，具备了较高的投资性价比。典型的如建筑材料、电力设备、电子、国防军工、机械、基础化工、有色金属、医药等行业，这些板块要么受益于产业趋势的高景气，要么受益于周期反转带来的盈利弹性。在业绩高增的背景下，估值消化迅速，安全边际显著提升。相比之下呢，部分前期涨幅较大、估值偏高但业绩兑现不足的行业标的正面临较大的估值消化压力。在业绩验证期，资金彻底摒弃纯题材炒作，全面向有真实业绩支撑的标的集中，导致高低切换越发明显。风险提示方面，低估值并不等同于绝对安全。部分企业 PEG 虽低，但可能是由于市场预期未来盈利增速将大幅下滑，投资者需仔细甄别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避免陷入周期性顶部的估值陷阱。展望金九银十，在行业景气延续、盈利兑现预期改善的基础上，低估值板块对资金的吸引力将进一步提升。重点建议关注那些 PEG 小于1且下半年景气度有望延续或边际效应改善的方向，例如资源周期板块中超跌的细分领域，以及 AI 硬件产业链中从涨价向扩产过渡的高性价比环节。在业绩确定性的指引下，把握估值修复与业绩增长的戴维斯双击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价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价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一起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富豪，你好。
9: 主持人好。
0: 先来看美元，美元指数昨日收报在9.90关口下方，与前一交易日基本持平。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元走势情况。
9: 好的，主持人。美元汇率方面，美元指数是周二收报了99.828，较上一交易日时持平。由于整个中东局势反复，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昨日是一度上破了90美元每桶的关口，那么市场通胀预期陡然升温，推高了美元指数，再度逼近了99.90关口。七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后，由于沃什试图弱化整个前瞻指引，扩大政策裁量权，却因此造成了整个主席声音缺席、鹰派委员主导预期的这样一个局面。 那么市场聚焦今日稍晚的一个 CPI 的数据，从而对政策前景进行进一步的定价。整个数据、政策定价以及金融条件之间的一个传导链是明显缩短。那么数据依赖容易演变成对数据造成的一个过度交易，即使最终利率不变，路径预期频繁的反转也会抬高整个利率波动率以及期限的一个溢价。加重整个高杠杆主体的一个再融资压力。那么短期来看，今日市场重点还是关注整个 CPI 的报告。目前，市场认为美联储的反应将集中在整个通胀数据之上。如果通胀明显逊于预期的话，那么市场预计将消除对9月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反之则增加。那么预计美元指数短期还是保持在100关口下方震荡。主持人。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日元啊。日元方面啊，这个日美协调干预后，整体提振效果逐步消退。简单分析一下日元未来的情况。
9: 好的，日元汇率方面，昨天的话是日本的假期，整个市场交投是比较清淡。那么日元维持在了159到159.4的区间横盘窄幅波动，美元对日元是收报了159.28，较上一交易日也是持平。那么先前日美协调干预所激发的一个短线日元升值的效应是在正在递减，那么回吐了约一半的干预的升幅，市场对后续会是否会再次干预抱有一个审慎观望的一个态度。那么日元持续走弱是由结构性美日利差所导致的，套利交易难以彻底的根除，中长期对日元构成了压力。加上近日中东局势是出现反复，油价高企以及日元走贬，使得日本进口与能源成本高企，持续影响了日本企业的一个盈利，并且导致了一个输入性通胀。日本央行7月的会议摘要释放了一个鹰派的信号，市场关注其未来加快加息的一个实际步伐，但定价9月加息的概率现在是78%，预计日元短期将呈现一个温和震荡的一个格局。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嘉宾带来的观点，再见。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11: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2: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3: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2: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3: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2: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3: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2: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4: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 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5: 玩转一财

0: 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收盘点评啊，来连线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这个利多星的领毅。领毅你好。
4: 主持人好。
3: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反弹在继续啊，昨天我们还以为反弹受阻年线压力啊，今天我们看到虽然缩量，但是反弹还是继续的，这个指数还是收红的啊，板块当中还有一些还是有一些涨幅的，你觉得这个反弹的高度和节奏的话，现在看起来还能够继续的这个走下去吗？
4: 我觉得今天确实啊，比较是好的一点是周期，比方说像黄金啊、油色啊都在涨，然后完了之后大宗商品上涨的情况下面，这个另外一面科技也走得非常好。那说老蓝筹的话呢，昨天的一个业绩指引是这个非常炸裂啊，然后说下个季度可能会更加漂亮。那同时的话呢，这个带动了北美链的一个修复啊，大家说这个其他板块轮动一万次都不如光直接反弹一波更加有说服力。那更为难得可贵的是医药股也没有拉垮，大家说以前的这老灯是这个科技的另外一面啊，说科技涨反弹了老灯不行了，或者大家跷跷板，但是今天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且成交量也保持的今天还算相较于昨天的话是有些微幅放量的。那几个维度结合在一起的话呢，大家说啊，这个收复4000点是指日可待了。那我感觉市场现在呢确实啊，这个是找不到太过于明显的杀跌的力量。你说杀跌靠北美链去杀吗？北美链已经跌了70%了，它已经肯定是杀不动的。那这个靠老灯嘛，老灯其实大部分的现在的一些这个偏传统的行业的话已经蛰伏了2-3年了，有些还是有一些业绩保障的啊，它是在这个行业里面跑出阿尔法来的。那所以这个情况下面，我觉得找不到杀跌的一个主力，市场可能以震荡这个弱势震荡为主。现在市场的风险在于哪里呢？风险在于万一有人出去了，比方今天反弹，有些资金趁着反弹出去了，出去的资金不知道会不会很快又回来。有些资金是出去了之后它不会短期就回来了，不会短期回来的话，那可能就对市场造成了一定的一个扰动啊。这个其实是大家所比较担心的，因为出去之后的话呢，到最后这个交易量萎缩，然后完了就来了一波 C 浪杀跌。但是我觉得哪怕最后有 C 浪杀跌，现在应该还轮不到，起码会尝试着去修复4000点。所以几个维度上面来看的话，我觉得反弹可能还会继续。然后还是以这种缩量的这种震荡可能是主旋律啊，但是可能是呈现出这种近似退伍的这种状态支撑。
3: 好的，那么这种近似退伍的状态就是好像没有主线啊，就没有明显主线，大家轮流的这个进行反弹啊，也就是现在是不是做反弹就是持股待涨，就是等待轮动到，然后这个这种策略是比较合适的。
4: 这是一种方式啊，大家都想着这个准备轮动到啊。然后另外一块的话，我觉得如果有方向的话，我个人比较推荐于黄金啊。我觉得比方说像国内的一些黄金股票，举个例子说吧，这个山东黄金从60多跌到20多了，所以它的跌幅已经相对来说也比较大了。另外一个呢，之前市场其实是有肌肉记忆的啊，就是觉得市场就两条线，一条就是相信美元，那然后就相信科技，另外一条的话认为美元走弱我相信黄金。那相信美元走弱相信黄金的这个逻辑，从去年90月份之后到现在其实已经修正了接近1年了啊，到10个月了啊，所以这个有足够的这个时间来消化。并且我前面也举例，我的跌幅已经很大了，具体的国内的一个龙头公司股价跌幅已经超过60-70%了啊。这种状况下面我反倒觉得这个黄金可能会有一些补涨的机会啊，就或者说叫反弹的机会吧。从正面的信号来看的话呢，比方说国内央行也是持续20几个月不断在增持黄金资产啊，所以我说这个主

0: 电有吗？有，我个人觉得是黄金。那另外一块的话呢，如果说是这个前面有套住的投资者啊，这个可能大家最为关心。我手里有科技，我这一波被完全陷进去了，我没有想到可能跌那么多。那我觉得这部分投资者还可以继续先拿一拿。这个像光纤啊，像 PCB 的上游公司，跌了70%了。啊，估值已经跌到15倍左右了，那我觉得起码会有一个修复，并且这个修复呢，应该还是在延续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么从林毅的角度来说，现在除了这个像贵金属、黄金走海外的美元的这个逻辑以外，国内的，比如说大家之前很热的什么 AI 硬件啦，这个海外链啦，那出口的涨价逻辑，像今天不是说硅片要涨价嘛，对吧？这种信息的催化，AI 产业链的波动，你觉得在反弹中会很强势吗？
0: 我觉得这批品种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就是估值上不去了啊。像硬件的话，之前估值比较高，主要是它能涨价嘛，整个方向都能涨价。那现在是以三星、SK 海力士为代表啊，他们这个海外的韩国的这个存储公司说不敢随意涨价，那局部涨价是可以，之前是大家都涨价，因为如果我一直涨价的话，我下游接受不了啊，下游接受不了，我整个产业就崩了。所以现在呢，其实讲的故事不是说硅片啊，或者不是说光刻胶涨价，现在其实讲的最大的故事是扩产。我行业景气度很高，我扩产能以后以量挣补价是这种模式。那这种模式呢，不是意味着这些上市公司不赚钱了，现在上市公司可能还是很能赚钱，但他们的这个净资产回报率要下降了，或者估值上不去了，因为后面的话呢，可能是一个年降的这种形式，或者说变成一个成熟的产业了，它有点像什么呢？汽配，或者说有点像苹果产业链。那你就看汽配跟果链好了，都是十几倍，所以我觉得十几倍这个问题是压制硬件反弹的第一个元素。另外一个元素的话，就上面套牢盘太多了，这一波大部分的其实居然前期有信仰的，这个对硬件有信仰的人基本上没怎么跑出来。那它随着这个行情这个反弹的话，我就

相比就是机构560元的定增成本呢，内部的人士可以说是提前锁定了丰厚的收益。因此呢，就是有市场投资者在就是一些社区呢就调侃说，这一轮就是将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我是谭帅。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播送音频播客节目《天下财局》。
2: 链接全球智慧，聚焦中国机遇，专为跨国企业决策者与中国投资者打造
3: 最快趋势洞察、最新政策解读、最优产业链分析，链动价值，通达未来，
2: 链通全球，与您同行。手中算的是数，笔下绘的是图，很高兴和您再次相约天下财局。本期内容源自第一财经两说重磅独家深度专访，我们对话国内顶级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下面让我们正式开始。
4: 今天我们想聊的呢，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韧性和增长动力。
5: 对，
4: 其实背后起关键作用呢，就是我们这个大一统国家的治理结构和历史文化的传承。
5: 没错，这个角度非常有意思，那我们就开始吧，直接进入今天的讨论。
4: 首先要探讨的就是中国经济崛起这个话题。中国到底是怎么在过去的40多年里实现了让全球都跌破眼镜的增长奇迹？
5: 对，这个问题确实值得让人深思。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一路逆袭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过程在全球的经济史上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4: 对，
5: 没有任何一个现成的西方经济理论能够解释或者说能够预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4: 那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后，到底有哪些是被全球学界长期忽略的核心密码？
5: 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不过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在他的新书《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里面有提到，就是中国之所以能够持续的高速增长，

0: 景下产生的，它的理论框架里面到底有哪些根本性的局限。
1: 其实现在大家熟悉的这些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基本上全部都是500年前欧洲那种长期分裂、小国林立、不断的有冲突、政权不断更迭的环境下产生的。
0: 对，
1: 所以它的整个理论体系就是为了适应这种碎片化的市场和小的经济体，然后它把市场化、私有化、自由贸易和产权保护这四个当作是经济增长的最核心的要素。
0: 也就是说，这些理论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去解释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发展路径。
1: 对，没错。所以就是为什么西方的学者老是喜欢拿这些标准来衡量中国，说中国的市场化不够，政府干预太多，他们就觉得按照他们的理论，中国是不可能持续的高速增长的。
0: 嗯，
1: 但事实又摆在眼前，所以这就说明他们的理论本身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0: 哎，为什么那些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最终都没有能够复制中国这样的长期的增长奇迹呢？
1: 这个问题其实很典型，因为拉美、东欧还有东南亚的很多国家，他们就是在上个世纪末积极地推行了这种全面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然后对外开放，但是结果并不理想。很多国家不是陷入了经济停滞，就是债务危机，或者说产业空心化，还有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等。
0: 对，
1: 反正很少有像中国这样能够保持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的。
0: 所以说市场化改革好像也没有办法保证一个国家能够持续的繁荣。
1: 哎，确实是这样。其实张军教授就特别强调说，市场化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但远远不是一个充分条件。
0: 嗯，
1: 就市场的开放它确实可以带来活力，但是它没有办法保证这个活力可以持续，也没有办法保证这个经济体可以扛得住危机。
0: 说到这儿，为什么中国能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展现出这种独一无二的韧性和持续的动力？这里面大一统国家的治理能力和历史传承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1: 其实中国真正的底牌就是2000多年沉淀下来的这种国家治理的经验和制度基因，这是别的发展中国家根本学不来的，
0: 嗯，
1: 也是西方的理论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个核心优势。
0: 对，
1: 这才是中国可以走自己独特道路的关键。
0: 所以说，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为什么总是在解释中国现象的时候频频的失手？根本原因是不是就是他们忽略了这些历史和制度的因素？
1: 可以这么说。其实张军教授有一个很精辟的评价，就是说西方经济学最大的悲剧就是他只用市场这一个视角去解释一切，却把国家能力、历史传统、文化背景这些更底层的决定性的要素给遮蔽掉了。
0: 对，
1: 其实离开了自己的历史和制度土壤，空谈市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0: 那我们下面就来谈一下中国这个资源约束和文化韧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 嗯，
0: 就是中国在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是怎么形成这种非常独特的进取和创新的动力的。
1: 其实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就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容易陷入资源诅咒。
0: 对，
1: 就是他们太依赖于自己的资源了，所以就没有什么动力去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
0: 嗯，
1: 你比如说俄罗斯、拉美还有非洲的一些国家，他们就是因为资源太丰富了，反而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0: 哎，这么一看的话，好像资源好未必是一件好事。
1: 对，没错，中国其实恰恰是因为2000多年来一直都是人均资源极度紧张，耕地也不够，矿产也稀缺，能源也不足，所以中国就必须不断地去追求效率，不断地去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对这种压力就变成了我们不断前进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
0: 这么说的话，为什么东亚这个儒家文化圈在全球范围内一直都是属于经济增长最稳健的？这个背后是不是跟文化本身的一些特质是有关系的？
1: 确实有关系。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叫萨拉伊马丁，他曾经用200万次的回归分析，就发现儒家文化圈是一个对经济增长最有正面影响的一个核心变量。这个结果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意外。
0: 所以以前大家都认为儒家文化是一个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1: 对，没错。就是其实儒家文化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包容性和它的可塑性。
0: 对，
1: 它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在自我更新。
0: 嗯，
1: 它能够去适应新的经济形态，然后它又不排斥外来的优秀的东西，它就会不断的去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
0: 嗯，那下面咱们就聚焦一下大一统治理体系下的官员激励和区域竞争。对，这个其实是中国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这种竞争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又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哪些积极的影响。
1: 中国的这个大一统的体制其实是创造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官员的激励和区域之间的竞争机制。
0: 对，
1: 因为地方政府他们是有明确

0: 的绩效的考核的，所以他们就会主动的去改善营商环境，去完善基础设施，然后去吸引企业的入驻，所以就会形成一种全国一盘棋，但是又让各个地方都能够错位发展，互相协作，这样的一个非常生动的局面。
1: 所以这种竞争其实是让市场的活力更加的迸发了。
0: 对，没错。而且这种竞争是在一个统一的制度框架下面的，所以它又不会出现那种混乱无序，它反而会让政府减少对企业的一些不必要的干预，然后让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外资企业都能够在一个透明可预期的环境里面去发展。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能够长期保持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是的，那跟很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在制度和治理上面到底有哪些明显的优势？
0: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中国因为大一统的治理，所以我们的政策是连续的，我们的社会秩序是长期稳定的，而不像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经常会出现政权的频繁更迭，地方和中央的对抗，政策的反复无常等等。
1: 对，
0: 所以企业就很难有一个长期的规划，经营的风险也特别高。
1: 哎，这样一对比的话，其实稳定的制度环境对经济持续的发展是特别关键的。
0: 没错没错，就是中国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这种治理的连贯性，给市场提供了一个最坚实的制度保障。
1: 嗯，
0: 所以无论是国内的企业还是国外的企业，都愿意在这里去做长期的投资。
1: 对，
0: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规则是不会轻易的变的。
1: 确实是这样。那紧接着我们要讲的就是大一统国家的超级统筹能力和规模优势。对，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只要人口多就是大市场。那中国的这个市场规模的核心优势到底跟其他的那些人口大国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0: 其实关键就在于市场的整合能力。
1: 对，
0: 就像印度，虽然说人口跟中国差不多，但是它其实内部是非常割裂的，它的语言、法律、监管都是不统一的，各邦之间就像隔了一堵墙一样，所以它的这个要素流通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就算人口再多，它也只是很多个小市场拼在一起，它根本就发挥不出那种统一大市场的威力。
1: 原来大市场并不是说人多就可以了，还得让资源和要素能够自由的流动起来。
0: 对，没错，中国就是因为有2000多年的这种大一统的历史，从车同轨、书同文，到现在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市场规则，所以我们全国的这个劳动力、资本、技术这些要素都是可以自由流动的，那我们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去进行产业的布局，去进行资源的调配。
1: 对，
0: 这个是我们非常厉害的，其他国家很难去复制的一个优势。
1: 那中国到底是怎么通过这种超级的统筹能力，把这个区域之间的资源的差异转化成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力的？
0: 具体来说呢，就是中国可以通过像南水北调、西电东输、东数西算、西气东输这样的一些超级工程，把全国的能源、产业、算力这些优势资源进行一个最优的组合。
1: 对，
0: 这背后靠的就是我们大一统国家强大的战略统筹能力。
1: 这种能力确实在全球范围内都非常的少见。
0: 没错，因为你想，比如说欧盟，它其实27个国家，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利益，各自有自己的规则。那他们想要去推动一些像统一能源市场、统一算力市场这样的事情，就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所以他们经常会在一些关键的决策上面拖拖拉拉，错失机遇。
1: 对，
0: 而中国就可以非常迅速的去进行全产业的布局，把我们的这个规模优势转化成发展的速度。
1: 那说到这儿，咱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下中国经济的超强韧性、抗风险能力和这个超前布局。对，很多人其实都在质疑说，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产能过剩、基建超前，是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0: 这个问题张军教授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看法，他就认为这些在短期内看起来好像是效率不高的冗余的建设，其实正是中国经济能够抵御危机不断的升级的底气所在。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大一统的体制，所以我们才可以承受得了这种暂时的资源的闲置，去换取长期的主动权和产业的完整。
1: 所以说这种适度的超前其实是为了应对更大的风险做准备的。
0: 没错没错，你想啊，那些小型的经济体，他们的容错率是非常低的，它稍微有一点资源的闲置，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但中国因为有这种超大的市场，然后又有这种统筹的能力，我们就可以提前把基础设施铺好。
1: 对，
0: 那等到这个新的需求起来的时候，或者说有什么外部的冲击的时候，这些东西马上就可以转化成我们的优势，帮我们稳住经济的大盘。
1: 明白了，那这种超前的基础设施的布局是怎么具体的帮助中国实现这种创新的突破的？
0: 最典型的就是移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中国这些年持续的在做这种全网的覆盖，村村通网， 包括我们的物流体系延伸到最偏远的地方，其实靠的就是我们之前几十年不断的去超前建设这些基础设施。
1: 就是说这种看似过剩的基建其实是给新的产业爆发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0: 对，没错，正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海量的基础设施的冗余，然后有这种全国范围的应用场景，还有这种超大的用户群体，所以我们才能够催生出这种独特的反向创新的模式。
1: 嗯，
0: 就是先从零到一是靠西方的技术，但是从一到 N 以及 N 再到新的零到一，这个过程完全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实现的。
1: 然后咱们再说说中国式的反向创新的逻辑和独特的优势。
0: 对，
1: 就是中国在创新这条路上到底走出了一条什么样的跟西方截然不同的路径。
0: 西方的创新呢，它更多的是理论驱动、实验室驱动和原创技术驱动。
1: 嗯，
0: 所以它特别强调的是从无到有的这个原始的突破。而中国呢，其实更擅长的是在一个现有的技术的基础上去做大规模的应用和场景的落地。
1: 对，
0: 我们会把一个东西不断的去优化，不断的去迭代，最终实现一个质的飞跃。
1: 这么说的话，其实中国式的创新更像是一种实战派的创新。
0: 没错没错，而且中国式的创新是离不开我们这个大一统的市场、巨大的数据量、复杂的应用场景和非常完善的基础设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才能够把一个技术迅速的从一做到 N，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倒逼我们的技术升级，最终实现对全球产业规则的重塑。
1: 那能不能具体举一些行业的例子，就这些行业是怎么通过中国式的反向创新实现了对全球的逆袭？
0: 比如说电商、直播经济、移动支付、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算力产业，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1: 嗯，
0: 就是他们一开始的那个技术原型都不是中国发明的，但是中国能够在一个大一统的大市场里面迅速的把这些东西规模化落地，然后不断的去优化，不断的去降低成本，最终实现了一个从应用端到技术端的一个反哺。
1: 这么说的话，这种从一到 N 的这种规模化其实是可以反哺出全新的原创性的突破的。
0: 哎，没错，就包括现在华为的这个芯片堆叠技术，还有国产的大模型，以及新能源的整个产业链的升级，
1: 嗯，
0: 其实都是在这种反复的大规模的实践当中，先积累后创新，最终形成了这种别人没办法去模仿的创新闭环。
1: 那为什么这种中国式的从一到 N 的这种创新模式总是被国际学界低估，甚至有的时候被贬低为模仿？
0: 这背后其实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因为全球的学术体系一直都是西方主导的，
1: 嗯，
0: 他们就认为只有在实验室里面从无到有发明出来一个东西才叫创新，而像中国这种靠大规模的市场应用、靠产业的升级、靠模式的优化，这种创新他们是不认可的，甚至他们会觉得这就是一种低端的模仿。
1: 所以说这种评价体系其实是完全忽略了市场和产业层面的这种创新的巨大价值。
0: 对，没错。但是从现实来看的话，其实能够真正的落地、能够带动就业、能够推动整个产业集群升级的这种创新，才是真正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有最大推动力的。
1: 嗯，
0: 而很多西方的这种前沿技术，它就是因为缺乏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最后就只能停留在论文上、停留在样品上，根本没有办法去形成一个实际的竞争力。
1: 哎，为什么中国能够在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后来者居上，把欧美这些传统的汽车强国甩在身后？
0: 虽然说新能源汽车最早的技术包括电池、电控这些东西都是欧美发明的，但是他们因为市场太分散、落地成本太高，然后应用场景也很有限，
1: 嗯，
0: 所以这些先进的技术始终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走向大众。
1: 这么说的话，他们就是技术再先进也很难实现这种大规模的普及。
0: 没错没错，中国就恰恰是因为有这种大一统的市场、非常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我们的政策的统筹，还有我们的消费场景特别丰富，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能够把新能源汽车从一个最初的低端的代步工具一步一步的迭代升级成一个智能化的、高端化的、甚至全球化的一个新的产业。
1: 对，然后我们也成为了
0: 全球新能源汽车的规则制定者和技术引领者。
1: 所以说中国在创新这个领域到底有哪些核心的优势是别的国家根本就模仿不了的？
0: 中国最大的杀手锏其实就是大国创新的复利效应。
1: 对，
0: 就我们不是说靠某一项技术的突破，而是我们整个产业体系的完整，我们的市场规模巨大，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做这种全域的协同和持续的迭代，
1: 嗯，
0: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创新的闭环，别人根本就超不走。
1: 就是说这种体系化的能力让同样的技术在中国就能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0: 对，没错，就像张军教授说的，小国创新靠单点，大国创新靠体系。
1: 嗯，
0: 所以一个技术可能在欧美它就是一个实验室里面的新奇玩意儿，但是到了中国 它就能够变成一个席卷全球的新产业。
1: 明白了。

0: 接下来咱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全球很多国家都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所谓的产业升级的断层难题。
1: 对，
0: 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都会卡在这个中等收入陷阱里面，很难再往上突破？
1: 这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就很多发展中国家，它就是靠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的出口，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但是它到了要往高端产业转型的时候，它就会遇到技术的瓶颈。那它的原有产业的优势又丧失了，新的产业又接不上，所以就会导致经济长期的停滞，然后社会的分化也会非常的严重。
0: 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上不去下不来的尴尬境地。
1: 对，没错，像拉美和东南亚的很多国家，他们就是这样，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一直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怎么也突破不了。几十年都陷入在这种增长的困境当中。
0: 那为什么中国能够避免其他国家都遇到的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在产业升级的这条路上可以走得这么坚定？
1: 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这个大一统的治理体系，让我们可以有连续的产业升级的能力和长期的战略定力。就我们不会说像西方的那种市场化的模式，只看短期的利润，资本一看到这个行业不行了，马上就抽走。
0: 也就是说，中国是提前在布局，提前在为未来做准备。
1: 没错，中国会在我们的传统产业还在增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把眼光放到了高端制造、科技创新、新能源、数字经济这些新的赛道上面，然后通过地方的竞争和全国的统筹，保证我们的产业升级是不断档的，新旧动能的转换是平滑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个根本性的难题。了解了，
0: 那我们现在就切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是怎么能够跳出这种历史上王朝兴衰的这种周期率，实现经济的长期繁荣的？
1: 其实回看历史，无论多强大的王朝，多辉煌的帝国，最后都没有办法逃脱盛极而衰的命运。这好像是一个所有的大型文明都没有办法逃脱的一个宿命。
0: 对，
1: 所以现在中国在经历了4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能不能够打破这个怪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持续繁荣，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大的考验。
0: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全世界也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1: 是的，对此张军教授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就是他认为真正的关键并不是说你要去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制度，而是这个文明本身是不是足够的柔韧，治理方式是不是可以不断的去适应新的变化，政策是不是足够灵活而不僵化。
0: 对，
1: 这才是决定你能不能够跳出周期率的核心。
0: 没错，那这种动态治理和持续开放的策略是怎么帮助中国不断的去适应时代的变化，避免陷入制度僵化的？
1: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哈佛的经济学家盖斯·瑞尼斯，他研究东亚经济很多年，他就总结出来说，东亚能够崛起的秘诀就在于不教条，善适配，能迭代。就是他会根据每一个阶段的不同，不断的去调整政策，去回应企业和社会的新需求。
0: 对，
1: 他永远都不会固步自封。
0: 所以就是这种不断的自我更新，才让中国可以历经千年还依然保持活力。
1: 对，没错，这就是中国文明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冲击，我们总是能够自我修复，然后不断的去革新。那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0: 那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做到既能维护自己的产业安全，又能够吸收全球的先进经验呢？
1: 中国其实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开放的道路，就是我们既依托于我们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统一的国内市场，然后又坚持以市场换技术，以开放促改革。所以我们在保护自己本土产业的同时，也积极的去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方法。所以我们就实现了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
0: 这么说的话，中国的这种开放模式和东欧、俄罗斯、拉美那些国家的开放模式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1: 中国的这个独立自主、循序渐进的开放路径，其实是让我们避免了像东欧、俄罗斯、拉美他们那种全面开放带来的产业空心化，或者说像一些国家封闭自守带来的这种发展的停滞。我们是在牢牢地守住了我们的产业和经济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去把握住了全球化的红利。
0: 对，
1: 所以这也是我们40年来能够持续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障。
0: 就是现在这个国际环境这么复杂，很多人都在担心说中国经济是不是不行了。那咱们就来看一下中国经济的一个现状和长期的展望。
1: 对，
0: 就是现在中国经济到底面临哪些结构性的调整，这些调整又有哪些长远的意义？
1: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变化， 比如说全球的这个逆全球化的趋势在加强，然后地缘政治的竞争在加剧。

0: 全球的产业链在重组，包括外需的减弱，
1: 嗯，
0: 其实这些东西都让中国经济面临着不少的压力。那海外的很多舆论也都在说中国的经济不行了。
1: 那这些所谓的压力在张军教授看来真的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要走下坡路了吗？
0: 不是的，其实张军教授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些波动和调整都是中国从一个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的阵痛。
1: 嗯，
0: 就比如说房地产行业的去泡沫，低效产能的逐步退出，其实都是在给科技创新、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这些新的引擎腾空间。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主动的转型，而不是说增长动力耗竭了。
1: 那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在应对外部的冲击和结构转型的时候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0: 中国最大的底气就在于我们的经济体量非常大，区域之间的差异也很大，所以我们有很强的腾挪空间。
1: 嗯，
0: 就比如说东部在进行产业升级的同时，中部可以承接制造业的转移，西部可以提供资源的支持，然后全国一起推进科技创新。对这种多层次的布局，让我们可以很好的去分散风险，逐步的去化解矛盾。
1: 所以说这种各区域之间的互补其实是起到了一个减震器的作用。
0: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为什么外部环境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那些小型的经济体马上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中国就可以通过这种区域的联动、产业的切换，把风险逐级的缓冲掉，所以我们的这个转型就会相对的平稳一些。
1: 那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这些问题和那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遇到的困难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0: 中国现在的这些烦恼都是属于发展起来之后的烦恼。
1: 对，
0: 就我们不是说没有增长、没有产业、没有创新，我们是产业还不够高端，创新转化的还不够快，然后供需的结构还不是很匹配。
1: 嗯，
0: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属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结构性矛盾，而不是说像一些落后国家它可能是属于一种生存型的危机。
1: 哦，原来就是说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些调整其实是成长的烦恼。
0: 对，没错，而且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太大了，体系太完整了，所以我们每一次的升级都会比那些小的国家持续的时间更长，阵痛更明显，但是我们的这个长期增长的基础也会更加的稳固，发展的潜力也会更大。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要说清楚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持续的崛起，以及中国模式到底有哪些别人学不来的独特的优势。
0: 好了，这就是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2: 好的，各位听众，那这部分的内容呢就先到这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半点报时和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啊，继续为大家带来音频的播客节目《天下财局》啊。不要走开啊，我们稍事休息，半点报时和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带来《天下财局》的节目。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我是谭帅。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播送音频播客节目《天下财局》。
7: 链接全球智慧，聚焦中国机遇，专为跨国企业决策者与中国投资者打造
8: 最快趋势洞察、最新政策解读、最优产业链分析，链动价值，通达未来。
7: 链通。

0: 全球与您同行。
1: 手中算的是数，笔下绘的是图，很高兴和您再次相约天下财局。本期内容源自第一财经两说重磅独家深度专访，我们对话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 ASME 机械设计终身成就奖得主高峰教授。他深耕机器人行业多年，站在 AI 狂飙、行业狂热的时代风口，将彻底重构我们对机器人智能本体设计与产业发展的底层认知。下面让我们正式开始。
2: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中国的机器人产业想要实现真正的突破，不能只靠人工智能，还要重视机器人的本体结构和原创设计。
3: 是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2: 我们先来说说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背景和核心困境。就人工智能这么火，机器人这个行业在全球，包括在中国，到底掀起了什么样的热潮？
3: 就是这几年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了全世界嘛，然后机器人产业也跟着特别热，无论是仿生机器人的各种表演，还是人形机器人成为投资的新宠，包括大模型被认为是一个革新的关键，到处都是机器人很热很热的景象。
2: 现在很多机器人看起来很智能，但在实际应用当中好像又没有那么理想，问题出在哪儿？
3: 对，虽然说有很多机器人可以和人对话，看起来很聪明的样子，但是你让它去做一些实际的操作，就会发现它还是很笨拙，实用性还是很差，就大部分都是在演示阶段，很难真正的去走进工厂或者家庭去替代一些人工作业。
2: 确实是这样，感觉好像很多资源都投到了 AI 和外观上面，反而忽略了真正能让机器人落地的一些东西。
3: 没错没错，现在就是大量的资本都去追逐算法和人形的结构，但是始终没有办法做出来一种机器人可以适应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环境，可以真正的去推动产业升级的这样的机器人，这其实是整个行业最大的一个痛点。
2: 既然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赋能机器人，那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具有高阶智能的机器人出现？
3: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就即使有了大模型，机器人在智能上面的提升还是有限的，包括现在很多所谓的人形仿生也更多的是一个外表像人，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刚需的产品。所以中国的机器人想要去引领全球，光靠算法是远远不够的，关键的瓶颈其实是在本体机构的设计，这才是被很多人忽略的。
2: 高峰教授提出的这个所谓的新的机器人研发的底层逻辑，跟现在行业里面主流的做法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3: 高峰教授在采访里面就直接说，现在大家就是太看重 AI 了，而轻视了本体的设计，太喜欢去模仿，而不愿意去做原创的结构，而且老是想着把各种功能都堆上去，反而忽略了实用和极简。
2: 听起来好像是在说，真正的突破并不是靠更强大的算法就可以完成的。
3: 没错，高教授就认为，高阶的机器人智能必须是躯体结构和灵魂逻辑从头到尾的正向设计和深度融合。机构就相当于躯体，是基础，然后性格和规则就是灵魂，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这才是中国机器人能够摆脱西方的模式，实现自己主导的关键所在。
2: 行，那我们就接下来就好好的深挖一下这个 AI 万能论的认知偏差和智能进化的真正逻辑。现在行业里面很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大语言模型的不断迭代上，这种想法到底有哪些问题？
3: 对，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觉得，只要我的大语言模型不断的升级，机器人就可以变得真正的智能，就可以撑起整个未来的产业。但是高教授特别强调，这其实是目前行业里面最大的误区。
2: 现在主流的这种机器人的研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它和这个现实落地之间到底有哪些落差？
3: 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在跟着 AI 的发展在走，就是希望通过大模型让机器人能够对话，能够去感知环境，然后通过喂给它大量的数据，让它的交互越来越自然。所以大家都觉得，只要算法精度够高，那我的智能水平就很高。包括很多人把仿生的外观做得很像，就觉得这个产品就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在这种思路下面，大家都觉得人工智能是一切的核心，而机器人的本体结构就只是一个承载这个算法的壳子，所以没有人花心思去做原创的机构设计。
2: 听起来好像大家都在追逐这个 AI 的风口，但是忽略了一些机器人真正要落地的难题。
3: 是的是的，现实就是很残酷嘛， 你去看市面上的这些 AI 机器人，

0: 他可能聊天聊得很好，然后看图也很准，但是一到比如说让他去做一个精细的操作，或者说让他在一个复杂的环境里面去避障，就会发现他其实很无力。包括现在人形机器人做得越来越像人了，但是他依然站不稳，然后也搬不了重东西，造价还特别高，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进到工厂里面，或者说进到医院里面去真正的帮上忙。所以这就是大家把太多的精力投到了算法上面，而忽略了本体的结构，导致最后机器人越来越花架子，实用性却没有什么提升。
1: 如果说这个 AI 算法没有办法让机器人真正的变得实用，那到底什么才是机器人智能进化的核心壁垒？
0: 其实高教授的观点就非常的鲜明，就是 AI 算法只是一个辅助，它永远都没有办法成为智能的根基。就再大的模型，它也只能让机器人学会对话，但是它没有办法让机器人真正的去适应环境，去完成任务，去稳定的运行。这些根本的问题靠算法是解决不了的。
1: 所以光有强大的 AI 就相当于机器人只是有了灵魂，但是没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去承载它。
0: 没错没错，真正的智能突破是要靠原创的机构设计和专属的灵魂架构来共同实现的。就是你的躯体是智能的载体，灵魂是智能的内核，没有扎实的本体结构，没有精准的机械设计，没有可控的性格定义，你再厉害的 AI 都没有用。这才是机器人行业的底层规律，也是中国能够后来居上的关键。
1: 然后我们具体说说高峰教授提出来的这个三重核心分析框架，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为什么它就能够成为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理论？
0: 高教授就是通过几十年对机构学和智能设计的研究，然后搭建出来了这个躯体架构、灵魂定义和正向设计这样的一个三重分析框架。它可以非常清晰地去解构高阶机器人进化的本质，所以也是目前最契合产业需求、最能够引领行业走出这种无序竞争、走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理论体系。
1: 行，下面我们来谈谈机器人灵魂的科学定义以及它的三大行为逻辑。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奇的，就是机器人的灵魂在科学的视角下到底是怎么被定义的、怎么被设计出来的？
0: 其实这个灵魂它并不是一个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是一个完全可以被设计、被定义、被工程化实现的一个科学体系。就高教授就强调说，真正的智能它是肢体和灵魂的一个双向的融合，它不仅仅是靠算法和数据。
1: 也就是说，机器人的这个灵魂它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有实实在在的组成部分的。
0: 对，在科学的拆解下面，机器人的灵魂它是包括性格和知识两大部分，然后通过本能、情绪和理智这三大行为逻辑来具体实现，每一个都是可以被工程化设计和量化的。
1: 那这个本能行为在机器人身上到底是怎么实现的？然后它和这个 AI 的算法决策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0: 本能行为其实就是机器人通过它的机械结构和力学模型来实现的一种条件反射。就比如说它碰到一个障碍物，它会立刻躲开，或者说它在走一个台阶突然踏空了，它能够马上调整自己的姿态，这些都是不需要经过算法的运算，也不需要去提前学习的，它就是完全依赖于它的机构设计和力学的建模，提前设定好的一个反应。
1: 这么说的话，这种本能反应是不是比靠 AI 实时去分析，然后再去做出决策要更快、更可靠？
0: 是的，是的，就是这种基于结构的本能响应，它是要远远快于 AI 通过识别，然后再去计算、再去选择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工业机器人或者说特种机器人，它能够在这种高强度的连续作业的情况下还能够保持稳定，这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底层的保障。
1: 明白了，那机器人的情绪和性格在科学设计上面到底是通过什么东西来实现的？
0: 机器人的情绪性格其实是决定它的交互方式和它适应场景的一个关键，那这些全部都是靠事先的设计，而不是后天的学习。就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它的速度、响应、动作的节奏以及它的应激规则，让它表现得很积极或者很慵懒、很温和或者很果断，它的这个灵敏和迟缓都是可以调的。
1: 来这么说的话，每个机器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性格了。
0: 对啊，就比如说安保机器人，它在面对危险的时候它就是很果断、很迅速的，然后它在面对普通人的时候它又会变得很温和。那服务机器人它永远都是很灵敏、很亲切的，包括一些特种机器人它就是很沉稳、很坚定的，这些其实都是通过响应速度、运动阻

0: 又多的样子，你觉得是这样是吧？
1: 我是这样去猜，他怎么走我不知道，
0: 嗯嗯，
1: 但是我做好准备。
0: 嗯嗯，对，就是说不确定他一定会如此，但他万一这样呢？
1: 对
0: 对吧？脑子里得想到这一层，所以我随时准备啊。
1: 对，所以这段时间就是仓位总是保持相对低一点的仓位，然后随时准备跑路的这种状态。
0: 嗯，
1: 就是我买进去，我就要考虑什么时候出来。
0: 嗯嗯嗯，对，这是
1: 这个是个基本的状态。
0: 嗯，
1: 那真正说这段时间你甭管这个是怎么涨的还是怎么状态，就整体上是没有方向的。
0: 嗯，
1: 独立买进去的仓位是满地撒的，
0: 嗯，
1: 今天这个涨，明天那个涨，
0: 嗯，
1: 今天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还是科技，特别是大的科技。稳住了这个盘面，否则这个盘面也到尾盘也到不到这个程度。
0: 嗯嗯，对，所以刚刚也提到嘛，就是在科技尤其一些相关指数来讲，也就带权重的指数，对吧？就成分股里面就比较少，然后权重市值比较大的那些相关的指数，今天涨得会更加明显一些。科技
1: 对
0: 对吧？科技里面
1: 对，
0: 创业板和科创里面
1: 对。从上证指数上来看，哪怕最后是收阳的，但是它整个的今天的一天的运行区间还是在昨天下午两点到三点这个区间里面，都没有突破昨天下午这个区间点。
0: 嗯，
1: 就是看上去都是涨的，实际上是很弱的。
0: 实际上是很弱的啊。
1: 对。
0: 好的呀，明白。
1: 那这种盘面，如果说后面来个放量上涨，我觉得我再去做，再去加仓，其实它也不管。
0: 嗯，
1: 那如果来个放量下跌呢，你前期的赚的利润就会被吃掉很多，那时候就会更痛。
0: 嗯，随时准备跑。
1: 对。
0: 最近还看到一些什么，就最多下不了手。
1: 我在关注，
0: 对，你刚才说
1: 我最近的关注呢，就是有一个对比嘛，就是我们整个特别是在港股里面的这些互联网公司的资本开支和美股的资本开支其实是差距比较大的，就同比去年上半年来看，我们是基本上没有增加的，但是美股的资本开支是增加了大概就跟40%几。
0: 嗯，
1: 就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其实我们自己内部的这些，我们说不管是硬件还是相关的这些板块能够活跃，它是依赖于外围的。
0: 对啊，就本来就是你看恒生指数跟这个美股的指数表现情况就很明显了，对吧？
1: 对，今天其实恒生指数，特别是恒生科技股，它是跳空低开的，
0: 嗯，
1: 到了尾盘这个跳空都没有回补回去的。
0: 嗯，就在最开始的那个当口，大家觉得，哎，美股有科技，那这个呢，至少恒生也有科技，但是瞬间，对吧？这是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去年十月份，对，恒生科技指数的那个新高，后来就一路往下了。为啥？可能也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件事情，就是。大家一看资本开支不一样，或者大家的发力方向完全都不同，甚至已经有人开始讨论说，那个它到底是互联网消费股还是这个网购股票的快递股票，对吧？这边这个样子了，是吧？
1: 对，我其实看到这个新闻，看到这个类似于这篇报道以后，我还是特意去搜了人工智能。
0: 嗯，
1: 确实除了阿里跟腾讯是有增加的，其他都是要么没有要么是减的。
0: 嗯。
1: 阿里跟腾讯好像是相对去年这半年是有增加的，
0: 嗯，
1: 但是都是增加在硬件，但这个硬件的增加呢，其实是从额度来上是增加的，但实际上是因为涨价造成的增加，
0: 嗯，
1: 还偏多。
0: 当然你也可以说，可能这个就从很客观的视角来看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发力，但至少如果这一轮是按照美股的那些科技股的叙事的话，那么这个恒生的这些它至少没有在这方面去做比拼，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这个状态。
0: 嗯， 嗯，那么所以你刚刚讲，如果大 A 的科技股的确要用美股的视角来传导情绪的话，那就不是传导在这个层面上面，所以单单看资本开支。
1: 所以就是我们往前推，前段时间有一个小作文，就是不利于我们 CPU 的这个大票子，就是这个小作文其实还是大家要有一定的关注的，就是看后续的这个出货量，包括后期的这些公司的这个业绩的指引，还是能够看到一些门道的。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其实也挺难的，因为我们说 CPU 那个最大的那个票子，它其实用的光芯片，好像据我了解，80%以上都是来自于美国。
0: 哦，
1: 还很难断得掉，我觉得。
0: 嗯，好吧，那我们继续看吧。
1: 嗯。

0: 对吧？就只能是继续看
1: 啊，
0: 了。嗯，好，
1: 对的，嗯，
0: 行，那仓位继续这个样子啊。我蒋师傅也说得很清楚。
1: 仓位继续低仓位，
0: 对，
1: 嗯
0: 我
1: 嗯嗯，
0: 们继续往下看，好吧？谢谢您
1: 好
0: 的
1: 的，
0: 电
1: 好
0: 话，
1: 好，
0: 谢谢您投一
1: 好，
0: 票，
1: 谢谢
0: 再见，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拜拜，嗯。
0: 网上看到啊，这个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朋友在发巡回啊，我说了发到微信公众号上去，好吧？阿基米德这个聊天它没有自动回复功能啊，有的话我也就用上了啊。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蓝颜色的头像那一个啊。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那里直接发巡回或者直接发报名啊，也或者你这个发到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号、微信公众号上面也可以，甚至你有微信，直接跟我来这个小个窗，好吧？我下节目来回你。9月2号。这个第四场活动，这一次在宜兴，上午参访啊，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上市公司啊，看各位有兴趣吗？啊，当然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啊。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8月7号晚间，昔日的遥感卫星应用领域明星企业星号 ST 航图，也就是航天宏图688066及其实控人王宇翔，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这一起立案让原本就深陷巨额亏损、多起金融借款诉讼与严峻退市危机的星号 ST 航图雪上加霜。据星号 ST 航图2025年年报的披露，公司2025年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8.6个亿，期末归母净资产更是直接跌破红线，降至了-10.36亿元。叠加年度财务报表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已经被上海证交所实施了退市风险警示。与此同时，在资金链断裂的重压之下，星号 ST 航图累计被司法冻结资金高达1.35个亿，占到其最近一期经审计货币资金的108.93%。而随着浦银金融租赁、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及浙商银行等金融机构接连发起数亿元诉讼与强制执行，这家曾经成功发射女娲星座的空天信息企业，正在面临着流动性枯竭的窘境。从科学家创业的资本市场宠儿，到如今游走在退市边缘并屡遭监管亮剑，星号 ST 航图究竟还面临着哪些暗礁呢？作为国内首家覆盖遥感卫星领域全产业链一体化服务的上市公司，星号 ST 航图曾是资本市场上备受瞩目的高科技白马股。星号 ST 航图董事长兼实控人王宇翔毕业于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拥有博士学历，是典型的科学家创业代表。然而，财务数据揭示了星号 ST 航图的困境。截止到25年12月31号，公司的归母净资产已经达到了-10.36个亿，资产负债率飙升至121.52%，流动性比率仅为0.7%。业绩的断崖式下跌的直接导火索是特种业务板块的经营受阻。自2024年7月6号起，星号 ST 航图被暂停军队采购资格3年，导致其长达1年半的时间里无法参与相关的投标。这个领域的收入就从上一年的6.6个亿锐减至了约5000万元。此外，受到了宏观经济环境承压的影响，部分客户的回款严重不达预期。账龄的拉长也导致了信用减值损失大幅飙升，叠加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激增的员工离职相关劳动仲裁赔付，彻底压垮了公司的利润表。资金链断裂引发的连锁反应，连环诉讼也导致了公司一步步走向退市边缘。更为致命的是，判决指出，如果星号 ST 航图无法履行付款义务，浦银金融等有权以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也就是公司的核心资产宏图一号卫星星座折价或拍卖。因资金短缺，债务大面积逾期。2026年6月26号，中诚信用评级公司决定将星号 ST 航图的主体信用评级由 BB 加调降至 B 减。星号 ST 航图的前景令人唏嘘，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湛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 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Q彩。
0: 微信课堂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啊投资维权的按钮，这两个动作其实啊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是有两个网络链接，点那个网络链接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而且填完了别忘了啊，手机电话填上去，这个有电话接起来，因为有好多事情可能会及时跟您来取得联系。02162780977一号线吴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宝龙你好啊。
0: 哎，你好。
1: 今天我谈两点。
0: 嗯。
1: 一点就是也来数数浪。第二呢，就是谈谈牛熊的分界线。
0: 嗯。
1: 谈的不复杂的啊，很简单。
0: 嗯。
1: 有人在这里说，就是现在是B浪反弹。后面还有五浪下跌，要跌到3500点去。实际上，这次九二四行情上来以后啊，它这个浪非常清晰，你电脑都用不着看，就是那个2683点嘛的，2689点，九二四行情发动以后就到3674点，这是一浪，二浪就调整到3040点。然后一直就涨到了4258点，这就是三浪吗？现在走的是四浪，跌到了3741点。那么这个四浪是不是跌完了，还怎么样？现在下结论还早了一点，因为你后面如果3741点还要跌破一次，只要不跌破3674点，那还是四浪，也有可能3741点到不了了。那么现在实际上面五浪就是开始了，这个五浪呢肯定是一个延伸浪，那时间要走得比较长，这个就是我看的这个浪。不知道有些朋友怎么会看到3500点去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牵涉到的，现在有些人是把这个股市讲的已经是好像我也不理解了，怎么熊得一塌糊涂了，到今年上半年的牛市2683点上来的牛市都没承认，不是一般的人啊，说是什么某某网的那首席投资顾问之类的啊。
0: 哦，是吧？
1: 所以我要来说一下啊。3月2号，他叫别人把这个科技股全部抛光，中国股市只有煤炭股能够赚钱。到了上个礼拜，他发现煤炭股也不行了，比那个3月2号低了。
0: 嗯，
1: 他说把煤炭股也给我抛了。
0: 嗯，
1: 现在大熊市开始了。
0: 嗯，
1: 你们等着吧，不要做股票了，多空仓。你们看不懂的，我看得懂。这个我不去讲的，就讲到这里为止。
0: 哦，
1: 那么我要说的，哪来的大熊市？许多新股民他这个熊市牛市怎么划分都不知道。我说了，这个没有国家标准的，也没有什么不凡标准。
0: 嗯，
1: 这个是一般性大家都这么认为的，对不对？你现在4258点很简单，你乘上0.8，也就是减掉850点，
0: 嗯，
1: 3400点吧。你到了这个时候你再来说还来得及，并且哪怕3300点，它过了几天还是回到了3400点，这还不是熊市，就是你上不了3400了，那么熊市真的开始了。
0: 哦，
1: 这个我想老股民都同意这个观点吧。你要说这个熊市也说得太早了，这两年的股市明明是牛市，干嘛要把它说成是熊得一塌糊涂呢？哎，有的人就是为什么他今年上半年输钱了嘛，输钱那个心态坏掉了，知道吧？所以我在这里讲一下，你们这些老股民是不需要我来讲的。
0: 嗯，
1: 不要被这种声音，对吧，听差了，自己好好的想一想， 怎么会是熊市呢？
0: 吴先生，
1: 现在今年上半年，
0: 吴先生，
1: 哎，
0: 就是说，其实没有听到您这个电话之前，我也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观点。那咱们
1: 这个观点厉害了，我说很有影响的那个网的首席投资顾问啊。
0: 那我们您不同意他，您就不用拿着他的观点继续造势了嘛？或者说您
1: 我这个不是造势，
0: 我明白，但是您不是间接的就那，您不是间接帮了他忙吗？我没听到您说之前，我也没听到过这个观点。现在被您刚刚这么一说，反而知道的人更多了，对不对？
1: 让他们知道很多，相信他让
0: 那您自己怎么看？您说说看。
1: 我刚才说了，这个股市走得好好的
0: 啊，
1: 现在反而比上半年好了。
0: 那么，就像您刚刚讲的，
1: 上半年只有5%的涨，那这个不正常的呀，对不对？
0: 吴先生，像您前面提到的那一句，你觉得上证指数现在在走四浪，下结论还太早。那么因为如此，所以你怎么应对？你愿意说什么？
1: 刚才我说了，这个现在那个四浪五浪，这个还是早了一点，是这个意思，对吧？
0: 那您手上的仓位是按照四浪仓位呢，还是五浪？
1: 该做的还是要做。
0: 对，我就问您，您该做什么？嗯，
1: 科技股为主。当然，我这个科技股里面，我自己做的。我说自己啊，我做的还是比较多的算力这个金属。
0: 哦。
1: 算力金属，我因为比较熟悉，做的比较多，今年做的比较多。
0: 嗯。
1: 还有科技股。这个老灯股，反正我上次讲了，踩了一个雷子，基本上我不大动了。现在我要说的，你如果问我的话，我最近一个就是芯片里面的很复杂的，我们虽然不懂这个芯片那个芯片是吧，但是我听下来呢，听有些专家讲呢，后面还有没有大炒过的芯片可能下半年会出来，我现在就跟踪了呢。我问了豆包呢，他跟我介绍了几个股票，我正在看了今天，
0: 嗯，
1: 其中一个突然下午8点而起啊，放了大量，它是一个央企，这个量比较，它是股本比较大的，我就不管3721，我因为在跟踪它，知道吧？我今天就收盘的时候买了100股，因为你100股不买，没有这个切肤之痛的嘛，我就跟进去，我本来在跟踪这个。是另外一个芯片，我这里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讲。
0: 当然不可以。
1: 好，就是这另外一种芯片，我是听专家讲，所以我正在注意它突然8点而起了。
0: 那这个专家已经不是您刚刚说的，就是那个类型的专家了，对不对？
1: 那当然，人家是专门研究科技的。科技研究名声很大的。他是专门研究科技的。
0: 但他肯定没有讲具体的股票。
1: 没有讲，没有讲。
0: 就股票是通过
1: 豆包
0: ，豆包哪天告诉你的？
1: 我就前两天刚刚问他嘛。
0: 那你看，那你跟踪这只股票也没几天哦。
1: 就是啊。
0: 嗯。
1: 一共豆包跟我讲了4个，一个是688的。
0: 他跟你讲的有理由吗？
1: 当然有理由啊。
0: 他说的理由是什么样的？
1: 他的说，从现在开始，这个某某证券公司他们分析的。年增长要达到100%多啊！
0: 这个是豆包给你的理由，
1: 不是豆包给我的理由。
0: 不是我的问题。
1: 专家给的理由
0: 啊？
1: 专家给的。
0: 专家会关心券商给出的评级是？
1: 分析报告吗？
0: 哦。
1: 分析报告呀。
0: 哦。
1: 分析这个，你不能这个里面有芯片很多嘛？以前还有什么汽车芯片一个分类的吧？现在不谈了是吧？
0: 嗯。
1: 成熟芯片们最近好像是有点不行了，对吧？那里面芯片还有好多种了，我们说起来是说不清楚，许多都是什么英文字带前听后忘记的。所以我呢非常同意青岛蛋先生的观点，还是以科技为主，不要丧失信心。我们现在你去看看，我倒过来说一个大的，你15规划里面强调的是什么？科技兴国，科技救国啊。以前什么的房地产稳定发展，是不是？
0: OK， 好，有数了。吴先生现在的仓位手上高吗？你愿意说？
1: 仓位呢，我一直不高的，因为我年纪大了，知道吧？年纪大了，仓位呢，说实话，我一直不高的。主要是这么多年做了这么30多年了，舍不掉，并且我现在视力一塌糊涂嘛，有一个人不能出去玩，那么我就在家里。我基本上每天都听你们节目，听了几十年了。
0: 好的。
1: 以前嘛，我也是。国营单位下来以后也不是 八小时的，所以你为什么你听
0: 了几分钟？自己支配时间比较多，我理解了。
1: 对对对，
0: 谢谢吴先生，先聊这些，
1: 啊、
0: 谢谢您，
1: 啊、
0: 谢谢您，
1: 啊、
0: 再见
1: 再
0: 见。各位怎么看啊？这其实吴先生刚刚讲到的话题蛮多啊，一大盘的指数位置，对吧？然后其实，有些题目又跟咱们昨天聊的会不会也有点关系，对吧？啊，所以我后来晚上还写了个推送啊，我们怎么问 AI？ 0216278097，021627809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休息一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是啊，昨天我后来回家问了一下 AI， 我听到那句话到底啊，这个 AI 就告诉我说，你讲的那个，听取多数人的意见啊，广泛收集信息，然后啊，这个听多数人的意见，找小部分人讨论，最后自己来决定啊。好像古人就把它拆成九个字的，谋于众，益于寡，断于独。啊，我也是这长学问了啊，长学问了。然后有很多小伙伴其实后来也都觉得，是啊。投资这件事情就是自己在做决定嘛。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啊，老朋友 AM 过来了，觉得对，没有专家啊，自己就是专家。对，还有一些朋友在这个蜻蜓平台上，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在聊天啊，02162780977啊。但不妨碍我们来听更多人的想法、观点、视角、理由。来，三号线，戴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啊。喂，
4: 包总你好，
3: 你好，
4: 今天继续 AI， 继续牛啊，大家应该都很开心啊。这个首先还要再感谢本节目最大技术指标啊，23年满仓看多，24年开始满仓看空啊，不然他还有3500，所以主力就选择反向往上拉，所以反正继续不错了啊。在这波行情，就是看坚守能力和。这个对科技的信仰吧，因为很多人说实话，我这段时间观察，我关注很多大 V 呀，包括主播呀什么等等的，很多人都被七月份的杀跌动摇了信仰，动摇了自己交易系统，甚至吓破胆都有啊。这个说白了就是分很多种啊，有的就是他可能还从来不做科技，他只做老灯股或者做他自己的东西啊，他看确实可以跌了。他很开心笑了笑，然后吐了口唾沫，他就走了啊！这股民，反正选手和我们没啥关系啊，他一直做他自己的这个东西。然后还有很大一部分呢，就是从中间做老灯股，然后今年开始叛变到科技了。其实半年他说也不错，但是确实一波杀跌了，又杀回去了，也把他的线给杀没了。他们这种股民的状态就是，他既不信老灯，他也不信科技，他谁都不信了啊！他可能对股市的这个信心就全没有了，改成。可能从持股选手变成短线选手了啊，追涨杀跌了啊，他也持股超过两天，可能就今天赚明天跑，因为说实话，确实那波杀跌也是把这些人对股市这个信心啥没有，虽然他也能赚钱，但是没有信心，我觉得还是怎么讲，因为这个市场吧，做 AI 做科技的票，持股波段还是比较好做，如果追涨杀跌的话，我认为还是赚钱还是有点难度了，因为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机构的。机构持仓，他们这些票，你去打板啊、追涨啊，怎么说赚钱难度是比较大的。还有一部分就是，也就是一直做科技，但是确实下跌也确实是压力很大啊，都能说线破灭，但是信心受损啊。包括我们这个抖音上最出名的那个恩总啊，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时间会证明光模块了，就是个发明人啊，这边他们压力也都很大，但是我的观点没有变，我认为。这波牛市的核心就是 AI， 就是科技啊，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东西啊。其实你看他们看大盘、看浪、看这些东西，我认为没有用。如果科技这波不止跌的话，大盘你往下看3500、3300，你看多低都可以看。但只要科技企稳了啊，这一切浪都可以消于无形了啊。你像这波今天科技起来，你只是在下看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而且今天这个创业板包括光模块指数都不光站上20线，连30线都站上了。啊，就后面就差再站上60线，慢慢再站上周线、月线，所有的就指标都多头排列了，你该怎么去看空呢？
3: 嗯，
4: 那么后面包括其他的这些科技股指数，比如这个什么特种气体啊、MLCC 啊、PCB 啊，啊，就包括最差大家看不看好这个，可能因为扩产导致，价格不再大幅上涨了，什么存储呀、光纤呀，都有机会。那么现在还而且这个中报后面不断的集中发布，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业绩改善的或业绩预增的股票还集中在科技股当中，所以我 AI 不牛市这个不是只是说说或者空口白牙的说，它是有这个业绩依据和这个产业依据的。
3: 嗯，
4: 所以后面我认为就是说还是看科技的导向，而且今天上海有很大一个特点，就是第一缩量了啊，像科创甚至快缩到1000亿，这基本上是半年内的低点，包括上证应该是缩到10000亿以内了。而且做如果说今年4到6月份的行情这种量的话是只拉 AI 科技，其他都要暴跌啊。但今天是不光科技涨，劳动也在涨，那医药也涨了，对吧？其他的消费啊什么的它至少没跌啊，包括什么锂电池呀、这个旅游啊等等的。所以说前两天老先生说这个现在行情比上半年好，我是认可的，也就是说不光科技大家能吃住啊，其他的板块也能喝点汤。这是一个好现象，哎，这个量能现在没放量，我认为本来我今天是减了点仓，但还下午反而缩量了，而且还有一波这个从而回落，所以说明这个筹码很健康，而且很稳定啊，没有太多的这种超短资金进行扰动啊，而且很多科技股这个上升通道保持良好这个趋势，它沿着50线就往上走，不管放量缩量，它都是。很健康的走势啊，所以说我说这大胆做，这量只要不放，这说白了就是我就怕放量，一放巨量就可能筹码就不稳定了。反正这种缩量涨，啊很健康，因为明天周四嘛，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星期四，但是今天来看明天可能就算有分歧也不会太大分歧。那么这个量在缩的话，即便是这个有所调整，可能也是为了周五再更好的上涨吧。总体上就是这个逻辑没有变化，我的方向也没有变化，可能就是你个股变化，因为这波首先这个量到这之后呢，科技它肯定不是普涨了，现在很多人包括我关注一些大 V 就是认为这波很难做怎么着，因为它轮动，因为它不是连续涨，很多科技股是今天涨 MLCC 对吧，明天涨光模块，后天又涨 PCB， 他们认为没有持续性，但事实上那你今天涨你不追，你第二天跳的时候你低吸进去，第三天它不又涨了吗？就剩下很多人就是可能这目光就看一天和两天，他就吃不到这个上涨的这个红利，或者说能眼睁睁看科技股踏空，啊，我只说了一个案例啊，就是很多人他做太短，所以他看不到这个赚钱效应。但是如果你多拿几天的话，会发现啊，这股票还是不错的，而且说白了还有很多人对这个最大的核心易中天也都失望了，啊，认为怎么样？但是你看这波易中天。一个已经掉到30多倍市盈率，一个掉40多倍了，谈到怎么掉？而且中报发生出来之后，三季报出来之后，它市盈率就奔到20多倍了。
3: 啊，
4: 所以你一个龙头股，一个科技企业，可以说往年 A 股历史上20多年历史、30年历史，从来没有哪个公龙头股能有什么几这个就这种市盈率还翻10几倍股价翻10倍，没有过。
3: 嗯，
4: 就算以前银行、地产，它但银行它翻不了10几倍了，对吧？
3: 嗯。
4: 啊，以前的有色有过，但银行有色包括那个以前有什么中国船舶什么的，也是，但是翻了10倍，不像这波科技股都10几倍、20倍这样涨，而且都涨这么多了，市盈率还是30倍左右。
3: 嗯，
4: 就上一波，就算上一波这个李光洙牛市，这个宁王最后也是40-50倍，也没有这么低的市盈率。嗯，
3: 你前几天来，包括上个星期大概就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但是这波科技涨不会像之前就不会有普涨，
4: 对
3: 吧？
4: 对。
3: 那么我觉得就具体我也不要问你说哪边一定能涨，咱们做一些减法，哪些一定不会涨的，你愿意在这儿说两条吗？科技，我说的是科技啊。
4: 我说实话啊，这个你说一定不会涨了很难
3: 啊，
4: 那可能只能说
3: 或者不叫，我换个词儿、
4: 啊、
3: 不叫一定不会涨的，就是你一定不会去买的那些科技股， 他们一般具备什么长相？你说说看好不好？
4: 我现在可能就是存储光纤的要扩产了，可能不会买。再就是确定没有业绩的，被这个草概念了，我不会买。
3: 那业绩大概怎么看呢？就它
4: 不
3: 单单是挣的，
4: 半年报都很明确，我觉得都很明确了，都是。
3: 嗯。
4: 都已经都，而且包括半年报也出好多预告了。
3: 嗯，没有增长，

0: 正值于就一看就，大概每股收益就个几分钱或者怎么样，但
1: 有
0: 是
1: 些
0: 的
1: 根
0: 股
1: 本就
0: 票，
1: 没登涨过，他也这波也瞎炒起来了，
0: 就
1: 那
0: 这
1: 肯
0: 个要
1: 定
0: 去
1: 不
0: 看，
1: 买了，那肯定不买
0: 对，
1: 了。
0: 这个要去
1: 还
0: 看或者这个要去
1: 有
0: 做
1: 一些
0: 减
1: 呢，就
0: 仓，
1: 是增长了，他可能不达预期，因为这些东西我也是有些是名牌的，还像存储的问题就是，它会有个过程，就
0: 怎
1: 是
0: 么讲？
1: 什么时候它能市场把它从周期认证为成长股，我给举个例子，比如像这个现在这个市场最关注那个常某某，华上有个次新的这个存储，他说实话，他现在他上市这个阶段吧，有点类似中石油，他半年报一出来，他市盈率可变十来倍了。但问题在于，他可能后面业绩就没增长速度这么快了。但是他有个预期，就是他可能是国内第一家研究出这个 HBM 上市的这个公司。他如果一旦实现了，那可能对他业绩和市场的预期，就有新的刺激效应。所以说就是它的成长属性，这个东西就是，它能不能做出来和市场到时候认知等等的。因为现在市场对，我们这个市场就是，那几个知名的存储，什么江百德，对吧？那几个大票存储，他们是做模组嘛，对吧？他们主要利润来自于存货，之前存货，但是存货没有之后，它的这些公司也就只能随行就市了，就不会做那么快了。但是常某某它不一样，它也有研发能力。而且有 HBM 预期，所以就说后面它会有变化。你包括你像易中天，它原来是什么800G、1.6T，对吧？现在又出来新的东西叫 NPO、FPO 这个方向。所以说
0: 懂
1: 你
0: 了。
1: 就是科技东西，你要与时俱进，就随时跟踪这个行业的发展变化，看哪一些会受益，或哪一些有业绩的，就是新的增速出来。所以说就我说说是也要不光是一定不要躺在这个原有的这些东西上，要不断学习，不断的吸
0: 对，
1: 收新的知识，
0: 对，是的，是
1: 就
0: 的，
1: 吸新的变化，
0: 好的，谢谢戴先生啊，这个既打气，然后就咱们说了就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去聊个股，对吧？所以咱不说这个正面清单，那咱们把负面清单稍微提一提，对吧？对，这也是一个思路给大家提供。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哎，
1: 好的，
0: 再见，再
1: 拜
0: 见，
1: 拜。
0: 哎，各位怎么看啊？哎，你别说啊，就像我们宣传片里面有小伙伴提的，有时候听节目的时候，稍微用点心，如果把大家的负面清单全部都整合一遍的话，那剩下的，哎，是不是这 就会不一样啊？0216278097，1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
1: 哎，波波你好，
0: 哎，你好，
1: 波波老师好。
0: 客气，哎，您说说。
1: 我今天我股票全部抛完了，
0: 哦，又抛完了。
1: 抛完了也赚了4个月的退休工资。
0: 哦，结棍结棍，
1: 我因为现在窗外没有，
0: 什么？这个信号很不稳，刚刚没有听见。您说什么？哎呦，陈先生能听得到我说话吧？陈
1: 听
0: 先
1: 得
0: 生，
1: 到，
0: 您刚刚说的话我一句都没听到。
1: 曝光了，股票都没有了。反正现在做股票好认真的做着，赚钱赚了。
0: 好，我知道了，我知
1: 不知
0: 道了。
1: 道。
0: 好的，信号有一些不稳，我们下次再慢慢聊，好吧，陈先生。谢谢您，谢谢您。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网上有一些小伙伴这会儿跑进来了啊，觉得最近一段时间要不要休，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节目要休息啊？就是你做的不好，还关节目什么事儿？真是的，节目在过去这个30多年里面每天都有啊，对吧？这个市场不是照样该涨涨，该跌跌，该赚钱赚钱，该亏钱亏钱，是吧？蜻蜓平台上面136尾号2740天地人和跑进来啊，今天睡懒觉跟我说，他说现在这个市场。现在是市场决定这个季度收益的不可持续性，这句话我没读懂，方便的话帮我再打一下字好不好？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唯豆腐不可少加盐，对吧？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伟民到节目当中，高先生好。
2: 各位观众好。

0: 今天收盘，先帮我们把市况做一些小结吧，好不好？今天涨成什么样子？
1: 今天两市指数基本上都是继续反弹。那么从指数的一个分类情况来看的话呢，上证指数涨幅略小，创业板和科创50啊，整体涨幅接近1.5%左右。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是一个继续维持小幅反弹的一个市场节奏。从热点行业板块来看的话，从早盘来看的话是光通信啊，再加上存储，表现相对比较突出。那么午后来看的话呢，整个房地产板块啊也在盘中啊有所移动，整体形成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从这样一个节奏来看的话呢，似乎啊市场当中一些传统行业啊和科技行业轮动这样一种节奏啊有所加快，那时不时的啊相关的一些传统板块也好，科技板块当中的一些分支也好，也表现出了啊相对阶段性的这样一个上行的这样一种节奏。那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啊市场维持一个小幅震荡啊板块轮动上行的这样一个节奏，那指数啊将再次回到慢牛震荡上行的这样一种格局当中来。因为我们看到近期从消息面上来看的话，相对来说啊还是比较平稳啊。那么从这一点去研判的话啊，市场本身的这样一种阈值来看，整体呈现出一个指数小幅反弹，但成交呢略有萎缩的这样一个市场格局。主要还是在经历过一波反弹之后，整体市场啊，还是出现了啊，就是短期的这样一个获利盘。那再进一步向上的话啊，有可能上方的一些套牢盘也会对市场形成一定的制约啊。所以从后市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指数在经历过相应的反弹之后啊，后市还会存在一定的反复，只不过这种反复呢，有可能呈现出的是一种窄幅波动的这样一种格局，不像之前是大开大合的一个行情震荡。当然大家关注一点就是现在还是中报密集公布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对于业绩方面啊还是要适当关注，因为毕竟有一些品种如果说业绩出现变化的话啊，会对股价形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啊，甚至是利空消息相对来说超出预期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啊个股的一个逆向的一个表现，所以投资人应该要适当注意，在中报公布期间，还是要适时关注手中持仓的一个业绩情况，包容。
0: 那么您刚刚讲到的更多的其实是指数的一个大体表现，对吧？就像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现在逐渐也非常之熟悉，像上证指数相当于把上海证券交易所所有的股票基本上都纳入了它的指数的成分股，而一部分的所谓成分股指数，就是那个指数后面加个数目字的，那个数目字儿就是它有多少只成分股在里面，因此这些指数的表现跟整体的成分股的表现有关联。你刚刚提到了说指数也许后面仍然会震荡之类，但是市场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到了，一直是结构的，就不管是之前的所谓科技非科技的这种这个两边很明显的结构，还是在科技里面有一部分好像更强，还有一部分前期曾经是爆炒过的或者可能没有太多理由的涨的那赔榜的现在可能会回去，这些要去怎么样去做相关的区分吗？高先生，您给我们说说看。
1: 啊，好的，首先一个，我们觉得现在主流市场的热点应该还是集中在科技赛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从，细分来看的话，啊，我们觉得，存储和光通信这两块，是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板块。之前从外围市场的一个行业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啊，其实对于 A 股市场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只不过从近阶段来看的话呢，相对啊，外围的一个影响逐步的削弱啊，那么也对 A 股市场的稳定呢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 A 股本身来看的话呢，其实我想关注一点就是，整体的一个资本的这样一个投入啊，我觉得应该还是决定啊相关行业在未来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随着过去一段时间啊，人工智能的一个被市场的一个认同，其实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当中，产业资本的一个投入是非常明确的啊，而且这个量是比较大的。 而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包括像我们，从业人员这一块来看啊，就是我也看到很多像做一级市场投资的一些资金啊，其实也在不断的寻找优质的像人工智能啊、算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投资的项目啊。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对于创新这一块，资本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我说的这个资本不光是二级市场啊，就刚才我说的，就是从产业资本以及PE 啊、分投啊等等这些来看的话啊，也是非常关注度也非常高。所以在这个背景下面呢，其实这样的一个热点，它的一个延展性，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很强。而且呢，有一些科技创新的一些应用啊，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普遍逐步的啊为大家所接受啊，尤其是像 AI 啊这一块，在很多的领域当中啊都有运用啊，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这条主线应该不会有大的一个改变，只不过呢，之前是市场风云往上啊，一股暖流而上，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只是搭一点边啊，它有可能被炒作。那现在来看的话，经过调整之后，市场会逐步走出一个相对比较正规的，或者说是产业啊相对来说比较明晰的这样一个路径啊，所以确实相关的一些行业以及相关的一些行业的龙头，有可能它的一个表现会更加突出，那进而呢也使得啊，我们也看到了，经过这一年多的一个市场表现之后，其实市场的一些权重股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些主流指数当中，包括像沪深300、上证50当中，也看到了科创商业板的一些科技龙头的一个市值越来越大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科技行业的相关的一些品种，在分类指数当中的一个权重啊，占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像这些品种，如果说能够维持它的一个上行趋势的话，其实对于指数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对各大指数啊都有较为正面的一个影响。那反观传统行业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其实存在估值修复的这样一种动能啊，只不过呢它呢是一个间歇性的修复。啊，不像科技板块那样啊，它的一个趋势是这样的，趋势是比较强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后市指数要上行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传统行业当中啊，业绩表现比较稳定的，增长也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些行业，它的一个估值啊，应该会有一个重塑的过程。那么这样的话啊，我个人判断的话，如果说两者啊同步的一个表现啊，就是科技持续的中长期的一个表现，以及传统行业当中一些龙头品种的估值修复啊，在未来即便是间歇性的表现啊，其实也对指数有正向贡献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后市指数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而是维持一个比较良性的啊正常上行的一个趋势。包容。
0: OK，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高伟民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您，哎，再见。
1: 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经常听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观点，包括一些嘉宾的分析之后，逐渐啊，就像我们节目前面一开始讲到的，我相信每个投资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思维养成，甚至有自己的一些判断和决策，对吧？当某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并不是要去讨论，哎，关于科教兴国，对，是的，科技是兴国，但是科技在这个兴国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最终的企业是哪几家会冒出来，还有多少家是在蹭某一些二级市场的概念被炒作起来的，这件事情对于每一个投资人来讲的话，需要分清，此其一。其二，包括刚刚嘉宾也特别提到了关于资本开支，事实上好像在二级市场里面，关于科技股到底还能不能涨得上去，要看资本开支这句话，小半年之前，年报的那个时间节点啊，那会儿就已经在讨论了。而到今天再来讨论的时候，除了我们看到一部分的产业资本，甚至还看到，是不是美股那边也有最新的一些叙事啊？好像要不要把华尔街的一些相关的资金来引入到科技股里面当中去的时候，这方面大家在思考、在关注，甚至于在资金投入的这种分化以及变化当中，叙事是不是也在逐渐发生相关的改变？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投资人自己掏的是本金，我们关心除了收益以外，好像也应该先了解啊投资的安全、本金的风险。收盘之后这2个小时，如果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最近怎么做、今天怎么看，如果你愿意，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取得联系，021-6278-0977，021-6278-0977。广告之后，北京时间17点下班才来啊。 我们接着聊。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转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46.68点，全天涨0.32%，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4414.43点，今天涨1.09%。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15.84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0.2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440.17点，全天。

0: 这项传统坚持到现在。最新一场活动9月2号那天星期三，今年的第四场巡回之旅活动，我们定在了宜兴太湖之边啊，宜兴上午在当地有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参访的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您有时间愿意去，如果您正在当地收听节目，在宜兴啊，在无锡啊，我已经有无锡的小伙伴昨天晚上找到我了啊，我们这个对上号了啊，有苏州啊，有湖州啊，如果你在很多地方想到宜兴去的话，对，想参与最新的这场活动，9月2号的宜兴的巡回之旅活动，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啊，走字底那个巡，也或者也可以找到我第一财经广播这个发，或者是包容朋友圈的公众号发，也或者是这个找到我的微信啊，直接来跟我取得联系，尽快跟您联系上好吧，看看9月2号我们能不能在活动现场奔个线，不见不散。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
3: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的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二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看到蜻蜓平台上丰盛喜乐名扬星星刚刚跑过来，阿基米德平台上也是啊，只见舞动的 K 线，这个 ID 号平常心 GR 啊，第一次看到，好像是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哎，一号线是一位林先生啊，下午好，喂，林先生吗？林先生你好，
5: 听得见吗？
0: 听得见，喂，
5: 今天其实没什么，总体来说这两天的行情都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总体是一个降波行情，然后各个指数就稳步的往上推，分歧也不是很大，但是成交量在一点一点减少，感觉反正可能也快到一定的阻力位了，差不多这里应该会出一些分歧，就等待这个分歧出现吧，个人交易就是这样。
0: 你说的阻力位是这个波动率的阻力位，还是指数位置的阻力位？哎，这个我问问你。信号不稳。喂，喂，林先生，你先稍等一下，我林先
5: 我这里信号很好啊。
0: 那是对我们的耦合器可以换个新的了。
5: 应该算是指数上的阻力位啊，如果看的更广泛一点，就相当于我看的是就是上证全收益的那个指数、
0: 哦、
5: 那么基本上可能是要到60天线了，现在还没翻上60天线、那么可能到60天线，我个人感觉总体上应该会有个阻力吧，因为相当于就是你两个月嘛，60天线就相当于两个月，就是6月份买进，7月份被套住的那部分资金。这样它如果按照60天线，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可能会在这里会有点分歧。但是因为现在成交量比较小，如果要这里突破的话，感觉还是要放量，有一次换手。如果突破不成功的话，那么下面可能再做一个就是再做一个探底的一个过程嘛，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然后从消息面上可能就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那个美国那边 CPI 数据，因为这个 数据可能对九月份美联储是否加息会影响。

0: 比较直接一点，那么这个数据会比较重要一点，
1: 就比较
0: 其
1: 直
0: 他
1: 观
0: 方
1: 一些，
0: 面，
1: 对吧？比较直观一点。对，如果这个 CPI 数据很高，那它可能后面加息的概率会更大。那如果它 CPI 的数据并不一定很高，那好像还能再缓一缓，对吧？今晚北京时间的20:30，您继续。
0: 然后基本上就这个数据盯一下，盯一下之后，基本上接下去还是关注我们这边的中报。现在个股的中报，反正出来之后，市场反应也不一定一致，有的好也不一定就是反应就好，有的不好，也就每个公司可能个股其实差异比较大，可能和它那个股价价位比较。
1: 又没听见，跟它股价价位的具体的关联度很大，是吧？如果它已经涨得很高，所以大家即便它出的数据很好，哎，是不是差不多了？就这种可能性存在，是不是？我懂
0: 所
1: 懂。
0: 以现在感觉就是这个月现在成交量开始慢慢收缩嘛，可能大家这里也就是比较谨慎了。但是相对来说你科创和创业板它总体的期权的波动率下降是非常幅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波降波也是收益是非常可观的，这波降波的收益可能比很多做对方向的人收益还高很多，基本上是这样。
1: 因为期权是两种收益是吧？就是方向型的收益和非方向。你这个降波其实是非方向型的
0: 非
1: 双
0: 常
1: 脉
0: 想听，
1: 是吧？
0: 没错，对，
1: 这两天怎么
0: 而
1: 做
0: 且
1: 的？
0: 它这个降，
1: 你说什么？
0: 这两天主要就是因为它在降波嘛，就逐渐平仓，把8月份、9月份的仓位基本上都平掉了，就相当于获利了结了。因为这个降波，你真的是很难估计它到哪一个点上就突然反升了，特别是科创和创业板，它这个反升也是就发生了，就马上就发生了，可能没有完全没有什么征兆。但是现在他就这样在犹豫中，大家在犹豫中，也不知道到底往上做还是往下做，这样犹豫中就慢慢的往前行了，就是这样一点点降下来，一点点降下来。而且从价位现状上来看，完全是就是看不出有任何特征，这里就是随波逐流的一种做法。
1: 这个指的就这这这这话这么讲，你刚刚的说，在这个地方的随波逐流，并不指单一具体个股在里面冲的搏杀的资金的相关做法，而是在，对吧？就是在完整的，比如说科创的指数或者创业板的指数呈现出来的这个样子，有点像随波逐。这有点说我站在直升机上，或者我站在无人机的视角看操场上一群人的这个样子。这跟具体每一个人的跑位的样子，这是两件事情，是吧，林先生？
0: 你这个比方非常好，就相当于你站在高处下面去看这个点，就是一个混乱的，就是一个随机性的，就是没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很特征的趋势，现在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现在看不出，完全看不出。然后我这里今天呢，因为上证50，相对来说波动率现在是非常低的一个低位。然后8月呢，还剩下两周才到交割。这里呢，我今天尝试性开了一个日历价差啊，看看能不能就吃最后大概1周或者2周的那个日历价差的那个时间价值。然后我在科创这里呢，我觉得它波是下得太快了，然后我在这里尝试性的做了一个，怎么说呢，做了一个双买，就是在9月份做了一个双买，
1: 九
0: 在
1: 月份
0: 十
1: 的
0: 二月
1: 合
0: 份
1: 约，
0: 做了个双，
1: 九，
0: 9月份合约，8月份合约这里就不做了，然后9月份合约做了个双买，然后在12月份做了个双买，就相当于做了一个反向的日历价差。这样尝试一下，看看它有没有一个伽马的突升。这只是非常少的仓位，只是做一个尝试性交易，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把握。基本上是这样。
1: 天哪，1、2、3、4、5、6，就科创50的降波已经降了将近10天了，真的是
0: 这个降波是
1: 1、2、3、4、5、6，哎，
0: 非
1: 真
0: 常
1: 的
0: 厉
1: 是
0: 害的，它从60%几降到现在的
1: 四十
0: 个
1: 二，
0: 别已经百分。
1: 对吧？四
0: 四
1: 十
0: 十
1: 二，
0: 都没有了，其实
1: 对
0: 个
1: 对，
0: 别合约40都没在做，三十几，今天也是降的特别多的，所以说我就平了很多，平掉之后就反过来开了点，但是有可能这里就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晚上有些数据如果有些意外，那么可能会有点这个升波，如果数据没有什么意外，有可能还是延续这个降波，这种降波，你四几三几对科创来说还是只不过是到中位数而已，而没有降到非常低。然后上证50来说是降到比较低，大概只有30%左右的这个百分位的。
1: 没错，是的，好，哎，等等，你刚刚。

0: 说今天晚上数据的意外不，就怎么样？大家觉得是意外，怎么会不意外？你，
1: 就如果 CPI 数据是特别高的话，算是比较意外。
0: 这个算意外，
1: 但是，对，算，但特别低也算意外。但是特别低现在可能性不大，因为毕竟现在原油价格还比较高的，没有就降得特别厉害吧。所以说整体还是看今天晚上数据有没有超预期吧。
0: 下午有个段子，身边朋友就因为这个没有求证过，只是开玩笑说他听说同款乐器的两边的价差都非常之大，说是不是要有关税，还是要我听到那个我也愣了，我说哦，好吧，就是同样一个小号啊，同样一个中号，这个两边价格会差得很不一样。现在好吧，
1: 对，现在是这样，就是反正数据敏感期，整个八月嘛就是数据，然后有些特殊的日子嘛，稍微做一些，因为整体大家其实现在看持仓量来说，持仓量也不高，所以说大家在这里的交易的积极性或分歧并不是很大，就
0: 所以大家其实，那这个好
1: 听得
0: 像
1: 懂的，
0: 又中断了，又中断了。我刚才补充进
1: 没有，
0: 去，就相当于说，其实因为从期权，我们还是那句话，并不是在 push 大家推大家要去开户，但是从期权的这些交易数据、持仓量、引波的下降等等，这些是能够感知到市场的一些温度的。那相应自己在哪怕我看一定的期权，我去做个股的一些相关交易或者是决策的时候，我也可以去体会到市场里面目前的温度情况，对吧？
1: 对，起码从双创的期权合约持仓量和波动率来看，大家从6月份的极度上涨和7月份的极度下跌当中就逐渐开始平复、冷静下来了，现在就是一个冷静期，但这个冷静期有多长，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可能现在就走一步看一步。
0: 但至少不要拿现在简单去类比说，7月份的那个时候的这个痛苦劲儿，或者6月份的那个兴奋劲儿，完全不是一件事儿，对吧？
1: 完全不是。对，反正现在是进入了就第三种状态，不是很兴奋，也不是很悲观，就
0: OK，
1: 是开始逐渐冷静，逐渐冷静。
0: 谢谢林先生啊，谢谢你从这个视角来跟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分析，谢谢你，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中报披露不仅是业绩的验证期，更是重新审视估值与盈利匹配度的关键窗口。在当前结构性行情中，寻找业绩高增且估值合理的标的是备战金九银十的核心策略。从2026年估值和盈利匹配度来看，多行业 PEG 已降至1以下，具备了较高的投资性价比。典型的如建筑材料、电力设备、电子、国防军工、机械、基础化工、有色金属、医药等行业，这些板块要么受益于产业趋势的高景气，要么受益于周期反转带来的盈利弹性。在业绩高增的背景下，估值消化迅速，安全边际显著提升。相比之下呢，部分前期涨幅较大、估值偏高但业绩兑现不足的行业标的，正面临较大的估值消化压力。在业绩验证期，资金彻底摒弃纯题材炒作，全面向有真实业绩支撑的标的集中，导致高低切换越发明显。风险提示方面，低估值并不等同于绝对安全。部分企业 PEG 虽低，但可能是由于市场预期未来盈利增速将大幅下滑，投资者需仔细甄别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避免陷入周期性顶部的估值陷阱。展望金九银十，在行业景气延续、盈利兑现预期改善的基础上，低估值板块对资金的吸引力将进一步提升。重点建议关注那些 PEG 小于1且下半年景气度有望延续或边际效应改善的方向，例如资源周期板块中超跌的细分领域，以及 AI 硬件产业链中从涨价向扩产过渡的 高性价比环节。在业绩确定性的指引下，把握估值修复与业绩增长的戴维斯双击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

0: 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亮眼，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财收益排行榜，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南方港股医药行业，一周收益15.79%。第二位平安的港股医疗，一周收益13.42%。第三位工银新经济混合，一周收益11.84%。第四位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一周收益11.78%。第五位是长城港股医疗保健，一周收益11.18%。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华夏移动互联，-2.73%。第二位嘉实全球房地产，-2.10%。第三位诺安全球收益，-1.50%。第四位华宝致远混合，-1.47%。
3: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发过来的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3.04厘，涨0.13%，期权成交面额124亿9840万元。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来看一下啊，市场当中的变化情况。今天沪深两市的收盘，三大指数收涨，上证指数3946.68点，全天涨0.32%；深证成指是14444.43点，全天涨1.09%。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黄金优四酒精每克是955.59啊，这个盘中的涨幅是0.94%。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今年超强厄尔尼诺来袭，全球农产品市场迎来大震荡，咖啡、可可、蔗糖价格疯涨，那么背后到底蕴藏着哪些投资和市场逻辑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近期市场对厄尔尼诺引发作物减产的预期持续升温，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提前计价气候风险，直接推高了咖啡、可可期货价格。具体来看，纽约洲际交易所阿拉比卡咖啡期货从六月初以来已经上涨大约30%，还创下了47年来最大单日涨幅。可可期货涨幅更猛，六月中旬每吨还在3950美元左右，短短时间飙升超过63%，7月9日创下6455美元的8个月新高。即便后续回落至5600美元，也比六月低点高出超过40%。那么这里也要给大家划个重点，大宗商品可以分为两类，种植产出的农产品叫做软商品，比如咖啡、可可、蔗糖。开采获取的矿产能源叫做硬商品，而可可格外脆弱，88%的产量集中在西非、厄瓜多尔和东南亚，这些地区都会被厄尔尼诺严重影响。历史数据也有很多参考性，1982年至1983年、2023年至2024年强厄尔尼诺期间，全球可可产量分别下降12%、13%，季节性价格更是飙升122%。再加上可可市场还没从之前的欠收中恢复，小幅减产就能引发价格大涨。荷兰合作银行还提到，虽然咖啡和可可基本面不同，但是价格相关性在上升，说明投资者正在给软商品普遍加上厄尔尼诺风险溢价。那么除了咖啡和可可，业内人士表示受影响的品类非常多，蔗糖、棕榈油、渔业产品都难逃冲击，市场已经提前交易这些风险。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厄尔尼诺影响会格外严重，还有哪些叠加风险呢？业内人士分析称，首先是厄尔尼诺本身强度极高，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测，当前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春季的概率高达97%，今年10至12月演变为极强事件的概率。

0: 法律规定啊，那么继承人啊，是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就开始了啊。那么在新旧法律这个适用的时候呢，那么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啊就非常重要啊。那么特别是在法定继承领域呢，这个死亡时间呢，决定了是依据新的法律还是旧法啊来判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还有遗产范围啊。那么这些呢，都影响继承法律关系啊。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中也规定了，那么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死亡的，原则上呢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那么一般情况下呢，新的法律呢不溯及既往，但是呢针对这个问题啊，这个民法典的适用呢还有一个专门的例外规定啊。那么这个规定就是在14条啊，那么规定了被继承人呢在民法典施行前死亡，那么遗产呢没有人继承，又没有人受遗赠，那么他兄弟姐妹的子女请求代为继承的，是适用民法典这个第1128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啊。那么但是呢这个遗产呢已经在民法典施行前处理完毕的除外啊。那么所以呢这位听众的这个外甥啊，那么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呢是没有权利代为继承听众哥哥遗产的啊，因为那个例外情况是说没有其他兄弟姐妹了啊。
1: 嗯嗯。
0: 那么而这个听众呢作为这个被继承弟弟，那么还是健在的啊。那么所以呢按照当时的继承法，那么这个听众哥哥的遗产，那么应该依法由听众一个人来继承。
1: 所以其实有一个特例的，就是遗产无人继承，
0: 对，
1: 哪怕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发生的事情，
0: 对的，
1: 那也可以是兄弟姐妹的孩子代为继承，
0: 对的，
1: 但是是无人继承的情况下，否则就是要看这个事儿是发生在民法典实施之前还是之后了，
0: 对
1: 吗？对，所以呢因为这一个问题说的是姐姐是先于哥哥去世的，是在民法典颁布之前的事儿。
0: 对的
1: 啊，这都是民法典颁布之前的事儿，所以第二顺位继承人他没有代位继承的权利。
0: 对的，
1: 颁布以后就有代位继承的权利了。
0: 对的，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差别啊。当然，像这样的问题，其实家里还是和谐商量吧。
0: 对的，那么当然这个也要提醒一下啊，这个民法典规定这个代位继承啊，那么其实这个第一顺位啊，这个继承人的子女啊，那么他的一个那么代位继承呢，那么他是包含了那么有被继承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啊都可以代位继承的。那么也就是说，那么他可能是这个第一顺位继承子女的子女，或者子女的孙子辈
1: 子女
0: 啊，或者孙子辈啊，那么往下只要是
1: 再往下
0: 都可以的。
1: 对。
0: 但是关于这个第二顺位的兄弟姐妹的啊，这个子女的代位继承呢，那么仅限于这个兄弟姐妹的子女啊，就
1: 不能、
0: 不能
1: 无限的往下了。
0: 哎，这个是有区别的。
1: 好的，这个补充也非常的重要啊。
0: 对。
1: 好，那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接着来留言提问啊。于律师，我们来继续看问题。
0: 好的。
1: 这一问是说，2年前我和我老婆订婚的时候，按照我们那里的习俗，我向我岳母的银行账户转了30万元的彩礼。结婚后，我岳母把其中的15万转到了我老婆的账户。前段时间我岳母因为车祸去世了，我老婆弟弟提出这30万元都是我岳母的遗产，他也有权利分割。我就跟他说，彩礼是我给你姐姐的，不应该作为你母亲的遗产进行分割，剩下15万彩礼钱也应该还给你姐姐。我想问一下律师，我的说法是否正确？那肯定不太正确啊。是吧？那这个彩礼，因为你说这个彩礼现在啊，开明的家长或者家里条件也不是那么拮据的家长啊，通常的做法是拿到了彩礼以后还是给小夫妻家里自己建设。
0: 对的。
1: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规定啊。
0: 对。
1: 他也可以不给。是吧？
0: 对的。
1: 所以这里你说弟弟要继承啊，这个岳母已经拿到

0: 30万，把15万转给他老婆了。那这一方听友的这一方觉得30万都是我们的，
1: 嗯。
0: 那听友老婆弟弟的这一方觉得这30万都是应该我妈的，是不
1: 对，
0: 是？
1: 是的，
0: 你们给的彩礼就应该是我妈的，所以继承我也要分的。
1: 对
0: 啊，那到底应该怎么看呢？
1: 的，那么这位听众啊，他咨询的是关于彩礼的性质问题啊，那么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啊，那么彩礼呢是男方以缔结婚为目的啊，缔结婚姻为目的，那么给予女方或者其家庭的一个财物啊，那么本质上呢是附这个条件的一个赠与。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婚姻成功缔结了，那么赠与呢就完成了啊。但是如果说最后没有结婚，或者结婚以后没有共同生活，那么男方呢还是可以主张返还这个彩礼的啊。那么在我们国家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啊，那么彩礼呢通常是被视为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的一个感谢或者补偿，那么主要由呢女方父母来支配。那么可以用于啊这个女儿的婚礼或者嫁妆的这些开支啊，那么过去呢这个婚姻呢，一般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那么彩礼呢更多的体现的是男方家庭啊就感谢女方家庭培育女儿，那么做出的啊这种补偿啊，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呢，这个彩礼的功能啊逐渐从经济补偿转向了这种。啊，支持这个新人家庭这种资金啊，那么所以呢，这个现代社会中，这个彩礼到底是给谁的？可能呢会有不同的观点。那么第一种观点，那么有的人可能就认为，这个彩礼呢应该是归女方父母所有。那么理由呢是女儿从小呢被父母那么含辛入苦养大，那么父母呢也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还有金钱成本。而这个彩礼呢，是男方家庭呢对女方父母养育之恩的这种认可或者补偿啊。那么尤其是对于那种多子女家庭，那么彩礼呢可能还会被父母啊用来给儿子娶媳妇啊，或者父母养老啊，那么是他们家庭资源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调配啊。而这个那么听众老婆的弟弟呢，可能就存在这种观点啊。那么第二种观点呢，那么还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这个现代婚姻啊，更强调这种小家庭的一个独立性，那么彩礼呢，应该是作为夫妻共同生活的一个启动资金，那么比如说用于购房啊，或者是装修、买车啊、养育小孩啊，那么减轻他们这个小家庭的一个经济压力。那么如果说这个彩礼留给女方父母，那么可能会导致他们小家庭啊经济比较拮据啊，因为毕竟都年轻，可能收入也不高啊。那么而这个听众啊，可能就存在这种观点啊。那么第三种呢，司法实践当中啊，那么法院呢可能会更倾向于这个彩礼呢是属于女方家庭的一个共同财产啊，父母和女儿呢都享有权益啊，也就是说呢，听众支付给他岳母的30万彩礼。就应当认定为听众老婆和他母亲啊，那么因为没有提到父亲啊，那么应该是

0: 小刘和小刘都是回到了刘老伯承租的名下的这套房子里，
1: 对的，
0: 户口都进去了。
1: 对的，
0: 但是您刚才提到，
1: 那么刘老伯和扎银呢，就是2年前，那么先后去世了。那么之后呢，小刘呢就，从这个2024年1月份开始呢，就这把这个西镇房屋对外出租，租金呢一开始也是和大刘对半分啊。那么25年4月份的时候呢，考虑到这个西镇房屋作为不成套住宅呢，面临更新改造，那么大刘和小刘啊，就都去物业公司申请呢，做西城房屋的公房承租人。那么双方协商无果，那么物业公司呢，考虑到大刘呢在本市啊享受过福利分房，那么最终呢，就在这个5月份的时候啊，指定小刘呢作为西城房屋承租人啊，那么并向小刘啊发放了这个公房租赁凭证啊，那么25年8月份啊，那么这个当地政府啊就公布了这个不成套，那么是由外汇管理机关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且呢处违法金。
2: 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明天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沿间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隔夜，美股三大指数收盘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04%，标普500指数上涨0.2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54%。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1%，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46%，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0.23%。国际油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0.75%，收于每桶82.58美元。国际金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0.63%，报每盎司4469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0.92%，报在每盎司65.53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我们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3: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答记者问时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昨天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黎巴嫩政府军昨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强烈反对黎以会谈，真主党方面多次重申，只要以方仍然占领黎南部，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方8月5号称，为回应黎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开始空袭黎南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昨天发布8月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报告称，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80万桶每日。报告同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220万桶。稍早，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下降160万桶每日，降幅较上月预测扩大51万桶每日。全球石油供应预计下降430万桶每日。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昨天表示，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日益严重，今年夏季热浪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预计将明显高于2022年。目前，由于今年的极端高温天气尚未结束，最终损失仍难以准确估算。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 今年夏季热浪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

0: 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被广泛用于制作塑料、合成纤维、涂料、清洗剂等，与众多制造业息息相关。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国内石脑油的供应大幅波动。总台记者近日探访了一家位于东京的卷帘门制造企业，企业表示部分生产和包装材料供应紧张，价格大幅上涨。韩国媒体通信委员会周三作出认定，美国谷歌公司与苹果公司滥用各自应用商店的市场支配地位，违反相关法律。韩国媒体通信委员会在当日下午的例行会议上表示，具体处罚措施将择期另行敲定。德意志银行8月10日宣布，已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担任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作为联通中国支付系统的区域枢纽，为欧洲金融机构及企业提供人民币跨境交易的全流程清算与结算综合服务。券商中国记者了解到，德意志银行是首家获此资质的欧洲本土银行。美国劳工部昨天公布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3.4%，预估为3.4%，前值为3.5%。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长0.1%，预估为增长0.1%，前值为下降0.4%。美国7月未季调核心 CPI 同比增长2.5%，预期2.50%，前值2.60%。环比增长0.2%，预期0.20%，前值0.00%。美国7月 CPI 数据公布后，交易员降低9月份美联储加息的压注。
1: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

0: 型蔬菜交易，茄子、土豆、芹菜、大白菜等蔬菜供应充足。
1: 主打还是茄子，量也大，比较广。现在是1.5车到2车左右，两车的话等于是10000多斤。
0: 商户们告诉记者，目前蔬菜供应主产地主要是河北张家口、承德及内蒙古等冷凉地区，所以没有受到南方地区台风登陆的影响。
1: 等量加冰过来，
2: 是14-15吨，大概能卖多长时间？能卖完？
1: 一天就卖完了，销量还挺好的。这边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8月11号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为2.07万吨，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市场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3: 挺丰富的，也品类也很充足，基本上是日常的生活需求能满足。
0: 不仅是北京，从11号开始，湖北、河南也遭遇了强降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在河南降雨集中的周口市，作为南菜北运、西果东送的重要国家级物流节点市场，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内，记者看到商户做好防雨防潮措施，叶类蔬菜移入棚内，最大程度保障菜品新鲜。
4: 茄子拿了2车，越是下雨天越得把货比气比局。
5: 单日操作上限6000亿元，本次隔夜逆回购操作延续给量不给价的调控思路，释放出重在削峰填谷、调节流动性而非释放利率下行的信号。连续2日暂停投放，同时提前预告，双向操作看似相悖，实则是央行精细化前瞻性流动性管理的组合施策。
6: 工信部昨天表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5: 中汽协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下降6.8%与8%，同比下降0.7%和0.3%。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3.7%。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
6: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5: 民政部昨天表示，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多地打造特色结婚登记点，催生婚登加文旅新业态，部分地区还推出了现金及消费券等结婚奖励，鼓励婚育。
6: 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昨天在上海展览中心和上海书城双主场开幕。作为全国出版界与广大读者年度相聚的文化盛宴，本届书展不仅汇聚了海量优质图书与重磅作家活动，更在数字出版与地方文化展示上推陈出新。在现场有一处展位，读者可以不花钱就能把新书带回家，这就是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外文图书有限公司共同推出的品牌服务“你选书我买单”。外借数量从第一年的240册增加到了今年的2400多册。由于小读者们参与度日渐高涨，今年特意新增了100多册青少年外语读物。
5: 记者昨天从浦东新区了解到，金秋10月，2026爵士上海音乐节将再次登陆前滩。首次跨越17天，3个周末，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优秀音乐家，呈现146场精彩演出与产业论坛。除室内演出外，所有户外演出及论坛均向公众免票开放。
6: 上海电影博物馆7至8月推出今夏好白象暑期主题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中，明天起至8月16号开启的今夜好白象夜场特别活动将成为此次暑期活动的高潮。上海电影博物馆将连续3天延长开放至20:30，持续打造上海夜间文博新场景，为城市夏夜文化消费、百姓休闲生活注入全新活力。市民可关注上海电影博物馆官方公众号，查询讲座排期、动画放映场次及夜场活动等。
7: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8: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

0: 当前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六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多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来听报道。
1: 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2: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3: 这些视频在网络平台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和转发，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问题最为突出。
4: 上海市汽车销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叶晶：
5: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而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3: 此次专项行动中，某平台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长期以所谓记者自居，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负面不实信息，长期唱衰行业发展，其行为已超出普通自媒体评论范畴，构成无资质违规从事新闻采编活动，严重违法违规。
4: 上海市委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吴洪明：
6: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3: 7月21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召集15家整车企业、80余家经销商及重点平台举行汽车行业合规指导会。7月30号，又对粉丝量逾500万的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4: 某互联网平台执行总编辑娄千里：
7: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
3: 8月6号，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正式发布，围绕价格行为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规范、销售与服务行为准则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
6: 企业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一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0: 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昨天在上海展览中心和上海书城双主场开幕。作为全国出版界与广大读者年度相聚的文化盛宴，本届书展不仅汇聚了海量优质图书与重磅作家活动，更在数字出版与地方文化展示上推陈出新。开幕首日，现场人头攒动，浓厚的阅读氛围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文化热情。来听报道。
8: 早晨8点，上海展览中心外早已排起长龙，不少读者为了第一时间感受书展氛围，迎着大雨早早赶来。吴女士是书展的老朋友，她感慨道：
9: 我早晨7点钟从家里出来了，
10: 往年我基本上是从正当中进去的，我就到时候去看，想看点名人啊什么。
8: 刚满18岁，已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录取的周同学，早上8点便抵达现场。从初三升高中的暑假起，他每年都会来书展打卡。
11: 前几年我是跟我妈妈一起来，今年18岁了嘛，然后就自己一个人赶个早，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周末场来的。今天我想看看第一天来，因为第一天来我觉得氛围应该是最浓的。
8: 在各大出版社展区，丰富的活动与特色图书吸引了大量读者。

0: 投入212.56亿元。31个申万一级行业中，18个行业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通信、电子、电力设备行业净流入金额居前。光模块一哥中继续创主力资金净流入26.25亿元，居个股首位。
1: 随着 AI 服务器等需求持续放量，被动元件中的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正迎来新一轮景气周期。近期 A 股 MLCC 概念板块持续活跃，数据显示，8月以来，东财科技、风华高科、博捷股份、捷美科技等多只个股涨幅累计超过30%，云种科技、风华高科等个股年初至今涨幅累计超过300%。
0: 当前全球贸易格局深度调整，区域产业链加速重构。记者近日走访调研发现，在中国与东盟、欧非经贸纽带不断展现韧性的背景下，人民币跨境支付基础设施持续迭代升级，从区域互联互通向全球更广泛应用场景延伸。来自实体经济的市场化内生需求正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发展的重要力量。
1: 截至8月12日，国内品牌金饰客价逼近1330元关口，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32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328元每克，金饰客价一个月内飙涨超100元。美国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大幅不及预期，是触发本轮金价反弹的导火索。
0: 腾讯昨天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上半年腾讯实现营收4012.43亿元，同比增长10%，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盈利1141.15亿元，同比增长10%。腾讯高管昨天在业绩会上表示，腾讯云今年持续推进算力布局，预计今年底至明年初 GPU 资源将更加充足，进一步提升云服务能力。公司正关注 GPU 算力、模型及服务等业务机会，将统筹调配算力资源，兼顾内部模型开发与对外出租需求。
1: 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最新发布报告称，中国存储器制造商长江存储在 NAND 闪存市场的占有率首次进入全球前三名。今年第二季度 NAND 闪存市场以出货量计算，三星以25%的出货份额保持领先， SK 海力士以22%紧随其后，长江存储以14%的份额升至第三位。
0: 8月12日晚，光器件龙头天孚通信发布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拟向745名激励对象授予228.87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20元每股。公司设定的业绩考核目标颇具挑战性，以2025年净利润为基准，2027年至2029年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120%、320%、560%。
1: 8月12日，中鼎股份强势涨停，截至收盘，该公司股价报21.54元每股，成交额为11.85亿元，换手率为4.27%。8月12日晚间，中鼎股份发布公告称，近日公司关注到网络媒体上流传关于中鼎股份与腾讯云达成战略合作，云加 AI 共筑制造业智能新基建的报道，相关报道主要内容为：8月10日，中鼎股份与腾讯云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0: 近期，国产全功能 GPU 企业摩尔线程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营收规模大幅攀升，亏损显著收窄。一系列经营信号显示，企业正由长期技术研发投入阶段稳步迈入商业规模化落地的关键周期。
1: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7月至今，已有多家 A 股公司公告陆续收到美国关税退税，其中春风动力收到的退税折合人民币约2.62亿元。
0: 经历2023年、2024年的业绩下滑，并在2025年恢复增长后，金龙鱼交出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双双上涨的成绩单。8月12日晚间，金龙鱼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28.52亿元，同比增长6.2%，规模净利润22.94亿元，同比增长30.69%。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您好，我是韩星。股市小作文频频干扰市场。周二，算力热门股行云科技大跌9%，网络社交平台、投资社区等渠道出现了行云科技的算力卡被卡在海关的传闻。盘后呢，行云科技发布了关于市场传闻的澄清公告。 而且表示对于这次不实传闻的编造与恶意传播行为，公司已起

动信息溯源核查工作，并启动了向公安机关报警等必要法律措施。周三中午收盘之前，又有一则传闻在市场中流传。传闻说，英伟达计划斥资20亿美元战略入股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资金用于新一代光模块研发、全球产能扩充以及泰国新工厂建设。同时，英伟达有意成为新易盛港股 IPO 的基石投资者。然后，各家财经媒体纷纷致电两家公司了解情况。中继续创相关人士回应说，对于这个市场传闻，公司并不了解啊，以公司相关公告为准。新易盛回应说，对于这个传闻，公司不便发表评论。从两家公司的走势来看，明显是受到了传闻的扰动。作为市场的标志性个股，中继续创、新易盛屡屡受到小作文的侵袭。不久之前，8月4号，一则冒名天风通信调研的虚假信息在市场传闻，称中继续创和新易盛拒绝调研，而且呢，英伟达砍掉了中继续创 50% 的订单。对此，天风通信分析师迅速辟谣，称坚决抵制不良风气。去年10月份，有传闻说中继续创 1.6T 光模块遭到英伟达降价，订单被砍，公司当晚紧急回应未接到客户砍单通知。今年2月份 CSP 客户跳单传闻再起，中继续创在盘后与互动易平台明确否认，说商业模式并没有改变。分析指出，电子通信为代表的科技成长板块呈现出了多年没有见到的持仓集中趋势，赛道拥挤令市场情绪更为敏感脆弱，一些没有经过证实的传言带来了本不应该出现的短期冲击。在生成式 AI 普及之前，撰写一篇足以扰乱市场的不实信息，需要操盘者亲自下场或者是雇佣写手，既要熟悉行业术语，又要编造出看似合乎逻辑的叙事逻辑，造假的时间成本和专业门槛都不低。但是借助 AI 工具，如今只需要输入几个关键词，大模型呢就能在数秒内自动生成结构完整、术语专业，甚至附带数据分析的伪研报或者是独家内幕。更棘手的是啊， AI 生成文本普遍具有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特征，叙事套路趋同，语气笃定，加上生成式内容在各大社交平台的同步分发，真假信息交织共振，极容易形成舆论漩涡。普通投资者在信息洪流中，既缺乏专业背景去核查技术细节，也难有精力追踪信源链条，往往被情绪裹挟入局。那监管对于小作文的打击力度正在不断提升。最近，四川证监局披露了一起处罚案例。1997年出生的个人投资者孙哲元使用 AI 编造多篇关于纯碱生产的虚假文章，并公开发布，并在传播期间交易纯碱期货，获利 8.5 万元。四川证监局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40万元罚款，合计罚没大约是 48.5 万元。资本市场良性发展离不开真实透明的信息环境，更容不得谎言破坏。对于监管部门来说，手握大数据利剑，就该一剑封喉。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